我们看到的是外表面，对于专业的孩子来说的话，他其实是能看到各个部件的。这些孩子听声音就能听出啊哪个在摩擦过程当中产生的异响。那么比如说在

0: 重塑这个维修工种。学校把试赛的技术要求融入日常教学，曾经脏苦累的重车维修正变得规范专业。
1: 我们正常规范的操作里面，一项维修下来，你的手其实就是干干净净。那么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规范？其实带给学生的是更高层次的一些经验，这些国际化的标准能够以后会更好的适应未来的工作岗位。
2: 重型车辆维修从第44届试赛才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在此之前，这个专业在校园里一度面临没人学没人教的尴尬境地。如今毕业生供不应求，他们是如何赢得市场的？继续来看。
0: 新学期开学，洪月成老师的班上有44名新生，不少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
3: 对，我自己是14届的学生，因为我们当时重型车辆专业的话，其实可能就只有一台挖机，那现在在我们车型里面，包括相关的一些发动机台架，数量都变多了。我们这个专业的话，对比前几年，人数上多了很多。
0: 该专业学制分3年、5年、6年，分别培养中级工、高级工和预备技师。这个专业每年毕业生只有50人左右，就业率接近100%。近几年，随着中国工程机械出海的步伐加快，懂技术、会外语的学生更是供不应求。严若凡就是其中之一。
4: 这是一个开明斯的发动机，假如说是要大修的时候，我们要拆掉之后检查它的各个零部件的是否还在标准值范围之内。
0: 2022年，严若凡考入宁波技师学院重型维修专业海外班。刚入校时，电路图、液压图在他眼里像天书，如今绝大多数内容他都能看懂。除了白天在车间实训，晚上还要加练英语，为的是看懂动辄上千页的英文维修手册。
4: 维修资料我们要了解，能看得懂，然后语言方面的话，就是要跟当地人进行最基本的语言沟通能力是要有的，所以说英语这边啊还是要加强学习。
0: 严若凡走的是一条跟着装备出海的路，通过企业面试到企业培训半年，再派往海外做售后维保。
4: 好，像我的两位学长，好，现在就是这个月月底就去印度尼西亚那个工作，现在已经转正了，是一年的时间是30万，技能又懂，然后英语又懂，我觉得就是在同样的技术人员的条件下面优先选择我。
0: 2025年，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达601.69亿美元，同比增长13.8%。设备走出去，后续的保养、检修和技术支持人才队伍是产业急需。曾经，很多产品出海后，售后人才一度断档，企业主动找上门，要求学校按试赛选手的培养方案开办订单班，为出海人才补位。
5: 企业呢是特别看重我们试赛啊所取得的一些成绩，要求我们根据试赛选手的这种培养方案啊来培养我们订单班的孩子。
2: 继续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各项赛事迎来收官之战，精彩看点随处可见，特别是在今年新增的零售项目现场，直播带货也来了。
6: 哇，在这看了一会儿之后，我都想疯狂下单了。你可能会好奇，在世界技能大赛的现场怎么会有直播带货的比拼呢？这其实就是今年新增的赛项零售项目当中的直播销售环节，这也是这个赛项的最后一个考核。那现在呢，我们的中国选手正作为第一个选手上场比拼，他选择了自己的产品，在直播间里用10分钟的时间，通过说英语的方式来向大家进行推荐。
7: I think she was very natural, was very good.Interesting, had a nice keeping. I think it was a very good competition. Oh, if I had, I want to buy it. Yes.
8: 看到现场选手直接来展示他们这样一个销售的技巧，觉得很直观。
9: So when we look at the live stream today, we look for energy because they don't have clients in front of them. It's a blank screen, so that can be hugely challenging to bring the energy. But that's what we're looking for from our competitors today.
10: 除了直播销售之外，四天赛程里，选手要变身全能店长。独立完成模拟线下门店、线上店铺的全流程零售服务，甚至还要应对店铺盗抢这类突发应急场景。
11: 说到零售，大多数人的反应那就是一个超市里面的收银员啊，但事实他需要掌握很多很多技巧，尤其

0: 在我们中国目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已经引入到我们的整个零售体系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方法。
1: 零售首次以独立赛项身份登上世赛舞台，其考核内容背后连着一条正在快速成长和扩张的产业链。今年一至七月，我国限额以上无人值守商店、仓储会员店零售额同比增速均超过25%，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已接近30%。以消费者为核心，数字化赋能的新型零售正在加速成型，人才培养也在迭代。
2: 综合能力的一个拥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所以在我们的人才培养当中，我们的各方面的能力都要随着技术的进步也在不停的更新。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浙江杭州进行，本届数贸会马来西亚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携当地数字科技企业和政府机构亮相。
4: 马来西亚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亮相数贸会，此次参展的11家数字科技龙头企业与4家官方政府机构，覆盖人工智能、跨境数字贸易、电商等多个细分赛道。参展企业代表希望借助数贸会的平台，探索如何与中国企业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寻找新的合作机遇。
5: 数贸会这边有安排了几个B2B 的这些会议，那我们最开心的是因为它带了一些potential customer， 中国里面有很多已经很成熟了的产品，那他们比较需要我们做他们的桥梁，去把他们的产品带去国际。
6: I find that China provide a very good price to supply the sensors for our IT infrastructure. It gives us opportunity to find any other suppliers. We're thinking to get BESS and EV battery from China and bring to Malaysia.And I find it's very potential.
4: 马来西亚展台的斜对面就是本届数贸会的主宾省海南，这两个展会上的邻居也被数字贸易纽带紧紧相连。海南省与马来西亚太空科技企业合作，向马方提供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整星在轨交付服务，预计今年底可以完成交付。这既是中马两国首次开展遥感卫星领域的合作，也是海南省首单卫星整星出口业务。而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
6: For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this year, January to August, our trade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grew by 35%. China has been very advanced and also very fast in developing new technology. So,We see how we can capitalize and leverage on technology in China for the benefit of the ripple effect and the spillover to the Malaysian economy as well.
3: 中秋假期期间，长三角多地推出特色主题文旅活动，国风巡游、烟花秀和音乐会轮番上演，古街夜景搭配古风舞蹈，让假日文旅体验更加的丰富。来看记者在上海和浙江的探访。
7: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一处海洋公园内，那在我身后呢，正在进行着一场热闹的巡游表演活动。那可以看到啊，现场是有这种国风的高跷，还有特色的人偶等等。那他们呢，也是通过更潮流、更年轻的方式来重新演绎属于东方的艺术。那在中秋假期里呢，园区也是推出了多场类似于这种的街头互动演绎，游客们漫步在园中，可以随时的邂逅到这样特色的互动表演。
8: 第一次看到那种街头表演。觉得很新奇，喜欢里面的那只粉色的小狐狸，每个人的服装个性都不同。
9: 来自海外的表演团队夜游助兴，哥伦比亚乐队的管弦乐、俄罗斯舞蹈队的芭蕾舞轮番上演，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视听盛宴。园区还依托自然水域推出海上音乐电音节，花灯彩船的水上巡游、水上飞人特技表演和定时上演的主题烟花秀，也让夜游的氛围感十足。
10: 从9月25日起，连续52天开放夜场，缆车和剧场 VIP 座位免费开放，让游客有更好的游玩体验。
9: 在浙江嵊州的东钱街，夜游大型演出《嫦娥奔月》开启，演员凌空起舞，以高空绸缎杂技为载体，演绎仙凡相望的浪漫传说。
11: 戏台那边啊很热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小朋友在那边背古诗，觉得比较契合这个中

0: 秋的氛围吧。
1: 古街上各类中秋特色互动活动轮番登场，游园寻宝趣味十足，游客漫步街巷就能寻找隐藏彩蛋，街头还会随机派发古风荷包等节庆小礼。
2: 这次中秋活动呢，东浅街预计的客流量将达到10万人次，餐饮、零售以及我们的文创消费业态的话，销售额也比平日增长65%左右。
3: 25号，在广东深圳市沙头角，传承300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头角鱼灯舞精彩上演。灵动的鱼灯点亮街巷夜色，为弯曲中秋增添团圆诗意与民俗韵味。

0: 大家年年有余，如鱼得水。来自深圳沙头角的鱼灯舞上岸跟大家过中秋啦。
1: 鱼身随手腕摇摆，灯光透过鱼鳞映出光斑。这是拥有300年历史的沙头角鱼灯舞，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演员藏于灯后腾跃翻转，一场张力拉满的鱼龙大战瞬间点燃全场。
0: 您刚刚在舞台上饰演的是什么？大家都在追着你跑。
2: 这个是叫黄立角，也叫霸王鱼，里面一个那个反派的主角。但是我人是好的哈，他的动作比较大，我就比较喜欢，因为有功夫底，我可以施展开。你让开一点，我先等一下给你展现一下神龙摆尾，要表达出横行霸道的那个氛围。那个大拇指扣在这里，然后这个手托着这个鱼头，对，
0: 刚拿上台。
2: 对，然后转圈，对，对对对，哎。是有点重，你手腕要发点力。
1: 为了演绎好这个故事，鱼灯舞把十几种鱼虾习性融进表演。
3: 鱼基本上都是贴着 地面去游的，要蹲着扎个马步，然后跳跃下来，一个转身。
0: 哎呦，这个长时间扎着马步还
3: 是很累的。我自己也学了20多年，最开始就是鱼都不拉了，就扎这个马步。扎马步扎1-2个小时这样。
1: 沙头角鱼灯舞的精髓在于灯随人动，人随鱼变，鱼身的制作技艺上十分讲究。
0: 它分了好几段，然后能展示出来它这个摆动的身姿。
3: 特别之处就是它有三节摆动的根之油，它那个骨架是用一个竹篾编扎而成的，老传统是用蜡烛，然后那个蜡会滴到手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戴手套。
0: 我看我们有各种颜色的鱼，
3: 有15种，有淡水鱼，有海鱼。以前我们吴氏家族迁徙的路线当中啊，有在海边，也有在内陆，
0: 对海洋文化的一种了解改编而成的。
3: 闽南的滨海文化嘛。
1: 鱼灯舞自诞生起便流行于深港两地，是真正跨越地界两地民众共演共传的非遗项目，让这尾穿越时光的鱼游向更辽阔的海，游进大湾区每一个团圆的中秋夜。
2: 与你共舞，
4: 中秋节快乐。
5: 在海南，这个假期迎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接下来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打卡这份来自天涯海角、碧海椰风的假日体验。
0: 在海南三亚，很多游客啊都会把天涯海角当作必打卡的旅游景点之一。那您看，在我的左手边就是著名的天涯食客，也可以看到啊，现在有很多游客正在排队和食客合影留念。那来到这里，大家不仅能欣赏到碧海蓝天、椰风海韵的美丽景色，同时呢，也能感受到请到天涯海角来的热情，以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浪漫。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为了能让来到这里的市民游客有着更丰富以及沉浸式的游玩体验啊，天涯海角游览区呢，也是将依托滨海文化旅游资源以及淡家非遗海洋文化底蕴，打造好运天涯、乐聚山海的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贯穿整个中秋国庆假期。沙滩为台，碧海为幕。您听，现在沙滩上已经响起了悠扬动听的歌声。那这些呢，就是由在我身后的这些疍家渔民所用疍家方言演唱的一种民歌。这也是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叫做疍歌。那与此同时啊，您看热闹的国潮高跷方阵也巡游到这里了，演员们换上了玉兔、嫦娥以及书生的服装，和游客们进行互动，从景区大门啊一直巡游到了海边。

0: 有不少游客呢也是一路相伴，举着手机相机争相和演员互动合影。不仅如此，巡游路上还藏着很多中秋的小彩蛋，游客们还可以和扮演嫦娥的工作人员互动，现场即兴诗词对答，对上诗句就能领到月饼、中秋气球等节日小礼品。很多的亲子家庭啊，结伴出游的年轻人是非常踊跃参与的。书本里中秋的古诗词也变成了旅途中妙趣横生的节日互动小游戏。看完沙滩上热闹的表演，游客还可以走进天涯书局，动手感受非遗手作的乐趣。飘漆漆扇的 DIY， 每一把扇子的花纹啊都是独一无二的。很多游客会把亲手制作的漆扇当作中秋旅行的一个纪念，将这份南海中秋的别样浪漫带回家。天涯海角的这份节日氛围感也是海南假期文旅火热的一个缩影。假期里，海南各景区景点都推出了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而且啊，不只是国内游客，不少外国游客也专门挑在中秋国庆期间来到这里。五湖四海的朋友同赏椰风碧海，一同体验传统民俗。
1: 中秋佳节在湖北武汉园博园景区万灯会如约启幕，游客畅游期间可以感受古代中秋游园的独特意境。
2: 园区内提灯巡游的队伍蜿蜒行进，一盏盏手工花灯精巧别致，在景区铺就一条发光长河，再现传统节庆的浪漫场面。
3: The atmosphere was pretty amazing. The spectacles was very, very, very good. And I got to see a lo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 and a lot of tradition.
2: 舞台之上，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节目轮番上演，悠扬民乐、古典舞蹈、高跷杂技、武术表演接连登场。非遗互动戏剧《宫灯传》中，演员化身舞展形态各异的宫灯，用舞蹈、高跷、演绎等形式展现传统灯彩的魅力。
4: 啊，我们扮演的都是我们中国古代宫廷中的灯，就比如说我扮演的就是来自宋代的绛纱灯，然后这位呢是来自我们隋唐的走马灯。
2: 据统计，中秋节当日，园区吸引海内外游客2.5万人，收入同比增长70%。
1: 中秋假期，河南郑州绿博园5.2万株蝴蝶兰缤纷绽放，各色蝴蝶兰花搭配创意国风造景，沉浸式花海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在花香之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2: 走进绿博园蝴蝶兰展区，浓郁花香扑面而来，58个品种、5.2万株蝴蝶兰次第开放，展区将蝴蝶兰融入艺术造型。钢琴、鲸鱼、茶壶等花艺景观错落排布，层层叠叠的花境长廊蜿蜒伸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5: 这些花都非常各种造型都特别好看，然后红的、黄的、粉的、绿的，然后一大片一大片的，也都特别的漂亮。中秋的时候来这里，感觉会过一个更加美好的中秋。
2: 园区景观大量采用废弃草木循环再利用，枯枝落叶经过加工后用于场景搭建，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同时，本次花展将国风美学与园林意境巧妙融合，山水元素、花艺造景和蝴蝶兰相互映衬。
6: 我们主要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些工人的手艺，将我们的国画屏风啊，还有一些竹子编制的造型，徽派建筑墙，还有一些青花瓷，这些传统的元素跟我们蝴蝶兰结合在一起，展现我们一些传统文化。
2: 除蝴蝶兰花展外，园区还配套安排了各类文艺演出，丰富游园体验。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中秋假期入园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0%。为应对客流高峰，满足市民出游需求，园区增加演艺场次，延长营业时间，白天赏兰，夜间观演，拉长游玩体验。
7: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好评。
8: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

0: 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1: 平时上班比较忙，约个朋友过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感觉今年上映的电影片子也比较多，有好多选择，感觉质量都很不错。
0: 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2: 今年中秋档片子选择特别丰富，题材跨度也很大，像《老江湖》《敦煌英雄》，我俩都觉得挺不错的。今天打算跟闺蜜先看《老江湖》，明天再看《敦煌英雄》。
3: 我刚看完的是《敦煌英雄》出来，这个影片制作得很好，我感觉，而且服化道也尽量还原了晚唐时期的那种风貌。
4: 近日多地推出电影家融合式文化市集，融观影、非遗、游玩、消费于一体，打造一站式沉浸式文化休闲新场景。
5: 这两天，跟着电影《赶大集》《草原行》第二季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活动以光影暖城、融都风景为主题，打造电影加市集加文旅加公益融合新场景。露天电影、特色市集、非遗展演以光影汇聚人气。
6: 我们这次跟着电影《赶大集》活动呢，希望通过我们电影的这种凝聚力，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对于地方的产业发展，能有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
5: 在山东聊城，每到周五夜晚，公益电影市集如约启幕。市集采用电影加非遗的融合模式，增设沉浸式非遗体验专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7: 既能免费看公益电影，又能逛市集，还能带孩子体验非遗，学习科普知识。
5: 据了解，公益电影市集以公益观影为核心载体，积极探索电影加多元业态融合发展模式，构建起一站式沉浸式文化休闲新场景。
8: 这个中秋假期，2026石家庄说唱巅峰对决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河北石家庄市举办。近年来，石家庄举办了多场演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9: 这里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超级草莓音乐节的现场，夜幕降临，超过20,000名观众齐聚在此，现场氛围十分热烈，很多歌迷都是站着和现场的乐队一起演唱欢呼。那在3天的时间当中，来自国内外知名的音乐人以及乐队共计35组表演轮番登场，以流行、摇滚、hiphop 等多种音乐类型构成本届超级草莓音乐节的内容呈现。
10: 我从北京过来，现场非常的热烈，大家情绪都很高涨，很久没有这种放松的感觉了。
11: 我是第一次来，穿了个大花旗袍，玩呢就要玩嗨，挺放松的，心情特别好。
5: 据了解，此次超级草莓音乐节的舞台呈现强调融合，两个舞台采用相连的形式，缩短观众在舞台之间的转场距离，让视听效果更集中。
12: 主要的是在视觉上做的一个突出的设计，那就是突出大型音乐现场的冲击力和这个感染力。在前区设置了非常宽松的区域，能够近距离感受音乐的魅力。那么在后区呢，由于乐迷们是站在所有的音乐现场不同的角落，我们在后台释放了多个所谓叫控台的屏，能让乐迷在多角度欣赏到现场的音乐元素。
7: 双舞台也特别有设计感，而且很好看，做的舞台效果也特别好，灯光效果也是特别好的，特别棒。
5: 此外，音乐节现场还设置了文创市集、文旅会客厅等区域，丰富观众的体验。同时，石家庄也开通了多条免费接驳线路，延长地铁运营时间，方便观众出行。
8: 此次草莓音乐节期间，石家庄市50多家景区、酒店、餐饮等行业推出了减免门票、打折优惠等多重福利，引导游客走进景区街巷，深度游览石家庄，放大票根经济的带动作用。
5: 叶先生和家人朋友分别从北京、河北廊坊来到石家庄，专程观看2026超级草莓音乐节。为了方便出行，他们选择了离音乐节场地距离不到500米的一家酒店。
13: 音乐节我们要看完了以后，估计也得快10点了，我们回酒店方便一些。中秋节的假期，带孩子们去逛逛，然后去一趟河北省博物馆、正定古城。
5: 酒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凭2026超级草莓音乐节票根办理入住，可以享受8折优惠。这几天，酒店客流量明显增加， 音乐节举办期间的房间目前已经全部订满。
14: 与去年相比，同期是上升了36%。

0: 6.7%，我们的客源都是一些比较喜欢音乐的人群，比较年轻化一点，年轻的客群大概是占到了60%。
1: 在河北省石家庄的一个文化艺术园区，最近两天客流也明显增加，园区也与此次草莓音乐节进行了联动，准备了不同的演出，让乐迷凭借票根在这里继续观演。
2: 中秋节的前两天入园的游客超过了10万人次，环比上周增长超20%。草莓音乐节呢，也为我们带动的客流超5%。
3: 我从郑州来的，感觉这个商圈还不错，有 NPC 演员在表演，感觉挺好的。
1: 数据显示，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举办期间，目的地为石家庄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57%，乐迷在观演之余打卡正定古城、河北博物院、荣国府等热门景区，观演加文旅的组合式出行方式备受青睐。
4: 今年我市演艺市场尤为火爆，到目前已有14场重磅级的音乐节、演唱会落户石家庄，吸引乐迷超过了30万人次，外地观众的占比达到了65%以上。
5: 在浙江乌镇，沉浸式国风体验、特色游园演艺等主题活动持续上新，当地餐饮、文创、住宿等多元消费也同步升温。继续来看。
6: 这个月饼好香啊，请问这怎么买呀？
7: 咱这个不是卖的，说一个带月的诗词就可以送您一份。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可以吗？
7: 可以的，给您的月饼。
6: 好，谢谢您。那通过背诵出带月的这个古诗句呢，我现在是领到了一个乌镇定制的月饼。那在中秋假期期间呢，乌镇也是会每天发放500份的月饼，给游客带来颇有仪式感的这种互动体验。同时呢，在一旁的临水居码头，全新的这个水上集市也是热闹的开市，特色的文创和各类 IP 的潮玩产品也是依次的亮相。
8: 我花了100多块钱买了一些文创周边，像二次元的徽章啊，一些鱼灯啊。
9: 游玩之余，游客还可落座水乡餐厅，品尝专门为中秋佳节打造的限定主题菜肴：
10: 桂花蜂蜜焖香鸡、桂花米酒、干贝冻龙根。中秋的套餐呢，288一套，每天我们预计限售是50份。
11: 中秋节期间，每天我们的客流量大概在7到8万人次。中秋期间，我们乌村的客群以亲子度假为主，那么目前预订率超过了95%，预计将达到满房状态。
9: 在江苏苏州盘门景区，活动以古代名画《姑苏繁华图》为创作蓝本，用灵动光影展现古建筑与古运河的生态风貌，搭配上古风舞剧等水上实景演绎，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游客购买景区全价门票，即可免费体验国风换装，沉浸式融入古色古香的园林景致。
12: 我们都是汉服爱好，体验了一个免费换装。
9: 夜游赏景之余，游客还可在国风市集上近距离地观赏绒花等传统手作工艺品，挑选中意的中秋主题文创产品。
13: 今年中秋整个活动，我们3天预计每天的游客接待量大概在8000人左右，日均营收大概在15万元以上。
5: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四川成都推出多样化的沉浸式夜游场景，游客白天赏风光，夜晚品文化，激发假日夜经济活力。
1: 在成都大邑县安仁古镇，夜幕下旗袍舞秀、篝火晚会、民谣弹唱轮番上演，特色市集与互动体验项目相结合，夜游人气持续攀升。
14: 吹糖人和这个转糖花都是小时候我们经常玩的嘛，然后带他们也一起来玩一下，
15: 氛围是到了家的了。然后也品尝到了大邑的各种美食。
16: 今天有表演啊、市集啊，还有一些还有篝火的一些活动，特别有意思。
1: 市集消费加新奇体验、点位游戏、好礼兑换等多样化的夜游项目，丰富了消费场景，也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
15: 安仁古镇焕新旅游标识61个，这个假期包括餐饮、文创、非遗、酒店上100家企业参与，预计全线吸引游客超过100万人次。
1: 成都当地文化场馆也利用双节假期开启夜游活动，成都崇州市演化石博物馆依托自然园林景观与古建筑群，推出沉浸式夜游表演剧目《陆游梦回演化》，中秋假期迎来客流高峰。
6: 就是跟着演员行穿园林之间，一步一景，就仿佛穿越到了南宋。
1: 在中秋国庆假期，成都推出在成都放心吃、放心购、放心游服务，持续激活消费潜力。
17: 中秋节前后，

0: 钱塘江迎来观潮的最佳时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在尖山入海口附近抬升成型，抵达海宁市黄湾镇塔山坝时，已经是一道颇具规模的潮头。来看记者昨天从塔山坝发回的报道。
1: 今天是农历8月16，钱塘江涌潮正值秋季大潮汛，此刻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继续一起追潮。那今天来到现场，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啊，其实就是今天的潮水推进速度是明显加快了，潮势也会来得更加凶猛。可以看到我们的潮水依然是呈齐头并进的形状，依然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的潮型。现在可以看到部分潮水的先头部队已经漫上了滩涂，整个潮依然保持着一线潮和交叉潮相变化的一个形态，逐渐地向我们的坝身靠近。可以看到现在的潮水形态形成了一个类似的人字形，现在最早的一股潮头已经撞上了塔山坝的坝身了，一部分水流被坝体阻挡之后折返回来，形成了小股的回头潮。大家注意看这个坝头附近折返的水流，它们掉头反扑，翻卷着撕扯着，在坝体附近搅出了一片白色的水花。今天的回头潮比昨天的看起来更加的明显，折返的力道是更加的干脆，水花翻卷的范围也会更大一些。塔山坝的这个回头潮是碰而折，水流遇阻之后就会向侧边翻卷，含蓄内敛。但今天潮速加快，折子格外有劲，可以看到有一些浪花在击打了坝身之后，最大的浪头已经飞溅起来，高出了坝身，白色的水花在半空中炸开。那如果说站在坝上观潮的人站得足够近的话，我们甚至能够看到这个浪花就在我们的眼前扑面而来。现在潮水继续越过坝头西行，而越过坝头的那一刻，可以看到潮水与坝后暂时平静的江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就好像是一道水墙从坝头翻了过去，又在背水面重新汇合。而在潮头，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潮头形成的一圈一圈的漩涡比昨天转得更急，散得也更慢，而另一股潮水继续西行，向着盐官的方向持续的推进。
2: 又到一年观潮时，浙江海宁市盐官古镇潮水奔涌依旧，但游客的体验却更丰富了。古镇以月会友，以生留客，打造出潮月之城这一文旅新场景。潮月之城如何潮出新花样？我们来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看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盐官古镇的潮月之城。大家看啊，小桥流水，青石板路，这里看上去好像跟很多江南小镇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不过呀，这里的打开方式应该是

0: 哎呦，你看，听着听着，这还手痒了。漫步在古城当中呢，不用等时间，也不用挑地点，随时随地都能看见新的演出。不过音乐让人手痒的呀，可不仅是弹琴，还有消费。
1: 我们从上海来的，本来我们只是想看潮的，然后这边呢有个园区，我们就在这儿住下了，然后呢结果发现园区里有很多挺新颖的一些玩，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准备看完潮以后再多玩两天。
2: 音乐不只留住了人，更激活了多元消费场景。比如你可以试着把潮水的记忆带回家。
0: 听见了吗？这是潮水的声音。这里呢是一家玻璃加声音的沉浸式体验工坊。来到钱塘江看潮，你还能把声音装进玻璃管里，带走一份来自古城的声音伴手礼。
2: 玩累了，古城的烟火气正好接棒。沿街餐厅主打海宁本地风味，非遗手艺和老底子菜谱一道上桌，游客的兴致从耳朵一路延伸到了舌尖。
3: 我们这个餐厅呢，主要经营的呢是老海宁的一个钱塘菜，哎，像我们的这个非遗点心燕京糕，哎，很多的海宁人都说吃了燕京糕眼睛呢就特别亮，能看得清楚潮头。
2: 潮水引来八方客，

0: 月升流注城中人。今年观潮季叠加中秋国庆长假，园区热度又创新高。据统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第一天，景区接待人次就已经突破4万，门票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
1: 今年是中秋国庆和观潮季三级联动，前后有接近10几天的时间，在这个周期里面，我们的住宿预订率平均已经接近90%。中秋和国庆的前几天，基本上都已经是满房状态了。
2: 浙江海宁市盐官镇是钱塘江大潮观潮圣地。近年来，这座千年古城正以打造世界音乐小镇为目标，实现旅游消费提质扩容。
3: 在世界上最大的木质音乐厅听交响乐是怎样的体验？在盐官大潮歌剧院，嘉兴大潮爱乐乐团一场30多分钟的演出给出了答案。
4: 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古城吧，还能有这样的顶级的乐团的表演，而且还有这个剧院的环境，让我也觉得声音的共振效果特别好。
3: 今年5.1，盐官大潮歌剧院正式启用，它是从日内瓦整体搬迁而来，世界上最大的木质音乐厅。启用后，吸引了朗朗、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来此演出。2024年底，嘉兴大潮爱乐乐团成立，这是国内首支古镇职业交响乐团。著名指挥家余路任首席指挥，由全球招聘的近70位演奏家组成。作为古镇常驻交响乐团，嘉兴大潮爱乐乐团在当地每周都有演出，很多时候乐手们还会走到室外和游客互动。
5: 我们都会有一些小巧思，有一些舞台的设计，然后也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这样子。
3: 近年来，当地不再依赖钱塘江大潮这一单一自然资源，而是独特的音乐元素提升文旅竞争力。在古镇街头，大大小小的音乐主题酒店、酒吧、乐器店随处可见，回荡在四周的音乐旋律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脚步，细细品味这座音乐小镇独有的韵味。
6: 对，我这次过来的话应该会待个3天，
7: 然后忽然发现盐官这个地方挺好的，就在潮乐之城，然后住了2天。
3: 从一日观潮到2天1夜音乐之旅持续走热，景区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推出音乐演出加江鲜美食加夜潮体验加酒店住宿组合，推动文旅模式从卖产品卖风景转向以文化内涵和生活方式吸引游客，为千年古城更换增长引擎。今年前8个月，盐官古城潮乐之城接待游客16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50%。今年中秋国庆节，景区酒店民宿平均预订率达90%以上。
1: 我们有接近20%以上的游客的停留时间，已经都超过了48小时乃至72小时，让盐官不仅仅只是观潮，而是慕观潮之名而来，因古城之美而沉浸，因音乐而流连的度假胜地。
8: 入秋以来，在哈尔滨、伊春等地的户外，黑色小飞虫成群盘旋，粘在头发上、衣服上不好清理。那不少人疑问，这到底是什么虫子？为什么会在这个季节尤其多？会不会咬人呢？来看记者报道。
9: 最近一段时间，在伊春市，很多人都发现这样的黑色小飞虫特别多。在一些颜色较为鲜艳的休闲座椅、儿童滑梯等公共设施上，飞虫甚至扎堆聚集。
10: 这两天的小咬实在太多了，比如说出门开车啥的，小咬一直往车上呼，影响视线，非常不安全，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出门购物了、买菜啥的了，小咬也是一直往脸上呼、往身上呼，进屋都带回家了。
9: 在哈尔滨也出现了这种黑色小飞虫泛滥的状况，小区树上挂着的粘虫板上，粘住的小飞虫密密麻麻。当地人管这种小飞虫叫小咬，
11: 实际上它并不咬人，它是一种蚜虫。平时我们觉得它这个种群很少看到它的存在，那么它是因为整个春天和夏天它都是在草本上取食，等到秋天的时候，那么草本就开始走向衰落，这个时候它的整个的这个生物学习性呢，就是由草本植物迁飞到这个木本植物上。
9: 专家介绍，这种小咬学名叫有翅孤雌蚜，通称有翅蚜。它繁殖速度极快，春夏季节多以无翅形态隐匿在草本植物上。入秋后，草本植被衰败，便分化出有翅成虫，借助风力大规模扩散。城区丰富的木本植物是它们的越冬寄主。

0: 如果它迁飞到这个木本植物上之后，它很快会产生下一代，下一代杏芽它基本上就不飞了啊，所以我们就看不到。
1: 漫天飞舞的有翅芽虽然不具备叮咬的能力，但是飞虫扑面入户的情况也让不少居民忧心健康风险。那么这些有翅芽是否会传播疾病，日常该如何科学的防护呢？继续来听专家怎么说。
2: 有刺牙啊，它这个刺吸式的口器啊，它不能刺穿咱们人体的皮肤，所以说它不可能叮咬和吸血。还有就是它这个对人类啊、人体还有就是咱们的家畜不会造成传播。那么像是一些虫媒的传染病啊，比如说莱姆病啊、斑点热呀、流行乙型脑炎等疾病都不会进行传播。
3: 专家提示，有翅牙有明显的趋色性，偏爱黄色、亮绿色、红色等高饱和颜色。秋季外出，如果选择黑白灰等素色衣物，可减少飞虫停靠。
2: 我们骑车的时候呢，可以佩戴一下咱们的有面屏的一些头盔，防止呢这个飞虫咱们飞到咱们眼睛里。傍晚是蚜虫迁飞的高峰时段，更应该及时关闭好门窗。如果说室内呢飞进了少量的飞虫，可以用吸尘器轻柔吸除即可，不建议大面积喷洒杀虫剂。

0: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他在信中警告，随着伊朗战事冲击石油和天然气市场，欧盟正面临一场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
1: 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约根森提到，可以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欧盟57%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因此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路透社称，由于天然气价格高企，一些欧盟国家可能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
0: 希腊消防部门26号证实，截至当天，雅典普拉卡老城区一栋建筑25号发生的爆炸已造成6人死亡、3人受伤。爆炸发生地点位于雅典卫城脚下，靠近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爆炸导致事发建筑的大部分结构坍塌。由于临近的建筑存在安全隐患，相关区域已被封锁，人员被疏散。雅典市政官员表示，初步信息显示，发生爆炸的建筑底层和二层可能设有独立的燃气供暖设备。希腊警方表示，有民众反映事发前闻到疑似燃气味，但尚无法确定爆炸的原因，警方将进一步展开调查。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点，两县的死亡人数升至12人，另有3人下落不明。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千叶县目前仍有约6000户停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可能长期持续。此外，千叶县有堤坝溃决，部分区域积水未退，大量车辆被淹。县内部分区域铁路因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修复通车。日本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号表示，将把台风杜鹃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此外，日本气象厅当天表示，第26号台风舒利基可能再次登陆日本本州。此前已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两县需格外警戒。
3: 最近，泰国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泰国防灾减灾厅表示，洪灾已经造成2人死亡。曼谷市市长西蒂温。

0: 昨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1: 西迪汶当天发布了曼谷市防灾减灾指挥部的一份声明，声明说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市政府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强降雨导致素万那普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大量旅客滞留，政府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在曼谷市部分商业和住宅区，尤其是运河附近区域，积水没过行人的脚踝甚至膝盖，部分车主将车辆移至桥上以躲避上涨的水位，大量民众抢购生活用品，多家超市及便利店一度出现物资短缺的情况。
2: 我刚问他，我话都是没得炖阿喊来个，是吧？แล้วก็ไม่เคยเจอเหตุการณ์แบบนี้คนเดียวก็คือต้องเผชิญหน้าเหตุการณ์คนเดียวแบบไม่มีคุณพ่อคุณแม่อยู่ด้วยค่ะก็เลยเป็นความกังวลแล้วก็มอก็กำลังจะสอบมิดเทอมแล้ว。
1: 曼谷市市长西迪汶已下令该市所有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千人登记入住。泰国总理府办公室26号还表示，目前有25个府面临山体滑坡和突发洪水风险，相关部门已发布预警，对高风险地区实施24小时监测，提醒民众做好撤离准备。
0: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力。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1000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千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0: 中秋团圆夜，浓香送祝福。五粮液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再度为全球华人点亮团圆时刻。自2023年起，五粮液已连续4年携手总台秋晚，累计送出数十万份和美好礼，让和美文化走进千家万户。4年来，五粮液将和美理念与中秋团圆意境深度融合，不断创新与消费者互动，深耕白酒助兴传统节庆的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文化价值、情绪价值。未来，五粮液将继续深耕节日场景，以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的坚守，陪伴全球华人共度佳节，共享美好。
1: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

0: 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继续来看天气，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也迎来了返程的高峰。对于华西到黄淮一带的朋友们来说啊，出行方面呢可能会有点小阻碍，因为降水还在持续。像是甘肃的中南部、陕西的南部、重庆北部、湖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等地呢，今天都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尤其是湖北的西部、江苏东南部局地还将会有暴雨。那今天途经沪蓉高速、沪陕高速的朋友可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预计一直到月底，华西到黄淮一带降雨呢都会很频繁，特别是华西地区，9月15号以来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那四川、重庆、湖北、陕西南部等地的降雨落区和前期重叠度高，累计雨量大，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相关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灾害高风险地区，注意安全。除此之外呢，全国其他大部地区降雨不多，利于出行，更重要的是利于赏月。今年呢是15的月亮17圆，也就是今天。那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呢可以欣赏到皓月当空的美景，而像是西北、华北、东北多地可以欣赏到彩云追月。不过呢，要提醒东北的朋友们啊，目前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已经是降到了个位数。另外像是西北、华北的不少地方最低气温呢也不过10多度，大家晚上出门要注意别感冒了。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8到18度，长春阴转晴，8到18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7到16度，天津多云转晴，18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7到21度，乌鲁木齐晴，14到24度，银川阴，13到21度，西宁小雨，8到14度，兰州小雨，13到19度，西安阴转中雨，20到26度，拉萨多云，8到21度，成都阴转阵雨，22到29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阴，14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8到27度，济南阴，20到27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27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2到25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武汉阵雨，22到28度，长沙晴，27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台北晴，24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广州晴，26到36度，香港晴，27到32度，澳门晴，28到32度，北京晴，16到26度。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

0: 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8: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9: 喜酒致敬美好。
1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天山横空出海，以天为壁，在天地之间写下2500公里的一横，即将由人类续写未来一纵。纵横之间，每一粒尘土引惊天而动地。

天山，世界七大山系之一，仿佛天地开卷，一比五千里，写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千万年之间，这一笔千里蜿蜒，写就万物神奇。它横亘东西，以丝绸之路连接四海。它分野南北，将我国的新疆分隔成南疆和北疆。南来和北往的心愿，化作天地万境。从建国之初，第一条翻越冰达板，连接乌鲁木齐与库尔勒的盘山通道，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历时十年修建的独库公路，每一条道路都直抒大地史册。今天的传奇未完待续，一条一条全新的交通线成为未来发展的大动脉。乌豫高速公路以洞穿天山，瞩目世界。它将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车程从过去的七小时快进到三小时左右，将彻底改变天山南北的交通格局，为区域间经济协作、文化交流、旅游发展提供生长之能，激活无数前所未有的连接，实现千家福祉，万善心愿。

0: 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从10号20时起，国道 G217 线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请广大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1: 我们今天。

0: 勘队伍迈出第一步。2024年10月，地勘队伍在冬季来临前最后一次深入天山腹地，就像人类最初在这里前行。他们借助马匹骑行10余天，穿越雪山，进入无人区，完成新独库高速公路设计方案的实地踏勘。
1: 那个独库呢，6到10月份可以通行吗？我们现在就迫切需要一条，就是要保证它的直流沟通行。
0: 天山中部的独库公路已经成为新疆旅游的打卡之地，一步一景，一天四季。这条早在1983年建成的道路，全长561公里，它连接起南疆和北疆，把雪山、草原、沙漠、雅丹峡谷这些大地的宝藏如同珍珠般串联起来。独库之独，意味着独有的美、独有的险、独有的在线时间。进入冬季，他便被迫下线雪藏。
2: 注意安全啊！走。
0: 一条新的天路，独库高速公路，让雄鹰都无法飞过的山巅露出新的眉目。
1: 我们这个公路建设项目，它都分好几个阶段性，前面有工程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然后在施工图设计完成了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建设施工了。根据地质遥感，我们只算画了一个，从图上面看，你远不如到实地去看。现场来施工的时候，跟我们的对不上，你的工程方案就很大的变更，这个是灾难性的。我们要去现场再去把它核对一次。
0: 在山区修建高速公路，桥隧比远大于平原，更何况是在天山。建设者需要对设计图上的每一个洞口、每一方路基进行严格的实地地质确认。虽然现代测绘技术已经如鹰眼般精准，但工程师仍要脚踏于实地，亲手触摸大地的脉搏，让数据根植于尘沙，生长出真正的道路。
2: 走，下面了一下啊，下面了一下，加肚子。
0: 踏雪穿流，与自然同呼吸，每一步登高望远，都将未来之路踩得更坚实。
3: 下马扎营休息吧。
2: 好 ，OK 啊，下马了啊，休息了啊，人也累，马也累了啊。
4: 看一下那个对面那个山，最主要的是要注意一下，上面的那个还是有一些危险体，是吧？对我们的那个洞口的设计肯定会有一些影响。
2: 大家来吃饭，来，大家吃饭喽，开饭喽。
3: 还比较顺利的，天黑之前到了这里。
4: 把最险的那几个点都看了，里面的话可能就是原来这个上山了。
5: 来，大家一些行李，搭帐篷，
2: 来一点啊。
4: 像我们这种独库进入到无人区搞地质调绘的时候，进去一趟可能要4-5个小时，出来一趟要4-5个小时，你只能就是住在里面去。
6: 这原来是200米的核心带的话，估计能少个几十米差不多。相当于我们的这个风险，如果说采用你刚才做的方案的话，这个风险可能会稍微降低一
2: 点。
0: 向导唱着古老的歌，也是万籁共鸣的时刻。沉默的时候更需要倾听。

0: 听日月山河，以心愿应和。
1: 九零后同学能带动货运啊、经济啊，包括旅游，这个是最最重要的目的。对于风雪，包括一些河流、泥石流、滑坡，必须要搞清楚了之后，我们才能把它设计得好，然后保障我们建设期也是运营期的安全。
2: 现在整个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长度也是不断的在创造这种新的记录嘛。原来技术上觉得很难突破的这种特大特长的这种隧道呀，然后特大跨境的这种桥梁啊，在实践中都已经被攻克了，工程技术上的障碍肯定会越来越少。在这种路线选择上，哪里最便捷最直接，然后我选择最优的方案。
0: 从依山而建，盘山而行，到穿山而过，中国基建技术与科技创新能力一山比一山高，取直取优，只为取正道，化天险变通途。新独库高速公路即将动工开建，在天山东部，哈密与巴里坤已经相连，天山西部，昭苏将直达温宿，天山中部，乌鲁木齐与库尔勒相接。300公里之外，以天山胜利隧道为核心的乌豫高速公路建设已全面展开。天山通途，共奏交响。
3: 我们就是86年开始住的，我34年了吧。我已经就知道这个路。
0: 每年10月，穆拉提要载着牛羊从南疆的巴依布鲁克草原转移到北疆乌鲁木齐方向。南北疆之间的牧民转场必须跨越天险，翻越天山。
3: 往前走5公里的地方就雪山了，路一险的很，所以嘛叫那个老虎谷，别人叫老虎嘴。别的地方下雪，这个地方下雪呢，打车有时候擦车擦不住呀。
0: 70多年前，王震将军率领新中国的赤子们一举攻克海拔4280米的胜利大坂，创造了第一条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天山通途，汇入天山心愿之路。
3: 别的地方走吗？走远，这个路嘛150公里，别的地方嘛走嘛400公里走呢。现在我们5个小时到乌鲁木齐呢。
0: 海拔4280米，胜利达坂的山顶垭口，是翻越天山的咽喉，也是一条险道。

0: 第一次到226派现场的时候，我问司机，我说你敢不敢开啊，司机说你敢坐我就敢开。后来翻过天山之后，这时候我一看司机，哦，满脸大汗，啊，后背都湿透了。当时我站在垭口上，我就在想，那原来的216那是解决了能不能过去的问题，那温宇是解决高速快速的过去，打通天山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因为各族人民真的需要我们打通它。我们要从爬天山变成真正意义的穿天山。
1: 老虎口下1000米深处，历史与未来再次相见，一项超级工程正在横亘2500公里的山脉中展开22.13公里的移纵。世界最长在建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作为乌玉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将完成举世瞩目的天山一跨。
2: 逢山到底能不能开出路，逢水到底能不能架成桥，

0: 时间和空间更快的缩短。
1: 2019年，20000名建设者带着最先进的装备向天山南北汇聚，他们即将开启一次全新的挑战。这是建设者第一次以高速公路的形式穿越天山。

0: 新疆呼吁公路包 PP 项目由 G0711 乌鲁木齐至玉里，玉里至35团，35团至若羌，伊吞巴拉克至若羌，玉里至醒目组成。项目全长1310公里。
1: 全长1310公里的道路，从乌鲁木齐市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途经铁门关、库尔勒、玉里，再穿越塔克拉玛干，到达且末若羌，最终行至阿尔金山。乌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串联起京新高速、连霍高速、土河高速、西河高速，多条进出疆大动脉和丝绸之路经济带。
2: 这预报真准啊，预报这两天有雪，真下雪了吧。
3: 现在的外面设备不用保
4: 吧，不是是那个防冻液买了几十桶回来的吗？
1: 海拔3200米的隧道工地，天寒地冻，气温已达-20多摄氏度。
3: 工人情绪怎么样？
5: 稳住了吧？稳住啊。
6: 在这个环境之下想把工人留住不容易，而工人可能对这种环境受不了。
1: 在海拔3000米的天山北麓峡谷，这个转战于诸多山谷的隧道攻坚团队与天山初见。天山胜利隧道北端进口，从这里向南穿山的22.13公里是整个乌玉高速项目的咽喉，而一旦洞穿，北疆乌鲁木齐市到达南疆的库尔勒市将由原来的7小时绕行缩短至3小时南北直通。
6: 高寒、高海拔、高地应力、高腹水，所有的高都让咱们遇上了。到这边呢就是与世隔绝了。
1: 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创造世界纪录也是世界性难题，因为身处峡谷，胜利隧道北端进口端，就连到达起点都很艰难。和天山北路进口端的峡谷不同，在天山南路胜利隧道的南端出口，在辽阔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上。
7: 天山胜利隧道出口段，行行行，啊，没事没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好，
8: 现在吧，这个电缆沟抬车，一般的隧道也都在用。
7: 这做是没问题，能做出来，但是就是做出来以后，
9: 内地你说搞这个没关系的，是吧？在内地没关系啊，在高寒里面还是要蹲着。
1: 南端的这支团队来自丝路起点古都西安。千年前长安的诗篇从这里前往全世界，今天时空之路开启了新的出口。得益于草原的开阔，当进口端还在架设进山通道的时候，出口端已经提前3个月启动了视觉进模式。
10: 压力确实挺大，劫富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的一个使命。
1: 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以传统钻爆法施工，工期要10年以上。现在，采用创新性3洞施工工法，南北对决。硬岩掘进机作为开路先锋，挖掘出一条中岛洞。从中岛洞向两侧开辟横向。

0: 实现左右主动多个工作面同时施工，长碎短打。
1: TBM 的决定速度呢，要高于我们传统钻帽的速度，有五倍左右。
2: 中导洞形成超前优势，在每隔750米的地方，就在主动上形成另一个工作面。高峰时有7个工作面同时向一个方向掘进。
0: 以天山和胜利命名的两台硬岩掘进机，由中交天河自主研发，为天山胜利隧道量身定制。直径8.43米的刀盘，还布着58把滚刀，如同星河阵列。用2种掘进模式，3种支护工法，带着14项专利，以282米深长、2920吨的巍然身躯奔赴天山。遇险为岩较好的山体区段，就敞开式掘进。遇到破碎地带，可转换为压铸式混凝土工法。拼装机迅速拼装钢模板，在钢模板和围岩之间注入混凝土，隧道施工一次性成型。两台硬岩掘进机不仅是打通隧道的超级装备，更是探明危险地质、保护施工人员安全的神器。
3: 回来回来，来司机室，来司机室。
4: 冲向了轨道。
0: 驾驭巨兽并非易事，人与气的磨合才刚刚开始。
3: 着急啊，堵管，一堵管管的全废，停2天，怎么敢堵呢？
5: 立即组织人员就先把水管停了，立即组织人员就进行换管。
3: 对，
5: 如果这套管路堵了以后，我们这边再立即在这边再装一套管路，这样的话呢一个备用。
6: 咱们这个隧道的话呢，地质条件是比较复杂的，如何利用敞开式 TBM 快速的传过这个各个断层破碎带，这个也是难点。我们比北端先掘进，对各个工序、功效、成本、进度等方面全方位的进行试验。
0: 南端胜利号已经试掘进，北端天山号也完成组装，蓄势待发。他们将积累高寒、高海拔、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施工经验，为未来特殊地层的隧道建设打下基础。
7: 这个隧道工期6年，如果没有这种装备，我打10年打不通。超级工程配套超级装备，这是相辅相成的。
8: 我之前一直用的都是6米多的，这个8米多的也第一次，稍微的几年以后还有可能挑战一下10几米的。
9: 咱们这个出闸是很顺畅的，直接起个以后就拉到那个接闸斗里面皮队就走了。
8: 这么小的那个小孔喷出来的水，这么大个面板，你冷却刀具啊这些，
9: 它是斗盖转开以后压力出来就雾化，整个沼泽面上这个衣饰上全部就
8: 全是水。
9: 对，
8: 特别希望早点一点一点步进进去，阳光炮一扑赶紧推起来。
0: 崔华新，95后的他已是中国盾构机操作的明星，24岁就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
8: 我推进是看这个啊，这是主要的操作页面，所有的我们推进参数都在这个上面。你看看有多少这么的，这样密密麻麻的，这都是需要我们往脑子里记的东西，就跟背书一样，都要背过。
7: 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个位置，1号冰川保护区，生态敏感区，乌鲁木齐河的源头，用这种设备呢，不对环境造成污染，又快啊，又安全。这如果说搁在以前，这种功能是实现不了，是不敢想。
0: 地质学家用最新的科技，探测到天山有16个断层，北端将遇见的博阿断裂带 F6 断层，号称3亿年的地球裂痕。斜切天山1000公里，断裂最深处超过30公里，撕裂地壳直达地幔。经过时，有可能遭遇地震，伴随泥石流塌方。

0: 掘进一条隧道，穿越天山的身体，堪比地球上最复杂的星球穿越。
1: 花岗闪长岩是吧？
2: 中间加了这个碳质板岩。
1: 碳质板岩，
2: 碳质板岩容易液化。
1: 对，这只要揭示出来就是泥，但是往往在地表上能判断出来的断层，
3: 逢沟必断。
1: 这个断层，它肯定是不小的。对咱们这面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 F6。
0: 隧道北端面对更加恶劣的地质条件，掘进前必须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方案。
4: 定计划，然后尽量把赶紧把它验收完吧，因为我们这好几天了就没验收多少东西。
5: 他现在就是想着
0: 掘进天山，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创造。天山也有自己的天时。
1: 咱们今年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就是想在明年的5月份之前要穿过 F6 断层。到5月底穿不过去的话，但是到6月份这边就春融了，春融雪水就来了，那时候水会更大。
2: 不是说千年吧，这连百年冰川是有的。
1: 它是覆水嘛，它整个山体都覆水，那也就只能明年5一之前穿过去。
6: 截止2020年10月31号上午9时，服务隧道出口端压铸式混凝土垒计施工32.64米，先掘进，然后再压铸。相当于是掘进和压铸是分开进行的。
7: 掘进的时候可以压铸，对吧？拼钢管片的时候不能掘进。说我们步进到掘进的掌子面还要多长时间？
8: 正式到断层的时候还有4个点，是吧？
2: 对，
9: 就是我们感觉。但是你效率非常低，就是动脑洞要快，对吧？动脑洞和风景，对吧？两个都要快，这两个是关键先弄，怎么弄？这个你们还时间模拟一下，揭露 F6 断层的，对吧？一起考，啊。
1: 你给我拿衣服了。
9: 啊。
1: 来，给你。咱们山上都已经零下了，晚上就睡不着。你再累也睡不着，很不容易。
2: 咱这调什么呀？
10: 这个是变频器的冷却水，现在要放掉。
1: 哦，放掉。
10: 天太冷了，
11: 赶紧进去嘛！你再不进去，肯定你外面就要大棚子了嘛，就冻坏了嘛，怕把它这些系统，赶紧进去嘛。
0: 胜利号已在南端掘进天山，天山号一天不出发。就不能叫南北对决。提前试掘进的胜利号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王鹤棘再次翻越胜利打板，前往胜利隧道南端出口，为天山号启动步进做最后的准备。
1: F6 之前还有3段层，看看抓紧时间往里去，所有人来你那边看看看看有什么问题。
4: 现在还在试验吗？还在总结吗？
12: 还在改。
1: 要不然我一进去，1.3米，就90米，
4: 90米啊，
1: 300米嘛，三个多月
4: 过去
1: 是吧？那你看 F6就心里就有底
4: 了，对。
1: 一个月之后，我就敞开式就过来了。
4: 你敞开式，我们也到派人到你那边去学习，
1: 别向我学习。如果 F6过不去，那你就在中间等我啊。
12: 走了，行行行，
13: 那反打板慢点是吧？
12: 走了，
13: 慢点嘛。
1: 这是一个乌鲁木齐到南疆的主干道，不用绕了，就直接就穿过来了。这条路也是我们自治区交通人的20年的一个梦。这个路啊，就是一条血脉嘛，资源就都通了。
1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马上下去就步进啊。之前就是一直在等这个决定嘛，他6月8月7号开始试掘进的，比我们就早了将近3个月。
14: 后面轮子看一下啊，轮子看一下，准备推进了。
0: 天山号启程，向天山进发。胜利隧道22.13公里的超级穿越正式开启。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隧道数量最多、建设规模最大、发展

0: 速度最快的国家。世界最长在建高速公路隧道的南北对决，从一个热搜的新闻变成数年数千人数万米的默默掘进。从此在天山下也是汇入天下。
1: 来来来来，小心了小心了，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0: 天山号、胜利号在天山将经历怎样的征途？ F6 能否顺利通关？16个断裂带就是16次生死之交。
2: 还有什么词儿跟灾难一样？
0: 敬请收看《天山通途》第二集《洞见天山》。

0: 近日，陕西全省范围遭遇了持续的降雨，给即将到来的夏收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
1: 今年收割季遇到连续降雨，村民焦急万分。
2: 农业农村部印发紧急通知，要求相关地区加强跨省协作和省内协同，千方百计调集履带式收割机参与受灾地块抢收。
3: 趁着天气放晴，抓紧时机，迅速展开抢收作业。
4: 我今天在省科院收割六个收割机。
5: 陕西关中地区冬小麦经过230多天的生长，迎来了丰收时节。
4: 我们这块是原高土厚人实在，没有树木遮挡，也没有村庄，日照就比较强，年降水量是600毫米，它就是适合长粮食的。
5: 原是流水冲击而成的一种高台状地貌，四周陡峭，顶上平坦开阔。渭河以南，神河源、白鹿源等几座大源比肩站立，是关中冬小麦传统种植区。神河源位于西安南郊，距市中心约15公里，万亩麦田连结成片，是西安市重要的粮食基地。2023年，神河源上的麦田亩产预测超过1100斤。
4: 这个籽粒金黄琥珀色，长得比较饱满，丰收的颜色。冬小麦长了230天，测产是历史最高。昨天下午好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是12号有雨。
5: 6月的天，孩子的脸，高产能否实现就看麦收这关键一战。
4: 龙口夺食，就跟这老天爷做斗争。今年4天4夜，3000亩地必须收完。
5: 这是一场把关严格、任务复

0: 杂的麦收。薛强要收的不是普通麦田，而是3000亩小麦制种田。
1: 现在是我们长安区种子管理站，现场进行一个小麦种子田种子质量的一个检查。今年因为这个下雨比较多，
0: 种子关系着我国粮食安全。麦收前遭遇连日阴雨天气，种子管理部门把关更加严格，直接在地头增加了一道检测程序。
2: 一亩地区200个件，统计这个霉边际跟那个发芽率及备份率，你看得见了，这个已经发芽了，
3: 这个还可以，
2: 这个还可以。
0: 发芽率、水分、纯度、色泽都合格的种子才能拿到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这场麦收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麦田湿度大，二是种植品种复杂。薛强正在用一种传统的方法快速监测着小麦籽粒的干湿度。
1: 这个干了，咱不用说是拿什么水分测定仪测，太慢，它只要特别响亮，嘎嘣脆，像这就干了。种子是13%的水分，这就是安全水分，你可以长时间的储存。如果是湿的，给那一放，如果堆得越高，一晚上发热、发酸、变质。
0: 受光照、通风条件影响，籽粒干湿度不断变化。薛强必须不断监测，找出相对干燥的地块先收割。
4: 包哥嘞！
0: 这时候，收割现场又出现了情况。
4: 谁敢在这割？这割完你这咱都不让你看这割。那个是个品种，这个是个品种，那个咱都不是一个品种嘛。砸了砸了，
1: 那要剩这点。
0: 小麦种子需要严格分车收割装运，以保证种子纯度。可单是神河源上这500亩就有5个不同的品种，其他地块品种更复杂。
1: 手子一个车大慢，因为这路程远，手子一个车走。
5: 下回考完了，
1: 所有的这一片地的全部给你车上打，单打单手这一片地，正正正。老天爷给了我4天4夜的时间，我就要在这个4天4夜里努力的把这收完，入库，这个才是叫圆满的丰收。
0: 麦收第一天，从早忙到晚，勉强割完了500亩。4天抢收3000亩，薛强能成功吗？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面为先。小麦，中国5亿人的当家主食。14亿人的烟火滋味。
4: 师傅，来红包，一个量子。
6: 来两块，两块，大家两块。
0: 中国是世界第一小麦生产国，种植面积3.53亿亩，其中冬小麦占到90%。最早推广规模化种植冬小麦的地方，就在2000多年前的关中地区。在农业生产与自然的博弈中，更少的人力，更高的效益，是自古至今的诉求。麦收第二天，转场到神河源以西26公里的胡家寨村。今天合作社只来了2个人，其中之一的薛强还早早离场。胡家寨村今天要收割1000亩地，
4: 走。
0: 薛强没着急抢收，而是一大早专门取了现金。
7: 12张，
1: 数钱数的。

0: 手抽筋。
1: 四万七千九百几。
0: 这个钱先分到队长这，由队长给各个成员一发。
2: 一千九百五，弄这把钱捡好，把钱收好，弄这收好。
3: 弄得起也是。
4: 好。
5: 2012年，西安工业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后，薛强办了一家不同寻常的土地托儿所。胡家寨村就是他服务的对象之一。
0: 我们西安郊区建成务工人员比较多，没有青壮劳力。
6: 好，光叫老人来咋种？咱种不成几个。
5: 当地很多没法自己种地的农户，选择把土地交给托管服务公司或合作社。薛强这家土地托儿所，从种到收，村集体和村民一共参与9天。每年每亩地能收入900多元。
0: 胡家寨村这个叫保底加分红的一个模式，我们是700块钱保底，即使绝收了一亩地，给群众分700块钱，700块钱以上的收益按照农户40%，我们60%进行一个分红，想让我们村集体和这个村民加入进来。
5: 薛强通过和胡家寨村深度合作，麦收现场有了充足的人手，也提高了效率。
0: 我们合作社只来了一个人，跟10个村干部配合，有指地界的、调配机械的，还有维持秩序的，6台收割机、10台拉粮车，很有秩序，所以这样一弄效率会更高。各个环节不是说是光农业技术的一个，也是人思维环节的一个转变。
5: 薛强敢定下4天收完3000亩这个目标，还因为种地小帮手帮他提前做了预判。随着智慧农业服务平台的建立和完善，物联网、大数据、卫星遥感等技术纷纷加入农业生产。通过这个种地小帮手，能提前做出麦收计划，
0: 然后土壤伤情可以测，土壤湿度很大，我就选用履带式的收割机。
5: 智慧农业服务让农业生产成为进程可控的项目。麦收前计算出需要6台履带式收割机，他把需求发给了合作多年的麦克。5月起，中国80多万名麦克驾驶60多万台收割机，跟随麦浪成熟的节奏，开始一场浩荡的跨区机收作业。杨先锋这支农机服务小队跟薛强已经合作了6年。收割机每秒吞进9公斤小麦，麦克间也有比武较量。6台收割机对每块麦田精雕细琢，比的就是谁收得快、收得好、损失少。如今，我国小麦是机械化水平最高的作物，生产全程实现了机械化。
0: 像这种进度是非常快的，收割机它一天可以收100到120亩之间。
5: 6台收割机4天收完3000亩，实际能否完成还要看其他配套服务的效率。
0: 每天作业量你想达到最高，就是收割机的团队这个拉运车辆互相配合，衔接不了就窝工。
5: 可窝工的情况还是发生了，10台载重15吨的拉粮车满载之后，前往70多公里外的泾阳入库，一来一回2个多小时。下午1点钟，拉粮车没及时回到麦田，收割被迫中断。当地村民为麦克准备餐食是多年传统。
7: 水，再拿点水，你给他们吃。哎呀，太渴了。
0: 一口气一瓶水，辛苦辛苦。
7: 快！
0: 他们是站在那上头腿烤的受不了，离发动机近。这一般都是2口子在这收割机，晚上就睡在车里头。男的是收割，女的在这量地。
8: 时间到这儿了。

0: 麦收争分夺秒，收割中断了大约40分钟后，拉粮车赶了过来。这时候薛强已经在排查问题的路上了。泾阳县这家国有粮库就是拉粮车的目的地。在中国，粮食储备分为中央、省级、市级、县级政府储备粮。连阴雨影响下，很多农户收获的粮食水分超标，没法直接存储。这家国有粮库为农户免费提供了1.9万平方米的晾晒场。
1: 25.4，
2: 你像这粮啊，就不能放，晒两天，大概粮水分能降到13次，就差不多了。
0: 薛强的小麦种子品种多而复杂，必须分开晾晒。拉粮车就是在卸粮时耽搁了时间。薛强从合作社调拨了一名人员负责卸粮，又从当地请了更多工人。
3: 入库是丰收的最后1公里，
4: 晒干入库了，今年能卖个好价钱。
0: 所有环节畅通高效，4天收完3000亩才有可能成功。薛强赶回麦田时，一场夜间抢收的大幕正要拉开。
5: 留在时间不多了，
6: 我们你不这个一个48亩一起一个，
7: 咱们尽量把时间往前推，不要往后推。
6: 对，
7: 我这个人办事是今天的事情必须今天办完，
8: 你继续干，干到啥时候干啥时候，别说。
0: 夜晚加班抢收是常有的事儿。
3: 现在还有2个车，今天晚上加班争取把这干个差不多。
0: 麦田里没有辅助照明，必须有人给收割机引路。
4: 往后退。
0: 这可是个长约5米、宽约4米的大家伙，前后带有力气。夜晚抢收更是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虽然时间紧迫，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多重配合，让薛强4天收完3000亩的目标正快速实现着。经过2天的磨合，麦收第3天，大家配合默契，全力抢收。薛强用照片和视频记录下丰收前的齐心协力。离4天收完3000亩的目标越来越近，一直精神高度紧张的薛强终于能喘口气儿了。
3: 就这，这叫个地当斩来。
0: 远处是阵阵轰鸣。麦茬地上响起了轻轻的呼噜声。地当枕来天为被，种粮人的梦里应是丰年小麦香。麦收第4天，抢收3000亩的任务还剩最后150亩。最后这块地有个特别的名字，
3: 我们俗称叫包袱蛋蛋子，就是这一块那一块这一块。刚才有个人看我这小麦长势比较好，他自己想磨面吃，啊，我说我这多少钱我也不卖，这是无价之宝。
0: 这150亩的无价之宝不能直接磨面吃，但能让大家吃得更美味。中国无论南北，都有当地人爱的一碗面。陕西人爱吃面，更擅长做面。山阳县的银

0: 镇，家家户户有一手做空心挂面的绝活。为了满足口感，空心挂面可以做成不同的规格，有的粗如麦秆，有的细如棉线。空心挂面能吸收更多的汤汁，也更耐煮入味。
1: 大家吃面了。
0: 挂面入口细腻光滑有嚼劲儿。
2: 对，放下坐月子就吃这挂面
3: 了。大鸡蛋下挂面不吃不吃吃两碗嘛。这个家乡挂面特别好吃嘛。
0: 银花镇这门手艺已经流传了800多年。

0: 反复的拉伸揉捏和重复发酵是挂面产生气孔的关键。经过16道工序，18个小时的制作，一根挂面可以拉伸到3米。为了保持韧劲儿，在制作时往往要加入大量食盐，而这跟小麦品种有关。小麦按面筋特性可分为强筋、中筋、弱筋3种。强筋小麦蛋白质含量高，是优质面包的主要原料。弱筋小麦适合加工糕点、饼干。长久以来，中国所需的优质强筋、弱筋小麦大量依赖进口。中筋小麦口感适中，在我国产量最大，是馒头、面条等传统面食的主要原料。用中筋面粉和面，加入食盐，面粉中蛋白质的一部分水渗出，其质地变密，面团增加弹力，挂面口感更筋道。但现在对盐分摄入量的控制成为很多人的饮食新标准，减少盐分又让挂面筋道，就需要更多的高筋面粉。陕西有上百个像银花镇一样的挂面村，强筋小麦缺口很大。得益于一代代育种专家的付出，如今我国小麦品种100%源自自主培育，但培育优质专用小麦种子仍在路上。
1: 这些包袱蛋蛋是我们育种还有试验示范集中的一个展示区域，这里头种了小麦育种田有320个材料，有小麦新品种试验示范31个，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选一个品种有可能需要8年，投入的资金就像无底洞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还得干。
0: 从这块包袱蛋蛋中间已经有3个新品种脱颖而出，通过了国家审定。其中一种高筋高产的小麦种子推广种植后，每亩让农户增收200多元，更多人也吃上了薄盐又筋道的挂面。
2: 今年小米要是丰收了，买成了他的叫新挂面。
3: 小米丰收了，我看到小米丰收。
0: 这最后150亩孕育着更多的小麦新品种，麦香阵阵，丰收可期。
1: 材料比较多，怕混杂，把这放到最后一心一意的时候，不然就砸了，就是一年的工序白费。
0: 不到中午12点，包袱蛋蛋全部打包完。
1: 起风了，雨就要来了，咱们全部赶在这个雨之前全部收获，就是丰收了，而且收益肯定不错。
0: 薛强收完3000亩地用了3天半，比计划还提早半天。这是麦收第一天的薛强，这是麦收第4天的薛强。薛强收获了黝黑的皮肤，沉甸甸的麦粒，还有来

0: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已收冬小麦面积超2.1亿亩，进度过70%，各地目前正全力组织收储，加快收获进度。
1: 薛强这场麦收已到尾声，中国土地上的丰收岁岁年年拔节而长，生生不息。
2: 最后一下，大家拍个合影。今年怎么样？今年好好好。
3: 丰收了，
4: 粮打得多，我们就高兴，就丰收了。
5: 收成好，能吃饱，这是要丰收了。

0: 关中平原，秦岭北麓为何冲刷而成的一片肥沃土地，东西长约360公里，南倚秦岭，北界北山，号称800里秦川。富平，800里秦川之上的千年古县。夜幕降临，作为富平新地标的富昌大桥，霓虹闪烁，为这座古城披上绮丽的光芒。富昌大桥的灯光在9点关闭，6个小时之后，凌晨3点的富平，另一种灯光盏盏亮起。和老马一样，凌晨3点的富平，有30000多乃山羊养殖户已经起床。近乎统一的动作，统一的步骤。
1: 那睡不着了就，这早点起来起2块起一觉，就扔到那库里了。
0: 100多年前，德国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第一批萨能乃山羊。1971年，富平成立新中国第一家羊乳加工厂。1972年，开始品种培育。1990年，育成驰名中外的名品关中乃山羊。2003年，富平县将乃山羊产业提升为县域经济支柱产业。2023年，富平县乃山羊存栏82万只，年产羊乳23万吨，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一代又一代富平人薪火相传，开启了富平中国羊乳之都的篇章。在我国，乃山羊养殖区域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和云贵高原。富平所在的关中平原处于北纬34度黄金养殖带，气候温润，

0: 是奶山羊的优质产区。曾经的富平乡村，谁家媳妇坐月子，谁家老人孩子身体弱，就养上一只奶山羊，羊奶用来补身体。久而久之，奶山羊养殖成了一种家庭副业的存在，几乎家家都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块地养上几只。然而，这种延续百年的生态在今天迎来了巨大挑战。镜头之下，你会发现这个产业和产业之中的人都面临着各自的困境。
1: 他奶质量有一点低，让他回去给羊要加一点料。
2: 要不就是加水了。那你不承认，说你都不承认饲料的问题，就是你加水了。
3: 咱这种东西对这个产业它是一个毁灭性的产业。
0: 据统计，富平70%以上的奶山羊存栏分散在农户手中。虽然现在农户的养殖技术比以前更成熟，养殖规模也从3-5只变成10几只、几10只，但生产方式还是相对传统。数据表明，中国羊乳市场正稳步扩张，奶山羊作为富平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势必面临更高的发展要求。
4: 技术水平也是不断在提高，但是在目前来说，从养殖上，我们肯定是提倡就是标准化，有的水平高，有的水平低。这个你如果说你把这个品牌搞砸了，相当于你把你的饭碗砸了。
0: 而在这片土地之上，总有人如同深藏盖世武功的大侠，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传承百年的产业。
5: 我想所有的遗产养殖户能做出一个高端的奶源，
6: 我们就可以去探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7: 做一个引领，做一个示范，
8: 为农户保驾护航。
0: 一场大浪淘沙式的产业革命在这座中国羊乳之都已然展开。刘康今天要干件大事，这是他第一次尝试把圈养的羊进行草场放羊，在当地这还是首例。
5: 羊过去放牧，它回归大自然了，羊那个心情就好，最终追求的就是个舒适度，它的身体健康跟是心情好了，它的产奶量才自然会增高的。
0: 可显然羊不这么想，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由，羊圈里呆惯的羊显得格外拘谨。
5: 哎，那行嘞。
0: 费了半天劲儿赶出来的羊群，不去草地吃草，一直在圈舍旁打转。
5: 哎，这都是棚，好不好？
0: 第一次放羊不太成功。
5: 慢点，慢点。
0: 有着10多年养殖经验的老手刘康，今天丢了手艺。为了挽回面子，他开始疯狂找补。
5: 咋球子了？我从6岁开始放羊嘛，就是暑假寒假回去就是放羊，对着羊能习性能了解比较多一点。他不习惯外面的环境，那个先天性的有的羊有反抗的那种意识。现在就羊冷静的，慢慢。
0: 刘康的奶山羊存栏有3000多只。在富平属于大规模养殖场，和传统农户不同，刘康年纪不大，养羊的规矩却很多。
5: 我们现在用的苜蓿全部都是头茬的，这种苜蓿只有头茬的苜蓿，它的蛋白含量是在20左右，它的含量是非常高。像这个就是蚕豆壳，这个蚕豆壳产于四川，它的功效有食疗的功效，在我们当地能喂的应该寥寥无几吧。
0: 羊的伙食讲究，吃饭的过程也内有乾坤。饲养员喂羊的时候，刘康也不能闲着。发现目标，精准出击。

0: 一气呵成。
1: 这个羊吃饭不是特别积极，就这种羊就要后续多观察了。
2: 啊，打红标。

0: 精细的操作，标准的养殖场，多年的学习加实践，让它形成一套完整的防疫、保健、养殖体系。它的羊奶向来是品质的保证，收购价可以每斤高出市场价1元。为了让羊奶的产量和品质更上一层楼，刘康流转了一片草场，尝试把羊放养。虽然前两次都不太成功，但丝毫不影响他的热情。拍摄过程中，他对摄制组的无人机产生了兴趣，
1: 往上一起，哎对，
0: 甚至打算学会之后用无人机放羊。
2: 这周边村庄，
1: 对，哎，这样可以看到周边，看了
3: 吧？这无人机放羊还能赶，这爽得很，高科技放羊。
0: 刘康是土生土长的富平人，从小在羊群里长大。对于这个产业，他有着比别人更深的感情。他做的所有尝试，最后只有一个目的：
4: 把高端奶羊的技术标准推广出去，带动更多的当地养殖场做到一个高端奶羊的品质。去年我们已经复制了一些，已经成功了。
5: 喊出来嘛！
0: 一脸憨笑的刘康崇拜李小龙，他的梦想是做个武林高手，在富平乃山羊的江湖里行侠仗义。而另一个人已经开启了解决问题模式。凌晨5点，庄里镇的羊奶收购站已经站满了前来交奶的养殖户。在这里，每个养殖户都像是要经历考试的学生。
6: 等用密度表和温度表结合，26-7度就可以。
0: 试卷的分数只分两种：合格、不合格。考试通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7: 这么。
0: 前来交奶的基本都是老面孔，
8: 是。
0: 可奶站负责人杨都强有着一视同仁的严格标准，他要随时抽查羊奶的各项指标。
9: 啊，这块来说就没有多大问题，好处。
0: 王旭成顺利交了羊奶，挣了钱。可另一个养殖户就没那么幸运。
6: 质量有一点低，让他回去给羊要加一点料。
10: 它脂肪有点低，然后蛋白也有点低，脂肪正常的要上3呢。
9: 这饲料饲料的比例没拿好，要不就是加水了。那你不穿，你不穿，你所有的问题都是你加水了。
0: 羊奶有一项指标不达标就不能收购。
9: 你不饿，你饿没人自个看着这，你确实。
0: 现场局面有些焦灼。急性子的杨都强决定立马去农户家实地查看，解决问题。
9: 你剩下来的扶持都在20%-30%里，30%左右。
11: 我4-5袋玉米我都不敢加玉米，
9: 能量流我太少了，流味不是很健康，水分太大
11: 啊，要得喂甘草。
9: 你想喂这，你得把这假的给这喂好，那都没问题啊。就是
0: 说你这一趟没白来，杨都强发现了不少问题。
11: 你问下，那肯定学到了嘛？我才喂2-3年，都是经验，这都是。
9: 饲料的比例合理，干食草比例合理，他那指标保证就没问题。
0: 富平人对乃山羊有感情，有传承。杨都强要做的，就是在今天新的市场环境下，帮助农户规范养殖技术，提高羊奶质量。2020年，有着30年乃山羊养殖和市场经验的杨都强，创办了富平第一家乃山羊产业服务中心。饲草供应、羊奶收购、兽医出诊等几大板块同步发力，为养殖户提供全方位保障。
12: 就消化不良，
1: 不用。
0: 张志涛有着40多年兽医经验，现供职于杨都强的服务中心。

0: 行。
1: 就不干那个，反正就
2: 一个电话，这绝对是第一时间能到。
3: 这几只威武霸气的公羊是杨都强的宝贝。杨元博，杨都强的儿子，他主要负责乃山羊的两种繁育工作。这几只就是育种场的优质种公羊。
4: 育种工作的话，最重要是一个是观察和这个数据的整理。育种这个时间跨度是很长的，不是说马上能看到成果，但是你每天都在做这个东西。2021年取得的就是陕西省关中乃山核心育种场。
3: 两种是农业的芯片，通过两种繁育来提升种群质量，提高产能，是整个富平乃山羊产业的基础和核心问题。杨都强父子在这个领域已经投入了5年时间。
4: 经过我们这5年的一个育种选育的话，我们现在泌乳羊每天的单产奶量从2点几公斤，可现在提高到3.3公斤。杨文平老爷说是在稻禾底下乘凉，我的目标就是看能不能把这个奶羊跟奶牛一天挤出来几十公斤。
3: 杨元博的梦想或许有点超越现实，但他们父子在为农户保驾护航的路上会勇往直前。与此同时，富平另一家羊乳加工龙头企业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整个富平乃山羊产业探索全新的方向。这些羊训练有素地一个一个走上转盘，转上一圈6分钟就完成80只羊的挤奶工序。相比传统挤奶器，效率大幅度提升。挤完奶的羊自己还会退下转盘，把位置留给下一批羊。挤出的羊奶经过瞬时降温，全程封闭式冷链贮运，在接下来的黄金保鲜期2小时内无缝衔接直达工厂，加工出一种全新的产品——羊奶液态奶。液态羊奶比羊奶粉的消费场景更加广泛，是富平扩张羊奶销售份额的一剂重拳。为此，这家龙头企业做了十足的准备。
5: 液奶这一块对这个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输奶的时候现在已经要测20几项指标了，一定是要新鲜的高品质的鲜奶才能够做这个液奶或者是酸奶。
3: 为了做出高品质液态奶，这家企业还自己种植苜蓿，从饲草源头把控奶源品质。
5: 我们现在为什么下面建了4个羊场？就是为了做一个引领，做一个示范，就是让他们看我们应该这样做，产出来的奶的指标做到一个好的品质的羊奶的控制。
3: 市场格局的更新，龙头企业的示范，都势必推动富平乃山羊的养殖水平和羊奶质量上升一个新的台阶。
6: 孩子，
7: 我们一起闯码头啊，马上和你要分手。
3: 任海娟，富平乃山羊界最大的网红，全网30多万的粉丝，大家都叫她娟子。这条浏览量超过1700多万的短视频让她疯狂涨粉，对口型唱着歌干着活是他的流量密码，妈妈则是他的摄像师。
6: 说有点慢了，反正也就是生活记录，结果他就受到很多粉丝的这个欢迎，感觉也挺荣幸。
8: 你的短视频对你最大的帮助是啥？
6: 挣钱。

0: 挣钱，就是在家养着羊，然后照顾家人，还照顾我娃，然后就是顾着家了，咱还把钱挣了。
1: 娟子不仅自己赚了钱，还通过短视频为家乡打开一扇小窗口，有很多人就是通过她的视频认识了富平的奶山羊。
0: 是因为我家致富，也就是从刚开始从养羊开始的，它是带动了我们这个经济生活嘛。他们就对这羊奶也挺好奇的，就是也想尝尝这个羊奶。他因为好多人对这个羊奶也有认知，但是通过我这个话，就是羊奶这个方面，他们就是了解的会更多了。
1: 娟子能干，养羊养牛饲料生意基本是他一个人包揽，可毕竟她才是个刚满30岁的年轻女人，面对镜头，她压抑太久的委屈爆发了。
0: 我跟我老公结婚是10年，一年到头就是2-3个月在家，一直在外面奔波，然后是我爸腿疼，然后动了手术还是要干。
1: 家人、生活、日复一日的辛劳，都是娟子背负的压力。而恰恰这个时候，视频中那个活力满满、仿佛有无尽力气的自己，似乎成了一束光，照亮着娟子继续走下去。
0: 其实我也挺感谢我这些粉丝的，一直支持我。我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加油。
1: 娟子会继续用短视频的方式为家乡的奶山羊摇旗呐喊，而另一个人准备开启一个全新的赛道。向斌，羊二代，当初向斌父亲建起村里第一个100只规模奶山羊养殖场。2012年大学毕业的向斌回村继承父亲的衣钵，可这个羊二代最近干的事，在乡亲们眼里有点离经叛道。
2: 之前在那个垃圾堆看了那个缸，还有一个罐子，哎，很漂亮，放那儿我就捡回去了。
1: 今天他又盯上了街坊的这几口大缸。
2: 俺给多少钱？给我给拿去。
3: 咋弄啥了嘛？这是，
2: 你拉我3块钱在搁里喊
3: 你，你拉也是用心，这是。
2: 你看这是不要钱，
4: 转不动了。
1: 这几口大缸有些年头了，向斌目前正在到处收集这些老物件。
2: 那挪到我们的羊场，然后去当装饰品。对对，这是请画家画的。
5: 对，就像走在自己家里一样，我想去散散心，我想去慢慢步。
2: 摆到那儿，它有一种风格，就是很吸引人，因为在城里啊，或者都见不到这些东西了。
1: 向斌要打造一个全新风格的养殖场，开启奶山羊的另一种赚钱模式。
2: 它相当于一个打卡点一样，更多的人他带孩子周末来参观这个。现在又不是有网上那种认养一只鸡啊，认养一棵果树啊之类的，我们可以去借鉴这些东西。他一认养一只羊，我们那一加工后给他每个月定额配送，这样我们的经济效益的话就会更好一些。
1: 向斌准备为富平奶山羊产业链的延伸添砖加瓦，而其他养殖户们也没放弃学习。为了帮农户提高养殖水平，这样的培训在富平几乎每个月都有几场。富平30000多养殖户们心里都清楚，家乡这份延续百年的产业正在自己手中经历一场向上而激荡的变革，他们绝不能拖后腿。坚持不懈的刘康终于在第7天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奔向草场的羊儿们如流水一般丝滑。杨都强父子也没闲着，用了大半年时间研发出来的这款应用软件将为他们

0: 更好的服务养殖户。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整个富平奶山羊产业，杨都强服务中心大楼上的这句再合适不过。这座中国羊乳之都正在唱响丰收的牧歌。
1: 58年建厂，对，第一家。我是在虽然在车间，农作工，奶粉生产。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浙江杭州坐拥西湖、大运河、宋韵遗址等丰富的文旅资源，是无数游客心向往之的出游目的地。近几年，杭州在原有的文旅基础上持续升级，旅游演绎呈现出规模上涨、品质优化的发展态势。2025年全年演出场次增长30%，多样态的演绎不再只是旅游行程的附加选项，已成为杭州文旅的全新亮点，也成长为游客多次打卡杭州这座城市的核心体验内容。张艺谋为G20杭州峰会量身打造的印象西湖醉意式杭州，自首演以来一直深受游客追捧，也是外地游客来杭州追演出的首选。今天从四川自贡赶来的刘兰，就是专门为了看这场演出而来的。
1: 因为我有来过很多次西湖，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西湖这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实景的演出，所以说我就很想知道，如果说是实景演出的话，因为它的水啊、山啊、木啊都是融合在舞台里面的嘛，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
0: 醉意式杭州是一场纯实景演出，演出范围覆盖九曲桥、玉带秦虹桥周边的整片湖域，是演绎内容与大自然的完美融合。艺术团团长赵贝贝介绍，这一版本的演出相比最初的印象西湖更为丰富，融入了杭州特色、江南韵味，传递出世界大同的内核。
2: 那我们在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湖景上面进行的一个表演呢，是我们与大自然的一种非常完美的美轮美奂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
0: 演出创新演绎十幕中外经典名曲，柔和中国诗歌、戏曲、舞蹈等传统文化，演绎春江花月夜、采茶舞曲、梁祝、难忘茉莉花等中外经典名目。检票入场时，刘兰还拿到了一个挂脖式的气味播放器，演出过程中设备会随剧情同步释放龙井、茉莉、桂花等杭州特色气味，打造出独特的五地沉浸式享受。
1: 我觉得非常好，尤其是那个香氛，就第一个节目不是茶香嘛，然后它就会有闻到茶叶的味道，就会让人觉得更加的沉浸，然后也是杭州的一种特色吧，因为这后面就是那个茶山嘛。
0: 演员蔺玉洁是演出的核心演员之一，在节目中参与天鹅湖篇章的演出。
3: 天鹅湖高雅嘛，

0: 所以我们就要表现的就是更加优雅，更加漂亮。可能我们在水上跳舞很难，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乐趣。在水里跳舞很开心，我们在水里面跳的时候，观众看得开心，我们更开心。
1: 不同于传统剧场版的天鹅湖，在西湖水面演绎芭蕾，演员们面临着诸多特殊挑战。
0: 因为它涉水嘛，因为我们芭蕾舞还是重要的是脚步的一些细节问题，涉水之后就很多东西就不是自己完全可以把控的，可能就会有舞台泡在水里，会有一些青苔呀，可能会导致舞台比较滑，但是都在努力的去克服这个吧。水花是给我们的动作增加光彩的。
1: 整场演出使用水上全息舞台，以真假演员交替的形式完成水上天鹅湖篇章的呈现。
2: 今年比较这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呢，是境外游客的激增。那么截止到上半年，散客的预订数量是增加了268%，那么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可喜的。那其他也有一些就是境外的团队，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常规的一些境外团队是这个欧美国家的，那么今年除了一些欧美国家以外呢，马来西亚的增量也是比较多的。在演出的时候，我们是随时可见境外游客的。
1: 看完演出，刘兰意犹未尽，他选择前往距离西湖不远的武林夜市寻觅特色美食与文创。在摊位上尝到了龙井茉莉豆浆，龙井的茶香搭配茉莉花的花香与豆浆的醇厚豆香，喝起来清新爽口，香气和演出中印象深刻的茉莉香氛完美呼应。
3: 这个口味我以为会很奇怪，但是他们俩还挺融洽的，很奇特，有点解很解腻。
1: 如果说醉意是杭州是西湖畔的江南美学名片，那么宋城千古情就是游客穿越千年触摸杭州文脉的必打卡项目。大量游客专程前来，希望通过丰富的演绎体验南宋临安的独特风貌。景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园区采用演绎公园加旅游演绎的模式运营，还原了南宋临安城的热闹景象。园区内设置20多个剧院和表演场地，每天上演上百场涵盖大型歌舞、亲子剧、沉浸式表演的各类演出，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检票大厅，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真的是非常多的游客，有团体类型的，还有亲子类型的，各个年龄段都有。
4: 是的，我们景区的话，主秀的话是宋城千古情，然后也穿插了很多民俗类的表演和互动性的表演，每天上演的演出有上百场不计。接下来1点钟的话，有一场舞动奇迹，我现在带你赶紧入园吧。
0: 好的。
1: 活力满满的新派歌舞剧《舞动奇迹》，以宋城艺术团演员的日常为创作蓝本，把清晨练功、排练厅斗舞、食堂互动这些生活场景都转化为鲜活的舞蹈画面。40分钟的演出青春洋溢，充满活力，演出中还会邀请观众互动接龙，氛围感十足。
0: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演出，它是特别的有活力有朝气。
1: 数据显示，宋城景区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已显著高于传统观光景区，夜间入园比例逐年提升，有效激活了杭州西南片区的夜间经济活力。在杭州的上城区，国内首个以南宋皇家宫苑遗址为核心的行进式夜游项目德寿夜宴，2025年2月正式投入运营，为杭州的演艺版图再添宋韵亮色。
0: 有一个提举大人，他说了很多里面的一些内容都是跟宋韵文化有关的，而且你今天穿的也很漂亮。
3: 谢谢你的夸奖，我今天身上穿的呢也是我们宋代服饰的一种，叫做我们的宋制。那像我们里面呢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沉浸式的一些宋韵的演出，一会儿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4: 好，
3: 这些呢是我们的通关文牒加上我们的一个荷花扇子，为了更加沉浸式让你感受我们的演出的话，一会儿可以先跟着我去换一套衣服。
1: 德寿宫白天作为博物馆展示南宋的文化底蕴，夜晚则在月色与灯光的笼罩下化身沉浸式宋韵空间。游客可以先行换上宋制古风服饰，跟随专属动线开启夜游。 不少游客特意为了这场

0: 融合宋韵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演出奔赴杭州。
1: 来这边就是为了这场演出而奔赴到这个地方。德寿宫这个地方呢，它本身是一个有古色古香的古韵文化，再加上咱们这个演出，它可能是跟现代科技的一个融合。就是它这种融合会让它比较美丽，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东西会展现得出来。
2: 他们把这个就是文旅跟这个创意，然后还有我们现在的人很想要就是这种体验感相结合在一起，所以就觉得比较吸引我，比较有特点吧，特色就是符合这个临安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我挺好的。
0: 演出将大殿的门窗屋面化作巨型屏幕，搭配周边设置的 LED 屏与翩然起舞的演员，共同打造出氛围感十足的中式古典视觉盛宴。
3: 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精彩，而且特别的浪漫。我们很多演艺人员呢，他们跳的舞真的是婀娜多姿，然后呈现的效果呢也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梦幻。很多光其实打在我们的建筑上的，而且我们旁边也会有一些设置的 LED 屏，他们一起成就了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0: 主秀德寿有点忙则构建了趣味十足的剧情。原本按照宋代规制有序进行的宫宴，因为南宋人气极高的狸奴，也就是御猫误闯，打乱了所有宴制流程。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4: 他就进来宫殿之后打乱了这场宴制，然后我们的提举大人呢就找了我们的四个人物，这四个平凡人通过他不断的努力和团结一致，最后用他的专业性来把宫宴的规制呢重新重归于好。
0: 另一场主秀《灯火在人间》则聚焦四位普通宋人的匠人故事，以光影和舞蹈诠释宋人精神。演出之外，园区还设置了丰富的互动体验项目，游客和 NPC 互动可以赚取银票。
4: 除了说我们正常的主秀表演之外呢，我们边上还设置了四个小游戏啊，有我们的最经典的投壶，
3: 就一次机会要珍惜。
4: 两侧廊道去聚集的地方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游客在开我们的宝箱。
0: 宝箱里藏有和德寿宫历史、南宋文化相关的谜题，游客需要在博物馆的展陈内容里寻找答案，答对谜题就能开出银票、文创周边，最高甚至可以获得一克金钞的寻宝大奖。
5: 他们都说宝箱里有那个好东西，所以我说来了一趟要拍一个吗？
3: 姐姐，你真的是开得满头大汗。
4: 有开的好东西吗？
5: 没有，还没打开。你在找线索。
3: 我和孟雷也找了一个箱子，我们打算开一下。我实在是忍受不了，因为我看到好多人都在开，我也想尝试一下，看看里面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先扫一下码，有一个页面是夜探德寿宫，哎，非常神秘的感觉。
4: 这个是猜字谜的，就是有几个字数字谜的题，跟我们博物馆有做联动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去到我们的一楼文化展厅，然后找到这个答案，都得自己大家去了解这个文化历史才能够解出来。
3: 在孟磊的帮助下，我们知道了答案，也得到了密码。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
4: 哦，开了！哇！
3: 当当当当！哇，是一个冰箱贴。
0: 除了陆地上的夜游，杭州还推出了如梦上堂大型宋词文化主题沉浸式夜游演出，打破传统剧院固定观演模式，依托上堂河的独特河道景致打造全新体验。不少游客专门坐船打卡这场水上演出，感受不一样的宋韵氛围。
6: 它有些是在我们有自己的小船，可能开到中间去就跟大家去互动，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岸边也会有一些固定的点位。月份这一幕我们是相当震撼的，有我们的水墨，有我们的灯光，还有我们的火泉。
0: 演出经济的蓬勃发展正成为撬动浙江文旅消费升级的重要支点。从西湖畔的醉意是杭州，到宋城的千古情，从德寿宫的夜宴到上堂河的如梦上堂，一场场融合历史底蕴与现代表达的演艺项目，不仅重塑了游客对看景的想象，更构建起白天观展、夜晚看戏、全程互动的全时段文旅消费场景。来杭州的游客二次消费的意愿显著增强，未来随着更

更多沉浸式行进式项目的落地，杭州正从景点打卡地向文化体验场加速转型。演艺不再只是旅游的附加项目，而是成为目的地吸引力的核心引擎。跟着演出去旅行，已成为越来越多人选择杭州的理由。

0: 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所谓口腹之欲，说白了不过是一场场嘴巴的饥饿游戏。狂野的食材，实力派的烤主，南北玩家轮番上场，使出浑身解数，比拼厮杀，争夺江湖口味的通关密码。烧烤那味儿有待解锁，没有定义，愿你好奇又贪玩。游戏的终点就在你家楼下。月黑风高，饥饿寒冷，属于长春烧烤界的007故事正在火热上演。在这座城市的血脉里本就流淌着电影基因，所以造就了人均表演欲旺盛的气质密码。戴上耳机，一声集结号令，气场辐射3公里。这是烧烤帮女郎月姐的人物小传。
1: 大哥
2: 就说一句话，实在。
0: 和生猛食材打交道，没点手段很难办。

0: 鲜嫩的烧烤在月姐这儿，您放开了吃。以上全部是东北人烧烤桌上的秘密武器，撸上几串，感情甜蜜，情绪也满意。
1: 不吃都感觉吃，我感觉哎有点念想，知道吧？
2: 大雷是我老公，我们分工很明确，大雷负责原味，我负责烤。
0: 不在店里露面的大雷负责采买，而烧烤店的运营、接待、串串，甚至到上菜，
2: 来嘞，大羊羔不来嘞，
0: 全由月姐监管着，称其为女中豪杰，实在不为过。
2: 这个是牛蛋，这个是羊蛋，一个是牛的，它比较大，口感来讲呢面一点，然后羊蛋呢比较嫩。羊腰子可是我的最爱，天天吃都吃不够。这个是羊腔啊，我们东北都俗称羊鞭，有一种非常哏啾的类似于筋的感觉。一会儿你要不要尝尝？
3: 谢谢美女。
0: 月姐对各种食材了如指掌，各终于给所有食客按头安利。
2: 说的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啊。
0: 没关系，烤场才是月姐真正的舞台。牛蛋切八瓣，羊蛋切四瓣，羊鞭切段，腰子切片，一方烤炉间，一场冰与火的较量与一位女子展开切磋。
2: 这个手法呢也有一定的手法，可不可以不透露呢？
0: 观摩过，看着是简单的，但同时也是需要耐心的。新鲜食材的水汽多，在月姐的舞动下，小火勤翻，人串合一。简单的孜然、辣椒面、咸盐，粗暴撒匀。
2: 我们家有好多哈尔滨的顾客啊，他们还愿意蘸糖吃。
0: 底味给足，滋味自选。所以大雷家是很多外地食客来长春烧烤的第一站。
1: 到长春这是我们新来的一个大
3: 哪里人？
1: 上了。
4: 聚没了，
5: 那味儿的好啊，他做的好啊，
1: 好好的，我跟你说，都吃冒汗了，我跟你说，
3: 爱吃这口，
0: 爱吃的是简单的口味，也是淳朴的滋味。滋味十足是东北烧烤的味型，咸香入味，鲜嫩可口，让你忍不住一串撸上又一串。能留住人的不仅有着硬核的味道，
2: 最吸引人的地方应该是老板娘，
6: 就搁这儿吃能吃出那个味道，搁别的地方吃能吃那个味道。
7: 原先我们在别人家店都是歪批客户，突然认识这家店不去了，别的店不去了。
0: 情绪价值给足了，空荡荡的胃也填满了，在寒冷的冬，或许这就是满足。
2: 就是我们家来的客人基本全是回头客，然后回头客再给我带顾客。做生意和做人是一样的，就主打一个真实，五年如一日。
0: 谢谢。积极面对生活，以笑示人，这是月姐的游戏之道。也完了吗？每天打鸡血的状态固然令人向往，但烧烤界反内卷的第一枪犹如破竹之势，在千里之外的云南昆明每日按时打响。
8: 太累了，
0: 累交织着困，不是每个人都能时刻元气满满，尤其是在清晨六七点时。
8: 不，我关门八点多，我还忙不赢了嘛。
0: 态度实在一般。
8: 那天你们还叫我打包，浪费我的打包盒。
0: 但确实，这顶做着生猛烧烤的红帽是昆明夜生活的重点。烧烤是昆明人夜生活的一部分，七荤八素的欢笑吵闹，从烧烤开始，也从烧烤结束。娘在云南是对长辈女性的敬称，它象征着靠谱、信任，更是一种温存。小风一吹，小腿一盘，小炉一围，红帽胖娘是你永远的港湾。
8: 哎，俺穿两只就是。一只个，没得了，就是一只鹌鹑，一个脑花，一个两个松花，大是个豆腐，一个盐叶。
0: 没有菜单，不用扫码，想吃点家常的，就像回到你大

0: 小本本上的常客，百宝箱的头牌，当属烤鹌鹑。早就准备好的新鲜货，简单腌过，炭火翻面烤热，吃着弹口，皮也焦脆，肉也多汁。
1: 你看吃完了，没时间了，要不然这个刺我都要烤吃掉。
0: 并非贪吃，胖娘自己的舌头就是味道的判官。
2: 我觉得它鲜起来很多味，如果按它原味已经渗出到肉里。
3: 本身这个菜就是一个特色嘛，嚼起来很有嚼劲，烤的焦烤的嫩都由自己烤就行了。
2: 因为我喜欢吃香的东西。
0: 等会儿，你没听错，二次上炉要自助。胖娘了解老客的脾气秉性，
4: 这个鱼如果我去露营，我在河边捡到一条鱼，我都没有胖娘草率。
0: 还是那个红宝箱预定才有的烤鲫鱼，每日限量。胖娘像扔皮球一样粗暴扔在烤床上，
4: 它那个鳞上面都还是黏的，就把它敲晕了。
1: 你想咋搞就咋搞，
4: 主打一个原汁原味，
0: 主打鲜嫩，主打狂野，主打皮脆多汁。
4: 这个鱼老甜了。
0: 所有蘸料都是简单的花椒粉，麻辣爽口。趁着清醒，胖娘拿手的一小碟蛋白质紧随其后。
1: 是不是你跟他们吹了神乎其实呢？我问他嘛，你我肯定认得。这个你们会吃吗？肉酱小米辣。
0: 一道更为简单的烧烤小菜，烤鸡蛋，酱料简单，荤香浓郁，软烂可口，没有神乎其神，只有暖乎乎的胃。
1: 走过来，走过来，两个，赶紧走过来，哎呦！
4: 我给你倒一杯，来来来，我给你倒一杯。
0: 果腹的满足感，美味的幸福感，解酒的放松感，在这一刻尽情释放了。
1: 你说你快60的人了，你为啥要那么辛苦？为了生活。我老公生病生了10多年，所以你看我的微信签名的时候，太累了，是真心累，但是我开心见到你们呀，见到我这些客人啊，个个我都很亲切啊。
0: 纵使生活不会一帆风顺，胖娘仍在用自己的方式，像变戏法一样逃出烧烤万物，交换来自四面八方的礼物。身着一顶红帽，用心探索他的游戏之道。而回到东北长春的老铁们，早已在一声声大哥大姐中满脸通红。这个长得挺帅的小伙儿，对烧烤的钻研达到了痴迷的程度，酷似欧阳锋，人狠话不多，练就了独属于东北的烧烤双霸。
5: 我问你介绍一下这个菜啊，这两天我最近才研究出来的，
6: 烤蛤吗？
0: 东哥在烧烤上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说一不二。
7: 长春不有个说法叫两斤一模吗？
5: 那就是实在没有啥变的了，就是把板筋跟牛肉串到一起了，那不算啥花活。
0: 切肉得老婆陪着，买菜也得老婆带着，每天准时来菜市场报道。
8: 老板娘，我要这宝贝儿呢。
0: 东北的蛤蟆学名叫林蛙，天气越冷口味越香，量少稀有，所以很少有人把它用来做烧烤。
5: 我是别人家没有，就是想为这个城市代言。东北蛤蟆吃了很多年了，大家都是炖着吃，因为我是做烧烤的，研研烤一下试试啥样，结果做的效果挺好，非常好吃。
0: 人工养殖的林蛙要熬过冰天雪地的冬眠，才能达到最热情的状态。
5: 蛤蟆得是选母的，东北话叫母豹子，肚子里有卵的，这样的蛤蟆又肥，肚子还有油。
0: 蛤蟆油，蛤蟆中的精华，是东哥对酒肉哥们儿最大的赠礼。

0: 基本上都是周边人邻居，都是会做饭。有的常来的客人出成苦了嘛，我出不去呀、啊，上我店里请我吃饭，没喝好，二厂回来就找我再喝点。
1: 就这样成了周边老少爷们的烧烤据点，喝酒是由头，这对动物才是常住的理由。
0: 最传统办法，炭火，小火慢烤，
2: 大概得十几分钟。这个皮儿烤崩了之后，把里边的汁水给锁住了，烤的略微崩一点，抽一点了。这边得把这个皮烤紧了，贴到脊骨上就可以了。
1: 蛤蟆和蚕蛹在烤炉上跳动，盖一层调料。
0: 因为烧烤很简单，没有好吃。第一紫兰的好，第二就是辣椒，再有别的就科技狠活了。
1: 是不是科技狠活，还得烧烤前辈来验证一下。
3: 哎爸，蛤蟆棒啊，嘎嘎香，太香了这玩意儿。
4: 就是吃了腿特别香。
3: 哎，母棒子，嘎嘎的。
1: 把烧烤吃成了行家的大哥频频举杯。东北人的下酒神器烤蚕蛹，香酥脆嫩，
5: 外面很脆很酥，然后里面就是很香，原汁原味的感觉。
4: 它这个皮是那种酥酥的，然后都能吃进去的那种，
5: 真是真能吃住。
1: 每个看似霸气的东北男人背后，往往都有个不苟言笑的东北女人。
5: 东哥有啥厨艺？东哥媳妇整挺快，来。
1: 东哥也不例外。没有花言巧语，但对幸福的感激都落在了无处安放的目光里。或许这就是夫妻间的游戏之道。清晨，长春的烧烤店仍意犹未尽，但回到昆明，烧烤人的一天才刚刚开始。阔别东北林蛙，昆明的烤牛蛙在这个夜晚把散步在城市角落的人们聚在了一起。
5: 最喜欢吃这种香辣的烤的，这个骨头都烤的都酥了，而且这个肉质真的是非常嫩
6: 的。来吧，今天他们买到了吗？香，那个鸡酸拌了，那这个带我
5: 正宗的，
7: 正宗。
1: 傣族大姐大雅姐把西双版纳的独特味道带来了昆明。
8: 你去到版纳吃了地道的东西，你再来到昆明吃会觉得口味不一样。如果你做的东西太地道了，反而外面的人接受不了啊。
1: 改良过的傣味社区烧烤店，室内无桌，精致温馨，仅靠一张大棚、一只牛蛙、一对夫妻，走过了春夏秋冬。
8: 我老公就比较望礼一些，你没发现吗？他来到以后，他就一直在打扫卫生。
1: 亚姐的老公才哥不胜酒力，文质彬彬，但在每个清晨四点打烊后，包圆了这家店的所有。
8: 这没办法，比如说三四五两是一个批次，但是我们就只要四两的
1: 牛蛙，只要四两，这是亚姐的标准。
8: 试验了可能40次是有的，因为遍地都是烧烤店，就想着要怎么样有一个新鲜玩意儿，要有异军突起嘛。
1: 在竞争激烈的昆明烧烤界，雅姐确实凭着傣味牛蛙突出重围了。

0: 都叫我亚姐，因为我的性格嘛，大大咧咧。
1: 稍微了解傣味的朋友应该知道，傣族人对香料的钟爱。
2: 这大概十种酱料，不是十种料来炒这个酱料。
0: 哎呀，哪有那么夸张？就你挖我的骨刀不下去，你以为真像人家说的那种是经过几个小时的熬制，然后几十种调料，没那么夸张啊。越简单越好吃嘛，你搞得太复杂了反而不好吃。
1: 看出来了，确实大大咧咧，躺平，排队，等待着接受亚姐调味三部曲的洗礼。
0: 先腌制、烤制的时候要刷一个酱料。酱料刷好以后，还有傣味的一个撒料。
1: 香叶煮过的

0: 蚝油、花椒、调味料用来腌制，金玉牛蛙咸甜结合的底味。
1: 因为牛蛙肉烤了时间长以后，它很容易老柴，
0: 所以在限定时间的烧烤中，入味就是亚姐的看家本领。指定的四两牛蛙，卖相到位，大小统一，上炉十分钟。
1: 主要是在酱料，专门烤牛蛙用的。
0: 洋葱、胡椒反复实验炒制，是亚姐独一份的牛蛙酱。
1: 卖相上看上去也挺好，然后吃起来比较嫩，能吃得到肉。
0: 四两大小，能保证餐桌上最抢手的牛蛙腿肉，分量吃到过瘾。其他部分的肉外酥里嫩，不会过柴。
1: 最后面还要撒百味的那种撒料，
0: 数十种西双版纳特有的香料打碎，经过炒制分别处理。亚姐牛蛙的四大天王：酱烤、胡辣、咸蛋、咖喱，一一亮相。
1: 哇，吃到终于来了，终于来了，吃了吃了，肯定来了了，这个牛蛙。
0: 店面不大，所以亚姐每日的进货量有限，先到才能先得。刚出炉的牛蛙酥软脆嫩，咸咸香辣，热乎乎的口感，特别适合冬季的云南。
2: 香辣香辣的，被我姑妈骗过来也不枉此行。
3: 哎呀，好，回来围着吃。
0: 热衷于年轻人口味的老饕郑姐，豪爽泼辣，
4: 天儿远，
0: 靠牛蛙牵线。已然和亚姐成为了小姐们，明明住在昆明的另一端，却总在每周定时拖着亲戚朋友来喝上一会儿，是他们的游戏之道。没有抉择，不用困顿，因为烧烤，因为陪伴，他感受着生活带来的温度。

0: 这世界虽有泥泞，却依然哺育花香。
1: 就是要红的灿烂嘛，很少的永远都要灿烂。
0: 幅员辽阔的每个角落，每天都有人在用力生活着，抓住每一束光，珍惜每一簇火，即使只有微弱的光亮，也要享受人生的考场。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湖南人追求美食，往往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大胆进行着混搭。从湘菜经典到街头小吃，傲娇的湘人极尽挥洒个性，寻求新意，搭配往往成为带来惊喜的神之一手。

0: 这个地方在面塔来讲是山美水美，是人类宜居的好地方。古时候就认准这个地方开垦落居，给它取名为铜冲口，冲口有个窑寨，取名为铜冲口寨。
1: 十七岁的瑶族女孩赵诗雨刚刚经历她人生的重要决定，在外出闯荡和留在家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2: 我是就选择回到家乡，但是呢也是挺需要人才的，觉得跟本族人待在一起的话也是挺开心的。
1: 铜冲口村地处湖南南端的江华县，毗邻两广，隐秘于山林之间，一些传统的瑶族生活习惯得以保存。
3: 男婆，你们在搞什么？
4: 我们在干十八年了。
3: 老板，你们去搞啊！你要叫我搞啊！
1: 在姚家，单一食材好像总是少了些趣味。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瑶族人发明了一种吃法：凡是中间能掏空的蔬菜，他们总是想办法要塞点肉进去，一起制作。这种方法在当地称之为酿。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剁碎成泥，葱花精盐拌匀，塞进五花八门的瓜果之内，
4: 一捞倒出来就一捞再甩都不会捞。
1: 接下来，不管是煎煮、油炸，还是焖蒸，蔬果的清香与猪油的浓郁不再分得清楚，彼此交融。
3: 带来哦，现在把你不敢带。
4: 哎呦，
3: 都不行的，长年的段啊。
1: 这种吃法，赵诗雨已经熟悉了十多年，但是制作还是第一次。
4: 那帮我好长的没长得精，都是困难饮食好了。啊，长帮的长我的跟来啊，
3: 反正你就尽量嘛。你能磨也就磨嘛，对吗？
1: 如今的瑶寨时常有外地人到访，作为寨子里的年轻一代，赵诗雨不得不加快学习待客之道。想要成为瑶族真正的主人，学会制作当地特色美食是必修课，而酿豆腐是第一课。黄豆胀发，放入石磨研磨。

是酿菜中的最高礼遇。看似原理和其他蔬菜酿一致，但操作起来需要点巧劲儿。掌心轻轻托住豆腐，筷子在中间戳动，小心填入馅料。

味的芬芳与肉香缠绵交融，里嫩滑香，入口滚烫。晚餐临近，族人们都加入长桌宴的准备。长桌宴是瑶族婚庆节庆的传统宴席，也是瑶族人接待贵宾最隆重的礼仪。摆桌炒菜，紧锣密鼓。赵诗雨也在为新的身份做准备。

0: 换上瑶服的他今天是主人。土鸡、鱼、糯米饭准备完毕，豆腐酿压轴登场。
1: 这个阿姨弄吗？
2: 姐在这
1: 里。那是弄别的啊？
2: 啊对，那也没干了。拜拜。
1: 出彩了！
0: 今晚的宴席也是赵诗雨第一次深度参与的大场面。
3: 好了。

0: 这样的夜晚，赵诗雨并不陌生，但今夜不一样。盘中的美食，杯中的美酒，都与他息息相关。
1: 你瞄准月亮，即使迷失，也依然徜徉在星火之中。
0: 食材之间通过简单包裹彼此交融，无分主次，但总有些食材虽是配角，却在各种搭配中无可替代。紫苏，古语中称之为荏苒，没错，就是光阴荏苒的那两个字，时间慢慢流逝的意思。时间也是如此的无趣，诗意的荏苒变成直白的紫苏之后，人们无暇从这株植物慨叹时光，只知道它是餐桌上的万能香料。紫苏所含的紫苏醛等物质可以释放出比柠檬更浓的芬芳气味。下锅油炸，紫苏的香气

0: 和酥松的口感兼得。紫苏与河鲜堪称灵魂搭档，一把加入，仿佛泼猴头上的五指山，土腥味被几片叶子压制得服服帖帖。刚刚说到河鲜，最鲜不过甲鱼汤了。取紫苏青椒碎搭配，汤汁反复浇淋，紫苏的香气跟着蒸汽一起腾云驾雾，这鲜汤，这鲜劲儿，一个字，绝。当你为紫苏找到它的最佳归属而欢呼时，街头小巷中，紫苏又摇身一变，以另一番姿态在火热的夏夜迷人绽放。
1: 这个黑色的是什么东西？
2: 紫苏。给你搞个最漂亮的
3: 啊！你要
0: 一杯红茶的啊！就是它们了，紫苏、桃子、姜三种主材连起来，便是这道小食的全称——紫苏桃子姜。
2: 这个味道好一些，
4: 我们家三家，货比三家。
2: 这个桃子味道不浓啊，
4: 好看的又不好吃，好吃的又不好看。
0: 杨金的方寸小店能在百米的长街上站稳脚跟，靠的就是他高标准严要求的挑剔，追求的是口味和颜值的双双能打。
2: 它是好吃吗？这个是脆的啊、哦，
4: 啊，脆的，
2: 搞这个吧，
4: 搞好多，
2: 搞五件。
0: 紫苏洗净，自然风干。脆桃切片，姜丝、紫苏叶、白糖依次加入，反复搅拌。新鲜紫苏叶片特有的香气被充分保留，浓郁扑鼻。这一次，紫苏不仅要作为配料，奉献出自己标志性的风味，也带来诱人的色泽。紫苏入滚水，香气缓缓融入，冰糖调味，红醋的加入让一切都变得美妙起来。在酸的作用下，紫苏的红色素被转化，紫苏水瞬间由紫褐色变成艳丽的粉红。

0: 桃子清甜，紫姜稚嫩，紫苏的香气浓烈飘渺，叶片、果实、根茎三种植物的三个部位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看似混乱中又相约达成了某种奇异的秩序。
1: 来一份吗？
2: 这是桃子。
0: 一天的等待，一切准备就绪，紫苏桃子将登场。
3: 最喜欢吃这个桃子了，
4: 请你来吃。
1: 浙江来的，
5: 从山西。
3: 颠覆了我对水果的理解。
0: 这种

看似没有道理的搭配，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制，给闷热的夏天带来一丝清新之风。如果说紫苏桃子姜兼顾了色香味的搭配，而有些人的搭配堪称混搭，

0: 岳阳滨洞庭临长江，自古以来他迎来送往各路落魄的文人、被贬的官员、谋生的水手，同时饮食上也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口味。岳阳美食江湖的门槛儿不低。
1: 喂，
2: 我们想来吃饭，有位子吗？
1: 今天晚上真的没办法了。
2: 我们吃快一点，我们还要回来上班。
1: 不是吃快的问题，
2: 我们一顿狼吞虎咽，我们就是把烫的吃吞下去，喉咙起泡。

0: 辣椒。
1: 几威，一个粗莽外表的汉子，厨房就是他的战场。
0: 记得白以后，
2: 这马干部才用的吗？
1: 菜炒得不可开交，电话微信还要轮番轰炸。
0: 不会，
1: 达到这般火热与他的开店准则紧密相关。
0: 对，你好，小翟。
3: 太传统的、太老的东西我就不愿意做，我一直做创新。
1: 900多年前，范仲淹感慨洞庭湖的朝晖夕阴气象万千。900年后，几威被岳阳人翻书般的口味喜好逼得费尽心思。食材是几威搭配的关键要素，选对受欢迎的食材是向成功迈进的第一步。
3: 你觉得方位原子是什么？
1: 岳阳人喜欢各种河鲜，小龙虾是这儿的招牌。
3: 钳子小，尾巴大是最好的。
1: 岳阳人也喜欢鸡爪，但是没人知道岳阳人会不会喜欢把这两种食材凑到一起。几威人忙胆大，想试一试，看看能不能碰撞出个小惊喜来。鸡爪去脂，下高压锅提前焖煮至软烂。夏天的小龙虾，个大壳薄肉嫩。300度的油温下锅油炸，表面快速熟透酥香。大片老姜油中爆香，放入焖好的鸡爪和炸好的小龙虾，辣椒乘胜追击，辣味立刻成几何级加倍。旺火猛煮，快速入味，汤汁充分渗透。鸡爪的胶原蛋白软糯粘牙，小龙虾肉甘香紧致。
3: 来来来，
4: 奶奶，我能用手吗？
1: 几威的菜品上架前，总是有一位黄金试菜员。女儿的一句肯定，似乎成为几位的最大鼓励。
3: 你喜欢吃哪个？你告诉爸爸你喜欢吃哪个菜。
5: 这个
3: 、哦、哎呀，
6: 这个
3: 好不好吃？爸爸做的好不好吃？
4: 太好吃。
1: 女儿对小龙虾鸡爪的偏爱，让几位对这个新菜充满信心。
7: 昨天半夜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是早上打电话预约的。
1: 客人就位，几位在后厨忙得火热。果然，女儿说的准没错，小龙虾鸡爪也夺得了客人的喜爱，变成了他店里的王炸菜。
8: 它的口味和别的地方还是有点不一样，
9: 这个虾吃的比较多一点。
10: 鸡爪的话，就是

0: 口即化，龙虾的话很精微，
1: 不用动手就很便利，懒人吃法。
2: 霸蛮的手法，傲娇的姿态，和就要做不同的坚持，是几微的存在方式。灶台前的风风火火和横冲直撞背后，是对女儿的无限柔情和责任。
3: 我挣的钱，我就让他长大成人以后稍微安逸一点，舒服一点，让他不用像我现在这么辛苦。
2: 偏爱食材的莽撞组合在几微手里碰出惊喜，但在另一个群体中，一道菜品的创造不仅仅是食材，更是刀工、火候、调味之间的搭配与协作，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和钻研。段辉煌从厨30余载，不仅是湘菜大师，也是一位湘菜老师。东安鸡，国宴菜之一，八大湘菜之首。想要做好它，需要对食材和口味多维度的理解。生鸡在70度的热水中浸至80%，避免久煮肉柴，保持了鸡肉的软嫩多汁。去骨切条，热油快炒。鸡肉在高温作用下瞬间收紧，鸡皮脆弹的口感因此诞生。口感靠刀工火候的组合拳，口味必须也紧跟其上。酸辣是湘菜中的经典调味之一，米醋的加入嫩化鸡肉的同时，融合各种调味，让每根鸡条都爽口入味。

0: 一年一度的全国院校职业技能大赛通知发布，段辉煌所在的学校作为湖南省的代表队准备迎战。
1: 剁椒鱼头咱们这个现场食材库里面选择一条这个雄鱼以后，是吧，咱们会有这个鱼尾会剩下来，但是整个做的宴席我们只有600块钱，怎么样把这个鱼尾利用起来开发一道这个象形菜品。
0: 突出湘菜特色是永恒的主题，作为指导参与过4届国赛的段辉煌来说，想要赢得这次比赛不能局限于传统湘菜的表达方式，创新才是出路。胖头鱼是湘菜中的经典食材，剁椒鱼头就是它的代表作，色泽红辣油亮，口感软滑香嫩，又鲜又辣，在气势、色泽和口味上都能让人印象深刻。而胖头鱼的鱼尾却很少直接登上餐桌，鱼尾刺多细小且杂乱，直接烹饪食用体验感大大减弱。
2: 去年呢，我们是取得了一个国赛的这个2等奖，当然也有这个遗憾的地方，希望呢能够在今年呢再进一步。
0: 刀背捶打使鱼刺下沉到鱼皮，刮取鱼肉斩制成蓉，加入盐、葱姜水、蛋清、生粉、油，顺着一个方向搅打。胖头鱼肉质细嫩，粘性较强，吸水量大且弹性十足。同一方向用力搅打，将空气尽量打进鱼蓉中，为鱼蓉增加其胶性，提高弹性和粘合力。挤成细条状，下

70度热油滑熟，温度过高，鱼蓉被油炸破坏脉象；温度过低，鱼蓉不易成型。出锅，鱼蓉奶白，如米线般 Q 弹。三根一线，用编辫子的方式编成玉米状，形可变，神不能丢。菜品造型参考淮扬菜，追求精致。口味上坚持湘菜的经典味型，酸辣。热油下南瓜汁染上金黄的色泽，泡椒和醋带来发酵的酸辣香气。

0: 淋入酱汁，鱼肉鲜嫩软弹，酱汁酸辣开胃。
1: 酸辣吃口回味微甜啊、嗯、
2: 对，看起来有点像咱们湖南米线，但其实呢它是一个鱼蓉做出来的。
3: 接下来让学生
2: 去练习
3: 练习制作。
2: 哎，我们就作为国菜的这个特定的一个菜哦。
1: 那就先这么定了。
2: 好，
1: 好吧。
2: 嗯嗯嗯，好。
4: 我们增长自己的智慧，是为自己开一朵花。
5: 我们奉献世界的心，是为世界开一朵花。
0: 最后一个菜品落定，学生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练习。这一次，他们希望能够冲顶。永州窑寨，赵诗雨通过视频记录自己在寨子里的生活，他与寨子渐渐融为一体。几位的厨房依旧火热，各种混搭菜品轮番上场。小店生意不错，杨金犹豫着要不要再扩大店面，折腾点新东西。乡人自古不甘平庸，哪怕是一道菜，也不难看到他们霸得蛮耐得烦的特性。正是这种步履不停的尝试与碰撞，给湖南人创造独属于他们的精彩。

0: 这些被鲜艳色泽包裹住的卤味总是引人注目。如果将一切还原，正是这一锅沸腾着的卤水促成了原味到风味的蜕变。高汤、糖色、卤料包是三大法宝，伴随着这不歇的沸腾，卤香味飘散到湖湘大地，化成百般滋味。一到夏天，湖南人是枕着小龙虾入睡的，一盆虾十个手指数不过来的做法让人各有所爱。在不同的派系中，卤虾是争霸武林的大一统招数，任何夜宵店里免不了都有一摊红红火火的卤虾吊着路人的胃口。
1: 三二一，
2: 在装什么嫩耗子，我就没相信他过。
3: 装什么嫩耗子，我就没相信过他过。
2: 徐姐也好，天宝兄弟也好，
4: 天宝兄弟不走了。
5: 长沙是最大的网红了，人有个瘦，还有刚这个有肌肉，真是虚假宣传。
0: 在高手如林的卤虾江湖中，有一位不按套路出牌的段子手陈明，人称没有肌肉的肌肉哥。
6: 虾肉啊是很弹很弹的，它是一组的那种小肉球在你嘴里啪啪啪啪啪一直爆过去。
7: 鸡肉哥虽然没有鸡肉，但是他的鸡肉全在这个虾的肉里面。
0: 鸡肉哥可以没有鸡肉，但看着个头饱满呼之欲出的火辣卤虾，实实在在的配得上名副其实的称号。
5: 为什么叫乱拳打死老师傅？那我做之前是没有人用这种大虾做卤虾的，都是那种中等规格的吧，而且是三斤送一斤，这一个就是标准的七八九的青虾。你看钳子很小，屁股很大，市面上用的一般是四到五，也就是说比这小一半。
0: 乱拳打死老师傅，这是陈明在卤虾界杀出一条血路的经验之谈。传统的卤虾选用四至六钳规格的青虾，陈明一改陈规，将虾的个头翻了一倍，引得同行纷纷效仿，让小虾退出了历史舞台。活虾现烹，第一要义便是大火油炸，以秒计数到八，大脑甚至还没来得及思考，一锅璀璨的虾便闪亮登场。炸到头壳和身体衔接处微微分离，将是接下来入味的阀门。文火缓慢卤制，复合的新香逐渐进入虾的肉身，奠定着卤味的基调。卤料的香辣回甘，虾肉的肥美清甜，对时间的再次把控，掌握着入味的平衡。剥开虾壳，虾肉弹跳而出，标准的弧度宣示着鲜活滑嫩，恰到好处的卤香如蜻蜓点水般挠拨舌尖，回味无穷。
5: 其实现在这个是五十二，四五六月份这个进价应该是二十几块钱。为什么在四五六月份虾的价格会偏低？是因为有一种虾是稻田虾，市场上面的虾还是比较多，但是你像现在这个季节虾就没钱赚了，同行们都叫苦连天了。这个行业就有点畸形，
1: 对，
5: 它赚钱只一年只有三个月。
0: 卤虾是门过期不候的

0: 夏季短短的三个月是产虾的旺季，但到了冬季，鲜虾不再肥美，生意就会直线下降，这是所有龙虾馆的痛点。
1: 冬天的时候，我们长沙有龙虾店的老板是到非洲去搞虾，我问你们这样有必要吗？他们没办法。
0: 为了不坐以待毙，陈明必须另寻门路。
2: 玉哥哥，
3: 你要在这里吃云根餐啊？
4: 那虾子现在品质慢慢缩小了。
2: 嗯，我晓得，我们有个的问题嘞。
4: 那个肉质那个，
2: 可能就会反映个这些毛的鱼味。
4: 对吗？嗯，
2: 当季的时候呢，我们龙虾确实是在长沙是拿望远镜找对手。但是这个季节到了，龙虾下价了，我们就变成了观感司令，所有人都是我们的对手。
4: 那确实要产品。
2: 反正一到这个时间点，我反正就是来寻求你的帮助，师傅。
0: 陈明此次求助师傅，为的就是开发新的口味菜，在冬季也能吸引客人。
4: 不是虾了，卤一下，然后再炒一下，看味行不行？
0: 卤味是两个人的优势，师傅提议拿卤罗氏虾小试牛刀，这让愁容满面的陈明暂时放松了下来。
2: 你这个钉子别个来的一次绝对会来五次，但是你要演别个来第一次。
4: 我吃高的师傅，钱高了。
0: 相比于小龙虾，罗氏虾不挑时节供应，但肉质较厚，想要成为比肩卤虾的冬季爆款，核心在于入味。开背后能更好地进入卤汁的味道，卤锅煸炒，佐料的辛香气息窜进卤香味的虾肉，表皮酥脆，肉紧而嫩，会有弹性和嚼劲儿。

0: Oh yeah.
1: Yo lo homa.
0: No. Yo lo huele. Lo de si ganas chan yin de. Dai hu lo gu san pen zhen.
1: Zi yo gui zhen yin ge zhen.
0: Xiang yin hu yu du hu de.
1: Ni men nan zhe yo zhi ma ma de. Wei xin li men qin zhe dao xin zhe xia zhe men ge.
0: Ge de 80%应该是差不多的。关键是现在还没有同行是这样去做这个螺丝厂。
1: 现在没有名字了。
0: 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哎。就是拯救名副其实的螺丝厂。
2: 小小的一次尝试是否能为陈明带来突破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如同长沙这座火热的城市，创新的基因早就刻在了骨子里，孕育着湘菜的新生。武冈，一座近2000年历史的小城，旧时被称为都梁，伫立了千年的古城墙和宣风楼是这里骄傲的地标，它们饱经风霜，见证着岁月流转。这里的鲁菜和古城一样，有着深厚的底色，低调而不张扬，沸腾在这人间烟火气里，历久弥香。鲁卫军第三代预备传人，这次他反复试验卤煮香干，为的是几天后婆婆对他的考核，看他能否顺利接下祖传老店。
3: 你看到吗 ？Q 弹 Q 弹的豆腐，哇，好烫！好香好香，很好吃。没卤的豆腐呢，就像清纯的少女一样，你嫩薄嫩薄的；卤过的豆腐呢，就像我们40岁的女人一样的有韧性，乘风破浪之后的成熟感。
2: 在武冈五花八门的卤菜中，卤香干是最接地气的一种，讲究的是时间对味道的积淀。

黄嫩的豆干变色后捞出，沥干后再继续放入卤水中，反复五次最佳，被称为五进五卤。武冈的卤水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最鲜明之处在于以药为卤，以糖上色，经小火慢炖，大火猛煮，草药香被彻底激发。被淬炼的干瘪发黑的武冈卤菜，其貌不扬，实则柔韧筋道十足，散发着悠远的余香，只在等待慧眼识珠的伯乐赏识它的本真。在每个武冈卤菜店里，卤铜鹅有着专属席位，

铜鹅，武冈特产之一。浅灰的羽毛、红色的嘴和蹼，都是它不凡的标识。在武冈，农家的铜鹅遍地跑。卤好这种当地特产，既是门槛，又是农药。

0: 掌门人夏婆婆辛苦了大半辈子，最近迷上了京剧。
1: 时间到了，我回去了啊。我回去媳妇家到路唱，我也回去看看。回去了啊。你得要把我个决心，我个修炼绝不要绝出他，哎，嫁给他个幸福，我家做好我就，我呢我就我就可以弘扬国粹，把国粹唱好，天天快乐，就是个实在。
0: 看夏婆婆迫不及待的模样，必定是对儿媳信心十足。另一边，卢卫军正小心翼翼地卢制铜额，能否出师？再次一举，
1: 看到卢七哥了不？打卢七哥，今天这个卢得很好哎。哦哟，鼻子落烂了，没小心，他落久了。
2: 但是我是按你这样做的呀，你怎么说我怎么做的呀？我也没有哪一步出减少。
0: 夏婆婆的望闻问切，便知一锅卤鹅是否达标。
1: 哎呀，五分钟。
0: 这让卢卫军百思不得其解，究竟自己差在哪里？一切按部就班的操作还是出了纰漏。
1: 哥哥，我嫩的晓得吗？我有嫩有老，
2: 下次我就知道了，会注意的。
1: 大我做一个，小我做一个，可叫我太小的，他就有点难，又嫩，晓得吧？哦，哎，这个我就报废了，留到自己去了，晓得吧？大夫老大好。可以打伯父了，我也放得心了。把我日子家里煮的秘方全部告诉你了。你个五块钱那个很老我嘛，媳妇请我个卤菜。
2: 像我们这一辈，也是很多人吃他的卤菜长大的。做这行太辛苦了，我们就觉得他应该放松了，他应该去享受下他的老年生活了。
1: 我是你晒过的嘞，好的，老了要摸擦擦胖要晒。
2: 我妈妈说，这几年我还是给你们看的，你们自己要慢慢的学，一定要达到我那个经营水平。等我退二型的时候出去，大家都还记得，都觉得哎，你们家是最棒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
1: 他心一年也吃得苦，有事做他一定把它做好。你去做你的，我们做的，我也去切锅。大家说过，卤菜做得好，京剧。

0: 自己也有感情，他先问着的老舅老舅舅小门的丈夫别咋说自己不等行了，他每天多给你一个太阳。
1: 一锅不停沸腾着的卤水，一间狭小的门店，几代人的传承，这是武冈大大小小卤味店的共同特征。在斗转星移的变迁中，能让武冈人产生交集的似乎只有这口老味道，它不仅沉淀了岁月，也凝固了回忆。常德位于洞庭湖西畔，境内400余条大小河流蜿蜒其间，典型的湖区风貌。来到这方被水滋养的土地，吃是头等大事。
2: 那你看像切馍的，有辣的，有微辣型的。
1: 常德人嗜辣，在整个湖南省能排上前三甲。看他们吃酱板鸭，辣的做不了声，却嚼得停不下来，透露出骨子里的倔强。
3: 嘴巴停不下来，吃起来才爽。
4: 这个马的时候得接的撑车，它马车也好些，这马下去这马的话还在平些。
1: 如今风靡全城的酱板鸭源自于谭百科25年前与江浙甜板鸭的一次邂逅，吃不惯甜的，傲娇的常德人将它卤成辣的，而且越卤越深，卤到面目全非，硬是将饱满的鸭变成了二维图形。

板鸭板鸭，造型如板，笔直如松。腌好的板鸭被竹竿撑得四平八稳，只有这般造型才能均匀地接受碳烤。

0: 随着脂肪蒸发，肉质也逐渐干紧，令人回味的炭香也渗入内里。野山椒的辣，各式佐料的香，让鸭身360度无死角入味，里三层外三层，香入骨髓。假如卤味有段位，酱板鸭必是香卤的王者。手一扯便能撕成馅，吃的就是一种茶余饭后的悠闲，一种过瘾的人生滋味。
1: 但这种味道的180克老鸭子，酱板鱼也有啊。
2: 忠实的老顾客是吧？年年回来都在我这里买是吧？
3: 谢谢。
2: 我从常德回到长沙，我会买很多酱板鸭回来分享给我的好朋友，我想让他们尝一下我从小吃到大的东西。
4: 过年的时候想到爸爸妈妈和爸爸妈妈一起在吃，就很温馨。
0: 对于常德人来说，一只酱板鸭便是一生随行的香味。常德人的深情与爱意，就像这被时间包浆的酱板鸭，时间越久，味道越浓，情意越深。

位于湘南中心的衡阳市有个浪漫的名字，叫做雁城。据说大雁飞到此处就会歇息，每当清晨第一缕光洒在雁城的街上，男女老少都会去向

0: 等着吃一碗卤粉。取粗圆米粉，在开水中煮过几分钟后，趁着最鲜滑的时候放入碗中，淋上适量卤汁，再加上几块切得薄薄的卤牛肉片，各种各样的酱菜随意搭配，既简单又丰富，让这个城市的心思都泡在了卤味里。周建斌，红鼻子，人如其名，每天在店里上蹿下跳，有使不完的精力，为的就是让顾客吃一碗地道的卤粉。
1: 我用办法办几位些，好茶些，有些不些办法给你们这个炒，这个炒又不得，我这个办起来夹起来的，哎，给我办均匀的，我非要一根根全部进位了，你看到吗？哎，那
0: 扎着马步，带着笑容，红着鼻头，是周建斌教人拌粉的招牌动作，生怕客人不懂赏味。能如此热情地安利自家的粉，来源于他对口味的自信。
2: 魏老师，
1: 看两份卤水的，
2: 魏老师可以，
3: 谢谢。
0: 而口味不偏不倚，正是其中浓缩的卤汁。卤水用高汤打底，猪骨、牛骨、整鸡下锅，在七八个小时的催化下，奶白浓郁。
4: 我那个卤水原汁原味，我的就是用豆豉，像蛇咬好看啊，香味比较准口。卤粉和卤水啊，卤味一定不能重，清卤个形式。还有南粤豆腐非常出名，我家卤汁特别挂粉。就是比较浓郁，
0: 将味道推向高潮的便是这新鲜的牛腱子肉。四小时的炖煮，让肉香和卤香融合，是卤水甘甜鲜香的点金石。如果觉得牛肉的价值到此为止，未免也太过轻敌。卤牛肉放入热油中猛火一炸，牛肉的脂肪被逼出，混合着卤水一起构成了层次丰富的卤油。30克卤汁，8克卤油点缀，精确的数字拿捏着食客的味蕾，撒上酥脆的黄豆和葱花，盖上炸好的牛肉和锅烧，筷子一搅一拌，卤香味像蝴蝶效应般蔓延开来，钻进每一根色白如玉带的粉上，大口一嗦，唇齿留香，
5: 好香。
1: 老板，给我来碗衡阳鱼粉。
6: 好好好。
1: 老板，来碗你个三幺五杀猪粉了。
5: 好好好。
0: 衡阳人可以为了一碗粉走遍一座城。
1: 我听我朋友把你个粉挤下去。
0: 小小的米粉行业，层出不穷的新口。
1: 哎呀，这汤粉好烂呀！哎呀，这粉好香。
0: 周建斌的口舌不敢松懈。
1: 这粉好劲那个，
4: 我煮起好嫩。
1: 这是鹅砂锅的，锅鱼炸糊的，味道是蛮好，但是
4: 老咸了，把个鱼头和鲜味盖了。
1: 回家我觉得压个豆了，脆些有嚼劲些。又做好一碗粉啊，真的不容易。下下去。
0: 几碗粉下肚，周建斌还是没品到儿时的味觉记忆。
4: 这个粉啊，现在吃来吃去啊，我觉得我都吃麻木了，总是找不到小时候那一碗米粉的感觉了。
0: 50块钱。让周建斌念念不忘的儿时味道，是他老家长宁县特有的椰粉。如今这碗朴素的米粉已经退出人们的生活了，为了还原它，周建斌打算自己动手。
1: 老板，你特意买没？
7: 特意啊，没得，我今天你特意买，没得特意买了。
1: 你特意买没？
8: 没得，没得。
1: 你特意买没？

0: 买没？老板，你有特意买没？
1: 我没得特意。
0: 没得啊？
2: 没得，没得。
0: 我哪有特意买的？哎，我是不是特意哎？
1: 是特意啊。
0: 哎呀，我找好久了，找个特意。
3: 豆油是黄豆自然发酵而得，是椰粉中的灵魂酱
0: 料。啥子小时候味道吧？我想一下啊。
1: 大菜也好吃。
3: 口感偏苦，却深得长宁人喜好。
0: 好香，小时候味道。
4: 哎，它椰粉得茶油，它发酵煮起，它自己刷起，中国的人。
3: 湖南人吃米粉讲究铺上满满当当的配菜，称为盖碗。而在一碗素净的椰粉中，全靠辛香佐料的随心搭配。热油一淋，肆意搅拌，便能让人嗦到厚辣爽口的滋味。
0: 哎呀，老肥好香啊，小时候味道啦，好多年没吃了。
5: 小时候吃的汤了啊，
0: 对，嗯，好茶好茶，
5: 没茶啊，好茶。
0: 嗯，卤粉的底味就来自于椰粉，我们卤粉还是干拌的噻，是吧？
5: 嗯，
0: 对。你那碗卤粉就是在个椰粉上醒起个，
5: 其他的地方都没得我国家本地国家椰粉茶，所以一直想念国家大山国家椰粉茶。
0: 椰粉儿是我国的一个记忆，也传承下去。餐饮啊，每年都在变化，但唯一不变的，就是你个初心。
3: 一碗椰粉是周建斌味觉记忆中的灯塔，点化了他事业上的困惑。把卤粉做好，做成下一代的记忆，靠的是本味，也是初心。寻找新的突破，等待着实至名归的一天。拿着接力棒，在经验里蓄势待发，初心不改。
0: 哎，牛胸卤粉，加八分，老板加八分。
3: 是任何新口味都无法替代的情怀。他们的人生就像这醇厚的卤味，从简单的底色到丰富的阅历。坦然地接受每个阶段的自己，等老了再回首，就会发现生命既多了厚度，也多了滋味。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田以南，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今天返程客流明显增加，目前各地路况基本正常。今天北京多条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陆续迎来返程客流，目前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呢京港澳高速都家坎收费站的进京的方向，可以看到目前这个时段已经有不少

0: 的车辆正在经过收费站了，而且呢还有多条车道呢出现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那为了应对返程的大流量呢，杜家凯收费站呢也是根据实时的车流的状态会动态优化收费站口以及人员的配置。目前啊，我看到全部的27条车道都是处于开放状态。另外呢，根据车流的数据的研判，今天下午车流量呢会持续的攀升，预计到下午17点左右会达到全天通行的一个峰值。根据交通部门的统计呢，整个中秋假期进出京的客流预计会达到1000多万人次。公路自驾是进出京的主力，会占到全部客流的近60%。受到集中返程的影响呢，预计今天的京藏、京开等多条进京的主要通道以及部分的进京检查站都会容易出现一个车流集中的情况。那为了保障返京的车流的通畅呢，目前交管路政等部门呢是已经把清障救援力量前置了，一旦出现事故会引导司机快速处置，防止造成长距离的拥堵。针对今天夜间大批返京的旅客呢，交通部门也是做好了运输保障工作。今天晚上北京地铁的多条线路会延时运行，其中呢有6条线路会延时到明天的凌晨2点。夜班公交也会加密发车的频次，出租车、网约车呢会向各大火车站和机场倾斜调度，做好夜间旅客的疏散工作。
1: 这个假期各地也推出了不少便民服务，在浙江杭州地铁站可以寄送行李，让游客轻装游玩，便捷外出。
2: 在杭州地铁2号线凤起路站，不少游客通过杭州地铁会小程序体验行李寄送服务。游客行李安检后，只需线上填写地址、取件时间，下单后即可将行李交给站点服务台统一寄送，无需随身负重出行。
3: 游客下单之后呢，我们会给每一个行李挂上信息牌，然后会有专人取件，他会根据当天的行程和路线，在地铁和车辆两种运输方式中择优配送，我们会有专人全程跟进。顾客呢，可以在小程序上实时的看到这个行李的运输状态。
2: 此前，杭州行李服务已布局300余个服务网点，打通了酒店、民宿、景区、商圈与车站、机场的行李直送通道。本次服务升级，重点依托地铁线网优势，新增地铁站之间的行李流转寄送。这项服务率先在萧山国际机场站、火车东站东广场站、凤起路站以及市民中心站启用，覆盖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及核心景区、重要商圈，
4: 操作起来是非常方便的。行李一存，我轻装上阵来坐车，我就取上行李，免除了我旅途当中很多的不便。
2: 目前杭州市内约80%的地铁站已经安装标准化寄存柜，覆盖140个车站、1448个柜格，为后续拓展打下基础。
5: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6: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气层，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气层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专家预测，到2035年，我国深层煤层气年产量将达到400亿至500亿立方米。
1: 来关注将于今天晚上在上海闭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部赛项，比赛结果将在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
0: 中国队世界技能大赛云计算系

0: 项目上优势突出，曾在此前两届赛事中都夺得金牌，能否第三次冲击冠军宝座？来看赛场直击。
1: 吕轩民这个在场边默默观战的人，

0: 每天高强度训练备赛。尹志伟是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学生，虽是跨专业，但他热爱算法和编程，以极高的天赋赢得了唯一一个试赛参赛名额。
1: 他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稳定的精神内核，能够有攻坚克难的精神，以及充沛的体能，基本上做到每天的话要有12个小时的这种训练的时间段。
0: AI 和云计算的快速迭代是团队在备赛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吕学明说，2年备赛下来，以往的考核场景已经基本过时，今年他们广泛调用国内外最新的主流模型，做了大量针对性训练。
1: 基于工作场景的二次开发以及模型的调优等等，这方面我们做了重点的训练。最大的困难还是说如何跟得上这个技术的迭代吧。
0: 云计算是 AI 产业发展的核心底座，该赛项对应云架构师、云数据工程师等岗位，相关院校也持续深耕试赛体系建设，探索人才培养模式。
2: 依托6年一贯制技师培养模式，构建了分层递进、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
3: 云计算呢，应该说在全球的这个发展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确实在处于第一方阵一方面呢，我们拥有巨大的产业需求，另一方面呢，我们每年也确实在培养了大量的产业的应用人才。
0: 记者了解到，一旦夺金，尹志伟可能获得各级奖励超100万元，丰厚的激励报酬也让更多年轻人看见技能亦可致远。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当中，重型车辆维修考验的是选手为大型设备排查故障的综合能力。这个赛项具体怎么设置？来看报道。
5: 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型车辆维修的比赛赛场，经过4个比赛日长达18个小时的角逐这个堪称硬核的比赛项目已经拉下了帷幕。现在我旁边这些挖掘机和装载机都已经停止了轰鸣，安静了下来。
6: 这个全科大夫型项目考验的是选手为大型设备排查故障、恢复运行的综合能力。选手要完成柴油发动机、液压、整车电器等6个模块的比拼，每个模块限时3小时。比赛时，现场发放全英文维修手册，厚达数千页，选手要现场翻阅这些资料，撰写维修报告。
7: 这是结束了，这个模块结束了，都很热闹，还会鼓掌。我觉得能站在这个舞台上面，能完成一个任务，非常了不起。
8: 跟往届有点不一样，因为往届是注重故障排除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可能要考验它的综合能力，对整个车辆的熟悉程度，以及对我们维修手册的这个熟悉程度。
9: It's more focus on excavators and construction machines. I guess there is a lot going on. A lot of digitalization, a lot of AI. I think it's a crucial part. It's not a standardizable process. Yeah, so you need to have somebody who's able to get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look into the machines and find faults. And I guess it's difficult to exchange our people with robots or something.
6: 本届比赛共有18位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参赛。中国队选手来自宁波技师学院的学生周乐已顺利完成全部赛程。据了解，中国选手连续多届在该项目上取得好成绩。2022年，由中国队选手夺得该项目首金。2024年，中国选手也取得第4名的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比赛所用设备中，国产挖掘机、装载机、发动机等设备在赛场悉数亮相，中国品牌首次占到一半。
8: 这6个模块当中有9台设备是我们中国人来参加的，另外的9台是在中国生产的外资企业的产品，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以前没有我们中国的设备。
10: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选手需要具备大型设备快速排查故障、恢复运行的本领。那么这项本领是如何练就的？我们来看记者在实训基地的探秘。
5: 这里是宁波技师学院的重型车辆维修实训基地，也是第48届试赛的中国集训基地。那么在众多的赛项当中这个重型车辆维修可以说是公认的硬核比赛项目之一。那么这个专业的主要内容就是给我身旁这些不同种类的钢铁巨兽把脉治病。
8: 您所看到的所有的车型都是曾经比过的这些设备，卡车、推土机、挖掘机、我们的农用机械等等，每个部分当中它都包含了我们的动力系统、我们的柴油机以及我们的电气系统、我们的液压系统 等等。所以说

0: 孩子们对于这些车他都需要掌握。
1: 车型多，系统杂，考核的核心只有一个，快速精准诊断故障。车间里，技师班学生正在学习维修柴油发动机，在运转发动机台架上，教师把实际维修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设置成一道道训练题。
0: 大家想想看，挖掘机里面它这个发动机后面带的是什么？液压油泵。我们看到的是外表面，对于专业的孩子来说的话，他其实是能看到各个部件的。这些孩子听声音就能听出啊哪个在摩擦过程当中产生的异响。那么比如说在油液这一块，他能通过油液去看，哎，这是一种铜的材料，比如说铝的材料，他就能知道这个发动机当中有什么东西磨损掉了。
1: 从认识零部件、理解工作原理，到分系统检测、综合判断故障，学生的能力一步步升级。以赛促培也在重塑这个维修工种。学校把试赛的技术要求融入日常教学，曾经脏苦累的重车维修正变得规范专业。
2: 我们正常规范的操作里面，一项维修下来，你的手其实就是干干净净。那么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规范？其实带给学生的是更高层次的一些经验，这些国际化的标准能够以后会更好的适应未来的工作岗位。
3: 重型车辆维修从第44届试赛才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在此之前，这个专业在校园里一度面临没人学没人教的尴尬境地。如今毕业生供不应求，他们是如何赢得市场的？我们继续来看。
1: 新学期开学，洪月成老师的班上有44名新生，不少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
4: 对，我自己是14届的学生，因为我们当时重型车辆专业的话，其实可能就只有一台挖机。那现在在我们车型里面，包括相关的一些发动机台架，数量都变多了。我们这个专业的话，对比前几年，人数上多了很多。
1: 该专业学制分3年、5年、6年，分别培养中级工、高级工和预备技师。这个专业每年毕业生只有50人左右，就业率接近100%。近几年，随着中国工程机械出海的步伐加快，懂技术、会外语的学生更是供不应求。严若凡就是其中之一。
5: 这是一个开明斯的发动机，假如说需要大修的时候，我们要拆掉之后检查它的各个零部件的是否还在标准值范围之内。
1: 2022年，严若凡考入宁波技师学院重型维修专业海外班。刚入校时，电路图、液压图在他眼里像天书，如今绝大多数内容他都能看懂。除了白天在车间实训，晚上还要加练英语，为的是看懂动辄上千页的英文维修手册。
5: 维修资料我们要了解，能看得懂，然后语言方面的话，就是要跟当地人进行最基本的语言沟通，能力是要有的。所以说英语这边还是要加强学习。
1: 严若凡走的是一条跟着装备出海的路，通过企业面试到企业培训半年，再派往海外做售后维保。
5: 好，像我的两位学长，好，现在就是这个月月底就去印度尼西亚那个工作，现在已经转正了，是一年的时间是30万，我技能又懂，然后英语又懂，我觉得就是在同样的技术人员的条件下面优先选择我。
1: 2025年，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达601.69亿美元，同比增长13.8%。设备走出去，后续的保养、检修和技术支持人才队伍是产业急需。曾经很多产品出海后，售后人才一度断档，企业主动找上门，要求学校按试赛选手的培养方案开办订单班，为出海人才补位。
0: 企业呢是特别看重我们试赛啊所取得的一些成绩，要求我们根据试赛选手的这种培养方案啊来培养我们订单班的孩子。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落下帷幕，但关于技能行业如何发展却是永恒的话题。接下来我们来听多位外国嘉宾的观点。
7: 芬兰教育部长安德斯·阿德勒克鲁茨此次率领30多人的观赛团前来考察。他告诉记者，芬兰约50%的学生在16岁左右选择职业教育，但城市参与率低于农村，偏见依然存在。不过，芬兰在2005年主办世界技能大赛后，青年人对职业教育的热情显著提升。
8: That was really a boost

0: vision of gardening as well, gardening excellence, but they're very different. The challenge has been to bring these two things together that do overlap, but make them work in an artistic sense. And I think we've done that.
1: 中英双方相关机构和代表共同出席落成仪式。各方表示，这一项目为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新的平台。
2: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钱塘江大潮进入最佳观赏季。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七，钱塘大潮即将抵达浙江海宁盐官。
3: 此时此刻，总台记者夏洲正在观潮区，我们来连线。夏洲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
4: 好的，欢迎来到2026钱塘观潮。此刻呢，我是在榆林食堂上的直播解说区。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到钱塘江江面的现场。此刻画面当中出现的就是今天的潮头。说到今年在盐官观潮呢，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变化。我们先来看此刻的现场。每次来到盐官观潮呢，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期待，就是能否在战鳌塔的塔顶见证贯通南北两岸的一线潮。因为在这儿我们可以定格潮水与战鳌塔同框的经典画面。此刻经典画面已经出现，今天的一线潮是呈现了一个优美的弧度。同时今年呢，我们也将首次使用穿越机带领大家近距离感受大潮与战鳌塔同框的震撼。受上游降水、泥沙等因素的影响，江底的地形呢是时刻在变化的，每一年甚至每一天我们看到的潮景都不一样，这也正是观潮的魅力所在。每天看潮就像是拆盲盒一样，潮过之后的江面是沸腾的。那么此刻它即将经过的是榆林食堂。如果说在几年前这个画面结束之后游客就该上车返程了，那么根据数据显示呢，这个假期我们所在的盐官景区的游客量日均达到了3万人次。因为除了看潮，大潮加音乐的全新组合正在让这个传统的观潮圣地焕发出别样的活力。过去游客看完潮水便离开了，人均的停留时间呢仅仅是3到4个小时。那么今年景区继续将观潮与音乐结合，打造沉浸式的音乐嘉年华。有不少喜欢音乐的游客是专程前来体验一番，游客慢下来了也住下来了，直接带动了消费。比如说今年景区内的文创集市非遗体验就人气十足，也让假期的人均消费从过去的不足100元提升到了200元以上。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
3: 好，谢谢夏洲的现场报道。刚才夏洲也提到了，浙江海宁市盐官古镇除了观潮，游客们在这里的体验还可以更加的丰富。古镇以乐会友，以声留客，打造出潮乐之城这一文旅新场景。潮乐之城如何潮出新花样？我们来跟随记者镜头去看一看。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盐官古镇的潮乐之城。大家看啊，小桥流水、青石板路，这里看上去好像跟很多江南小镇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不过呀，这里的打开方式应该是。哎呦，您看，听着听着，这还手痒了。漫步在古城当中呢，不用等时间，也不用挑地点，随时随地都能看见新的演出。不过音乐让人手痒的呀，可不仅是弹琴，还有消费。
6: 我们从上海来的，本来我们只是想看潮的，然后这边呢有个园区，我们就在这儿住下了。然后呢，结果发现园区里有很多挺新颖的一些玩，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准备看完潮以后再多玩两天。
7: 音乐不只留住了人，更激活了多元消费场景。比如你可以试着把潮水的记忆带回家。
5: 听见了吗？这是潮水的声音。这里呢是一家玻璃加声音的沉浸式体验工坊。来到钱塘江看潮，你还能把声音装进玻璃管里，带走一份来自古城的声音伴手礼。
7: 玩累了，古城的烟火气正好接棒。沿街餐厅主打海宁本地风味，

0: 水，非遗手艺和老底子菜谱一道上桌，游客的兴致从耳朵一路延伸到了舌尖。潮水引来八方客，月声留住城中人。今年观潮季叠加中秋国庆长假，园区热度又创新高。据统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第一天，景区接待人次就已经突破40000，门票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
1: 今年是中秋国庆和观潮季三级联动，前后有接近十几天的时间，在这个周期里面，我们的住宿预订率平均已经接近90%。中秋和国庆的前几天，基本上都已经是满房状态了。
2: 中秋假期里，追秋观月民俗游受到追捧，各地依托自身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全国适于赏秋的地方。
3: 从现在到10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昌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最佳赏秋期。接下来的10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南北分明的赏秋路线也催生了新的玩法。眼下北方有些地方夜间气温已掉到个位数，南方白天还有30摄氏度上下的暑气，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风景。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4: 通过赏秋地图，我们发现不少秋景都藏在各地的宝藏小城里。假期里这些县域宝藏小城都有哪些好玩的，我们跟随记者去了解。
5: 中秋假期，千里龙江铺开了一年中最绚烂的秋日画卷。今年黑龙江整合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五大主题百余条特色赏秋路线。在鹤岗市罗北县，自驾畅游边境线，将赏秋观光、红色研学、江畔休闲融为一体，沉浸式解锁秋日限定美景。
6: 罗北这边呢也特别的美丽壮观，两边景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5: 自驾游出行也带动了汽车相关产品的销量增长。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节前自驾出行相关商品环比前一周增长超80%。
7: 车载的 AI 机器人这一块增长是4倍，车载床垫增长了2倍。用户其实越来越把车当作是一个移动出行的生活空间。
5: 不仅要追秋景，更要赏秋月。假期里全新的追月开启了新的模式。在浙江长兴太湖湖畔，一场月下音乐会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望月赏曲，湖光、月色、歌声相融共生，在月光中感受传统中秋的诗意与浪漫。以月为伴，当地依托太湖9号公路，将沿线滨湖闲置空间串珠成链，把错落布局的集装箱打造成新的青年集市。
8: 吹吹湖风，然后听听音乐，感受一下团圆的氛围。
5: 此外，陕西汉中的刘坝县火烧店镇依托地处核心暗夜带，光污染极少，大气通透度极高的自身优势，打造成一个赏月追星小镇。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浙江、安徽、贵州、湖南等多个省的县城酒店入住量同比激增超5倍。
2: 假期里，传统民俗也玩出了新花样，竹编花灯、古寨张灯、鱼灯巡游轮番上演，持续催生新的消费增长点。
5: 假期里，在浙江安吉县港口村的竹林里，不少游客跟着老师变竹林、选竹材、锯圆竹，亲手准备竹编花灯的材料。从源头开始的体验，让今年的中秋花灯制作多了份不一样的仪式感。
9: 今天我 很不思

0: 地发现很长的竹子能变成那些竹片啊，一些手工品。
1: 不同于传统的纸糊玉兔灯，用细竹条手工编出的兔子灯造型灵动。作为中国十大竹香之一，今年竹编技艺搭上中秋民俗，让老手艺在节日烟火里焕发新生，也为假日消费解锁了更多新可能。
2: 亮灯喽！
1: 暮色渐浓，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梯田广场上，游客们手持灯笼，共同参与掌灯仪式。一盏盏灯火次第点亮，古寨开启热闹的民俗夜场。
3: 以前的中秋赏月都是静静的看着月亮，今天和一群人一起点灯，共赏一片江月。
1: 这个假期，乌江寨把传统赏月和本土民俗深度融合。白天街巷里民俗快闪、非遗展演不断，夜幕降临，鱼灯巡游，1600摄氏度高温打铁花、火狐表演、苗族篝火打跳轮番登场，
4: 持续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将突破20万人次。
1: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假期赏月、民俗、灯会、古风游园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00%，中式夜游、民俗沉浸式体验产品预订量环比大幅走高。
5: 每年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这个中秋假期不少旅客特意选择夜间航班，在飞机上赏明月过中秋。
6: 中秋节当晚，从哈尔滨飞往北京大兴的 NS8020 航班上，客舱里满是中秋主题元素，整趟航班全程飞行约3个小时，巡航高度在10000米左右，停飞后全程都能观赏到月亮。
7: 我刚才在这个窗户外面看到这个月亮了，而且特别圆，特别亮，看这个月亮特别的清楚，还挺浪漫的。
8: 我感觉在飞机上赏月应该升起
6: 来。这样的主题航班中秋节期间不止一趟，数据显示，25号19点到26号凌晨3点，全国赏月航班计划执行约3000班次，有超过21万人次的旅客在万米高空赏月过中秋。
9: 与地面赏月容易受到天气和云层的遮挡不同，因为飞行的高度比较高，在云端之上，我们欣赏到的月亮会更加的明亮清澈。赏月航班在每天的19点到凌晨是比较好的一个赏月时期。在中秋假期3天呢，南航在大兴机场始发的赏月航班预计要达到155班次。
10: 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点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赏月航班为什么今年格外火？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6: 先来看航班量和机票价格。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假期国内航线计划执行航班量超4万班次，其中最佳赏月航班1288班次，假期间国内单程机票含税均价820元左右。而赏月航班因为其特殊的时间点，价格更为实惠。
11: 目前中秋节期间部分赏月航线的价格亲民。9月26号，上海飞往广州21点出发，最低的票价呢为252元。广州飞往北京21点出发，也只需要520元。
6: 机票价格不高，还要做出心意。为此，多家航空公司在万米高空做起了节日文章，把传统佳节的氛围搬进了客舱。
12: 我们在这个航班上哈，我们有一个主题活动啊，包括客舱的布置、中秋民俗的一些介绍啊等等这些活动。
6: 想空中赏月的旅客购票时可以多留意。业内人士提醒，从南往北飞或者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建议选右侧靠窗的座位；从北往南飞或者从东往西飞的航班，选左侧靠窗，尽量避开靠近机翼的位置，视野不容易被遮挡。
5: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好评。
1: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13: 平时上班比较忙，约个朋友过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感觉今年上映的电影片子也比较多，有好多选择，感觉质量都很

0: 很不错。
1: 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2: 今年中秋档片子选择特别丰富，题材跨度也很大，像老江湖、敦煌英雄，我俩都觉得挺不错的。今天打算跟闺蜜先看老江湖，明天再看敦煌英雄。
3: 我刚看完的是敦煌英雄出来，这个影片制作得很好，我感觉，而且服化道也尽量还原了晚唐时期的那种风貌。
4: 近日多地推出电影加融合式文化市集，融观影、非遗、游玩、消费于一体，打造一站式沉浸式文化休闲新场景。
5: 这两天跟着电影赶大集草原行第二季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活动以光影暖城、融都风景为主题，打造电影加市集加文旅加公益融合新场景，露天电影、特色市集、非遗展演以光影汇聚人气。
6: 我们这次跟着电影赶大集活动呢，希望通过我们电影的这种凝聚力，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对于地方的产业发展能有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
5: 在山东聊城，每到周五夜晚，公益电影市集如约启幕。市集采用电影加非遗的融合模式，增设沉浸式非遗体验专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7: 既能免费看公益电影，又能逛市集，还能带孩子体验非遗，学习科普知识。
5: 据了解，公益电影市集以公益观影为核心载体，积极探索电影加多元业态融合发展模式，构建起一站式沉浸式文化休闲新场景。
8: 昨天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巡回大师赛德清站开赛，来自世界各地的14支球队齐聚浙江湖州德清县，借助赛事举办，当地将观赛门票与购物、旅游、餐饮、住宿等优惠相结合，带动消费。
5: 下午2点，揭幕战在东道主德清队与世界排名第一的来自塞尔维亚的乌布队之间展开。场上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看台上球迷的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最终乌布队赢得比赛。
9: We play many times in China, and in every city is really amazing atmosphere. We know two Chinese people love and enjoy basketball, and we are happy when we are here and to show something.Of our place to fans.
5: 随后，迈阿密、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等队相继登场。曾效力于上海大鲨鱼队的弗雷戴特此次代表迈阿密队出战，也吸引了现场球迷的关注。
10: Really great for 3x3, so that we can come in here and compete at the highest level. So fortunate to be able to have that.
5: 赛场内比赛精彩纷呈，赛场外一张球票连接起更多消费场景。赛事期间，德清推出票根经济计划，观众凭赛事票根，可在银泰城商圈、当地四大文旅景区及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商家享受专属优惠。当地希望通过商旅体联动，吸引观众在观赛之余多停留、多体验，带动周边消费。今天赛事进入淘汰赛阶段，八强赛、半决赛和决赛依次展开，最终决出本站冠军。
4: 日前，天涯共此时中秋游园会、中秋诗会等活动分别在澳大利亚悉尼、新西兰奥克兰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举行。中外民众通过歌舞表演、非遗体验和诗歌交流等，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5: 天涯共此时、江海同明月中秋游园会目前正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园举行，现场的中国传统歌舞表演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欣赏。民众漫步在亭台楼榭之间，津津有味地品尝各式月饼，了解月饼制作技艺。在非遗传承人设立的文化体验区内，民众纷纷体验刺绣钥匙扣制作、木板年画印制、漆珠打磨等项目，近距离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11: My kids were born in Singapore, and then we also lived in Hong Kong, and we moved back here earlier this year. So I want to keep the memory alive for them, continue to experience some Chinese culture, and give them a little bit of a chance to try and remember to practice some Mandarin.
5: 新西兰奥克兰日前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秋佳节。活动中，传统文化元素与当地多元文化相互交织，人们通过美食、艺术、音乐和节庆习俗增进了解，在欢聚与分享中感受文化多样性。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曼谷市长当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调集力量展开救援。
1: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两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2: 受洪灾影响，泰国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表示，已下令曼谷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由于一些路段积水严重，部分车辆通行时发生故障，被困水中。强降雨还造成电线杆和树木倒塌。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近期泰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中国驻泰国使馆也发布通报，请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
3: 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正在持续对美国东海岸造成影响，给沿岸地区带来洪水、强阵风和暴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已提前进入紧急状态。截至当地时间26号，风暴一度导致超10万用户断电，数千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纽约市有一人因被树木砸中不幸死亡。
4: We're here in Scituate, Massachusetts. This area is no stranger to powerful nor'easters. And you can see just how turbulent the ocean is right now. My cameraman's going to wipe because it is just pelting us with rain. But what we're experiencing here is sea spray that leaves a taste of salt in your mouth. This storm has so many components to it, from the potential of taking down tree limbs. We know that there's been hundreds of reports of trees down in and around New York City. That is a danger, but it also can take down power lines along with it. So we've got people without power.
5: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6号当晚9点半，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 7.3 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较当天早些时候的超 11.9 万户有所下降。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美国境内400多架次航班被取消，另有超3000架次延误。纽约大都会地区多地洪水严重，在弗吉尼亚州，由于风暴的持续影响，低洼地区已经被上涨的海水淹没。
6: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4 years, and this is like right now it's not bad, but it's not high tide. The other day it was up to like where we're standing right now, and we've seen cars get stuck on the road going up the sidewalk.
7: I missed a day of work because I was not going to clear it. I drive a sedan, so I knew it's like my car would just st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5: 据美国气象部门预测，纽约市等地晚些时候将迎来更强劲、更大范围的降雨。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
0: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点，两县死亡人数升至12人。
8: 据日本媒体报道，千叶县目前仍有约6000户停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可能长期持续。此外，千叶县有堤坝溃决，部分区域积水未退，大量车辆被

0: 烟。县内部分区域铁路因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修复通车。日本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号表示，将把台风杜鹃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此外，日本气象厅当天表示，第26号台风舒利基可能再次登陆日本本州。此前已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两县需格外警戒。
1: 位于希腊雅典市中心雅典卫城附近的一栋楼房25号发生爆炸。截至当地时间26号下午，救援人员已在该建筑物内发现6具遗体。
2: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爆炸的现场，这里已经被警方封锁。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大型的救援设备正在这里进行挖掘。据我们了解到呢，发生爆炸的建筑已经倒塌，它周围的多栋建筑也受到了爆炸的波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3: 据希腊国家电视台等媒体报道，遇难的6人中有4人为美国游客，另有一名希腊人和一名英国人。有消息称，此次爆炸可能与天然气泄漏有关，但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有关方面仍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
4: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
5: 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约根森提到，可以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洲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油气，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对此，专家表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导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另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在9月初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路透社报道称，一些欧盟国家因为天然气价格高企而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专家表示，能源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最终将影响到各行各业，推高通货膨胀。
1: 据美联社26号报道， OpenAI 已经暂停训练其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因为该公司智能体突破限制、攻击网站以及整体行为失控的报告不断增加。
6: 报道称，这是3个月来 OpenAI 第二次暂停模型训练，第一次是发生在7月，该公司智能体入侵抱抱脸公司之后。 OpenAI 称，只有在确信已具备额外保障措施后才会恢复训练，并预计随着 AI 发展和其他问题出现，未来或许还会出现再次暂停训练的情况。25号， OpenAI 披露多起智能体失控事件，包括 AI 代理将53张 ChatGPT 用户的图像发布到图像托管网站，公司事先并不知情。OpenAI 还确认，其 AI 代理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人口普查局和教育部等联邦机构网站，据称只获取了公开信息，未发现未经授权访问、账户受损或安全漏洞。此外，其 AI 代理在6月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政府健康数据门户。这些事件不仅表明，随着 AI 智能体能力不断增强，对其进行控制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也凸显出追踪其行为所面临的挑战。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OpenAI、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万起安全事件。这些事件包括 AI 智能体绕过安全护栏、创建留言板、逃离沙盒测试环境、劫持网站、自我提示或试图绕过监控。报道称，这些事件不论是发生在内部测试还是现实世界中，数量之多表明 AI 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公众认知。

据当地媒体26号报道，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报道称，失事飞机25号从奎鲁省基奎特市飞往首都金沙萨，在飞行途中出现技术故障，试图在肯盖迫降。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浙江杭州进行。本届数贸会，马来西亚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携当地数字科技企业和政府机构亮相。
1: 马来西亚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亮相数贸会，此次参展的11家数字科技龙头企业与4家官方政府机构，覆盖人工智能、跨境数字贸易、电商等多个细分赛道。参展企业代表希望借助数贸会的平台，探索如何与中国企业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寻找新的合作机遇。
2: 数贸会这边有安排了几个B2B 的这些会议，那我们最开心的是因为它带了一些potential customer， 就中国里面有很多已经很成熟了的产品，那他们比较需要我们做他们的桥梁，去把他们的产品带去国际。
3: I find that China provide a very good price to supply the sensors for our IT infrastructure. It gives us opportunity to find any other suppliers. We're thinking to get BESS and EV battery from China and bring to Malaysia.And I find it's very potential.
1: 马来西亚展台的斜对面就是本届数贸会的主宾省海南，这两个展会上的邻居也被数字贸易纽带紧紧相连。海南省与马来西亚太空科技企业合作，向马方提供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整星在轨交付服务，预计今年底可以完成交付。这既是中马两国首次开展遥感卫星领域的合作，也是海南省首单卫星整星出口业务。而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
3: For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this year, January to August, our trade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grew by 35%. China has been very advanced and also very fast in developing new technology. So,We see how we can capitalize and leverage on technology in China for the benefit of the ripple effect and the spillover to the Malaysian economy as well.
4: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懂明珠健康家。格力真好。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心，聚势新局。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力。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千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千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0: 中秋团圆夜，浓香送祝福。五粮液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再度为全球华人点亮团圆时刻。自2023年起，五粮液已连续4年携手总台秋晚，累计送出数十万份和美好礼，让和美文化走进千家万户。4年来，五粮液将和美理念与中秋团圆意境深度融合，不断创新与消费者互动，深耕白酒助兴传统节庆的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文化价值、情绪价值。未来，五粮液将继续深耕节日场景，以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的坚守，陪伴全球华人共度佳节，共享美好。
1: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2: 火箭总装基地
3: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1: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4: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5: 昆山六二四店的机器人。
1: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6: 提案：喉咙痛；开讲：喉咙痛；演出：喉咙痛。别让咽痛卡住高光时刻。止咽痛又消炎，请用穿心莲内酯滴丸，天士力。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

0: 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富兰克林发现了电，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两人可能没想到，他们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人的夜生活，像是一种温柔的约定。深夜的街头巷尾，总有一盏灯为你点亮。
2: 哎，大哥，等会儿吧，等会儿吧。
1: 野猫子们则趋光而来，饱足而去。唯有这些掌控夜宵风云的人，常年昼伏夜出，始终不离不弃。夜间美好，总与之环环相扣。当你在熬夜的时候，他们在熬粥熬汤，他们只有烟火气，没有起床气。他们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总关心你有没有忌口。他们用风味陪伴着深夜的饮食男女，直到天亮说晚安。

0: 冲进了出租车，一路飞驰。常年不舍昼夜游走在城市深处，师傅们无疑是最资深的探点达人。循着脑海里的美食地图，哪里人气最旺，哪里滋味地道，他们早已如数家珍。这家经营了17年的餐馆，正是出租车圈公认的干饭天堂。小店坐拥马路，背靠社区，装潢朴素，可细细一看，内敛之中暗藏张扬。点菜，话筒似广播，全场都会知道你今天吃什么。店名霸气晚露，是要给你永不失联的爱。招牌，老板为自己代言，风里雨里笑对路人。作为一家24小时营业的夫妻店，分工是门学问。丈夫江涛把握发展战略，统领夜班，妻子何敏深耕后厨，主管白天。两人以日月为号，联手打破了昼夜的秩序，安抚了众人的肠胃，是勇闯江湖的饥饿终结者。
1: 因为我们店儿吧是24小时营业，所以在我们店里来吃饭的人呢也很多，360行都有，上班的呀，开车的呀，发朋友的呀，男女老少都有。
0: 客群广泛，生意兴隆，靠的是什么？
1: 其实我们开餐馆，每天都在嘎猪肝、嘎肥肠、嘎肉馅。
0: 江涛说的有些凶险，倒是符合他出身土厂世家的气质。在江涛夫妇看来，与其担忧人生无常，不如做好辣子肥肠。经他们之手，这寻常的猪杂碎将完成华丽的逆袭。处理新鲜肥肠，

件很有味道的事情。加盐揉搓，漂洗多次，直到水清长白。焯水去腥后，肥肠有了韧劲，滚刀切作小段，利于入味。对付肥肠这种气味浓烈的食材，常要用到八角、桂皮、丁香、沙仁、

0: 吃出城，猛火熬煮，复杂的风味在翻滚沸腾中和谐相融。绿竹红汤，香气腾空而起，肥肠炖入其中，引来首次蜕变。红烧肥肠已是绝伦的美味，但还不足以惊艳众人。高温宽油逼出内壁油脂，脱水收缩，弹韧到达顶峰。重麻重辣强势加持，口感与风味双双叠满。辣子肥肠，麻辣干香，回味悠长。它善与唇舌互动，牙齿一触难舍。拍摄期间，我们顿顿不离。
1: 大概你四年左右嘛，我从学校出来，就跟着我们老汉儿一起在市场卖牛肉那些。大概卖成了零五年左右，我觉得市场的行情并不好，所以我就改行来做的餐饮。
2: 我是大概零六年的时候，我以前是打衣服的，后面呢都通过介绍，好认识了我们老哥们。
0: 两人相濡以沫，相守于餐饮江湖，他们像是潜伏在厨房里的学霸。辛劳之余习得了满身技艺，
2: 都看到那些厨师在那里炒菜哈，我都是偷学。在时间的沉淀之中啊，让我也学会了炒菜啷个炒。
1: 找了很多那些所谓像厨师长辈之类的人嘛，喜欢让他在我店里头来教我做。我最成功的一个水煮鱼片，其实都是三五个厨师长教我的，最多的时候甚至干到过1000多份儿。
0: 什么样的水煮肉片可以一天卖出上千份？我们和你一样好奇。在尝到这传说中的美味之前，我们陪江涛去了射箭馆和台球室，这是他钓鱼之外的两大爱好。既是爆款菜肴，猪肉的消耗量自然不小。江涛用刀快准狠，活它为手熟耳。大盆清水，这是肉片专属的洗浴中心。几番淘洗，肉片变得水灵，但它还少了些细嫩，缺了点滋味。根据多年摸索出来的比例，用胡椒、老抽、蚝油、蛋清、葱姜水等配置腌料，肉片入味后撒上红薯淀粉，嫩滑就此有了保障。
1: 就那时候我还在开出租车吧，那些师傅然后就推荐就跑起来吃，点了一份水煮，吃起确实也好吃，那个水煮肉片也嫩。
3: 重庆的口味都是偏麻辣的，然后水煮肉片我嫩是做到极致了的，分量也是给到足了的，就是鲜麻辣嫩
1: 都这个水煮的
4: 下饭下酒，
0: 一片好评，汤底功不可没，麻辣热烈张扬，豆瓣酱坐镇全局，辣椒粉增色添香，肉片引入滚烫的江湖，豆芽构筑风味的地基，辣椒与花椒完成封顶，滚油淋下的刹那，滋滋声如乐队现场，香气扑鼻又上脑，撒上灵魂小葱花，便是麻辣鲜香、软嫩滑糯的水煮肉片。一座重庆城，魔幻如天城。这里的万丈高楼，常起于市井烟火。有别于周边店家的作息，这家大排档通常从下午4点才开始忙碌。待夜幕初上，饮食男女陆续涌来。
1: 为什么要选大排档呢？因为那个地方的特色体现了我们重庆菜的麻辣鲜香，很有氛围。
5: 嗯，感觉好像人比较多，感觉应该会很好吃。
1: 我觉得味道都特别的好。其实这个

0: 辣椒啊，非常的正宗
1: 啊，老板啊，服务好，态度好，这是他们送的，我每回来都要送菜给我们吃的啊。
2: 他就是备受食客夸赞的老板娘冉青。
3: 我觉得他可能更讲究的是氛围感，他没有说像其他地方说，哎，我要一个什么环境很高档啊这样子啊，他可能更讲究，哎，我到你这里来就很亲切的那种感觉啊。
4: 过后那些点到我马上都过来。
2: 拿捏了吃喝氛围的冉青主理外场，丈夫周小刚则在后厨负责掌勺。
5: 我们家里面，我父母呢是做小生意的，然后我始终感觉这个给人打工啊不长久，所以说我决定呢自己做点小生意。
2: 虽是小生意，两口子却要竭尽全力，满堂的滋味则要靠鱼饵来撑场。十几年来，夫妻二人让无数水中精灵变成了冒着热气的灵魂，他们因此有了外号鱼见愁。最常发愁的是草鱼，因为周孝刚夫妇来自烤鱼之乡重庆万州，香辣烤鱼毫无意外成了店里的招牌。鱼背后时剖开一熟，浅浅几刀为香料开路，腌制和去腥往往同步进行，啤酒、食盐、胡椒和姜葱的风味缓缓渗入鱼肉，趁此间隙将魔芋、藕片、木耳、土豆四种配菜备好，草鱼上架，置入烤炉深处，从水里到火里，鱼肉淬炼出酥黄与紧致，八分钟后取出，以香辣红油浸润，撒上辣椒粉，带着满身妆容，草鱼将重返烤场，与烈焰共处两分钟。两分钟也是周小刚炒制汤料的时间，以麻辣为首的浓烈滋味纷纷落入红油，独家调配的秘制酱料统领全局，一勺清水，半瓶啤酒，再加少许调料，待锅中迎来沸腾，烤鱼恰好出炉。炙烤后的草鱼身披焦黄，香气四溢，卧入配菜之上，再以汤料覆没，红油是流动的诱惑，惹人满口垂涎。花生米完成点缀，最后将全盘送至小火之上，先腌后烤再炖，魂式烧烤形似火锅，鱼肉细嫩焦香，滋味麻辣绵长，只需一口便可打开食欲的阀门。吃着烤鱼唱着歌，深夜的大排档总是带着几分惬意和洒脱，你的心里是千言万语，他的锅里是百转千回。表情复杂的周小刚正用尽全身的技巧和感情，为外场的大哥们调教着鳝鱼的味道。鳝鱼身体细长，体表光滑无鳞，自然寿命可长达8至10年，但饮食文明的眼镜使其一生变得极为短暂。好在他的末路总不乏左拥右护，鲜薄的肉片焯水15秒，加啤酒去腥，沥干水分，猪油混入菜油，增香于无形，青椒、红椒与泡椒相间，麻辣酸爽与缤纷色彩相应，鳝鱼姗姗来迟，那尽生猛之味。当周孝刚的表情发生变化时，意味着可以出锅了。肉嫩刺少，麻辣张扬，双椒鳝鱼片，深夜的下酒菜，味蕾的小闹钟，谁吃谁上头。常年2点一线，又是昼夜颠倒， 铁打的汉子也难免疲累，什么能让他打起精神来呢？
3: 情绪很低落，我之前我就会帮他约一个啊，我说哎，你们最近要不要去钓龙虾钓鱼啊？然后刚好这个人志同道合，他就出去一天，这一件事情做了之后可以回来管三个人。
2: 冒险男子周小刚，烹鱼为生，钓鱼为乐，可谓年年有余。但是重庆的江河湖泊之中，总有他钓不到的鱼，因为这马面鱼，它生活在海里。本地人管这种海产的包皮马面鱼叫耗儿鱼，耗儿虽非雅称，却不妨碍它风靡川渝。刀过流口，胭脂去腥，大海的气息就此远去。猛油伺候，滋滋声引来惊慌，这是吃火中脉的色彩。五花肉切丁，土猪和海鱼即将破除陆海之隔。下足猛料，麻辣鲜香携手迎接耗儿鱼，以啤酒相近，锅中泛起奇香。炖煮三分钟，海味染上江湖气，锅炉声翻滚，那是风味唱给耗儿鱼的歌。藤椒油现身，佳肴搞成。刺极少，肉质紧实不散，其味厚重却不失鲜美。一道干烧耗儿鱼，让多少人为之神魂颠倒。既是夫妻，又是同事，如何协作，如何相处，这是江涛与何敏、周小刚与冉青需要共同思索的问题。
0: 有啥子不对头的地方，好，我们也是相互沟通，一直坚持到现在嘛。其实我还是很感谢他，通过他把我带领那个样子啊，哈，也改变了我家人的一些生活。
3: 基本上90%都是啊，他让着我，两个人吵架你要回我，你不回我你这闷着就不行。其实我老公他也会有颓废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说啊，就抱怨他伤痛指责呀，你走不远了。这个时候你要想办法推动着这个他想放弃的人继续往前走。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女性都扮演了这个角色的。
6: 她是一个漂亮，
3: 本来都很漂亮。
2: 店内店外，家长里短，这是山城的江湖滋味，这是他们的人生况味。那些月明星稀的晚上，无论你选择酣然入梦还是深夜觅食，他们都会不离不弃地守候在原地。他们用灶火装饰了夜色，他们用美味款待着深情。天亮以后，谁会记住昨夜的笑谈？谁会怀念大排档前的萍水相逢？答案已不再重要。

什么是美食？有人说是外婆的手艺。什么叫好吃？有人说是妈妈的味道。你有你的答案，他有他的理解。不管家常风味还是精致盛宴，喜欢就好。如果食物的本质是口腹之欲的起点，那么烟火升腾的小店

就是通往满足的捷径。社区深处，你家附近，一份菜单，几张桌子，没有标准化，也不做营销。小店的主人凭着多年累积于新手之间的技艺，用朴素而极致的美味调剂着你的胃口和生活。他们低调，他们出众，他们是一群人心尖尖上的烟火寻常。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情，风的温度，地的起伏，落日的色彩，言语的腔调，万般绚烂落在餐桌上是一成一味。
1: 好好吃的，
2: 红沙沙白嘎嘎的吗？
1: 老好吃。
0: 遵义，贵州北部的小城，休闲便捷却不失丰富的小吃占据了美味的高地。
3: 就算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0: 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去往附近的菜市场，这是他进一家小吃店的日常。
4: 我叫陈一凡，然后有一个外号呢，就叫狗十一。
0: 狗十一取名的逻辑清奇，但开店的思路十分清晰。
4: 在一个巷子里面找一个巷子文化，就是一个比较亲近一点的地方，给一个所有年轻人能聚集在一起吃东西交流放松压力的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到了要做这样的一个小吃集成店。
0: 从遵义到重庆200多公里外的平行时空，一家小饭馆的老板也到了菜市场。
5: 不管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是不要让自己后悔。
0: 不后悔，不回头，一生孤勇闯天涯的他豪迈笃定，人送绰号金不换。金不换本名李焕，来自云南，喜欢做菜，惯有现金。
5: 这是我来重庆的第6年，一开始是因为谈恋爱来的，跟他在一起第3年的时候认识了我的合伙人阿欣，然后决定开这家店之后给到我很大的信心。
0: 千里之行始于爱情，终于厨房。
5: 我们这家店很小，它室内你能所看到的就是3张桌子。我们店里的菜是不固定的，就像你回家，你的妈妈她今天回来做什么菜你就吃什么菜。
0: 迷你小店，美味盲盒，这是他在异乡的生活据点。西南两地2家小店，如何用烟火寻常在小巷深处搅动味蕾风云？我们挨个说道说道。各式滋味齐聚一堂，一番藏身旗下，这一碗大满贯堪称是吃过的充电宝。电饭锅的好兄弟，潜水界的小天使，加芝麻油同煮

0: 何时米粒晶莹，颗颗分明。猪肉，三成肥，七成瘦，做肉末最好不过。香菇，气味浓郁。花生颗粒后，将被油脂浸润。甜面酱与生抽和老抽联手加持，肉末惹上咸鲜和微甜，显现出讨喜的模样。豇豆再长不敌短刀，滚水汆熟，留下青与白。酱汁的配方，它千金不换，是我们不能说的秘密。待生米煮成熟饭，团圆的时刻到了。黑龙江的五常大米软糯可口，贵阳的脆哨汁香肉酥，温州的油条碎极尽香脆，重庆的豇豆与肉末平衡荤素，川渝常见的萝卜干麻辣弹韧，遵义的糟辣椒酸爽开胃，四海一家亲都在碗里了。再加一勺金箔化的秘制酱料，这份油油饭是横扫饥饿的热量炸弹，是干饭人一口入魂的绚烂。遇到纯粹的肉食爱好者，金箔化将拿出另一张王牌，牛腩，连筋带肉含油花。香茅广泛种植于热带地区，它带有浓烈的柠檬气息，沁人心脾。番茄微酸微甜，艳而不妖，离开了鸡蛋依旧可以和牛腩过得很好。香茅携一众香料入锅，蚝油压皱，补足鲜美。金伯焕忙里偷闲，高压锅气打一处来，两人聊得津津有味。
1: 可以，真好。
0: 香气化作喧嚣，牛腩、香茅和番茄齐声欢呼，风味渗入肉的纤维之中。酸爽伴着清新，嚼劲裹着汤汁。所谓唇齿欢愉，大抵如此。不管走得多远，味蕾始终记得家乡的味道。金伯焕的菜单上从不乏云南滋味。新鲜猪排浸泡半小时，淘洗干净，浸后调味。洋葱无腥，气息无形。当眼睛有了灼烧感，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泪。提起薄荷，你也许会想到牙膏或是口香糖，而云南人只会想到蔬菜和香料。绿叶暗藏清凉与芳香，掐上几朵，与洋葱和大葱混合搅碎，互撞的植物香料气味浓烈而高调。联合辣椒粉、豌豆淀粉、蚝油、生抽以及红薯淀粉，他们将猪排牢牢封印，腌制入味后，猪排没入滚油，随着表层渐渐起酥，气化的水分将高温导向骨肉深处，造就细嫩与多汁。薄荷叶与辣椒段现身，火适时转小，绿叶脱水，香气不减。猪排肚上金黄，横卧松脆之上，香酥细嫩，清新不腻，可谓内外兼修。入口的一瞬，便让味蕾彻底破防。
2: 上一次我回老家，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些我们老家当地的食材，然后就带过来让她帮我加工，肉做出来真的跟我妈做的方式都差不多。
3: 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外地来

0: 来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会问我重庆除了火锅还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我就会带他们来这边。
1: 从食物建立起来的关系在某些程度上面来讲也很深厚，因为人的一辈子能够吃到一起、喝到一起、聊到一起就已经很知足很了不起了。
2: 社区小店，邻家饭菜，人和人的羁绊吃一顿饭就已经注定。
3: 南瓜有没有？
2: 对热情好客的狗十一来说，走过路过只要进了门就是神交已久的熟人。
3: 你是不是比以前瘦点了吗？放自然真诚点。
4: 拜拜了你们，
3: 每个人的口味
2: 聊得来还要吃得香。60多种小吃均价10块钱左右，你以为我们帮你把价格打下来了，殊不知这就是遵义的市场价，

0: 单品众多，爆款不少，忙碌变成了必然。清晨，厨房最先醒来，筹备，争分夺秒。用餐高峰从11点开始，直到打烊。
1: 三号加了冰酒，这个号跟三号做法要冰呢。
0: 两把铁铲，一对姐妹花，四手联动掌控全局。打个响指的功夫，美味悉数登场。

花样繁多只是表象，本地人最爱的蘸料才是制胜的法则。鱼腥草自带腥味，西南地区奉其为大自然的头道原香，赐予昵称折耳根。恨它的人浅尝一口，便觉坠入了鱼缸深处。在这里，它是快乐的触发器，发酵带来了迷人的酸甜脆爽，粉色的泡萝卜化整为零，胡辣椒、红黑椒汁浓烈带劲，略带烟熏味。它与酸萝卜、鱼腥草构筑了遵义的底味。三大风味巨头拥入小碗，彼此点化，最终成全一众小吃。清泉深处，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本地风味开始涌动。粉身碎骨，豆香飘扬，孤雁两态的演变是转化，亦是创造，历经淬炼，豆腐告成。略施压力，水分子迅速逃窜，豆腐愈加紧实，与手掌形成对抗，终又败下阵来。篱落成泥，方能重塑。经巧手拿捏，绕制的细嫩出落成素雅的小球。豆腐的逆袭之路，诠释了不破不立的真谛。滚油包围，滋滋声卖力助威，前派美味的小宇宙瞬时爆发。表面凹凸不平如月球，空隙密布，从雪白变身金黄，豆腐多了些贵气。佐以蘸料，便是遵义人的挚爱。这是店内消耗量最大的食材，它来自陕北，以清水蒙煮，煮熟的土豆有些膨胀，趁余温尚在，迅速分离皮肉，

0: 这是土豆不能承受之重。压泥器几番起落，淀粉结构在冷却的过程中重组，生出绵密和韧性。厨房里藏着很多秘密，调味的过程我们没能拍到。抹油防止粘连，将罐头盖用作模具，五指捻动。小饼落盘，你看，为了追求同一食材的不同风味，人类真是煞费苦心。油炸是味蕾终身信奉的真理，滋滋声响，黄金万两，外壳璀璨香酥，内里软糯爽口。在酸萝卜、胡辣椒和折耳根的辅佐下，土豆饼是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1: 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吃菲力这个土豆的，因为它有那种酱味道，还是蛮好的。
2: 本身贵州吃的都偏酸甜口，然后酸辣口，然后这边的话都刚好符合，因为菜椒里面都有酸萝卜。
3: 我经常带我朋友过来，是因为这家店我觉得比较有生活气息。
0: 对狗十一来说，这是自己的小店，也是一群人的生计。
2: 我觉得我拥有我们这一帮小伙伴，我觉得应该是上天派给我的礼物。每个人都很团结，也很包容，互相都很包容。我从来没有看见谁吵过架，谁闹过脾气，闹过情绪，从来都没有。对于我个人的而言，我觉得没有更多太多很了不起的想法。我觉得我这个人想的比较简单，人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要想那么多。
0: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任你红尘滚滚，我自守灶台浪漫。这样的洒脱也是金不换的追求。花上小半天的功夫熬一碗酸菜红豆汤，遥寄思乡之情，抚慰往来饥肠。煮熟的鸡腿毫不耐撕，植物香料不做盖头，滚油的声势由盛而衰，再而竭。大理沙溪的滋味就此在山城飘香。小店可以成为社区的单元，
4: 拜拜。
0: 小食可以成为邻里的家常，吃到一起，聊到一处，这是自唇齿涌向心房的情谊。踏破风味江湖，遍寻佳肴万千，烟火其实就在你家楼下。走吧，朋友，浮生若梦，未欢几何，让我们步入小巷小店，与友人闲坐，看灯火可亲。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6S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

今天家里要来一位特殊的客人，王淑芳格外用心地准备这顿晚餐。

0: 吃饭喽，各位，吃饭了。再给金哥做了点子，浇水面，给哥这个手干的。
1: 这金哥吃饱啊？
2: 啊，想着了，再吃点。
0: 那就是这么说。
2: 再把点肉接着吃上去。
0: 嗯，肉算，
2: 肉接着吃。
3: 我要哈他就这十天给他姑姑，给他姑姑就让他姑姑给我抓药。
2: 那就稍微给他这些，这是给浇头哈的浇水吧，也算菜香吧啊。
0: 哦哦，
2: 好。
3: 他的姑姑非要让认着我，他就回来。来过几次，他就和他们的姊妹在一起，他从不和我在一起的。
2: 这今天吃饱啊？
3: 说起这些我特别惭愧。
2: 吃饱啊。
4: 自我之前我就是知道的，就是没有瞒过我这件事情。因为我小时候生活的也比较幸福，也没有在那边就是受过什么特别的委屈。我从来没有埋怨过他们。但是可能还是有一点那种隔阂的，我也不知道隔阂在哪里。

0: 啊，这个很完的静候啊。
1: 是啊，啊好。在成职之前，金色还能唱，去抓紧黑点子啊。
0: 那些
1: 孩子们是吧？
2: 再回到正阳村，欣喜多过隐忧。应弟弟的极力邀请，原本在上海工作的郭宝正式回乡发展。他之前做直播电商，万物奔涌而来，但斑斓的网络世界并未链接西北老家的地道风物。
3: 人家这个就做得挺好的，买到了400多吨的米青地瓜，羡慕呀！啥时候我也能买400多吨的农产品？远近闻名的米
2: 青地瓜。事业的压力自不必说，但这一程，血脉之间的牵缠，恐怕更耗心神。准备一日三餐，是母女俩为数不多的相处时间。
4: 就差这样快啊！
5: 好，这是潮州里的红虾。好。
4: 这是我打起来。
5: 四个碎屑。
4: 怎么能洗？
5: 小，哎，这样洗了。啊，就这样洗了。哎，所以刚这就有口水在一淌哈。
2: 母女俩颇费周章，为的是这一锅水的转化。面汤持续加热，质地愈见发稠，奶白色的汤汁包含乳酸菌最钟爱的淀粉。菜叶并不入锅，平铺于缸底，

酸味的滋长依赖这一碗自家的老姜水。混合了新与旧，变化在热气中轮回。随后的时间，丰富的微生物开始活跃，定西人用更生动的词汇描述这个过程：养姜水。

0: 养出来的江水酸味只是基底，各家微妙而细腻的差别沉淀了彼此不同的家庭记忆。
1: 那是江水水果是浇好的，
2: 搿类料，搿类料就搿浇跟拉萨伯做酸菜啊，就拉萨伯做锅烧的饭、干饭、萝卜饭啊，都是搿类料浇好的。
0: 寒露，天已微凉。作为盛夏解暑佳品的江水，自然转入秋季菜单。杂面搅成糊状，这种浓稠的碳水似面，又有饭的影子，据传是诸葛亮屯兵西岐时的发明。一勺酸水解开厚重的口感，也正呼应了它另外一个名字——水围城。如果天气再转凉，江水暖锅便是绝配。

0: 你这就是人家的结巴是啊，你这家里都大户人都是啊，
1: 就是要辈分是哥啊，好，就是叔叔啊，就是你大伯是啊，
0: 你家里就都八十几了哇，
1: 做他的家事小的很，好。

0: 算了。
1: 这个可到忘买了吧，先生。那
2: 多少了？
3: 哦，这可得了。
0: 多点酒，顺口。
1: 嗯。
4: 刚开始来的时候可能会很拘谨。
3: 哎呀，给妹妹给喝水，这才想睡觉。
4: 现在的话，
0: 算什么？
5: 是啊，对啊，小疼。
0: 算什么？
4: 你就好像感觉跟自己家里面人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那种。
3: 哎呀，想睡想睡想睡。
0: 给喝了点碗碗。
5: 给喝了
0: 三碗。

时间点化出风物，时间也掩藏出秘密。或许，家人之间需要的不是开诚布公的谅解，而是异地而处的体谅。隐而未掩，也是另一种修复。

定西土豆质地松软，淀粉含量高，下热水烫熟，由漏勺滴入凉水定型。巧妙的加工方式换来这碗形状精巧、质地柔滑的小吃。一勺呛姜水的加入，让这碗独属于西北之地的鱼鱼火了过来。同样由土豆转化而来，凉粉切块，姜水调味，酸香清爽，恰好疏解秋燥。再做姜水，锅宝已得心应手。芹菜打底，红白萝卜陪衬，随心而自由的搭配，正是姜水的灵魂。这也意味着，在代代相传的故乡味道里，有了锅宝的印记。

0: 孩子给他们好好画了个什么字，也是得了这个字。
1: 我现在说山西好吃的，在这边儿，这个包子很吃完了。
2: 哟，是都歇了。这长得直大，这直大皮还得疼。
3: 对呀、啊，这湿乎乎的窝窝是偏偏的得疼。
4: 确定吗？
2: 嗯，确定吗？
4: 这是破家家的新出去的。
0: 哎，看宝宝挂了个什么？
5: 这是不是走太亏了？这是
0: 山西的。
2: 就是挺珍惜的吧。他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接近他，这么接近他，给他这么细心的说，他也细心的听。
1: 你看我们的两个小宝贝。
6: 我。
7: 三天前投下的芹菜浆水，到了可以出缸的时候。丰富的纤维适合与肉类搭配，带来更充盈的口感。

0: 来吃饭啦，饭后了。
1: 鱼，
2: 赶紧
3: 小气点。
2: 我们家贝贝
4: 爸，
5: 行，
2: 今天做的菜
5: 上
2: 着吧？
5: 上，
2: 凉粉
5: 还行。
2: 手艺人能行吧？哈，
5: 嗯，
6: 真
5: 是。
6: 这一次吃果果做的饭，妈说真的假的？
0: 对，二虎也上了。
7: 如果人生是一条长长的路，总会在一些路口我们彼此分开，满眼酸楚，那些深深的牵绊在心里打满细节，却也总会在重逢的时候情牵一念，付之一笑。

0: 凌晨三点，村里的好手开始齐聚。
1: 把东西找过来嘛。
0: 波寒饼买下了这一整头黄牛，他要用这个傣族传统里规格最高的食物招待宾客。宰杀分解持续到日出，波寒饼寸步不离，丝毫不敢松懈。牛肉按需分解，
1: 终于完成了。
0: 波寒饼独留下一个特殊的部位，准备亲自加工。如此心思，是因为两天后，远在老挝的弟弟和侄子将前来共度傣历新年。

0: 曼旦村，云南省最南端。
1: 啊，像公婆小姐啊，老挝的这个弟弟，还有一个是侄子。
2: 不啊，不贪书呢。嗯，
3: 今天乱通关去的，你们好。
4: 知道哈吧。嗯。
0: 得以重聚的喜讯，也意味着波寒饼需要即刻开始准备。按照习俗，接下来的香宴将持续三天三夜，50多桌，平均20道菜。为了完成那道最重要的菜品，他要前往雨林深处。
5: 做酸的那个要大一点，这不行，太小了。
0: 山高路远，午餐需要就地取材。小米辣、蒜头、小葱，过火，冲碎。这种复合味蘸料，傣语称为“南咪”。刚采摘的野生柠檬，将为这份蘸料注入灵魂。巧妙利用酸性水果调味入菜，傣族人对此游刃有余。果酸中含有大量有机酸和单宁，初入口酸爽无比，加速分泌的唾液激起食欲。在西双版纳，以柠檬为代表的酸味水果，无疑是应对湿热天气的种子选手。
6: 在山上干农活就容易出汗嘛，很累，就吃酸特别过瘾，好吃。
0: 竹筒，波寒饼从雨林带回来的关键器具。
7: 不管各种腌的都要腌鱼啊，腌肉啊，什么都要找最合适的那个竹筒嘛。

整张牛皮分切成小块，炭火炙烤，高温清除汗腺和腥气，

0: 冲洗，刮去焦化物，紧实弹韧的牛皮胶质丰富，但风味寡淡，不易入口。催熟的糯米水解后成为乳酸，清新酸甜。码入切片的柠檬，更为激烈的果酸，给这道菜肴锚定风味。所有的转化将在竹筒中进行。
1: 夏天呢，最低要留到三天，三天左右就可以吃了。
0: 刚忙完，波寒饼抓紧驱车赶往口岸。
1: 我父亲是老挝，66年之后他就回国了，就我们就在这边跟妈妈在一起嘛，就那边生了很多我的弟弟妹妹。

0: 现在有酸味了。嗯，很湿了。
1: 嗯，太好吃了。
2: 三天的发酵，柠檬酸浸入其中，牛皮软化，换来更柔的口感。但不寒饼还要给它增添上傣家的特色风味，芭蕉叶，另一种天然材料，将接替竹筒成为下一个炊具。芳香物质随高温渗透，牛皮和各色调味在其间翻滚融合。这种特色烹饪方式称为包烧。这道颇费功夫的菜肴也将为盛大的香宴拉开帷幕。
3: 祝我们的新的一年，祝我们的一家人永远幸福，高高
4: 水水水水水水
3: 打了。
2: 四年的离愁，在舌尖触碰到故乡风味的那一刻荡起，又温暖的消散。岁月里，心存思念，来日并不方长。

0: 姐姐叫你了。
1: 哎，哦，哎呦，有了，哎呀，有了。

腊月，又一场婚宴到来。这是大厨莫启生一年中最忙碌的一段日子。然而，这场布依族婚宴尚缺一位主角。在老莫家里，它发酵已将近一周。现在是验收的时刻。酸肉，布依族最传统的风味之一。切薄片，加萝卜丝、小米辣、干辣椒、豆豉后拌匀，这道凉拌酸肉即可直接登上餐桌。入口皮脆肉弹，嫩而多汁，浓郁的酸味清爽解油生津，这道独特的凉菜帮助打开味蕾，也打开族人们的味觉记忆。

中国西南，潮湿的气候阻碍食物，尤其是肉制品的保存。区别其他地区，贵州因天然少盐，缺少腌制的传统。为此，早在1000多年前，人们另辟蹊径，寻求谷物的帮助。一种叫做醋的方法得以发明。

0: 平均一周左右的腌制时间。在陶罐内部，碳水、乳酸、蛋白质分工协作。玉米和淘米水富含糖分，作为养料，它们将源源不断地滋养乳酸菌的繁衍，形成的酸性环境抵御了各类杂菌滋生，肉类也得以避免腐败变质。剑走偏锋的发酵方式，把肉和酸绑定在一起，无意间带来新的味觉体验。承袭古老的智慧，过去30多年，老莫腌制的酸肉也成了村里逢年过节的必备美味。春节将至，又到了供不应求的时候。新的订单总计60斤，并指定要老莫家的独门精品酸肉。要想完成交付，老莫还需要个帮手。
1: 到到到到到到，哦吼吼！
0: 爷爷叫你了。一年前，孙女出生，老伴莫应群去往苏州帮忙照料，分隔两地早是常态。
1: 你不来，风你不来应啊？
0: 久违的团聚就要到来，但这之前又是一段赶工的日子。猪脸，莫家精品酸肉的主角之一，脂肪少，胶原蛋白丰富，成品口感更具弹性。繁琐的准备工作还未结束，老莫还有一件更要紧的事儿。

老伴儿回归，不再孤军奋战。墨家酸肉的另一位主角，交由他来打理。

0: 新收获的小米自带谷物风味，与花椒反复翻炒，催生更丰富的香气。加入热水，小米受热膨胀。小米的淀粉含量高达70%，其中约有85%为支链淀粉。这种成分极易转化为葡萄糖，效率远高于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这些糖分将牺牲自我，为发酵提供更为富足的养料。
1: 人有那个耐心，他心思都长的，我的心思都急的。
0: 猪脸肉切片，待小米出锅后反复搅拌，彼此粘附。选用特定的小坛装罐。

接下来静待变化的到来。有了老伴儿的帮持，老莫提前完成了制作，短暂的休憩也是短暂的团聚，屋子里也有了久违的欢声笑语。

很快，墨家精品酸肉完成变身，迎来登场时刻。裹着小米的酸肉，红黄相间，色泽如初。入口，小米颗粒分明，谷香浓郁。猪脸肉脆嫩弹牙，反复咀嚼，筋膜锻炼，酸味充分释放。配以辣椒辅助，酸香中带有辣味，层次变得丰厚。而从外地回来的年轻人显然希望进行更多的尝试。

0: 烤酸肉最受欢迎，炭火炙烤，油脂迸发，泛出焦香，酸味包裹其中，变得绵密。
1: 嗯，到位，香。
0: 然而，先生敌不过传统。
2: 慢着。
0: 在老人们眼中，直接生食，配上一口老酒，才是给予酸肉的最高礼遇。考虑家庭收入，老莫还要继续留守经营，相隔两地的日子恐怕还要继续。
3: 20多年了，我基本上是告诉过孙子好的，肯定向兄弟保障啊，感觉放不下这样的活路嘛。
4: 嗯，
3: 大家说留在家，他一个人进去，他也孤单，还是没办法。先给孩子选到那边看着你，但现在他需要我们去。
0: 离别总是不期而至，没办法说清这是去路还是归途，哪里是故乡，哪里又有放不下的牵挂，只能带上一口熟悉的味道，慰藉你我的默默付出。
5: 酸豆鲜鱼汤呢、啊。

0: 我们出海打鱼的人是不喜欢空船回来的，这趟空船回来的。
1: 这一趟出海，两天的时间，数百的油费，看起来都付诸东流。两个多月来，三亚南部海域风暴频繁，陈志已经接连取消出海计划。这一趟空手而归，又让身上的担子重了一些。
2: 小孩上学，父母也现在也老了，盖房子还欠人家一点钱，

0: 今天晚上到明天，大片的海域以及沿海一带普遍都会刮起七级以上大风，最大的阵风会达到14到15。
1: 又是港门村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海还是一样莫测，眼前的事还是和昨天一样多，一样重，也一样轻松。今天的海况并不好，陈志带着妻子一起采摘酸豆。
2: 我们今年都来迟了，被人家采完了。
1: 这种在沙地也能强健生长的树种，既是三亚的市树，也贡献出海岛上独特的风味。
3: 酸豆啊，好粗啊！
2: 美女，接住。
1: 酸豆，形似花生的弯钩状荚果，也被叫做酸角。成熟后，果肉呈棕褐色，口味甜中透酸。
3: 酸豆啊，港门正宗的啊！
4: 你用酸肉疼？
5: 我再看看就剪了，剪一点下来够吃了。
1: 酸豆从遥远的非洲传入，在海南等热带滨海地区扎根。这趟旅程也催生出新的味觉组合。新鲜的鱼货只需要最朴素的加工，一把酸豆刺激蛋白质水解，生成更多氨基酸，甜和酸共舞，一同激发极致的鲜味。岛民们意欲让这种味觉体验更进一步，

0: 腌渍可以提供更长的保质期。糖的加持下，风味尽数析出。腌制后的酸豆酱同样是海鲜的绝佳拍档。海鳗，豆酱嵌入其间，马盘放入蒸锅，高温和水汽让酸味直入肌里，但入口依旧明媚清爽。米粉或米糕打底，十余种辅料丰俭由人。一勺酸豆酱汁即可打造一碗爽滑的港门酸粉。
1: 女儿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2: 没有假期，我不来，生活费已经完了。
1: 什么办法？我有看过了，这几天的风也很大，又出不了海。
0: 生计的迫切让人焦心，但大海依旧莫测。一些简单的海货加工，勉强补贴日渐捉襟见肘的收入。
3: 后天小鱼时节怎么去捆出来？
1: 后天可以是吧？
3: 嗯。
1: 三马交是吧？

0: 马上就要出海了，妻子照例装好一罐酸豆，几碗鱼汤。大海上，这些熟悉的味道，总能增添一些慰藉。傍晚，5000米长的渔网抛入深海，水面之下的未知数要等6个多小时之后揭晓。
1: 我们出海抓到多少是多少，
2: 最多的一次50多公斤。打电话回来给霞姐他们整夜都不睡觉。
0: 午夜，陈志开始收网。
3: 哎呀，
0: 渔网已收回过半，依然空空荡荡。所剩不到100米，希望只能寄托在最后。
4: 来条鱼了，来条鱼了。
0: 凌晨，带着这仅有的渔获，陈志收网归航。大海依旧浩浩荡荡，他扣除了一些希望，也不吝返还一些奖赏。又是港门村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此行的渔获给陈志一家带来1000多元的收入，算不上多，却也值得小小庆祝。

0: 吃饭喽。
1: 哎，你们多吃点菜啊。
0: 嗯。
1: 啊，不要客气。多吃点螃蟹，很香哦，很好吃。
0: 这个多吃鱼，出来打多点鱼回来。
1: 那个酸味刚刚好。

0: 眼前的事还是和昨天一样多，一样重，也一样轻松。
1: 我听不完的喽。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麋鹿是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种，它为中国所特有，又一度在国内灭绝。这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麋鹿，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就面临一场生死考验。母鹿在生产时感染，担心母乳不健康，始终不肯喂孩子第一口奶。24小时后，小鹿再吃不上母乳，就只能人工喂养。而一旦沾上人类的气味，就会遭母鹿遗弃，成为孤儿。这是一个流落在外的孤儿回归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重焕生机的故事。

0: 进入春季，一向活泼好动的团员开始焦躁不安。
1: 不那个了！有！
0: 团员是个四岁的麋鹿姑娘，相当于人类的20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依然孤身一人。4年前，他被母鹿遗弃，后被人类妈妈收养，给他起名团圆，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麋鹿大家庭。
2: 来，
0: 4年来，科研人员在监测研究的同时，一直有让团圆回归种群的计划，只因时机不成熟，一直未能实施。这个春天，他们决定做出尝试。离团圆不到1公里的地方，是湖北石首的天鹅洲湿地。50年前，这里是长江中游最凶险的江段。1972年，长江改道后，这里变身长江故道，逐渐改造为麋鹿喜欢的湿地，成为保护区的核心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种群，就是团圆要回归的大家庭。外形独特的麋鹿，脸像马，脚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号称四不像。这一古老而神秘的物种，远古时代它是皇家专用的图腾。它天赋异禀，载着姜子牙打败敌人，是传说中吉祥神兽麒麟的身体原型。

0: 船员回归的第一步是适应性训练，地点就选在保护区一角的小院子。为方便跟踪研究，工作人员先请团员入住，再招引保护区的野生麋鹿上门。
1: 别倒了，倒了，
0: 又麻醉了。装上 GPS 定位项圈，团员被转移进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苏醒，开始进食。这是傲娇的团员公主第一次离开人类的生活。目前看起来还不错。接下来就等同伴上门了。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麋鹿家族曾饱经沧桑。

村庄之前，麋鹿一度繁衍上亿只，住在大半个中国。到清朝末年，由于战乱和猎杀，它在国内几乎灭绝，只有少量流落海外。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协议，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送到北京麋鹿苑，圈养种群得以恢复壮大。1991年，科学家选定石首天鹅洲湿地建立自然保护区，64只麋鹿先后从北京来到这里，率先进行野化训练，团员就是他们的后代。

性情温顺的麋鹿喜欢早出晚归，他们出门一般是责任心强的母鹿领头，身强体壮的公鹿端后，小鹿和妈妈们走中间，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用脚对顶是公鹿们最喜欢的游戏，别看摆出一副决斗的样子，其实是在练习技巧，试探对方，还有哥们之间交流感情。

有时候他们也闹得比较嗨。一大早，这两位就开始撒欢。很快，挑出了淤泥中的破渔网，结果

0: 最后他们逃过一劫。长江故道水位降低，露出更多的滩涂，这些天地保护的江豚是迷路的邻居。迷路在这里滚泥巴可以对付蚊虫叮咬，身上滚不掉的虫子是牛背鹭的主食。麋鹿喜欢浅滩，但危急时刻也能下深水。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37只麋鹿被冲出保护区，其中26只横渡长江，游到江南的三合院湿地，部分扩散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另有11只在江北辗转迁移，最后到了兔儿洲湿地。一次洪灾无意中让麋鹿种群自然扩散，它们在当地的保护下很快落地生根。入住小院子不久，团员就适应了新环境。
1: 团员，
0: 科研人员巡查，却不见团员踪影。
1: 团员，团员，
2: 没反应呢。
0: 直到反复叫喊，他才慢慢过来。离开时还嗷嗷直叫，表示不高兴。进入盛夏，天鹅洲迎来一年最热闹的季节。跳泥巴，挂青草，这是雄鹿进入发情期的前奏。麋鹿繁殖后代，实行一夫多妻的后宫制，只有在决斗中打败对手才有交配权。为了展示自己，公鹿费尽心思。这位把青草蒙到脸上，这位把电线缠在头上，还有这位干脆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真正的实力派总是懂得低调。这是黑娃，出门不挂青草，全身都是黑泥。这是更低调的一条，随意挂些藤蔓就尽显实力。进入发情期，公鹿的上嘴唇会向上翻，把空气吸入离鼻器探测信息，就能判断母鹿的生理状态。它们同时撒播尿液、体液，标记领地，刺激母鹿。外面公鹿持续的吼叫也传到了团员的小院子，他不时在围栏边向外张望，充满好奇。他来回走动，感到不安，但是持续的干旱让形势发生了改变。 天气干热，整个鹿群烦躁不安。关键时刻，他们都在等待。

他还要时刻保持警惕，驱赶这些来偷袭的小怪物。两轮大战之后，一条已疲惫不堪，但是新的挑战者又来了。

在平常的比划中彼此早已熟悉，他们小心翼翼准备出击，

黑娃年轻力壮，一开始就占据上风。一条经验丰富，很快发起反攻。一鼓作气把黑娃掀翻，但就此打住。黑娃得以迅速翻身，继续迎战。

这个临时组建的繁殖群，黑娃是唯一拥有交配权的公鹿。但能否成功，母鹿才是关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颜值是吸引母鹿最直接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母鹿会比较配合。即使没有成功，也会不停安慰。而遇到不合心意的，他们随时可以退群。鹿王是一个辛苦的差事，他要想方设法赢得母鹿的欢心，还要随时应对挑战者。母鹿之间偶尔打架斗气，他还要现场调解，搞好团结。

情期的高峰只有十天左右。在最紧张的时刻，必须抓住时机，完成交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世上没有永远的王者，鹿王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务。几天不吃不喝，粗壮的脖子变细，浑圆的身躯成了黄蜂腰。交班的时刻到了，挑战者是一只更年轻的公鹿，它悄悄靠近，黑娃本能冲了过来，可是打不过，只好认输。新的鹿王产生了，黑娃退出江湖，休养生息。天鹅洲的滩涂足够广阔，麋鹿家族分出了十几个临时繁殖群，每个群主都是最强壮的鹿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不断更替。鹿王越多，家族遗传基因的多样性越好，争斗而不争霸，这是回到故乡的麋鹿家族重焕生机的秘密。

核心区的繁殖季已接近尾声，团员还没等到自己的同类，下一步他该怎么走？

一只人类养育的麋鹿孤儿，要回归家族，恢复野性。一个国内灭绝的珍稀物种，要回到故乡，壮大种群，进入陌生的环境，面对同类的冷落，团圆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江水持续上涨，大片草地被淹，繁殖季即将结束，团员依旧单身。科研人员决定实施第二步。

0: 第一次走出围栏，团员在柱子上留下气味标记。
1: 这里，这里，哪里团员？团员，
0: 进入全新的环境，团员好奇又紧张。他紧跟工作人员，
1: 来下来，
0: 一步一步穿过树林深处。终于走出围栏，走上大道，第一次见到大群的麋鹿。在此圈群的黑娃无意中发现了新来的伙伴，结果团员不解风情，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小院子。麋鹿作为群居动物，彼此间熟悉对方的气味，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各自交往的圈子，对人类十分警惕。可是团员刚好相反，他从小跟人交往，熟悉人的气味，早已把自己当人类。即使在小院子里，也总在路边活动。
2: 团员，
3: 团员，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听到熟悉的召唤，他会马上过来。

0: 还不时用余光盯着外边，随时跟人一起走。
1: 来，
0: 直到把围栏边的灌木丛踩出一条小路。与人类相处太久，对同类却一无所知。不少野生麋鹿结伴上门，他也不懂得交流，而是远远躲开。他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呢？

九月江水退去，野生植物疯长，天鹅洲的滩涂迎来秋天的小阳春。江豚带着新生的幼崽浮出水面嬉戏。

黑瓦洗掉黑泥，露出皮毛的本色，衣条更加瘦骨嶙峋。现在没有繁殖群，也就没有鹿王。

大家恢复从前的集体生活，在同一个水塘泡澡，同一片地里吃草，抓紧时间贴秋膘。

还有大群的小天鹅、白皮鹭、绿头鸭。长江禁渔后，顾到的鱼虾多了，吸引的鸟类更多。这是来自遥远北方的黑鹳，还有珍稀的灰鹤。他们不远万里来这里越冬，与麋鹿相伴。错过了当年的繁殖季，不能再错过第二年。工作人员继续带团员出门，每天早上迎出来，晚上他自己回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团员开始变得主动，他自己跨出大门，一路仔细嗅闻树木、马路、水面，熟悉气味，做标记。他勇敢地走进核心区深处，靠近鹿群，反复观察。更多的时候，他在这片陌生的环境里游玩、探索，晚上也忘了回去。冬至前后，大地一片枯黄。自然脱落，不过很快会长出新的鹿茸。与梅花鹿、马鹿相反，麋鹿的角趾向后分叉，角尖可三点成面，每只都能稳稳倒立。没有鹿角的装点，黑瓦更显粗壮，表情也有些古怪。遇到需要比划的时候，就更尴尬。

气温持续下降，地面开始结霜。它们换上更保暖的浅色冬毛，抓紧吃枯草，啃草根，为寒冬储备能量。

现有人靠近，他跑到鹿群边上，回望工作人员一眼，犹豫一会儿，然后

不期而至的一场小雪，天鹅洲变成一片冰雪世界。团员再次看到工作人员还是从鹿群中跑了出来，不过几乎没有停留就很快跑开去追赶前面的同伴。他不停奔跑，迅速赶上，还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在努力融入新的群体，可是这些同类却不了解他。也许是这个项圈有些另类，也许是他身上还带着些许人类的气息。这些麋鹿总是好奇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受到冷落的团员到处晃荡，最后回到这片远离鹿群的杨树林里独自生活。

黑娃开始褪下厚厚的冬毛，换上毛质疏松的夏装。绒角上娇嫩的绒毛很容易被蹭掉，不过很快就会角质化，再次变回坚硬锋利的鹿角。上年出生的小鹿已经能站起来大闹，两岁的公鹿体型接近父母，长出了一对小脚。这些体态臃肿的准妈妈在姐妹的陪护下出门，为了把营养优先留给宝宝，他们推迟了换毛。麋鹿早晚活跃时，吃草总是又快又多，吃饱了就躺下，现在正好慢慢反刍。他们把食物吐出，仔细咀嚼之后再吞下，通过四个胃室20米的肠道充分消化吸收，这是麋鹿快速成长的秘密。望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类，团员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对，求生的本能慢慢觉醒，他开始努力吃草，一步步向鹿群靠近，让自己动起来。

四月的天鹅洲又将迎来新的生命，竖起尾巴离开群体是母鹿临产的标志。经过九月怀胎，现在急需安全又隐蔽的产房。经过多年的保护与修复，当年飘来的野生汗流枝已长成茂密的汗流林。还有特意保留的芦苇荡，现在都是迎接小鹿的地方。回到生态良好的原生地，麋鹿种群迅速壮大。在核心区有1300多只，扩散在外的有近1000只。最初引进的64只麋鹿已经繁衍到2300多只。刚出生的小鹿身体十分虚弱，妈妈会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定时跑过来喂奶。几天后就可以带出来摇摇晃晃开始群体生活。四月也有生命没能等到如此美好的早晨。这些老鹿体弱多病，走过近20年，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会在一个远离鹿群的地方安静离去。

五月的天鹅洲是一年最美的季节，这些天生的大长腿最喜欢在一起奔跑，时速可达80公里，但只能持续10秒。他们在快乐的游戏中成长为短跑健将。

再次回到鹿群的团员，还是在外围活动。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已熟悉各自的气味。领头的母鹿主动来召唤，他还是习惯性的躲开。外面的鹿群再次跑过来接他，终于他走出那扇小门，走向鹿群。他落后了，小伙伴又掉头等他。鹿群走向大片草地，团员再次落在后面，小伙伴还在前。

前面等他。直到看见鹿群开始离去，这次他不再犹豫，果断跟上。经历无数的忐忑与纠结之后，同伴的友爱与鼓励打开了团圆的心结，唤醒了他血脉里的野性。面对大群围观的公鹿，这位人类宠爱的麋鹿公主还是有些腼腆。在她后面的小跟班正是黑娃。团员几次想跟她打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位年轻的公鹿会是团员的另一半吗？既然已经回到了麋鹿的大家庭，到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吧。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舔尖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0: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河之畔，人们用不同的艺术形式感知着祖先的温度。一代又一代人以自己的方式淘洗岁月，一切都会改变，一切又似乎从未改变。

0: 八月，果洛草原的牧民聚在一起，开始一项特殊的工作。时光在这里似乎流动得极为缓慢。木质的水桶，铜制的舀勺，清澈的黄河水，依旧是这项传统技艺重要的构成要素。狼毒草的根分为三层，用刀去掉最外层黑褐色的粗皮，再细致地剔除掉最里层的部分。牧民需要的仅仅是中间的白色韧皮，这是制作藏纸的原料。水煮大约两个小时，进一步破坏纤维之间的连接，让韧皮愈发柔软。熬煮后的草根被放在制作酥油用的木桶中继续捣碎。越是细腻的枝叶，制出的纸张就越是干净平整。将适量的纸浆倒在木帘之上，轻轻晃动，调整木帘的倾斜角度，让纸浆尽量均匀分布。剩下的工作交给阳光和风。造纸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独属于他们的时间周期。与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快相比，这里的人们更注重如何让一件事回归到它本应有的节奏。在造好的藏纸上书写，也有一套独特的节奏。自从13岁出家以来，这种特殊的书写生活就占据了阿昂坚措大部分时间。
1: 这那个没有，这个恐怕去穷游这几天不离，这几天单呢，这个大部分呢，这个亲人都不当过，他们就在穷穷的当。大龙这个找不着路，先通过乡间路，都找不着路前面。
0: 包括笔墨纸张制造工艺、字体形式以及书写仪轨在内，这种德昂地区特有的藏文书写方式被称为德昂撒制。一页抄写经文的藏纸仅仅能书写六行，但昂昂坚措往往要花费一个上午的时间。慢是德昂撒制书写的重要特点之一。
1: 东巴西根南的为了那藏学生的次郎都但东巴西根南还来不及当呢，我打东亚南追当的是也算是丁郎格的也算是丁子算是见的他们人把我们次郎我算见的多么个看看戏嘛，但多么远的大西格才不能见的多么痛呢，大概就是多么痛。
0: 所有的字就像在同一瞬间写成，并不意味着要快速写完，而是要让几天几个月乃至几年以来的书写看上去没有任何不同。

0: 让所有的时间在彼端凝固为一瞬。德昂撒智需要人们倾尽一生去体悟和练习。
1: 学那期望的人，那期望的起来的对对，但这个中秋节前来把它进行一些咱们东西啊，多么严呐！那电脑啥不需要呢？就可惜的，那期望那个张总委去，我们电脑啥的进了钱，把它折腾了三天，所以些个期望就不。
0: 相传，公元八世纪，一位书法家来到过多草原，被清澈的河水吸引。他将手中的笔扔向天空，期盼有人能将书法传承下去。大约1000年后，德昂撒智诞生在果洛草原的黄河之畔。

0: 因为怎么得到是黄河冲击层，在黄桃岩冲来这个土啊，通过长期的水的冲刷，把沙子全部淘洗，留下都是泥的精华。
1: 闲暇时到河边采集胶泥，是王先立和妻子郭世燕从事黑陶制作以来一直在做的事。
2: 两千吗？
0: 你就两千。
2: 我
1: 挑选最细腻的泥，才能做最好的黑陶。近些年，王先立不再规模化的生产，而是专注于精品和创新陶器的制作。
0: 现在到这个年龄，一切都无所谓。这感觉做陶是一个乐趣。泥那么软，那么滑，转的时候感觉那么舒服，凉飕飕的，心情特别好。
1: 17岁开始学习制陶，王先立对手中的泥土近乎痴迷。40多年来，他一次次尝试创新，同时也不断挑战自己和泥土的极限。
0: 总有个极限，就是每个原材料都有每个参加原材料的这个极限。古代到现在，我们拉坯的人都想拉最薄最好，因为只能薄才体现你的这个技术。
1: 黑陶诞生于距今大约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那时的先民已经能制作如同蛋壳一样薄的陶器。王先立希望自己也能够用纯手工实现这个效果。
0: 这些人如果没有高超的技术，没有高超的经验，就是做不出来。在那个原始社会当中，据说那个时候人平均寿命才30多岁，只有在这个时间才能做，所以说太不容易了。

0: 陶泥的软硬必须适中，泥料太硬缺乏韧性，极难延展塑形，泥料太软支撑性差，造型无法达到一定的高度。根据王献礼多年的经验，即使泥料软硬合适，0.5毫米的厚度也会成为陶泥拉伸的极限。
1: 如果顶0.5毫米的时候，当时你上去取就很难取。这个东西呢，其实怎么说呢，练没有别的办法，这个在技术这个方面除了勤奋是最近最近的路，没有第二条近路再近。
0: 胎体的厚度在拉坯时被精准掌握，底部略厚以保持支撑，其余部分则尽力达到0.5毫米左右的厚度。修坯是胎体继续变薄的关键。
1: 在修坯的时候，你如果你多修了一刀就漏，如果你少修了一刀，它就厚了。
0: 薄如蛋壳，仅仅是手工制陶的第一层要求。在这样薄的器物上大面积镂空，则是王献礼为自己设立的更高的难度。
1: 我全部镂空，整个镂空难哪里呢？就是说，蛋壳刀到一定薄的时候呢，很容易干。如果到了我们雕了一半已经干了，你就镂不了。哎，比如说，你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镂空完成。
0: 根据订单以及自己的创作需求，王献礼夫妇每年烧窑2到3次。这一批陶器大约100件。

0: 根据不同的厚度和大小，将陶器摆放在不同的位置。
1: 拿些小的地上东西来，
2: 小点，
1: 这不是插纸空子。
0: 陶器的烧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约十个小时的时间内，房间里都需要守在窑前，通过加减柴火控制窑温。
3: 就看这个火口，他这都是靠自己的眼，靠个这个人的经验，火口大小，他就不敢离开这个窑。
0: 窑火让泥土逐渐转变为陶，当器物出现红色半透明的状态，封窑的时刻即将到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大量半干的木柴放进火口，无法充分燃烧的木料产生剧烈的浓烟，快速消耗掉所剩不多的氧气，之后彻底密封窑门，不留一丝缝隙。在长时间高温缺氧的环境下，一氧化碳会让陶土产生微妙的化学反应，同时烟雾中微小的碳颗粒会缓慢但彻底地渗入陶器之中，这是黑陶变黑的秘密。窑温下降之后，收获到来。漫长的时光并未阻止古老艺术的延续，这是王先立发起的自己与祖先之间的对话。
1: 说实在，你要说真的不是单纯的话，我认为我不是古人。对，如果那些古人活到现在的话，利用现在的这些工艺和技术做的话，你想想他能做得多，肯定要超过我。

黄河滩地上，一场锣鼓表演正在进行。相传，元代初期，蒙古骑兵在战争之后，骑在马上敲锣打鼓欢庆胜利。这种军乐与当地传统的锣鼓融合，逐渐衍生出了以半蹲的方式模仿骑马的样子，一边行走一边击打的民间鼓乐，安称行鼓。这些表演者并非来自专业艺术院团，他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

0: 身份，钢铁厂的工人。
1: 芦弦分好多种工种，但是统称为芦弦工，就是高温熔炉液体，太危险了，不一定需要高文化，但是需要高反应的人，因为他随时伴随着危险，而且是体力活。
0: 盛夏八月，每天在1400多摄氏度的铁水跟前工作8个小时后，朱建还要去体育场练鼓。

0: 我写什么？几点？几点都几点？几点？魏大伟是钢铁厂文体方面的负责人，也是行古队的教练。20多个演员全部是钢铁厂的一线员工。
1: 听话，查证哦，老师，有问题咱听，对吧？哦，这开场就很捧，我都把动作。
0: 距离全国比赛还有27天，龙门钢铁职工行古队第一次带音乐合练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1: 因为咱这是黄河流域的儿女，行古产生于这次的，一想到黄河，我不管你文化程度怎么样，你应该比一般人更深情的懂得它。最起码百折不回，他们那话讲就不认貌。你一出来，你那情绪是这感觉似的，咱那骨憋着劲，就是行，一定要行了。因为只有咱这是离黄河最近的，对不对？好。

0: 在魏大伟看来，桀骜不驯的黄河是韩城新谷最基础的底色。
1: 因为新谷它讲气势，力量感，就是我的性格也好，我的那个特点也好，它是那种刚毅的、勇猛的，它是那么一个特色。
0: 每天清晨10公里的跑步是增强体能的需要。
2: 一二三四。
3: 专业跳舞的超过30岁以上的基本上都不跳了，我们这里面最大的已经43了，然后最小的也27、28岁，所以体力是最大的挑战。
0: 为了备赛，教练魏大伟申请了所有职工脱产训练。
4: 马步练习5分钟，下蹲。
1: 我们力求不去化妆，就会要求大家脱掉上衣的，就是为了让黄河汉子那种说大点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那种感觉要出来。
0: 钢铁厂就在黄河岸边，所有的训练也被安排在能够看见黄河的地方。黄河似乎是新谷绕不开的图腾。黄河由北向南，在黄土高原蜿蜒700多千米后，在韩城龙门冲出晋陕大峡谷。原本大约30米左右的河道，陡然间扩展至4到12千米。大量泥沙伴随突然放缓的河水肆意流淌，造就了广阔的黄河滩地。
1: 安排他去黄河有急流的地方去做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舞蹈情绪啊，或者

时的那种意境上面一个体验，让大家去一个黄河边上真正的去感受。因为毕竟这里还有几个他们不是当地的，甚至是他不做这个节目前他很少见黄河的，所以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0: 变成了。
1: 我们一五年搞鼓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钢铁是亚寒期嘛，企业已经开始搞这个大面积的改革，我就起到一个设想，尤其韩城行鼓这种特点，就是有振奋人心、提振士气、凝聚人心这么一个巨大的就是文化，内涵在这里支撑着。既然现在人在这个地方，你就打该动的事情、该做的事情，它都在发生，你也不会去因为你的犹豫、郁闷去改变它，毕竟还是要做事的嘛。你没有积极心态，没有那种就是力量，包括你的表演，它也不会把它打到一个层面上。

0: 自从几年前得了阿尔兹海默症，郭佩珍的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小。剪纸是他所剩无几每天必做的事。手头的这幅剪纸已经断断续续剪了三年。90岁了，郭佩珍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完成，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
1: 呀，你上了80岁的胳膊都手酸了落不行了，就还连走路指还不算。
0: 剪纸很长，每当要剪新的段落之前，郭佩珍会先用笔在纸背面描绘出自己想剪的样子。
1: 人家又不升级了，那桌子都乱了，我弄不来，就靠脑子上记。怎么回来又记，慢慢的做好画的，不好的你再改一下，怎么修理了几回，怎么能修破着。
0: 从小没读过书，也不识字，记忆是郭佩珍构思剪纸图案唯一的依靠，也是他构建和保存自己世界的唯一依靠。嘉县，黄河之畔虽山势盘旋而上的小城，在这里的岁月构筑了郭佩珍几乎全部的人生。长长的生活让郭佩珍的记忆也像这些层峦叠嶂的房屋一般，不断的累积叠压。

0: 郭佩珍剪纸的手艺在当地远近闻名。2018年，在一位教授的帮助下，郭佩珍的一部分剪纸作品结集出版。由于不识字，翻看曾经的剪纸，回忆创作时的想法，成为他定位自己往昔的一种方式。
1: 哎，老大，哎呦，老了，要把我记下来。你看这个哈，他大主意的过那学校是这样的，我不晓得做。哎呀，记不得了，这个叫叫做做，像这个我，哎呀，记不得了，记不起来。
2: 你看这儿。这是上来了，你记得？
1: 小楼是吗？
2: 是，这都是他家写的小楼是。
1: 哦，
0: 郭佩珍一生育有五个孩子，小儿子马连军负责照顾母亲的日常起居。除了当兵三年在外，马连军从未长久地离开过母亲。
1: 饭来了，我说饭来了，孩子。
3: 我说过，嗯，在哪儿呢？在哪儿？
4: 老母亲经常就是说她那个过去的一些苦难生活，我那时候小孩嘛，就经常听到唠叨唠叨，就觉得有点烦。我就是阿妈，你老是说你这个东西，你把它剪成个剪纸不就完了？你剪个剪纸，让别人看了就知道，不要你老是一件事重复重复重复。后来老母亲也没想到，也就从那时候受到启发以后，就是在86年。创作了第一幅那个童年的回忆那个剪纸，也是他第一幅长卷。嗯，
1: 这样，啊，行
5: 了，行了，干了，比你的好，
1: 比我的好啊，我超值了，你的大不超值。
0: 长久以来，剪纸一般都是小型的窗花。从1986年起，郭佩珍独创了长卷的形式，他将过往的记忆一点点地摆放在轻薄的纸张之上。
2: 他可以就是说，在不同的时空发生的事儿，不同的人，不同年代的人，他信手拈来，把他在这个平面的画面上展示，讲述他自己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我母亲的剪纸，他是一个用剪纸讲故事的人。
0: 有人用文字传播知识，有人用影像讲述故事。郭佩珍用8岁时跟随母亲学会的剪纸，存储自己的记忆。

0: 原来老母亲的话就是简简直从早晨六点钟起来做，可以做到晚上八点钟，就是除过吃饭啥都不做。那么好多年都是在那么他的那个世界里过来的。但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大，有时候在这个简简直的时候就没有以前那么随心所欲了。在他内心当中来说，他其实有好多好多东西还没有讲述出来，他内心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1: 喂，我们马上就到。哎，好，到了。
2: 又到来人不得了。
3: 郭佩珍的老家距离他如今生活的县城不远，那里是郭佩珍记忆开始生长的地方。
0: 哎呀，这么坐鸟进来了，挺热的吧？
4: 热的吧？
2: 热的吧？
0: 哎，那还热的了。

0: 认得了吗？
1: 认得了吗？
2: 认不得。
0: 我三姐子嘛。
3: 我妈妈。
4: 姐姐，你认得我了不嘞？
2: 认不得了。
4: 认不得嘞。
2: 啊，当然不认。
4: 咱回家里去。
3: 走。
5: 啊，
1: 这有手杖吗？
2: 哦，你说手杖。哦。
6: 郭佩珍的记忆仿佛正在被人随机撕扯，哪些会记住，哪些会忘记，都不由他决定。
2: 老了，你说走多少
4: 岁了？我们家里走我都手准学生，
2: 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2: 嗯，一点没拿那个酒模样。
0: 一点没酒模样了。那酒给这个。
2: 老呗，特别。那这可该来的事了，哎，说话说的事也有了，再找不着事不来了。

0: 你给他说是爱，把你的画儿，你看挂着你老地佛上，你给这回他挂出来啊、哦！你看，怎么说呢？这是你家的，你看。
1: 马林军将母亲关于故乡的剪纸装裱好，张开悬挂在老屋的院子中。这是他送给母亲的礼物。

睡起来了。

0: 农忙到来之前，叶萨利还抓紧时间准备锻造一种保安族独创的药刀。12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锻造，16、17岁时，叶萨利海已经可以靠这门手艺养家。高温锻打相当于刚才的健身过程，将材料锤打成大约2指宽，按照刀坯的长度截断。这样的材料叶萨利海总共要准备9块。根据含碳量，制作刀坯的材料要准备2类。含碳量低的俗称草皮铁，另外一种是中碳钢。含碳量越高，钢材越硬，韧性就会越差。叶萨利海要打的刀需要刚柔并济。父亲将制刀的手艺传给儿子，这是保安族持续数百年的传统。闲暇时，儿子野战明也来帮忙。
1: 我从我记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在做刀，这段事情都没做过，就一直在打刀。
0: 天色渐暗，制作刀坯的9块材料

0: 从剃须刀到菜刀，家里所有的金属工具几乎都由野撒利海亲自打造。野撒利海所属的保安族，长久以来很多人都以锻造为生，炉火从很久以前燃烧到现在，锻造再次准备开始。打好的材料按照一层草皮铁一层中碳钢的顺序交替摆放，集合在一起，
1: 铁放在两头，铁包出高度啊，它融合一起就很快。
0: 重新烧红后，将九层材料合打成薄片，之后对折，再次入火烧红，继续锻打，反复循环。
1: 这个就是不一样的，有的就是几百升，有的就是上千升有的。
0: 反复锻打之后，一块特殊的材料被夹在当中，高碳钢。由于含碳量高，更加坚硬，适合制作刀刃。夹入高碳钢后的刀皮不再对折，需要小锤细致的敲击塑形。
1: 加钢的时候必须要这个手工切包在钢上，就是随便敲一下，它轻一点的话，它的温度极限它融合在一起，可以轻轻打。
0: 很多时候繁琐细致是通往精品的必由之路。要制作一把好刀，还有很多事要做。黄河距离野撒利海家不远，锻刀最关键的环节淬火需要这些清澈的河水。淬火就是将烧好的刀放入水中迅速降温冷却，刀背先入水，其后是相对脆硬的刀刃。急剧的温度变化让刀身内部的原子像被瞬间冻住，形成稳定的结构。一把刀的硬度、强度和韧性就由这极短的时间决定。在打磨去刀身的杂质后，还需要一个让刀身呈现繁复花纹的过程，主刀。白矾溶于水后会呈现弱酸性，由于刀身含碳量不同，在主刀的过程中被酸性腐蚀的速度和程度也不同，花纹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呈现出来。
1: 刀形是一模一样的可以做，但是一模一样的话我做不了，这个是就自然的一种锻打的时候它出来的，没办法做的。

0: 野撒利海的药刀即将完成，家中的女眷们来到麦田，采摘下尚未成熟的青色麦穗。
1: 哇，麦穿来啦！
2: 不好，
1: 凉。
3: 这
0: 将青麦穗清洗后，蒸熟去壳，碾压出清香，拌上羊肉，麦粒就变成了包子的馅料。这是保安族独特的美食，麦穗包子。从古至今，刀具制作的手艺在一代又一代保安族人的手中传递。野撒利海希望儿子野占明也能够传承这项技艺。
4: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已经80岁了，他走的时候嘱咐的就是刀必须要做下去的，还有说就是你的儿子必须要传下去，一代一代。
5: 妈，谁说？
6: 都对了。

0: 反复的锻造，让腰刀有了如流水般的纹路。保安族人将这种腰刀命名为黄河流水纹折花刀。
1: 很像水就是一片一片打过来烙一样的，那黄河流水永远不断的，质量相当好。

0: 葬礼三月，拉加寺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盛会。在这次盛会中，年制丧务担任的工作在藏语中被称为头环，意思是化现师。他和团队在寺院大经堂前的空地上已经练习了近两个月。
1: 但是我们在这里的人在这里的人在这里的人在这里的人在这里的人在这里的人在这里的人在这里的人在这里的人在这里的人在这里的人在这里的人在这里的人在这里的人在这里的
0: 纸上的练习只是将线稿等比例缩小，难度却丝毫未减。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来自经文的记载，只有将经文理解到位，背诵到烂熟，再练习到不需要任何思考，信手拈来的程度，才有资格作为头环参与这次盛会。第一次担任头环，在工作即将开始之前，年制桑吴来到黄河边，自有相伴的河水或许能明白他此刻的心情。晚上九点，仪式开始。

0: 年至三五十九岁入寺学习，成为头患，他用了十一年的时间。
1: 妈，
0: 绘制过程中需要保持高度专注，曾经背诵过的所有细节、计算的比例需要分毫不差。
2: 这里
0: 吧，
2: 这里呢，很多钱全送到我
1: 这里，但是我
2: 这个钱是没有，都在那里，
0: 四个小时后，线稿完成。而这仅仅是后续几天工作的开始。相互摩擦的两只金属锥形管叫做金蒲，尖口象征智慧，扁口象征慈悲。不断的摩擦让彩色的沙粒一点点的洒落，心中的形象一点点汇聚。他们正在绘制的是坛城。

彩的世界。沿着桑武带领的小组所绘制的仅仅是采砂坛城中的一幅。拉加寺大约300多名僧人分为15个小组，在5到7天之内会绘制完成15个不同的坛城。

坛城会址完成后，会对人们开放一天。之后，15个色彩斑斓的沙粒世界会像往年一样，再次变幻、消失。

制作彩纱的主要原料是来自黄河两岸的石料、细沙和花朵。这些源于自然的，最终都将回归自然。

0: 时光如水，一代又一代人通过艺术与祖先对话，生生不息。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为幸福拼搏的奋斗者们，我看着你们满怀敬佩。你们把朝九晚五的奔波酿成灯火可亲的温暖，把他乡闯荡的孤独拼成围坐畅谈的热闹，为自己开辟出一方柔软天地，一张沙发承载忙碌后的温暖倚靠，几个抱枕收纳追梦路上的小小欢喜。你们懂得在奋斗中拼搏，在忙碌中珍藏不惑于拼搏的意义，不迷茫于幸福的模样。

左右家居四十载，深耕不辍，与每一代追光者共赴幸福之愿，向你们的坚韧致敬。你们把客户的需求、项目的难题都化作前行的动力，向你们的热爱致敬。你们悸动职场的全力以赴，让每一份奋斗都有归宿。是你们对生活的热爱，让奋斗有了意义，让幸福有了模样。我看着你们满怀感激，因为你们我们读懂了幸福的真谛。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也不是不劳而获的幻想，而是奋斗后的片刻休憩，是陪伴中的相视一笑。因为你们，我们更加坚定。如果你们依然需要一份陪伴与祝福，那么四十载同行，共赴星城。奋斗吧，追光者，毕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不远，就在左右。左右沙发40周年。

0: 天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通往隐秘世界的窗口。这里是勇敢者的天堂，也是神奇生物的隐居之地。吴之坤因痴迷天坑植物，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小心点，
2: 慢点，娃娃，有点滑。
0: 吸引他以身犯险的是隐居在天坑里的特有物种。
1: 贵州卵叶鲍村呢，1899年到1910年，一些法国的传教士在贵州的中部的一个天坑里面采到的。
0: 这是贵州特有物种，对于它的科学描述截止在1910年，此后的100多年它销声匿迹。为了寻找这个珍稀物种，从2018年开始，吴之坤根据史料记载探寻了30多个天坑，终于让它重归人类视野。
1: 这种只有少数的一些种群的植物，是我们国家以及世界上的这个保护生物学非常关注的对象。
0: 卵叶鲍春的再次发现让吴之坤相信天坑是物种基因的宝库，他的探索也越发深入。天坑浅则几十米，深则上百米，意想不到的收获往往藏在难以到达的地方。
1: 可能能够下到这个坑底下的人呢，比登上珠峰的人还少，所以呢，这里边还是非常值得好好的来考察一番的。
0: 相较于贵州卵叶鲍春的狭域分布，中华秋海棠的家族要繁盛得多。它是喀斯特地貌中常见的植物。然而，在天坑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它们是如何生存的？在它的花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1: 秋海棠属的植物呢，它花是单性的，也就是说它一朵花上它要不就是雄花，要不就是雌花，一株上它既有雄花它也有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雄花。雄花有花粉，能为传粉者提供报酬。它的雌花的柱头它是三裂的，看起来样子呢，它就有点像这个雄花的花要聚合在一起一样的，这种呢是一种雌花柱头拟化雄蕊，
3: 也就是说它的雌花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欺骗了昆虫的光顾。
0: 然而秋海棠的智慧还远不止于此，为了避免昆虫将雄花的花粉传到同株雌花的花柱上，中华秋海棠打了个时间差，避免近亲繁衍。
1: 目前所看到的开的花都是雄花，而它的雌花它是没有开放的，这样的话雄花和雌花错位开放呢，它主要是为了促进它的不同植株之间的一个异交，从而促进它的遗传多样性，保证它能够繁衍它的一个后代。下面这些都是它的这些小苗，保证它自己能够在它自己喜欢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
0: 如今中华秋海棠已经适应了坑底的生活，这里的竞争或许没有天坑外那么激烈，但在这里生存并不安逸。喀斯特地貌不易储水，为了保存水分，有一种植物演化出奇特的生存智慧。
1: 这里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植物，这个植物呢，它叫做半硕地苔， 它的这个花苞呢是鼓起来的，它里边呢事实上是包着一包水。你们仔细看哈，它里面出什么了？
2: 水，哎呦，还可以滋出来，哇，
4: 好高啊！
2: 哦，可以结那么高。
1: 它这里面的水呢，是保护它的花芽的一个机制。这个呢，刚刚破出来的，它这里面还是有一小点的水。
0: 清水浸润着花朵，是保护，是滋养，还是远古特征的遗留？天坑的神秘吸引着众多科考人员深入探寻。

山地和丘陵占据贵州90%以上的面积，经过4000多条河流的冲撞与雕琢，造就了复杂而迥异的生境。万千生命在此繁衍，

在生存法则的指导下，博弈和淘汰轮番上演。唯有敢于直面挑战的生命，方能生机勃勃。

0: 邓怀庆教授从2008年起就开始观察研究生活在这里的黑夜猴。这个夏天，他惊喜地发现，居住在猴王洞的家族增添了三个小生命。
1: 我们曾经在这个六月份来这里看过一次他们，当时他还是全身是金黄色的，只出生了有一两个月。
0: 在毛发逐渐变黑的半年里，是黑夜猴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一直有家庭成员守护在这抹黄色身旁，想要靠近并不容易。
1: 当我们靠近黑夜猴的时候，它会发出叫声给你呲牙警告威胁你，我们还是要距离它们远一点。
0: 为了能近距离观察猴群，邓怀庆找到了护林员肖志金。这位观察黑夜猴30多年的护林员是黑夜猴信任的人类。
1: 对于黑夜猴这个物种来讲，它是一个小家庭群为单位的一个社群。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有一只成年的公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猴王。
0: 与其说是猴王，其实更像是位任劳任怨的家长。猴群外出觅食，猴王永远走在前面探路。家人喝水进食时，他会在一旁把风。
1: 在下面现在有六只，
2: 现在有六只了，
1: 能看到六只。
2: 嗯，
1: 黑夜猴以植物的叶片为食物，因此呢又才称为夜猴。由于这个植物叶片的含水量呢比较少，所以呢它会到河沟里面去饮水。另外呢，它和其他的这个猴子相比，它还要住房子，就跟我们人一样都有这种住房情节。它呢要住在这种崖壁或者说山崖上面的山洞里面。
0: 一群黑夜猴会有多个洞穴作为夜宿地，夏季他们会住在高海拔的洞穴，这给研究人员探访他们低海拔居所的机会。
1: 先要绕过一个大洞，然后才能到这个猴群居住的猴王洞。
2: 对对对，
1: 这个洞是我见过的这个黑夜猴住的最大的一个洞，其他的猴子一般都是住的那种小的牙齿缝，或者说一些小洞。你看对面还有一个小洞，在对面山顶。

0: 这个洞也是黑叶猴的一个夜宿地，这个小洞相比就是一个小单间了，这个就相当于是猴子的一个大别墅。喀斯特地貌形成的众多山洞成为黑叶猴的庇护所。
1: 让麻阳河保护区成为全球最大的黑叶猴家园。在这里，居住着全球1/3的黑叶猴。为什么像在贵州这么多的黑叶猴能保存下来？就是因为它有这一特征：生活的这个崖壁呢，一般都在90度，直接垂直的。在这种崖壁上呢，其他动物，包括人都很难去到。
2: 悬崖峭壁上动辄百米高的居所，显然不适合胆小者。我们可以看到黑叶猴的尾巴跟其他的猴子相比，明显的占的比例要长得多。它在这种岩石上面攀爬或者跳跃的时候呢，可以很好的这种掌握平衡。这也是它长期的一种适应性进化的一种结果。
0: 但对幼猴来说，在悬崖生活还需要一些勇气。显然，这只小猴子是个勇敢的孩子，只是它的妈妈对它有点不放心。
1: 尤其是小的猴子，它的这种平衡性较差，可能会从树枝上掉落下来的现象。如果是非常高，掉到悬崖上，那还有摔死的情况。但
0: 孩子的好奇心是无穷的，他们总能发现挑战的机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这个小家伙似乎掌握了一点窍门。
2: 这种玩耍呢，实际上也是一种锻炼。等它成熟之后，会参与到这种和主球竞争的过程当中。

0: 就在不久前，一群流浪公猴试图越过界河挑战猴王。
1: 新的猴王呢，就为了使这个母猴快速的发情，好产自己的后代，他就会把原来的这个幼猴呢给杀死。
0: 生存法则残酷而又一视同仁，只有敢于面对挑战才被称为王者。
1: 在最前面那一只，
2: 这个河网相当大的啊，它的最
3: 干净，过河了，跑过河了，
1: 跑的都没影了。
0: 一次驱逐并不能打消篡夺者的野心，年轻的公猴不断地试探着。
1: 他先到这边来，远距离的这个来骚扰这个群体，如果对他有攻击行为，他就立马就跑了，就是看对方反应来，看来应该是寻找机会进行猴王的竞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猴王更替。
0: 流浪公猴的骚扰让猴王有些焦躁不安，一直占据高点警惕观察。这样的对峙往往会持续数周，
2: 必须想办法把驱赶出去。我的

0: 地盘，所以我的这个家运必须要把它驱赶出去。
1: 这场较量比拼的是力量、勇气以及对时机的把握。
2: 有一些这个雌猴呢，有的时候会带着小猴，会暂时的离开这个群体，来保护幼猴，免受这个伤害。
1: 决定胜负往往只在转瞬之间。终于时机成熟，猴王出手了。

流浪公侯落荒而走，逃过了界河。侯王果敢地击退了挑战者，幼侯暂时安全了。然而，大自然也给出了苛刻的时间表。当这只小公猴不再需要父亲的庇护，也就是他被驱离出族群挑战其他猴王的时候，到那时将会是另一个勇敢者的故事。

0: 如果在昆虫界来一场决斗式的选拔，这些披坚执锐的小东西必定名列前茅。战斗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宿命，这也让无数人为他着迷。李伯言，一位昆虫分类学研究者，已经发现了两个甲虫新物种，他也是崭露头角的甲虫科普视频制作者，正在和伙伴进行一场寻虫之旅。
1: 前面有一棵青冈树，上面有非常多流枝的地方，应该会有很多甲虫，我们过去看看。这边的居民还是蛮多的，这棵树从上到下可能聚集了有几十只花金龟。这边有一个腊斑甲，四斑鹿尾甲，还有一些蚂蚁也聚集在这里，它们都是比较爱甜食的小昆虫。
0: 一经落，万物生。一棵受伤的青冈树流出的树枝，滋养了众多昆虫。在他们眼中，这片森林就是他的世界，这棵大树就是他的家园。然而，总有不速之客的闯入。
1: 这块还有只胡蜂，是来跟他们争夺留枝处的。
0: 在昆虫界，胡蜂凶名赫赫。为了争夺富含糖分的树枝，它们从不吝啬出手。
1: 这个花金龟直接拿头把它顶出去了，它也是有一定的领地意识。
0: 在甲虫的世界里，敢于亮剑，意味着拥有丰盈的食物和配偶选择权。对于双叉吸金龟也是不例外。
1: 双叉吸金龟又名独角仙，它的整个一生呢是非常跌宕起伏的，从它破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要接受它的挑战了。
0: 独角仙的一生非常短暂且忙碌，因为他们有重要的使命要完成，必须争分夺秒。
1: 它的成虫的寿命只有2到4个月。

0: 月左右。
1: 作为生物而言，它整个一生就是为了去繁衍，这是它的天命。在自然界当中呢，一般都是母虫先出来，母虫先找到地方吃东西。雌虫在取食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散发信息素，然后吸引工虫过来，然后工虫羽化了再出来，过来寻找母虫。
2: 被雌性独角仙吸引来的雄虫往往不会只有一只，而情敌相见必是一场厮杀。
1: 现在有三个非常威武且帅气的双叉吸金龟，那这只母虫呢，现在在这个树干的位置，在这里取树的流出来的汁液。这边有两只公虫呢，就是为了在争夺这只母虫的交配权，一只是为爱通风，一只是守护爱情，所以可以搬个小板凳在这吃瓜了，看看他们两个到底谁能获得这只母虫的青睐。
2: 在决出胜利者之前，雌虫将始终保持沉默。它的柔情蜜意仅赠予那位最勇敢的甲虫。
1: 独角仙呢，它的雄虫会用它的头角去把对方挑翻，把它打落下来，可能掉下来之后会仓皇逃走。
2: 但是这只失利的独角仙并没有放弃，他再次向枝头爬去。他的一生都在为这一刻而准备。失利的独角仙再次发起了冲击，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撞击，都在向对方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决心。

再次失利的独角仙又一次爬上树枝，但是时机已经错过了，雌虫已经做出了选择，失败者只能寻找下一场挑战。独角仙的爱情虽然残酷，却总能留下最英勇的后代。而为了生存繁衍，拼尽全力的并不只有甲虫。贵州连绵的山峦，茂密的森林，让一类行踪隐秘的动物在此繁荣昌盛。

密林里随处都可能潜伏着致命的危险，然而凶险常与未知相伴，唯有勇敢者方能解开其中奥秘。贵州丰富的蛇类资源吸引着丁力和李世泽流连忘返。

0: 这样的话它可以躲避这个鸟类的攻击。
1: 常年的历练，他们已能够凭借嗅觉敏锐地察觉到蛇的踪迹。在中国生活着330多种蛇类，其中有110多种是有毒蛇。银环蛇以其强烈的毒性，长久以来在亚洲毒蛇中独占鳌头。它是眼镜蛇家族的一员。
2: 这个家族的成员有一种独特的习性，喜欢捕食其他蛇类。
1: 一条圆毛头蝮不幸与它遭遇。
2: 但是这种圆毛头蝮啊，是当地喀斯特地貌特有的物种茂兰圆毛头蝮，这个是货真价实的地头蛇。
1: 在这片领地，它不能退让。

0: 茂兰原毛头腹的悍勇出击让银环蛇不知所措。
1: 你看银环蛇做出了逃避的决策，有时决定命运的除了实力还有一点勇气和运气。
0: 茂兰原毛头腹看似毫无胜算，但他的无畏为自己赢得了生机。
2: 剑父，五步蛇，
3: 这条颜色比较浅，这是一个亚成体的五步蛇。
0: 暴晒一天的路面释放出的热量引来钟情温暖的蛇类，这里也是蛇类专家的最佳猎场。
2: 拍照记录打个点。
3: 好了，我们放他走吧。

0: 哎，通鬼！
1: 这个太少见了，就是很少见的一个蛇，在这个季节更不容易见到。有很多媒体报道，管它叫什么喜马拉雅白头鬼，说它毒性很强。实际上，这个蛇的毒性比起其他的毒蛇嘞还要弱一些。目前还没有致死人的病例报道，但仍然是剧毒蛇，咬到以后还是很危险。这蛇不常见，好好的给它留个影。

0: 这个蛇有意思了，这不是普通的黑背白环蛇，这个应该是花瓶链蛇，这个应该是我们贵州省的一个蛇类新纪录，当然肯定也是我们雷公山的一个蛇类的一个物种的新纪录了。
1: 夜晚是最佳的捕猎时机，趁着黑暗，一条竹叶青伺机而动。竹叶青蛇以其优雅的外形掩盖了其冷酷杀手的本质，即使对手体型是它的上百倍，一旦找到机会，它也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

0: 这个宽度再加上这个深度，这个里边无论是这个猎物从哪一个位置从他面前，他这个攻击的距离都可以覆盖到。
1: 漫长的等待是值得的。一只中华湍蛙闯入了竹叶青的视线，经过舌尖的反复探测，他确认面前就是自己最爱的美味。

0: 竹叶青呢，它的毒液很强，它一次攻击猎物排出的毒液量很小，所以并不会马上就死。蛇呢，为了避免这个青蛙在挣扎的时候呢，有可能把它的毒牙呢这个拧断，这个时候它通常就含住这个猎物，它等到这个青蛙慢慢的不再挣扎了，这个时候呢再顺利的把青蛙一点一点的吞下去。
1: 狩猎完毕，他悄然地离开作案现场，如同隐秘的冷血杀手。这样的作案过程难得一见。
0: 他现在吃完了，他就开始回到洞里去了，消化几天，消化的差不多了，他再出来，重新再把之前捕食的这一套动作再重复，这就是蛇的生活。
1: 尽管已经习惯了与蛇共舞，两位蛇类专家仍时刻警惕着蛇的危险。李世泽背上的圆毛头腹咬痕，丁力手指的麻木，都是历次冒险的深刻印记。然而正是这一次次的勇敢探索，揭开了蛇这种隐秘生物的面纱，让他们更坚定在探索未知中前行的决心。在贵州这片充满野性的土地上，每一种生命，无论强大还是纤弱，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生命的角逐。他们以各自的坚韧诠释着生存的艰辛与勇气，我们的探索也未止步，继续用好奇和敬畏之心体会生存法则的冷酷，领悟生命的坚韧。
2: 这都看到了，
3: 太厉害了，
2: 真的是一条。
4: 我们觉得这个地方会有，因为我们还是特别关注它，
5: 小心关
6: 注。要攻击了啊！
7: 我再说吧，等一下。
8: 这个小比较活泼。
9: 又回来了。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

0: 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老板，嗰条河道
1: 好，要几条？
2: 一两条，唔买要一条。
1: 系要咩嘢啊？诶，木子豆角，头菜豆角5.8。
3: 啊。
4: 一灶旺火，三口蒸锅，是方氏业的舞台。
5: 我们就是把握多销，以前是煤炉的，烧煤的，四个灶，一分钟就是六条粉。你没有这个手脚，你卖这么便宜，也没钱赚。
4: 唯快不破的自信，源于25年的肌肉记忆。这样的沉淀，让方氏业的卷筒粉积累了许多老主顾。
1: 买菜一般我都来这吃，
6: 就没让你吃的，吃惯了。
1: 吃了不多呀。
4: 卷筒粉口感的关键在于粉皮的制作，米粒碾磨成浆。以9:1的生熟比例混合，生姜保证韧性，熟姜提供软滑。三线作业，他必须牢记每口灶的起锅时间。
1: 打扫。
4: 这样的操作是对大脑和体力的双重考验。也是对账户余额的绝佳慰藉。粉皮裹馅，卷成圆筒，让卷筒粉拥有了姓名。馅料都是常见鲜蔬与猪肉末的组合，普普通通，但热热闹闹。一口下去，轻薄柔韧的粉皮欲拒还迎，稍一用力就捅破了味觉的窗户纸，满足了平凡人们对幸福的朴素期待。
6: 是豆角、胡萝卜、玉米线
7: 末，其他我不吃的。
8: 咸稳坐五味头把交椅，堪称味觉界的无冕之王，是饮食中不可或缺的灵魂。
9: 好香啊，
10: 真的是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9: 太好吃了，真的好吃。
8: 少了它，任何食物都得黯然失色，难以下咽。
11: 生活必须带点咸，
12: 不咸没那个味儿。
13: 湘西腊肉我最牛。
8: 盐赋予咸的味觉，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维系人体水量平衡，是生命运转的关键。

0: 烟火人间，滋味万千，咸悄然隐匿于每道佳肴的细微纹理，但在湘西，咸是张扬的存在，它延长食材的生命，使美味跨越季节的界限。湘西人传承古老智慧，以盐保鲜。即便如今保鲜技术发达，湘西人对辣味的热爱依旧如初，让辣味中的咸重焕生机，彰显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榜爷田云雨，做腊肉一辈子。
1: 做腊肉我从小都会，湘西人大家都会做腊肉。做腊肉猪我必须自己收。
0: 榜爷，你考虑过二师兄的感受吗？
1: 我只考虑八个月以上的猪，因为它的养殖周期长，它的肉质口感好。珍贵，以前湘西人家里来客了的话，腊肉不能卖啊，你借一块，第二年还给他。谁家的腊肉多，看炕上，代表他家庭富裕啊。那过年啊，那丈母娘就要送这个猪腿，外婆也要送猪腿，是吧？舅舅就是送腰花，湘西都是送腊肉。

0: 做腊肉，盐不可缺。炒干水分，与香料交织，馥郁香气瞬间在烟火间弥漫。
1: 大概八角啊，花椒啊，桂皮啊，剩下的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煮上的一小包就放进去就。
0: 还有小秘密。热盐腌热肉，盐快速渗透肉中，不用称重，咸淡全在榜爷的手中。腌制腊肉的每一粒盐，榜爷都熟悉到了骨子里。烟缸中，盐与肉赤身肉搏，盐凭借其高渗透压作用，抑制细菌和微生物的生长，就像是给食物穿上了一层防水防菌的战衣，阻挡腐烂侵袭。七天后，腌肉已成，还差熏制的升华。湘西山峦叠嶂，雾气缭绕，阳光难以穿透厚重的云层，自然晾晒与风干制作腊肉的方法在此地不切实际。当地人巧妙地利用室内火烤烟熏的独特方式，让腊肉在袅袅烟雾中缓缓脱水。不过榜爷对木材也有自己心仪的对象，榉木。
1: 你像我们的熏料了，一般都用的比较硬一点的树，它是什么材料，你用它熏出来的，它就有那种香味。
0: 榉木特殊的香味让腊肉形成独特的风味，盐在内破坏微生物细胞壁的正常代谢，烟在外逼出油脂形成油膜，防止细菌滋生。20天后，腊肉大成。无需任何调料，水煮后蒸。腊肉如琥珀晶莹剔透，咸香滋味在齿

间肆意绽放。此时的山中还有一种食材与腊肉组成了最强 CP， 野葱。它天生清香，与腊肉同炒，高温下腊肉中的咸味与脂肪同野葱中的硫化物相互交融，产生新的风味物质。灶台上正在上演一场关于山野与时光的浪漫邂逅。灶台外，另一场邂逅也在悄然发生。

0: 顿，一把晶莹剔透的石岩再次粉墨登场，轻轻挥洒间，便将肉的醇厚鲜美彻底唤醒，咸香交织，恰到好处。
1: 来来来啊，出菜啊！小朋友，来，
2: 要不要？
3: 不许家给我做菜！
4: 把你请到好处，来来，把你，来来，
3: 哎，老师，
4: 辛苦了。

0: 这个就是湘西正宗的五花肉，我们至少要用8个月养大的猪。这个是腊猪脚，你有要求帮你烧好皮，洗好都可以啊。还有排骨，正宗纸排。
1: 榜爷虽年岁已大，但是依旧努力拥抱互联网，让腊肉飞出大山，慰藉了在外游子的思乡之愁，把一道道辣味美食推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0: 我做了一辈子的腊肉了。以前的湘西腊肉不叫腊肉，叫西肉，因为当初物资匮乏，大家都舍不得吃。现在人民生活条件好了，天天可以吃腊肉。
1: 咸，与湘西大地的广袤间悄然延续的，不仅是古人在时间长河中的保鲜秘籍，更是那深植于岁月长河中的绵绵人情与深厚传统。广东作为客家人分布最为广泛的省份，这里的客家人凭借盐的韧性，极大地丰富了食材的生命维度。在客家话里，笑话一个人没力气就会说内某养森某。由此可见，盐对于客家人有多重要。客家人并非天生就爱科研，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客家人不断南迁，在迁徙过程中活禽不便携带，于是他们将其宰杀后放入盐包腌制封存，这样既易携带也易保存。这些贮存携带的原料在到达搬迁地后，不仅可以缓解原料的匮乏，还可以滋补身体。久而久之，这种高度依赖于盐的饮食习惯也就成为了他们的味觉基因，甚至解锁出了一种缺盐不可的烹饪技法——盐焗。

0: 好，慢慢来，看谁先抓到鸡。好，一只，搞到一只，哎呦哎呦哎呦！
1: 林玉民，无法岩鸲鸡制作技艺传承人，他对鸡肉的要求比较高，必须得是本地散养的跑山鸡才行。
0: 这位是林大师首席女弟子小谢，抓鸡好像不在行。从我雪山跑掉了，你看。这位是林大师二弟子老李，今年50有3。不过这老李到了这里，也得变成小李。蕉岭可是世界长寿之乡，可能和这里喜欢吃鸡有点关系。
2: 哎呀，太厉害了你们！谢谢师妹，谢谢师妹。哎，师妹抓啥子高兴啊？
3: 像这种拿来做盐鸡鸡就很合适。福州鸡也是土种鸡，
2: 它是飞机，山上跑的，山上飞的飞机。
4: 那个嘛，那个鸡肉比较细腻嘛。

0: 鲜味比较浓。
1: 嗯，所以茶之讲究，
2: 那是很多讲究。那是，
0: 给你抢四个。
3: 我做盐鸡鸡做了20多年了，像我们从腌制开始到挤好这个鸡，至少要12个小时。
4: 褪去一身浮华的三黄鸡，将立马迎来鸡生仅此一次的全身海盐玛莎鸡。盐利用强渗透力逼出鸡肉中的水分，使得鸡肉变得更加紧致而富有弹性。腌制1小时，消肿完毕，还会再进行一次清水洗涤，转而晾晒9小时，控干水分。穿上林大师精心准备的衣裳，鸡已准备妥当。
3: 可以，
5: 这个炒盐要炒多久，师傅？
3: 炒盐呢，要1个多钟。哇，你这烧火的话，起码200多度。哎呦，
5: 可以了，就
4: 二位弟子生火完毕，只待师傅出手。
3: 像我们出海盐的话，温度大概是150度到200度。出海盐的话，它透气性比较好一点，就会那个吸收鸡的里面的水分。盐是生存之道，也是立命之本。
4: 盐焗是一种利用盐导热来加热烤熟食材的方法。高温下，油脂受热分解，鸡肉变得紧致而富有弹性，同时把隐藏在鸡肉深处的浓郁鲜味激发到极致。经过3个小时的盐焗洗礼，一只梅州本地散养跑山鸡终于迎来了鸡生高光时刻。
1: 好香啊，
6: 真的是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4: 林玉民除了严格按照古法来制作盐焗鸡，更是固执地坚持推广手撕这种客家传统吃法，真不嫌麻烦。如今在梅州，全市营业的盐焗食品店铺高达500多家，盐焗鸡更是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荣耀地晋升为当地无可替代的美食文化符号，引得无数美食猎人纷至沓来，竞相品尝。
3: 谁要鸡的？这里点肉很香的，来，这骨头很香的，很烫的吗？来，
1: 来，给他。慢点，慢点，不要烫到了，慢点吃啊。
3: 这小时候的时候吃到这个盐焗鸡特别好吃，长大以后想再买这种小时候的味道的盐焗鸡，基本上很难寻得到中盐的。我对客家传统的盐焗食品又是比较感兴趣，我就一直传承传统的手艺做古法盐焗鸡。
4: 林玉民在做盐焗鸡方面或许稍显传统，但是思维却一点都不守旧。他紧跟时尚，推出多种鸡肉年轻吃法，鸡肉咸香碰撞果香，健康又美味。鸡架也不放过，熬煮2小时，鸡架的鲜味融合到粥里，少量的盐提味，一锅美味的鸡架粥就此诞生。
3: 梦想就是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客家传统盐焗食品，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传承盐焗食品。
7: 师傅请喝茶。
0: 好，谢谢。
4: 今天又收了一个徒弟，离林老师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0: 来，新品出锅了，
1: 太棒了！辛苦辛苦辛苦，
0: 准备品尝一下。
4: 林玉民带着徒弟们不断开拓盐焗版图，探索出万物皆可焗的无限可能，将看似平凡的食物赋予其全新的生命与风味。
7: 太香了。
3: 就我们今天推出的新产品有盐焗五花肉，还有猪手、猪耳刀、猪桃骨，就肉类的东西
8: 无法
3: 绝大部分都是可以用那个盐焗的工艺来做的，
8: 最原始的。
3: 是
4: 在客家人的世界里，咸不仅是一种味觉体验，更是一种深深烙印在血脉中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咸稳坐五味头把交椅，堪称味觉界的无冕之王，是饮食中不可或缺的灵魂。
1: 好香啊，
6: 那是哈喇子的就吃了了。
4: 少了它，任何食物都得黯然失色，难以下咽。
9: 不咸没那个味儿。
4: 盐赋予咸的味觉，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维系人体水量平衡，是生命运转的关键。相隔1000公里外的山东半岛，咸回归本心。在鲁菜的美味中，成为不可替代的超级底味。葱烧海参，咸味醇厚，海味点睛，与葱香相融，尽显鲁菜大气。一口咸鲜是鲁菜灵魂，更是齐鲁大地的风味印记。
3: 就说鲁菜是油乎乎黏乎乎，加上面叶的话肯定没味儿，咸了就喝水呗。
9: 不咸的话它不提味儿。
10: 孟师傅做大鹅吧。
4: 张小云，老鲁菜的忠实守护者，每天都在施展18般武艺。
11: 哎，我稍等一下哈，礼拜二的。
4: 而这武艺，从凌晨3点的海鲜市场开始施展。每天凌晨，码头渔民回港，最新鲜的食材争夺战就此拉开序幕。张小云的目标是大型野生深海鲈鱼。
12: Hello 啊，那怎么卖的？老顾客了，还35？
13: 就老顾客那个。
12: 就这鱼几点上的货？
14: 今天早上2点来东才上。
12: 哎呀，今儿的鲈鱼新鲜啊！小鲈鱼，看它的鱼鳃，鱼鳃鲜红的，就说明它是刚刚断气儿的；鱼尾巴是呈灰色，鲜亮的，说明这条鱼是最新鲜的状态。
4: 瞧，这挑鱼的招式有点厉害。
12: 买的多了，天天逛，熟能生巧吗？最近就2可以。
4: 抢了一大早上的鱼，眼睛是看饱了，肚子却发出了抗议。
12: 走，带你去吃好吃的。
4: 一条鱼，3种鲁菜老口味。
15: 我们可以把老鲁菜的味道都做到一条鱼里面去，这也是一种创新。老鲁菜在用盐的时候把握的是它的火候跟时机。
4: 鲁菜用盐讲时机，焖鱼过早放盐，鱼肉质地发柴变苦，焖煮15分钟后加盐，鱼肉中谷氨酸析出，与食盐中的钠离子结合，形成谷氨酸钠，鲜味物质到达顶峰。

0: 葱油鱼、溜鱼条则需提前放盐腌制入味。盐能够渗透到鱼肉的细胞间隙和内部，为后续的味道融合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入水焯熟，热油爆香，鱼条挂面粉炸香，适当的盐酱油增加芡汁附着力，同时保证入口咸鲜。盐就像一个放大镜，能够放大鱼本身含有的如肌酐酸等多种成纤维物质。当鱼肉抵达舌尖，你就能感受到来自海洋深处的气息，
1: 盐味似有非有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有点焦香，
2: 啊，没有太咸呀，它是咸鲜，
3: 反正就好吃。
4: 鲁菜的咸味主要是来源于海盐。炒菜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用那种细盐，腌制类的菜品我们才用中粒盐或者粗盐。腌制的话，它是需要时间比较长，需要慢慢入味儿。香煎小片口，还有我们的开花大馒头，配上我们本店的海怪酱，本地人特别喜欢的，尤其是我们胶东几乎是家家必备的。
0: 各式海鲜酱也是烟台餐桌的常客，各类美食蘸而食之，烟台人会说就着吃。这些酱多为齁咸的海货，
5: 你南方人不一定喜欢它，海边人都喜欢，特别是烟台本地的居民，要是不咸它不行。
0: 山东的重工业那可是杠杠，工人们每天挥洒汗水，自然对盐的需求也就蹭蹭往上涨。更别说山东还是产盐大户，不缺这一勺半勺的。所以啊，山东的菜肴里，咸味就那么自然而然地稍微重了点。咸味重，口味也比较重。九转大肠，鲁菜经典菜肴。优质的猪大肠是成功的第一步，
6: 加上那个盐啊、淀粉呐、啊、醋啊，把大肠那个腥臭味去掉。
0: 文火慢炖，让香料的味道缓缓渗透进大肠的每一寸肌理。直至大肠变得软糯又不失嚼劲。过油炸至金黄，大肠回锅，食盐再度登场。热力作用下，盐分在迅速渗透，与大肠纤维完美融合，恢复 Q 弹质地，最终呈现出既不过分咸腻，又足够提鲜的正咸味。
7: 来，举个杯吧。
8: 哎，来，
2: 贾龙啊。
7: 好嘞。
4: 这道大鱼三吃，尝一下。
7: 原来的老鲁菜现在变化很多，一鱼七尺八尺总有一段鲈鱼片，但后来呢，南方的这个酒糟过来，我们就把这个鲈鱼片改成呢叫糟鲈鱼片，用酒糟入这个菜，所以说老鲁菜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就是这种淡淡的这种咸味。
4: 我在这里是23年，我希望我以后的孩子也能继续去传承这个老鲁菜，至少让他们记住这个味道。
0: 山东的咸不争不抢，甘为底色，却无法被替代。

0: 厨师们以盐提鲜，深谙放盐的时机，那恰到好处的瞬间，为美食奏响华彩乐章。
1: 湘西的老房子都有咸味的，用盐水泡，泡了它就没有葱了。
0: 湘西的咸是洞悉了时间的秘密，在不经意间按上了暂停键。榜爷不仅让食材保鲜，更让食材沾染上时光的风味。广东的咸是解锁更多可能性。
2: 哎，这个给我啊！
3: 最喜欢吃鸡翅。
0: 在劳动人民智慧的加持下，别出心裁。林玉民师徒也将踏上更多碰撞惊喜的灿烂征途。山东的咸是大自然的慷慨，在质朴醇厚间捕捉时机。
4: 看着是小小的一道菜，对我来说就是特别重要。它不仅是家，亲情更是一种怀念回忆。
0: 小云得益于悠长岁月里洞察本心，少了咸味，再好的珍馐佳肴皆是食而寡味。找到人生中属于你的那咸点，那些美好与期待，总能和你撞个满怀。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火的温度超过1000摄氏度，外焰的热气能逼出动物的油脂，激发浓郁的肉香，同时使肉的味道更加鲜美。以火为契机的文明，它的延续也以火为伴，不再茹毛饮血，人类开启了熟食时代。而石块在将热量传递给食材的同时，也阻挡了一部分热量，让火所产生的热量与温度得到一定的变化和控制，使食物不易焦糊，并拥有更好的口感和更加鲜美的味道。古人以石为烹饪炊具，烹煮食物，自产的食材佐以盐，就能烹制出美味来。李县混居着嘉绒藏族、羌族和汉族，石板烤肉是这里的传统特色。石板灶已经被商业化改良，炭的火力均匀，没有柴火那般猛烈，中间的小石板导热更快，热量更为集中，用来炖上一只土鸡，放上当地的山枣和虫草花炖上2个小时，美食的香气将会是迎接客人到来的见面礼。如今蜀路通达，大山之外可以运来丰富的食材，结合本地腌制1年以上的腊肉以及新鲜的牦牛肉，让山里经营这种传统的餐饮变得轻松起来。烧烤是从制肉开始的，肉要油脂多才有足够的香气。对于山外的人来说，享受这种以最原始的石头烹制的食物，实属难得。李县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地质结构属卢门山断裂带中段，李县烧烤的石板便出自这里。杨正辉属于本地嘉绒藏族，是这个采石场的经营者，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症，自己的遭遇使他很看重工人们的安全。这些石头改变了他以及村里数十人的生活。
1: 这种石头叫青石，它是最早我们的祖先嘛，就地取材用来这个盖房子，也是一种技术活，人心也很辛苦，功效也很慢。
0: 在交通闭塞、生产落后的时代，人们在大山深处劳作，无法每餐回家，随身携带的腊肉，大山里的人便用这种石板烤菜肉类充饥。而千年后，我们重启了远古的味蕾，这种最原始的烹饪方式又成为了美食界的新潮。

0: 在繁华的都市里，城市中车水马龙，餐馆林立，人群聚集，成为烹饪者们角逐的舞台。土陶砂锅，一种使用超过2000年的古老烹饪器具，古今混搭，能给吃客们带来一些新的美食体验，由此获得更高的餐饮人气。番茄和大棒骨以小火慢炖，番茄瓤和汁融进汤中，口感酸爽回甜。瓜果粗粮，膳食纤维充足，成为如今城市人的新宠。用砂锅煲汤，小火慢煲，才能更加容易入味儿。大棒骨的油脂浓香搭配起来，口感会更加油润鲜美。相比铁器，砂锅导热散热慢，炖肉煮菜能保持食物的营养和鲜美。但这种古老的烹调神器，因为损耗性大，效率低，在讲究快速出品的现代餐饮烹饪中，已经很难找到踪迹。陈和平是一个钟爱用新手法做传统烹饪的美食达人，今天刚刚新到了一批亲自从窑厂挑选的砂锅，接下来他要完成的是非常重要的制锅环节。
1: 我们用大米、酒米、小麦、玉米加进这个高汤来把它制。制是啥子？是使这个砂锅初次使用的时候，把这个五谷的营养、五谷的香味，把它吸在砂锅里面。
0: 白鳝泥质地黏糯柔软，是制作黑砂陶的重要原料。取土和泥，李成杰负责这种黑陶技艺的前半部分工作。干泥块用粉碎机打成粉末状，满屋粉尘飞扬。李成杰需要每天在这种粉尘弥漫的空间中待上近1个小时，每天有200多元的收入。如今不需要为儿女担忧，相比10年前下煤矿井的工作，已经好了很多。调和的白鳝泥拥有足够的粘性，制作陶坯造型完全依赖于这些粘性。在中国，陶制炊具的使用已超过5000年。曾经砂器最辉煌的年代，许多人便靠着一双精于此技的手养活一个家族。但今天很少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份职业。在中华民族悠远绵长的历史中，土陶技艺始终占据着重要一席，中国人最初的炊具和餐具也由此得来，这让中国人的烹饪技术有了一次质的飞跃。2000多年来，坑窑中无数的陶坯进神器出，是一个真正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方。千锤百炼方能成器，烧制砂器的温度会超过1400摄氏度，猛火淬炼，暴露地表10000年的黄土，经人类的手再次与火相逢，最终犹如岩浆涌出地面，以新的形态重见天日。平凡的泥土从此浴火重生。

0: 砂锅炖肉，持续稳定的热量会将肉水解成单糖与氨基酸类物质，而糖与氨基酸之间发生的美拉德反应会生成人体喜欢的嗅感物质，这是让我们感到香气存在的重要介质，需要文火慢炖，肉才会越来越香。砂锅烹雅鱼，雅鱼肉肥美细嫩，烹调这样的食材，砂锅才能配得上。以小火微煮，受热散热均匀的特性，在微沸状态中慢慢地将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并产生谷氨酸等纤维物质，所以喝这样的汤会让人体更加通透舒畅。活在一个快的时代，而自己想喝上一口慢汤，其实是一种奢侈。有些美味是需要慢下来才能品味到的。隆昌被称为中国土陶之乡，这里的土陶技艺已有600多年历史。在过去的数百年里，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制作土陶以谋生。而今伴随着煤业衰落与环保整治，所有的煤窑在半年之内全部关闭。如今几乎没有人愿意选择这种每天与泥巴打交道的行当。工业化制作或许是这种土陶的未来。泡菜坛的制作是一项非常耗时且繁琐的工作。唐中甫17岁就已入行，已经有30年制作经验的他，早已深谙泡坛制作之要领。
1: 最早就是装油灯的，我也做了几年的，大小我都会做啊。1000多种样式，我想啷子做就啷子做，就凭我手，就凭我感觉，一坨泥巴，我想做个啥子样子就做个啥子。
0: 泡坛的坛沿十分巧妙，看似装饰，是为泡坛能否发挥其功能的关键。角度与大小，坛壁的厚度，都切实地决定着此坛能否泡出好菜，而这一切都由师傅的手艺决定。塑了形的完整成坯，经过烘房烘烤定型以后才能上釉，釉可以防止盛装液体的浸透，抵御常年累月的风化，增加坛子的使用寿命。而上完釉的坛坯需要等待再次干透才能入窑烧制。

0: 1300度高温烧制，需要3天2夜才能出窑成坛。
1: 用手杆抓也好抓，
2: 哦，
1: 这个坛子一样也合适。这个应该是
2: 三百斤，
1: 三百斤啊。啊，我就说你像这种坛子的话，我们肯定现在。
0: 李荣志，熟悉他的人都称他为泡菜哥。由于煤炭产业萧条，选择改行时听取了母亲的建议，转行做起了泡菜。在他心里，相比煤炭生意，泡菜让他更亲近于生活。
1: 我以前是在做煤炭贸易的，现在大家重视环保嘛，对这个行业进行整改，我们要面临转型。我觉得选行业，这样行业那样行业，但是我最终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四川泡菜？因为这个四川泡菜对我们非常有情感的。

0: 传统的老坛泡菜以井水为最佳，新鲜蔬菜以井水洗净控水。在民间，百姓将平时生活中刮过蔬菜的边角余料洗净入坛泡制，将废料变成美味，达到物尽其用。辣椒、生姜、豇豆是川味泡菜的三宝，几乎所有的根茎类果蔬都能入坛泡制。
1: 我听我妈妈和我奶奶他们说的时候啊，以前做嫁妆就是要从屋头要带到泡菜来，就是你的家人顺不顺，一家一户做得好与不好，他也要看你家人的泡菜做得好不好。
0: 四川气候温润潮湿，在饮食上上滋味好新香，天府之国最早的新香料便有姜与花椒以及白酒，而如今泡菜加入的香料会更加丰富多样，这不仅可以提供香气，也能为发酵保驾护航，让各种蔬菜在坛子里一年四季都能继续生长。而泡菜手艺没有具体的标准和成文的做法，但在四川乡间，每一位母亲都有自己的独家秘方。以清水注入坛沿，阻隔外界空气的侵扰，新加入的香料与蔬菜会在老坛盐水中开始慢慢发酵。四川盆地得天独厚地拥有泡菜所需要的最佳综合环境条件，蔬菜在发酵过程中会孕育出大量的乳酸菌，这些微生物会让整坛盐水活起来，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会使得坛内气压增大，最终气体会通过坛盐水槽中排出。坛盐同时也会阻隔外界空气和杂菌的进入，从而形成坛内特定的发酵环境，最终微生物会让新鲜蔬菜从生到熟。上乘泡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在坛内可以常年保持这种质感不坏。老坛泡菜泡制时间一般要求在半年以上，但洗澡泡菜却有所不同，没有荤素的限制，各种脆嫩口感的果蔬、胶质含量高的肉类都能入坛泡制，并讲究快速出品。从入坛到出坛时间只需要48小时，色泽艳丽诱人，卖相十足。洗澡泡菜最大的特点便是脆，蔬菜脆嫩多汁，香气逼人，而肉菜咸鲜兼备，脆口又有嚼头。泡制出一坛出色的泡菜，只能算是川人的基本功，怎么吃才是川人料理的真功夫。泡菜含有丰富的乳酸菌以及维生素，老坛盐水酸香咸鲜，只需要加入少许新鲜辣椒的香气点缀，一道盐水凉粉，吃的便是原汁原味。泡椒酸辣开胃，而在应季的龙虾组合下，数以亿计的龙虾被搬上餐桌，而一份泡椒龙虾是夏季里最合适不过的下酒菜。泡紫姜脆而酸爽，香辣开胃，炒嫩牛肉需要快速翻炒，在牛肉变老之前出锅，这是一道最好的下饭菜。牛肉鲜嫩，紫姜微辣脆香，而最经典

0: 的莫过于川味酸菜鱼。隔年的老酸菜香气就能开胃，老坛酸菜鱼，鱼肉鲜美但有腥气，以老坛酸菜调味制成的酸香底汤能让鱼肉酸辣可口。四川民间常年用酸菜烹鱼，便有了今天这道美味。有家就有泡菜，对于川人而言，或许泡菜没有高深的味觉艺术，仅仅是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而已。
1: 这个是酸萝卜老鸭汤，好吃。好吃吗？
0: 靠山吃山，靠水吃鲜。生长在竹林边的人们，竹自然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人类从懂得以工具获取食物以来，凭着智慧与双手创造了无数的生活器具以及无数的美味佳肴。中国人使用筷子是从把树棍作为进食工具开始的。数千年来，中国人对于筷子的使用早已驾轻就熟，但对于习惯刀叉的人群来说，算得上是一种挑战。人类使用勺子超过8000年，而使用叉子的历史大约4000年。筷在汉代称为箸，明代开始才称为筷。筷长7寸6分，代表人的七情六欲。筷身一头圆一头方，对应天圆地方，而方圆之道乃是中国人为人处世之道，寓意凡事要讲规矩。中华上下5000年，盛世里富贵人家的饭桌上，吃从来都不仅仅在于食物。中国人的餐桌文化里，美食与美器要相得益彰，才能彰显烹饪者高超的美食技艺与用餐人的身份地位。而中国人精湛的竹工技艺与竹器在餐桌上一直被珍视着。王超兵是这家串串香店的经营者。原本相对传统大众的麻辣烫被他彻底的改造升级，接下来等待他的便是市场的检验。串串香实际上是火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短短不过数十年便被贴上地标性美食标签，一串1000，荤素搭配，精于心，简于形，一根竹签，大道至简，成就了串串香在美食领域的新高度。作为后起之秀的麻辣烫与串串香，以迎合消费者们麻辣重口味的习惯，快速而强势地冲击着传统中餐。在天府之国，美食之都，有人敢于创新，就总会有人捧场。多元而包容的美食氛围，便是川味保持活力的源泉。每天上万根竹签的消费量，见证了王超兵美食创意的成功，也显示出川人对于美食的热爱。当掀开蒸盖，白烟袅袅散去，蒸格里呈现的便是令人温暖的食物。蒸是人类自钻木取火之后烹饪史上的又一重大发明。汉族人的祖先从水煮食物的原理中发明了蒸，而蒸笼的诞生才真正开启了长达2000多年的美食征程。

仁贵年轻时就从父亲手上承下了这门手艺，为爱不远从泸州来此做了上门女婿，如今儿女都已成家立业，除了务农帮人修理或定制蒸笼，依然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广大乡村，蒸笼制作本是一门非常吃香的手艺，在武仁贵的眼里，这也是一份非常有前途的职业。蒸笼起源于汉代，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蒸笼一直都属于汉族人最主要的炊具，而中华饮食中蒸的烹饪方式几乎都由蒸笼来完成。竹制蒸笼以楠竹为上乘，从新竹到蒸笼制作至少需要花费半个月的时间。曾经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吃上肉已是最大的满足。虽然今天餐桌上的美食菜单不断更新，但对于香艳厨师们而言，三蒸九扣的本事不能丢，这关系到自己和主人家的颜面。

冬至，阴极之至，阳气始生。四川进入最阴冷潮湿的时候，即使价格高出头天的两倍，也无法阻挡人们吃羊肉的热情。简阳的羊为大耳羊，质地肥嫩，膻腥味没那么重。在古人的味觉中，以鱼羊为先，靠水的地方鱼美，则以鱼为先，靠山的地方羊肥，则以羊为先。简阳人烹煮羊肉，会把煮熟以后的羊肉再进行一次特殊的加工，加入新香料，大火爆炒出羊肉的香味，去膻提鲜增香，再以原汤烹煮，盐能分解羊肉中的蛋白质为氨基酸，产生谷氨酸钠，这种物质能让味蕾受体有种美妙的体验，人们把这种体验叫做鲜，所以盐才是鲜幕后真正的功臣。在冬季，蘸上辣椒面的羊肉，鲜美微辣，由口入味，暖入心间。自贡，一座因盐而诞生的城市，深海井，一座完整保存着中国古法制盐历史的博物馆，完整地记录着千年钻井煮盐技艺的成熟与发达。其开采的天车最高可达110米，而最早开采卤水的动力

来自于牛。地下近千米，大地怀抱了亿万年的矿物，卤水因人类的智慧与双手苏醒了。李红刚刚完成交接班，对他来说有盐有味的一天又开始了。每天工作8小时，要熬煮卤水2轮，每轮4口大锅。生产井盐始于2000多年前，战国时代，蜀郡太守李冰在治水的同时，也勘察到地下卤水的分布，便开始凿井取盐，并发明了汲卤煎盐之法。加入豆浆，卤水中的氯化镁和氯化钙等杂质会与豆浆中的蛋白质溶液相互作用而凝结，当除去凝结的杂质，便剩下干净的卤水了。用盐井内大量的天然气作为煮盐燃料，热量持续不断，水分慢慢蒸发，留下来的白色结晶体便是盐。

0: 李红今年47岁，从事这份传统熬盐工作已有10年。在他的心里，制盐不仅是一份谋生的职业，更是千年制盐技艺的一份传承。人工制盐，每个人大概每天能产出500斤，与现代工业化制盐相比，这样的产量微不足道。但100多年前的自贡，正是动用数万人力和牛力制盐，才滋生了川味烹调的庞大体系。
1: 其实我们自贡从东汉开始就产盐，抗日战争时期，自贡盐场达到了空前的鼎盛，大量的资本涌入到自贡来开采，自贡盐场的动力还是靠牛，鼎盛的时候就达到了有20万头，规模空前。有盐商菜、盐工菜、盐官菜，也可以叫官府菜，从事与盐业生产有关的这个群体延伸出来叫盐帮菜。盐帮菜，盐在前面是不是就很寒？或者就是盐帮菜，它是川菜的组成部分，是不是除了麻辣就是没有什么？其实我跟他说，我说盐帮菜还有很多很玄的地方。
0: 盐帮菜属于川味菜系中的地方风味菜，小煎小炒、火爆红烧或者水煮冷吃，自贡人有自己独到的秘诀。乌鱼肉质地弹牙，但缺少细腻口感，啤酒增香去腥，用重盐入味提鲜，降低肉质紧密度，入沸水汆透以降低咸度，再以冷水降温，保持其嫩而不绵的口感。川盐腌制的榨菜咸鲜香脆，炒制后加鲜椒与柠檬片，做成酸辣底汤烹鱼，一道白玉乌鱼花，色如白玉，咸鲜酸辣。黄金盐焗鸡做法参考于粤菜的盐焗鸡，葱姜汁加盐码料，让鸡肉入味定鲜。以川盐做底味，鸡皮被焗至筋道香凝，鸡肉嫩滑饱满。紫姜鲜椒甜鸭以盐做底味，才会更有滋味。紫姜辣口而清香，鲜椒鲜辣够味，以不同风格的辣作为突出味，是近年来自贡风味菜色中颇具新颖感的味型。自贡人的红烧肉

结合火爆干烧手法烹制，猛火翻炒，肉质外部会迅速收缩，香辣味被锁在肉汁内，让每一块肉

0: 从此，人类便开启了饮食造味之路。沿用微火炒至焦黄色，糖的主要成分为碳水化合物。在加热时，水和碳元素被分离，而盐为离子化合物，加热中遇水融化，会和它们结成另一种黑褐色的物质。加入高汤后，得到的浓郁汤汁被中国人称为卤。杨稳曾在深圳的一家酒店打工，因为喜欢烹饪，从前厅的服务员转做了后厨的凉菜厨师，然而因酒店的失火事故，在救火中造成了手臂九级伤残。回到四川后，几经辗转开了这家卤菜店养家糊口。
1: 但是年轻小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出来了全靠自己。因为之前是当服务员，经常往厨房头跑啊，然后有时候是不是帮着师傅切配啊，打点杂，拿点东西，就跟着师傅慢慢的一步一步这么学出来的。
0: 川人上滋味好新香，制作卤汁时香料过多，成菜药气会过重，香料太少香味不足，而用盐过量也会让卤菜干瘪，过少无法突出鲜香，更去不尽肉食腥气。从盐入锅到加以花椒造味，香料的运用一面规矩成体系，另一面又推陈出新，打破传统。对于卤制的食材，没有荤素的限制，卤制的风味各家也自有拿捏。徐孝红是这家新派川菜餐厅的创始人，对他而言，做美食除了赚钱糊口之外，还应该有理想与情怀。
2: 厨师要用脑子来做菜，第二要不断地去冲击我们的胃。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母亲，因为我母亲就是个乡厨，七岁就开始做饭，这是真实的。七岁她还没有农村那个灶头那么高，孩子是鼓励出来的，因为我母亲一直鼓励我们，她说你能行，就哪怕做得不好吃，她也会说很好吃。
0: 定期对卤制的味道进行一次检验调整，是他对美食抱有的尊重与严谨。对他而言，美食需要不断挑战人类味觉。卤乳鸽是他的招牌菜，以盐腌制后的乳鸽加白酒提香，撒花椒粒腌制两小时后再进行卤煮。
2: 有个词叫百年老卤，因为它有百年这个字，就证明它是有陈酿，需要发酵。如果少了这个放置的时间，它的香味是出来的。那为什么浙江卤菜和那家卤菜不一样？那个料包很重，就跟它的比例有关系。
0: 卤熟后的乳鸽还得进入烤箱，以烤的方式逼出乳鸽中多余的水分。先卤后烤，花椒里麻香焦脆，卤鲜十足的乳鸽会吸收花椒的麻香，而又保留了足足的卤鲜，入口先麻后香，咀嚼中麻味鲜香会彻底在口腔中炸开，顷刻间令味觉感官刺激过瘾。
1: 做卤菜还是比较辛苦，一个最小的卤菜摊摊开始怎么做，就是从自己购买材料，要洗，要收剪，要售卖，就每天7点多起床，要到晚上11点才能休息。
0: 农历12月，俗称腊月，四川最南端的一个小村落——纳洼村

0: 有
1: 是。
0: 啊，没有。
2: 普米人杨给总正在帮村林制作一种当地最为珍贵的食物。整猪掏出所有的内脏，取下所有的骨头，只留下整猪肥膘，及时的给新鲜猪肉均匀的涂抹上一层厚盐，以达到防腐的功效。缝合看似简单，实则是一份讲究技术的力气活。缝合后的整猪内部阴盐，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厌氧空间，以此能达到长期放置的目的。由于整猪只剩肥猪膘，普米人及摩梭人称这种肉为猪膘肉。木棱子房屋的特殊构造以及独特的高原气候，为这种肉提供了最优的保质环境。
3: 我们历史以来就离不得这个猪膘肉。老人去世了，过年过节，小娃娃到13岁，娃娃机会这些都要用这个猪膘肉。这个猪膘肉就是可以过7、8年、10年，它都是好吃的。
2: 微火炙肉，新鲜猪肉只需一点盐调剂，便能回味无穷。现烤的新鲜猪肉，再盛上一杯热酒，便是主人家最盛情的款待。

0: 清水煮肉，稀释咸度的同时风干的猪膘肉，在滚水中挤足水分，质感晶莹通透，香气四溢。这是普米人家重要宴席上必备的大菜。大自然瞬息万变，而人类懂得择时而动，用盐腌肉，用火炙肉，人类愈来愈善用时间，将其化作了岁月，并造就了岁月里那些难忘的味道。明末清初，移民四川的客家人随迁的蚕豆遇上四川的潮湿阴雨，开始发霉，人们不舍丢弃，便加以盐和辣椒拌匀食用和保存，在放置中意外滋生出了奇妙的酱香鲜味来。蚕豆在北宋时期被称为佛豆，而今四川人称为胡豆。干豆拌子以清水泡发，只需半小时，拌子膨胀，细胞苏醒，需要让每一粒干豆瓣都均匀地裹上曲粉和面粉，才能进入相对恒温的曲房进行发酵。
1: 裹面粉的目的就是让它均匀地长霉，它要转化为蒸鲜味儿的氨基酸液态氮，啥子时间要下这个拌子，掌握到恰到火候，这就是原来的老师傅的技术。
0: 控制好温度和湿度，霉菌开始生长。经过72小时的培育，菌丝长成，这是形成美味的第一步。但要成为上乘的豆瓣酱，还得入大窖池经历10个月的深度发酵，以盐隔绝杂菌的干扰，在厌氧环境下会继续深度发酵，并能分解蚕豆瓣中的蛋白质与赖氨酸，转化出氨基酸类能呈现鲜味的物质来。循环下的高浓度盐水可以为发酵降温，也能均匀地让盐分渗透至每一粒豆瓣。
1: 我们的瓣子你看到加了那么多盐，经过它后期发酵了之后，你吃这个瓣子它是甜的，它并不是吃起来是寒的。你不放盐要坏噻，盐是最好的一种保鲜剂的嘛。

0: 制作豆瓣的辣椒，品种以二荆条辣椒为佳，辣味不是那么猛烈，口感清新回甜。在窖池中腌渍半年，得到的辣酱，辣味会更加醇厚柔和。再与初步发酵的豆瓣入缸混合发酵，才能造就这份咸鲜荟萃的滋味。郫县处于成都平原貌似锅底的地形中，由都江堰吹来的风带给这里温暖湿润的空气，让锅内始终保持着相对恒定的温度和湿度。这是一个天然的曲房，是微生物发酵和转化的天堂。晒可以去除多余水分，留下更加醇厚的味道。夜露以让豆瓣吸收夜晚积聚在空气中的潮湿水气，得到滋润的同时也获得更多的营养。而师傅们每天不断搅动，加以反复的日晒夜露，从而彻底的生成酱鲜风味。
1: 这就是大自然的神奇，郫县豆瓣它特点就是颜色红和酱汁香浓郁，筷子挑一坨就能下饭的。
0: 豆瓣鱼，豆瓣剁碎后下锅炒香，将整条鱼入豆瓣汤汁中烹煮，鲜美浓郁的汤汁由条条刀口渗入鱼肉，可去腥增鲜，调味着色。豆瓣的酱鲜回甘是豆瓣鱼的关键，一道豆瓣鱼是诠释豆瓣鲜美滋味上好的佳肴。童训生于川菜烹饪世家，爷爷便是守着郫县豆瓣烹饪技艺的厨师。在童训的心里，使用豆瓣做成主题宴席是自己的美味梦想。一份新派的长寿回锅肉，突出豆瓣的酱香醇厚，肉以豆瓣炒香入味。将传统的青蒜苗换成嫩韭菜，味道多了一份清新淡雅。虽然与传统的回锅肉有所不同，但抛开多变的做法，豆瓣依旧是回锅肉不变的灵魂。鳕鱼肉质细嫩，打出胶状，加入猪的肥膘肉充分混合，以球状入微沸水中煮熟，油状分子在高温中凝聚，形成了坑洼不平的小包。这样的大肉丸被称为狮子头。川味中的水煮特点是香辣浓烈味重，而豆瓣必须是主角，重口味的酱汁正好搭配滑嫩细腻的肉丸，可以形成强烈的味觉与口感反差。水煮狮子头取的是豆瓣的色与香，煎炒烹炸凉拌红烧，豆瓣的使用可谓千变万化。也正是有了烹饪者多变的烹调手法，才有了川菜百菜百味一菜一格的个性。从鲜到香，从味至道，一桌看似简单的豆瓣宴蕴含着童训的十年积淀。从鲜豆瓣的运用到豆瓣酱的造味，一切都是出自于对鲜美滋味的倾心追逐。李国伟正在厨房展现着自己40年的烹饪功底。牛蹄筋质地紧密，富有弹性，冬瓜质地生脆，香气淡雅，清汤蹄宴和清汤瓜宴是两道已经销声匿迹多年的老派经典。

0: 点川菜。切细丝后，裹粉入沸水汆透，以普通食材模仿燕窝的质感，看似简单，却要求厨师对食材与烹饪有极高的领悟及想象力。鲜美的高汤能让味道淡雅的冬瓜丝融入几分鲜美。如今川味走向世界，麻辣似乎代替了川味的百菜百味，但在李国伟心里，川菜可不只有麻辣。
1: 冬瓜燕呢，就是汤鲜、入口有燕窝的那种滑的感觉，然后口感又脆嫩清香，这种菜现在很多不做了，然后你们好好学到，学了以后就领悟啊，一个是传统的菜，那这样通过你们的现在的思维来进行创新。
2: 厨师的汤，唱戏的腔，无鸡不喧，无鸭不香啊，无毒不悲，无咒不念。
0: 整理和再创新那些即将或者已经消失的经典老菜，让传统而被格式化的美味以新的形式亮相，在菜单上有更多新的元素供顾客选择。在味精等香味化合物出现以前，高汤绝对是一个厨师的立身之本。高汤的鲜将数百年来中餐烹饪者对美食滋味的追求表达得淋漓尽致。经过师傅的多番指点，张湘云对菜谱的调整有了答案。已经有20年厨艺生涯的张湘云，勤奋与上进心让他从最初的勤杂工成为了今天的总厨兼这家餐厅的管理者。但如今盛行的麻辣味道强势地冲击着传统川菜的百菜百味，让张湘云这样的中餐经营者倍感压力。盐是最具烟火气的调料，常与市与商并提，因为足够市井，所以入得了千家万户。鲜是一种滋味，在蛮荒时代，大自然便馈予了人类鲜，人们沿着咸的滋味发明和创造了更多鲜美的方式。
3: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3: 清康熙的青花碗却因鹤腿太直被断言仿品，是真是假？准

0: 家一语定音，
1: 但他就是康熙的，他就是官窑。
0: 清代严定六位夺宝人集体看真，为何遭遇一盆冷水？
2: 他那个字啊，打得不规。
0: 海派名家罕见纯水墨之作，谁能分辨真假？悬念揭晓，精彩即将开始。

0: 眼光决定价值，各位好，这里是一锤定音，我是高博，欢迎各位。大家又有缘分相聚于此，没错，眼光决定价值。掌声欢迎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首先，我们掌声送给陈建明老师，欢迎张如兰老师，掌声送给李晨老师，欢迎您。三位老师辛苦了，同样热烈的掌声欢迎高级工艺美术师张建荣老师，欢迎。
1: 张建荣，高级工艺美术师，大学毕业后又师从青田石雕名家学艺，经过多年历练，他在继承青田石雕的传统技艺上融入了西方雕塑造型技巧，使他创作的石雕人物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作品连续斩获十多项国家级奖项，还在多地举办了个人专项展及大师联展。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张先生您好啊。
2: 你好你好。
0: 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吗？
2: 是的是的。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作品。
2: 今天我很荣幸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今天我带了这件作品，是刚创作的一件青田石雕作品，名字叫做诗。这件作品主要表现着东方女性特有的内敛含蓄、温柔善良、秀外慧中之美。整个作品除了脸庞，其他部分尽最大程度保留着青田石的粗犷阳刚自然之态。
0: 是，
2: 虚实阴阳，岁月静好。希望舞台上的各位读宝人，大家加油！
0: 大家加油！六位夺宝人，祝你们好运。开场要交代的大概就是这么多了，我们还是由藏品来说话。第一件藏品为您奉上。
1: 这是一件号称清康熙时期的青花云鹤八卦纹碗，此碗造型挺拔，长口深腹圈足，整器胎质细腻，釉面光润莹白，碗底以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外壁腹部以八组圆形开光图案绘制八卦符号，卦象简加绘祥鹤与云气纹，仙鹤振翅，形态生动。宝主认为这件瓷碗纹饰布局严谨，层次分明，是康熙官窑的标准器，值得珍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康熙时期的青花云鹤八卦纹碗会是真的吗？
0: 清康熙青花云鹤八卦纹碗，这个描述你觉得是真还是假呢？对应这件藏品来吧，请判断。六位夺宝人，这是他们本场的第一题，答对了加分。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六位的第一把的判断评选。六位夺宝人针对这一件藏品啊，四位看真，两位看假。一号，您讲讲为什么看真？
3: 确实，我很少见到八卦纹啊这种作品。这八卦呢是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它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0: 那是
3: 我呢特别自幼就喜

0: 欢，有时候呢也会自己摇上一卦，哎，看看今天我的运气怎么样。所以我今天摇了一卦，这个是真的。
1: 您有没有出门之前看看今儿自己能夺冠吗？
0: 两个字，待定。
1: 你看，一问这个就不靠谱了，好吧？谢谢。你看真，有人就看假。四号妹妹去看假。
2: 这个宝物的话，其实这个颜色和这个纹路确实还是比较正，然后也比较流畅的。我单纯是看那只鹤不是很顺眼，就感觉这个鹤好像被拔了毛，然后从这个碗里面被煮熟了，用力往上飞一样。然后腾飞的过程当中，后面那个腿还麻了，就蹬得特别直。我就感觉跟那个小片里面介绍的那种灵动的感觉是相悖的，所以我就因为这只鹤，所以判断的是假。
1: 你是经常用这样的描述吗？一个鹤被拔了毛往天上，你就这么直接的描述、啊？
2: 就是他那个腿比我描述的还直呢，就特别直。
1: 各花入各眼，各碗入各眼呢、张老师，您给我们断断，以您的眼光啊，他是真是假呢？
3: 我对这个古董不太懂啊，但是我觉得认为是真的。我觉得这个鹤，雕得非常好。然后鹤飞起来，它这个脚就是直的。我是因为我平时也雕过这个。对，
1: 您看雕刻家有他的独到的，鹤飞起来脚是直的。
3: 对，然后它这个色彩
1: 飞是吧？
3: 对，这个色彩我看它比较协调，比较均匀和匀称啊。
1: 好的，
3: 对，
1: 好的，谢谢大师的判断。目前为止呢，六位夺宝人士，四位看真，两位看假，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清康熙青花云鹤八卦纹碗，它是一件，真品，祝贺！所有看真的朋友加一分。我们还是要请张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张老师，
4: 我们要知道，就这种碗一定就是皇帝专用的，他所以我们叫大印瓷，他就每年他都照样往宫里的烧。他从康熙一直到宣统，我们家的康熙一直到宣统，那么历经了这么多个朝代，那么我们说各有不同。那么这件东西我们为什么看康熙？第一点，我们看它的底足，我们如果看到光绪的和同治的底足没有这么深。另外我们看它这个底足呢，我们说越往后做的底足没有这个做的这么规整了，大家看。还有我们看这碗的造型，它这个弧度越到清代晚期，就是这个碗岔了，大家要记住这个碗是兜眼的，就是弧度特别好，所以这个弧度早期和晚期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还有一点，大家看这个寿山福海，有青花颜色就没有这么重了，画得很轻了。所以我们觉得一个时代虽然这个朝都这个整个清代都有，但各朝因为时代的不同，它的工匠图案是一样的，但它的青花色调和在这个釉子很肥厚，那么我们看现在仿的就很稀薄，所以这因为它是煤气窑烧出来的，而且配方不一样，所以它釉的感觉我们就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这是标准的一件康熙官窑。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来吧，现在面临的就是，请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好，谢谢各位，请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的出价情况。六位给出价格分别是40万、68万、18万、18万以及11万7555万。谢谢，价格最高。肖同学，68万，会不会太高？
5: 出手比较大方啊。首先我觉得还是要鼓励市场，这毕竟是一个三代时期的器物。我们说云鹤八卦是清代的这个官窑制式，是从康熙开始创烧的嘛。在前几年它的一个市场价值基本上都是5-60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就是有过这样的拍卖记录，所以我通过这个参考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1: 所以还是有一定依据的，对吧？
5: 是的。
1: 好，谢谢您，谢谢您。您旁边那位哦，就隔着一个，你就直接人家68，你18是吧？解释一下，18万。
6: 很巧啊，四号正好跟我一起都选的是假，然后我们猜的价格又是一样的啊，很有缘，很有缘。
1: 这种强行的缘分我们不提倡啊。
6: 然后为什么定18呢？

0: 因为我是考虑现在的大环境，然后各方面的影响，然后定的差不多18到28左右。
1: 是是是，
0: 对，
2: 也是一个综合的考量。
0: 对，
2: 我们下面再问一个出价最低的五号啊，六位夺宝人，您这出价是最低的，上探到68万，您只出到117500，您讲讲您的出价理由。
3: 这个碗是小号的，这个云鹤八卦，它有中号的啊，然后还有大号的，可能这个碗的这个比这个再大一点的可能会价格稍微高一点。那么这个碗呢，就是这种瓷器，大运瓷器，在这个行情没起来之前，像这种康熙的这种大运瓷，基本上在6万到9万左右吧，就是看这个碗的质量啊。那么现在呢，前面那个几年那个行情高的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两年呢，这个行情有所回落，所以呢，我给的这个价格呢，比之前涨起来的那会儿要高，但是呢，比前两年高的时候要低，所以我就给了这么一价格。我觉得还给高了呢，还想给再低点儿。后来
2: 佣金都不给了，
3: 佣金可以免了定金。
2: 好，到底一锤定音给这一件藏品预估的市场价是多少呢？请评选呢。12万元，掌声祝贺五号，他对了，加上一分。张老师啊，张老师啊，那儿真有68万的，还觉得便宜了呢。您讲讲。
4: 我觉得可能你的概念上觉得是康熙啊，我觉得应当给的多啊。但我觉得我刚才一再强调，这是大运瓷的一种，它就是等于是宫里吃饭的碗。这个你说那个60多万康熙五彩啊，我们看到这么大碗，康熙的盘子会是值这么多钱。我们今天说白了就是生活用瓷和我们的艺术瓷还有一点点的区别，但是它就是康熙的，
1: 是
4: 它就是官窑，和老百姓碗不一样，老百姓碗8分钱一个是吧，你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品种和这个瓷器的重要性和当时起到的历史地位一定要记住了，这个价格就有一个悬殊了。
2: 没错。好，谢谢张老师。所以稀缺性也是一定要考量的一个关键啊。但在古代呢，这东西这碗值多少银子呀，那可是我们现在不实用的货币的单位了。下面一件带您去看银两，上眼瞧。
5: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代50两纹银银锭。纹银银锭是古代货币制度与铸造工艺的珍贵历史遗存。此银锭造型厚重端方，为典型的船形元宝制式，两端高翘，形如小船，底部可见自然形成的蜂窝状气孔，通体包浆醇厚，色泽沉稳，尽显岁月沧桑。宝主认为此银锭是清代官方铸造的标准大锭，可是这件号称清代的50两纹银银锭会是真的吗？
2: 银锭，电视剧里啊有好多时候用这道具，可是看到这实物真的是不如电视剧里那么金碧辉煌的，对不对呢？请判断。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结果。六位集体看真，张老师，就这银子呀，您看真看假呢？
6: 因为我一个同学，他家里他说这个银两很多哈、哦，他说我到他家里拿了很多银两，后来去鉴定全部都是假的，因为我感觉这种东西假的比较多。
2: 张老师反正是看假，六号看真，讲讲理由吧。
7: 我看真呢，就是因为它的包浆呢实在是太浓厚了啊，
2: 是，
7: 它的凹面的就是脏旧，以及凸面的光泽磨损，我觉得很自然。
2: 好，谢谢您的观点，三号。
0: 第一点是六号说的，我认为很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图片刚出来的时候，它那个银两的表面上有那种螺旋纹，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那种当时那个年代的很标志性的，就是、标志性的特征吧。所以说我看真。
2: 好的，大差不差，跟六号的观点。二号，
8: 差不多，因为它底下的那个蜂窝的形状还是比较的不均匀，然后包括侧面它没有过多的出现，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仿品很多，它在这个做旧的过程当中会故意的把底和侧面全部都给做旧，用来骗人。但是这只相对的是比较不均匀的，所以我看真。
2: 好，了解了解。总之没杠台，大家好像认知挺统一的，是不是？来吧。

0: 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锭银子，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锭银子，它并非真品。陈老师，它看起来挺好的，怎么最后不对呢？
1: 我们讲讲这个银锭50两的官锭，为什么说它不对？啊，首先，50两的官锭的这种形制，它造假，它一定是大差不差的。样子它就是个50两的官锭。50两我们都知道，清代它是作为官府的上缴国库的税锭，缴税的税银啊。那么这种银子，它一般都是有一定的制式的，比如说锭面一圈文字，它有年月日，它有地址，啊，然后呢有官方指定的这种银号的名字，还要有官炉匠，就是谁做的这个银锭，银匠的名字，它就要在上面。这个上面的这个文字，事实上你们忽略了，没仔细看，它那个字啊打得不规矩，每个笔画呢，它都不像原创的一样很随心所欲、很自然的，有点战战兢兢，就知道它是有本儿的，有本儿，它照的那个本儿上的文字啊，它一点点复刻上去的，所以呢，他生怕刻错了，这个字迹就不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银锭，它铸造的过程当中，它不能光看它锭面吹起来的那个涟漪纹，您要看它银锭边上收缩的时候，它也会有一圈一圈一圈的这种水波纹，它这个不明显。最重要的一点，刚才六号还是谁提到的，说这个蜂窝孔，您看这下面的这个蜂窝孔，它哪有蜜蜂钻的那个圆圆的那个感觉啊，这个是杂乱无章。蜂窝孔怎么形成的？银子在模具里冷却的过程当中，它会释放出大量的氧气，由于它的模具一般都是铁模具啊，它的这个银水的比重又很重，那么冷却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氧气呢，就被封在了这个模具和银锭的这个底部，就形成了这种蜂窝孔啊。有的老的银的这种蜂窝孔，它都是气泡状的，口小里大啊，因为它气泡嘛，它往里顶起来了，口子很小，里面撑开了一个空间了，这个没有，看上去它都一点都不像气泡的样子了啊。所以呢，就从这几点，这件银锭是一个现代仿品。
2: 好的，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下面又进入了照片辨宝的环节，广大的藏友给我们发来一些图片，一张一张看来。首先第一幅，此件被描述为是家中祖传的，觉得是清代画家王素的作品，这就是观众的描述啊。您给他断断，这描述啊，作者呀，年代对不对呢？
3: 这个王素是清代这个乾隆时候的一个画家，乾隆啊，在扬州地区活动。我们看这个作品的这个卷呢，不够这个乾隆时候应该是比乾隆要晚一些，但是也不是新的，也是老的，而且这个画风呢也不是王素的风格也就是说这是一张老仿画。
2: 接下来这第二样呢，您还是看图片，这回是张老师您得接招了。他的描述啊，说是光绪官窑青花九龙纹玉堂春瓶，您给瞧瞧。
4: 我觉得大家一看啊，这个确实啊，这瓶子的造型是赏瓶的造型哈，只有官窑才有这种赏瓶，我们清代各朝都有。但是这个画的这个光绪的时候画这个龙纹的是没有。另外这个赏瓶，我们说不同的时代这赏瓶的这瓶口，咱们真的是官窑的瓶口没有这么差啊，大家看这官窑的这个瓶口太窄了，就是它的官窑是有一定制式的，它一定官家，它也按照官家的图案做的，所以它这个不对。另外我们看到后来看的这个底足，平削底足啊，平削底足，而且这个底足一点釉都没有，大家看我们的赏瓶底足一定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它就一件现代新仿东西。
2: 好的，谢谢，谢谢张老师，现代新仿有些遗憾了，谢谢。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翻盘，我会给各位放一段视频，里面有宝物，藏品。

0: 品，问题也相应会得出，最后是以抢答的形式来争夺。如果你抢到答对了，直接加两分；如果抢到答错了，抱歉，还要扣您一分，所以量力而为呀。请看视频。
1: 这是一对手炉，以铜为胎锻造成型，制式规整，流金银亮，通透工整，炉身饱满浑圆，腹部弧收，炉身通体以珐琅釉为底，四面设海棠式开光，底呈圈足，并施流金，器底中心落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官款。铜胎化珐琅是17世纪末自欧洲传入中国的新工艺，经清代宫廷吸纳改良后，于18世纪达到鼎盛，而作为清代中西工艺美术交融的典范。以下哪项最能体现其西晋中作的文化特征 ？A. 炉身采用欧洲传入的赞胎填釉技法，但纹样全部是中国传统故事。B. 手炉造型沿袭中国古典样式，而炉面绘画却运用西洋透视法来描绘园林与人物。C.珐琅釉料来自西洋进口，且烧制时参照了意大利玻璃马赛克的低温熔融工艺。D， 以上全部都是。
0: 请抢答，有人敢抢吗？四号，你胆儿真大呀！告诉我您的选择。
2: 选 B。
0: 您选 B。
2: 嗯。
0: 要解释一下吗？
2: 我的原因非常简单，我现在是零分，属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蒙的。
0: 真好。
2: 对。
0: 那么正确的判断是平行。没错，二号 B， 帅。兑现承诺，加上两分，这一下，哇哦，你分数相当可以的，给他掌声再祝贺一下。胆儿真大，胆儿真大。来吧，请陈老师给大家解析一下。
3: 这个东西方的绘画呢，它是有本质区别的。西方人他们有一个我们中国人以传统的就是宋元绘画当中所没有的一个技法，叫透视。
0: 透视
3: 它有阴暗，阴暗面呢它就产生立体感。它的这个西洋透视法来描绘园林与人物，在当年呢这一类的器物绝大部分都是来样加工的。
4: 对对对。
3: 那么这样的一些技法呢就变成了东西方交流非常重要的一个真实的见证主义。东西还是很棒的，
0: 满满的都是故事啊。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希望幸运与您相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1: 清乾隆鎏金龙纹熏炉，三位看真，三位看假，专家现场揭秘辨别方法。
3: 因为它这个是熏炉，它不是你捧在手上的这个暖手炉。
1: 光绪青花瓶，青花发色沉稳，却被说成地摊货，到底是官窑制式还是篡改臆造？
5: 它的生锈是一塌糊涂画的，不像咱们
1: 从小于花卉立轴对阵碧龙山水图轴，巅峰对决，价格决定成败，大奖究竟花落谁家？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下一样常规藏品的呈现了，把握住每一个机会。下一件是一幅书画作品，它被描述为汪坤的作品《松亭人物立轴》。这样，在断真假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请李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汪坤其人。
7: 这个汪坤呢，也是海派的一个著名画家，是海派中期的一个画家，大概的年代是在主要的活动时期是在民国时期。这个时期我们说也是上海地区经济很发达，所以很多画家聚集到这儿，因为他能卖画，
0: 有需求，
7: 有需求啊，有需求，完了呢价钱也卖得很高。
0: 是，
7: 而且呢汪坤是当时啊 这个

0: 当时最受欢迎的这个海派画家之一。他的风格特征是什么呢？他主要是学这个王石谷，四王里的王石谷的风格。我们看这幅画的画面也是完全中国传统绘画的这种平面式构图，
1: 没错，
0: 也是不光构图式，另外他描绘的方式也是中国传统式的啊。
1: 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好，来吧，真假的判断，请动手啊。再听遍描述，汪坤松亭人物立轴就这么简单，您断真假。你来吧，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六位夺宝人啊，祝好运呢、啊！这回呢，一号您先来，为什么是真？
2: 就是第一个呢，它这个构图呢非常的清雅；第二就是说它这个松树，包括这个山，它整个的这种线条，我觉得还是很有功力的。所以呢，再加上这个字，就是这个提拔吧，我觉得这个字也是非常的有这个骨架。所以呢，我觉得综合来看呢，包括这个装裱也是非常的符合那个民国时期的这种装裱。就几个综合来看，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海派的一个真品。
3: 哦，这幅画我为什么认真呢？其实这幅画以前在拍卖行以前拍过，
1: 有印象，
3: 我见过。然后呢，而且这个汪坤这个落款两个字非常真啊，而且呢，他画的这幅画呢，我觉得。说通俗一点就是好看，我觉得好看，
1: 好看。
4: 这种青绿山水就是特别符合咱们传统的审美，
1: 那是。
4: 然后包括它这个皴法的运用，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比例。我重点就是看了最下边这一块石头，因为它特别大。然后包括远处的那个山，我觉得上面的那个青和绿的那个交界的颜色过渡也特别自然，
1: 是。
4: 就是这两点，我觉得哎呀好看，
1: 真好真好。好了。这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对的真品，祝贺，面子被你们找回来了，每人加一分，每人加一分，帅帅帅。林老师啊，您给大家讲一讲
0: 这个六位夺宝人的审美能力还是很强的，
1: 而且很统一，很统一，
0: 很懂艺术，起码是他感觉到了这个气场。
1: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一看，我们说就是好东西。为什么呢？他刚才我讲，他是传统式的构图啊，传统的绘画，这种平面的这种铺图，这完全是我们说四王的一种风格。
1: 是。
0: 另外呢，他又加了颜色，就这个我们说这个时期啊，就他很得这个当时上海这些市民这些人的喜爱，因为他的这种风格特征啊。那个有颜色吗？就有视觉的冲击力，对，所以大家也觉得这种风格很适应，
1: 是，
0: 所以它的价格当时也是卖的比较贵的。
1: 呀呀呀，当时价格卖的比较贵，这算是暗示吗？不知道，你们自己心里琢磨。当时价格很贵，现在的价格又到几何呢？动手，请出价。当然，所谓的出价呢，并不是拍卖，我们没有这样的职能啊，只是说出或者是给出你心目当中对它的估价。好的，谢谢各位的出价，评选一下价格。六位夺宝人给出价格分别是2万、2万、2万6666、18万、38000元以及8万、18万。在哪儿呢？
4: 我单纯是觉得这幅画画得特别有意境。虽然他画的是山水，但其实我对当中的那个人是特别有感触的，感觉就特别像一个老伴刚走没有多久的老头，然后收到了综艺节目的邀请，还是恋综，然后他就特别纠结要不要去的那种，所以就觉得这个画就特别有意境啊，就为了他这种勇敢和这种敢于承受孤单这种勇气，给18万不多。
1: 天哪，他完全是脑补的一个场景啊，但是没错，允许你那样看，尊重你那样的看法。艺术品好多时候都是给你带来的联想，其实带给你的感受挺好，不过你这感受有点贵，18万。来，再找个价格低的，旁边的三号啊，你那6666那一六是干嘛那么零碎呢？
5: 后面那四个六是送给那个四号的。
1: 不是相亲节目，知道了吗？这一锤定的是姻，不是定亲，好不好？
5: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那个老师提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他是上海比较知名的作家，然后深受民众喜欢，就是可想而知，他是在当地有知名度，他不是在全国性质的。所以说我虽然说我觉得他这个画他值18万，但是在知名度的情况下，他卖不上那个价。对，
1: 很好，
5: 所以说的话，我就开了一个2万，然后加上送他的6666，
1: 还带着他啊。玩笑归玩笑，但是我挺欣赏你这独到的这个分析的方法的，只要能够自洽，都尊重。祝您好运啊！谢谢各位。

0: 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汪坤松亭人物立轴，它的市场估价应为
1: 3万元。
0: 所以最接近的就是你啊，3号，加上一分，加上一分，哇哦！这不仅仅是幸运那么简单，你刚才解释的头头是道。这样再给你一个机会吧，你有没有关联四号的说法？
2: 关联。还好他送了他6666，不然的话拿不到这个。
0: 来，我们还是请教李老师，李晨老师。
3: 这个我们给了一个相对啊比较保守的这么一个价格。
0: 对，
3: 因为汪坤，我们说呢，虽然是传统的这样的构图，但是我们看呢，他行笔啊很快，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创作里，画得很慢。这个另外呢，他创作也不是为了卖钱，他主要是陶冶心性。而到汪坤这个海派画家这一代的时候，他主要是画画，他是为了自身，为了谋生啊，所以他的运笔速度呀都很快，所以我们看节奏也都快起来了。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说他的这个无论是从品质啊，从这个
0: 艺术价值
3: 上，跟我们说和清初的那些四王就有一些差距了。
0: 是。
3: 另外，当时这个海派的画家虽然卖的比较高，但现在的市场，海派的作家普遍都价格比较低，
0: 行情的问题，
3: 行情的问题，所以就这就是目前大概的一个市场的价格。
0: 谢谢李老师，谢谢。那这就是这一件了。那么接下来继续啊，我们的藏品下一件，被描述为清中期青花松竹梅纹胆瓶，您先上眼瞧。
4: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中期的青花松竹梅纹胆瓶，胆瓶因腹部丰满下垂，宛如悬胆而得名。此瓶造型典雅俊秀，直口、细长颈、削肩、鼓腹、圈足，整器胎质细腻，釉面莹润洁白。瓶身腹部通景会象征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宝主认为此瓶是一件将经典器型与高洁寓意完美融合的瓷器佳作。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中期的青花松竹梅纹胆瓶会是真的吗？
0: 看实物真的个儿不大，小小的胆瓶，面对它吧，祝君好运，庆判断真还是假。来吧，评选一下6位的判断。说不太齐了，6号你来，为什么假？
5: 第一眼我看这个胎啊，就不符合清代中期的特征。然后呢，再看这个松竹梅，叫岁寒三友，
0: 是
5: 画的有点粗糙了啊。然后口沿的装饰纹饰呢，也是不太常见的，所以说我认它假。
0: 谢谢。4号，
6: 岁寒三友嘛，我就感觉就平时应该是那种就是深居简出的，就是中间那一朵感觉好像喝酒喝多像吐了一瓶子一样，对，就感觉特别脏，所以我就不是很看好。
0: 来，3号，
7: 它那个整体瓶身的那个发色就是我觉得是姜白色，然后尤其是里面的那个地方，我感觉像水泥，就是那种像那个刷油漆才刷上去的样子，然后再把它放在地上了那种感觉，就感觉像那种前2个月刚做出来的。
0: 对，
7: 就是怎么看怎么假。
0: 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被描述为请中期青花松竹梅纹胆瓶的藏品，它不是真品。6位夺宝人，你们都对了，各自加上一分。来吧，请教张老师。
8: 你这个答案是对的啊，不是真的，是假的。但你看出这个瓶子是中国的吗？你看这个瓶口这一块特别明显啊。另外它和我们中国的绘画不一样在哪？你看松竹这个你看得特清楚，它的松树是一塔糊涂画的，不像咱们松树画出那个团松的样子啊。无论是清代也好，它那松树枝不能画，而且它那竹子跟我们画的不一样啊。我们竹子一定是很自然的，它的竹子都冲起来的，所以它这个画法上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另外确实我们最重要的看出它的那瓶口和底下这个回纹装饰啊，在我们的瓶子的底部一般是没有这种装饰。

0: 是手法的
1: 啊。
0: 还有一点，我们看它这个白柚子是闪红的，看见吗？它的白柚子是闪红的，所以它跟我们的中国的还是不一样的。你看它这个底足做得很深呢，我们的底足能做这么深吗？底，那么我们说现在因为日本的瓷器，韩国的瓷器，啊，我们叫高丽瓷，都不断的来到我们的中国。我们如何在区分高丽瓷、日本瓷和我们中国瓷？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方向啊。
1: 好，谢谢张老师。调剂一下氛围，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照片辨宝的环节，还是来自于广大的藏友。第一张图片，我们看看给谁。第一张图片，哇，那肯定是询问李老师的了。他说呀，这是亚明的画作，是《黄山烟雨》。李老师，您给断断。
2: 这个其实我们从照片上来看还是不错的。
1: 哦，
2: 因为整体它符合亚明的这种金陵画派的这种风格特征，啊，无论是远山呀、近山，还有这个云雾的缭绕啊，这都跟亚明的这种风格呀，基本一致。
1: 是，
2: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从照片上来判断，应该是真的。
1: 哦，
2: 但是呢，有时候照片会有一些这个差距，所以呢，如果这个藏友如果相信我们，如果想最后确认它是不是真的，最好拿到我们的这个鉴定现场，最后来看一下。
1: 呀呀呀！
2: 但是如果现在从照片上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应该是问题不大，
2: 问题不大，
1: 就很有希望是真的，
2: 很有希望是真的。哎，
1: 谢谢。接下来第二样，张老师的，张老师啊，人家问的呀，大白话，人就问你一句，说他不能确定年代的古瓷器，让您给确定确定，再看看。
0: 新仿，大家一看，就你一看就新仿。我们从这底下看，另外这个，大家看这个白釉和这青花色调，一看就新仿。
1: 新仿，
0: 对，这个它不让确定年代，就新的啊。
1: 好，有点遗憾。谢谢张老师。下面这道题可是抢答题，规矩不变，抢到答对了加2分，抢到答错了减1分。那出法呢是一段视频，来，请放视频。
3: 这是一件造型奇特的器物，整器采用金铜通体流尖，金光璀璨，流尖厚实圆净，器作半球形，内壁局部有多道刻痕，口沿有一些文字。那么这些器物您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
1: 单选题四个选项，选项 A 熏炉，选项 B 水鱼，选项 C 日晷，选项 D 地震仪。单选啊，请抢答。这都可以，五号，这都可以，你神反应啊。来吧，冒个险，您选哪个？
4: C
1: C 对了2分，错了减1分。评选一下正确的选项，正确选 C 加上2分，帅帅帅，目前能分数最高。关于这件呢，我们还是请教陈老师。
5: 那么这个像锅一样的这种呢，它像一口锅一样的这个簋呢，这种日簋呢，它的造型是源自元代的天文学家郭守敬的仰仪，就是仰仪。但是像这口，它这个上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件东西也是今年春拍的时候一件非常有名的清代清宫照办处所制的一件天文观察仪器。这一件东西它代表了清代的无论是工艺还是科技天文啊各个方面的一个极大成就，
1: 顶级水平了。
5: 对，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在古代它也有高科技呀，那就是这一件了，谢谢。那么回到我们现场的藏品的呈现，即将登场的这件藏品呢，应该很多人会特别喜欢，您先上眼瞧。
3: 本轮登场的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鎏金龙纹熏炉，此炉通体是以铜鎏金工艺，炉身浑圆饱满，华贵非凡，整体庄重肃穆，炉顶及炉身腹部均雕刻云龙纹，炉内錾刻大明宣德年制6字3行楷书款，字体工整俊秀。宝主认为此炉铸造精良，鎏金层厚实匀亮，历经数百年而宝光内蕴，具有极高的力量。

0: 历史研究与收藏价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鎏金龙纹熏炉，会是真的吗？
1: 反正这么看起来是真的。

0: 金、龙纹、熏炉，评选一下大家的判断。六位
1: 啊，太好了，这才是常态嘛。三位看真，三位看假啊。三号你先来，如何看真？
2: 就我对这个藏品单纯的就是很有眼缘啊，然后的话它整体来说对我来说看起来就是沉稳大气的那种感觉，如果说是那种在外面市面上看到了之后啊，我一定会入手啊。
1: 你是不是特希望我点四号跟你来呼应啊？
3: 我吗？
1: 对啊，
3: 我是觉得这个器物的话确实很精致，也很精美，也很有品味，很有气质，但是我会觉得它该新的地方不新，该旧的地方不旧，特别是底座，就感觉就是它太正明瓦亮了，感觉都能照镜子。然后它那个就是平时比如说这个香炉的话，它捧着的话，这个我觉得那个把那儿应该是稍微旧一点的，但是反倒它又光明如新。所以我就会觉得它那个不符合日常的这个使用的习惯。
1: 真好真好，谢谢你的坦诚表达。三号，我觉得他跟你不是同路人，他看哪哪都不对啊。接着我们来到这回再听听二号来。您看真。
4: 对，我反驳一下吧。刚才四号说这个把儿那儿看起来特别新，我反倒觉得就是因为它日常总是用，它那个两边的把儿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点小的包浆，其实是很明显的。然后还有底座为什么可以照镜子，因为这种熏炉平时就是放在那儿，边上我们都可以摸可以盘，但底座谁去盘它呢？
1: 是，
4: 所以就留下可以照镜子。
1: 一切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释啊。好了，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被描述为清乾隆鎏金龙纹熏炉的藏品，它是一件，这件是真品，祝贺。好的，那这我们还是请教陈老师，
5: 这一类的海兽龙凤纹的铜熏炉啊，它这个纹饰是在明代的永宣年间开始出现的，它的上面的就这种工艺在清代康雍乾时期官造炉子当中的一个代表之作，皇家铸造的器物，它用料它显得更厚重，它的这个纹饰浮雕的纹饰显得更深峻，它的这个海水和海兽的这个互动感显得更加强烈，更加的密切，加上它整体的造型的这种比例做的呢又很协调，所以每一个细节表现出来，您看着它包浆很厚，其实你仔细看它上面的每一个纹饰，海兽也好，海浪也好，每一道波纹都刻画的是非常的流畅，非常的精致。刚才有个多宝人四号说这么一圈这么亮，亮就对了，因为它这个是熏炉，它不是你捧在手上的这个暖手炉，它这个底珠它跟桌面接触了，经常它要磨移，所以它这一圈的包浆一定是亮，它不会很厚啊，加上它用料厚，本身分量又重，所以这个自然的鹿铜的磨损，这个才是真品的认证的条件之一，因此呢就这个炉子包括它底下的这种款的这种清晰度深峻度啊，这些都是当年康雍乾时期官造炉的一个特征，所以这件炉子很不错，是一个官造的铜炉。
1: 好，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就是它的价格了，请出价。那么究竟各位出价几何呢？评选了六位夺宝人，出价分别是五万、十八万、五万、十八万、十二万以及个十、百、千、万、十万、三百万。来吧，六号您先讲为什么三百万。
6: 第一点，这位老师说了是官造，宫里的这种铜器呢，我觉得工艺这么好的，至少应该都是百万起步的。这虽然它小啊。
7: 我稍微纠正一下六号的这个对这个价格的误判。
1: 呀哈，
7: 对，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熏炉。其实呢它还是一个日常的用器，所以从这个理智来讲它这个地位就不太高，所以我认为六号呢它是有一个错判的，他拿这个铜的类似这种佛照相的价格来去推演到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个香炉的这个价格。
1: 好，谢谢谢谢。那么这一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

0: 判定，我们给出的市场预估价是，给命，26万元。所以最接近的有两位，同时两位分别是4号和2号，祝贺二位，二位各自加一分。陈老师啊，
1: 是啊，六号呢，他有点用力过猛。并不是所有的官窑的器物呢，他一听说官窑的，我立马这个价格就往死里干啊。官造的东西，它肯定工艺啊、审美啊、艺术啊、用料的这种这个厚重感啊，它肯定比一般民间做的它要更规范啊，更加舍得下功夫，舍得花成本，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那2020年的时候，北京秋拍拍过一件类似的铜炉，当时的成交价是多少呢？69万。当然那件的金色比这件要好，我们说它铜鎏金，你们可以看到它的皮色下面隐隐有金色，它这个金色还真不是磨掉了，它是被厚厚的包浆给掩盖掉了，蒙了一层尘，你们没有发现，结果呢就错过了。
0: 也是了，好，谢谢，谢谢陈老师啊。来吧，今天还有最后一样藏品给各位呈现哦，也是一幅画作，描述它被描述为是张谷年所作《春山图》，知道各位都懂，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服务的更妥帖一些，还是请教李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张谷年的艺术成就，其人。
2: 这个张谷年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呢，我们一说他的舅舅，大家就很熟悉，是一个著名的海派画家。冯超然，他就跟着他舅舅学画，一个是张谷年，还有一个就是陆延绍。一般张谷年我们看存世的画作呢，一般都是带颜色的，但是这一件呢，我们看是一件纯水墨的，纯水墨的，和他的这个风格有些啊，还是有一些差距，大家到底究竟应该怎么看这个差距？所以啊，这是需要大家来判断的。
0: 谢谢李老师，谢谢。接着李老师刚才那话头，也不知道大家到底该就是从哪个角，你就该看他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吧，真或假。一幅画作，好了，来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好，有三位以为是真品，有三位以为也许不对。五号看真，
3: 这个远景看的话还是那两个字儿，就是舒服远的呢画的特别这个飘渺，然后近的呢又特别的写实，我就是很喜欢啊，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是真的。
4: 其实这幅画我远看还挺有立体感的，蛮舒服的。但是我看到那个图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那个，比如说阴影啊，这个下笔就感觉很粗糙，就感觉好像是一张演算纸，就是划拉了几下，觉得那可以画了。如果它是真品的话，我反倒是觉得这个是作家，比如幼年的时候创作的。但是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很成熟的画，在我眼里。
5: 我又一次的反驳了四号，因为。就是老师刚才说的嘛，因为那个海派的作家这个有颜色的作品会比较多，所以我就想说搏一搏，万一呢，这种水墨的那么少，万一是真的，这不是皆大欢喜吗？所以我支持了一下，
0: 所以也是冒了点小险的，是吧？
5: 是的。
0: 好的，谢谢各位的判断。那么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张谷年春山图是一件真品，祝贺。博对了，刚才所有看真的朋友都加上一分儿。来吧，李老师，
2: 我刚才讲啊，这个张谷年呢，平常的一般的风格啊，都是画这种带颜色的，但这一件呢，我们看呢，它完全是纯墨色的。为什么叫纯墨色呢？他就在题跋里他说，我不想用颜色来表达春天的这个颜色了，他是想用墨分五色，用墨色来表达春天的这么一个场景。所以他在这里头用了这个题跋里说了很多，就是想用墨色来表达。所以这一件呢，我们看呢，是他一件用不多见的用墨色墨分五色来表达这种春天这么个场景的这么一个画面。
0: 是。好，谢谢李老师。作为夺宝者答题，下面这个是你们最后一次的机会，得分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很简单，为他出价，动手了。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各位的出价。

0: 分别是26000元、50000元、88888、3万元、50000元以及88888。
1: 为什么88888？
2: 我觉得东西还是看物以稀为贵。这种东西呢，就老师说了是比较少的。然后呢，我觉得给这个数字呢也是比较吉利，给了个5.8。
3: 六号跟我是一样的价格。其实它整体的话是很新的，又是少数派，就是那种很少的一个作品。然后的话，作家也有知名度，所以说的话，这个价格我觉得合适，我甚至觉得报低了，说实话。
0: 嗯，好的好的。那么经由我们一锤定音专家团的判定，哪位能够加上这关键的分数呢？评选了，专家估价20000元，所以最接近的是一号，加上一分。李老师，还是你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这个价格是20000，它不是很珍贵吗？刚才六号
4: 对
0: 觉得
4: 是我们可以说它这个东西啊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它画的主要是青绿，青绿的，而且很漂亮。但是这个明显我们一看就是一种文人的墨戏图，画着玩的，就是它这种受众会很少，就是如果这种画到市场上去卖，我们说受众面不大，也不会卖出高价钱来，因为我们普通人的欣赏习惯是接受这种东西还是有些困难，
1: 是，
4: 所以价钱我们说就低了一些。
0: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现在位列第一的是五号，先掌声鼓励他。巅峰对决你是一位，位列第二的呢是二号，掌声祝贺他，巅峰对决有你一份儿。来吧，刚才叫到号位的两位，台上就为我们巅峰对决了。
5: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书画作品，其中一件佛主认为是孔小鱼花卉立轴。孔小鱼是海派画家中代表人物，此轴为设色纸本立轴装裱，画面布局疏朗雅致，线条细挺而不失意趣，花卉设色明快丰富，生动逼真。宝主认为此作画风严谨，笔墨老辣精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孔小鱼所作的花卉立轴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毕龙所作的山水图轴。毕龙是清代楼东画派的代表人物，此轴为设色纸本立轴装裱，画面布局取高远之势，运笔苍浑而秀，山石树木笔意松灵，点染之间尽显消散意趣。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毕龙所作的山水图轴会是真的吗？
0: 来，欢迎巅峰对决两位夺宝人，掌声欢迎萧璇、耿宇，欢迎。这真是巅峰对决了。来，我们再明确一下两样藏品，它们分别是被描述为孔小鱼花卉立轴以及毕龙山水图轴。那由于耿宇你有优先的权利，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对应哪一幅。
6: 我都行，让他先选吧。
7: 那我就不客气了，那我选右手边这一幅。
0: 现在每人一分钟，可以近距离的再去观察一下这一件藏品。看够了是吧？
7: 对。
0: 来吧，各自对应的这样藏品，你以为是真还是假呢？请举牌。耿宇这边他判断这件，并非真品，表述一下。
6: 这幅画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是很真，因为刚才近距离的看了一下它的章啊，包括它的颜色啊，包括它的这个纸张啊什么的，我觉得都不太好。
0: 好，了解，谢谢你的判断。而萧璇这边你觉得对应的这样作品是真品，描述一下。
7: 对，因为海派嘛，然后我觉得整个的颜色包括那个题款都非常好。
0: 对的，都是对的。
7: 对，很舒服。
0: 来吧，李老师您给断一断。咱从男生这边开始，他觉得这并非真，是个假，您给断断。
4: 他答对了。
0: 来，掌声祝贺，真幸运。
4: 首先我们说啊，毕龙楼东派的这个一个画家，楼东派就是王石谷这一派，这个作品明显不是四王的风格，而更像金陵画派当时在南京地区的一些画家的这种风格。另外从材料上来看也有

0: 明显的做旧痕迹，所以我们觉得从这几点上判断这件作品是一件仿作。
1: 哎，真好，
2: 好，谢谢
0: 谢谢，
2: 祝贺祝贺。
1: 李老师，您在段段这边，他看他是真，
0: 他答对了，
1: 哇，祝贺，帅。
0: 他选了这件啊，他选了这件啊，这件非常好的一件，嗯，这个也是一个海派画家孔小鱼的作品呀。哎，我们看这个为什么说它好呢？是一个第一画的好，第二呢，我们看这种平花的这种形式啊，这个孔小鱼画的最好。另外，这种形式只存在于晚清到民国这个期间
1: 那一段儿，
0: 那一段儿，所以这是一个判定我们判断这个东西真假的一个时代的这么一个风格。
1: 是是是，
0: 所以恭喜你答对了。
3: 谢谢，
1: 巅峰对决，真是巅峰对决了，好不好？孔小鱼花卉立轴就是二位的出价标的物，请给出您二位心中的估价，达芬奇就在前面，请动手吧。来吧，评选一下二位各自的出价。耿宇给出的是66666，萧璇只给出18888。我们一锤定音专家组最后给定的这件藏品的市场估价是，评选50000元，所以误差率更低一些的是耿宇，掌声祝贺。我们还是听听李老师给我们最后再描述一下为什么是50000。
0: 这个题材非常好，很多很多人喜欢，因为我买画的时候，一个是买题材，嗯，一个是买装裱，就是比如漂亮不漂亮，干净漂亮，
1: 对，哎，
0: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题材它非常好，嗯，另外呢，孔小鱼这个画家也是在海派画家里，有些名气的，嗯，所以我们觉得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吧，4-5万块钱，哎，是他目前的这种。啊，正常的这种市场价格。
1: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也感谢萧璇，虽然有点遗憾，但你今天的表现非常棒，感
3: 谢
1: 对节目的支持，谢谢。场下稍事休息，那么接下来同样用热烈掌声欢迎张建荣老师送出自己的奖品，来吧，您有请。再次祝贺耿宇，特别感谢张老师。最后要讲的是感谢，首先感谢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你们辛劳的付出，有你们真好，谢谢。还要感谢每一位每一位夺宝者，感谢你们分享的故事和知识点和节目的信任，谢谢。更要感谢电视机前您的喜爱和陪伴。好了，本场节目就是这样了，保持好心情，朋友们，下周再见。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6: 故弄玄虚，
1: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儿，
6: 还是哄抬市场，
1: 单独出一题。
6: 海淘市场雷点多，
7: 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都是假货。
6: 宝主能否识货珍宝？
1: 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
6: 宋代垂蝶工艺，
1: 他也一样经历过千锤百炼，
6: 敲出了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
1: 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
6: 周日晚在一锤定音来看宝主怎么讲故事。

0: 秋汛到来，海鲜正肥，一顿海鲜大餐，你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还是风险？
1: 吃对了是福，吃错了呢就是毒。
0: 鱼虾蟹贝各怀绝技，
1: 海鲜的好总结为四个字，叫高全优低。
0: 海鲜怎么吃才鲜，怎么烹才营养？秋汛至，海鲜肥，职场健康课带您解锁海鲜的营养密码。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制馅饼，

0: 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起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起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全用启达利金房颗粒。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俗话说哈，秋风起，蟹脚痒；秋汛至，海鲜肥。那每年九月呢，都会开海，再加上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双节来临，这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呢，都少不了几道鲜美的海鲜。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把大家常吃的海鲜呢，按照它的营养功效分成了四大王牌，那分别是护脑的、养血的、提免疫的，还有减脂的。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几位专家，会带大家呢一一的去解锁这四大王牌海鲜，让我们一起啊，把这开海的第一口鲜美呢，真正的吃出健康来。好的，那我们就掌声请上各位专家，欢迎。你好。你好，医生。你好，李医生。
1: 冯丽，山东省立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魏华，广东省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倩，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0: 欢迎三位。好，那首先呢，我们请营养科的医生啊，我们请冯医生给大家说说这个海鲜它到底好在哪儿。
2: 那么我们可以把海鲜的好总结为四个字儿，叫高、全、优、低。
0: 哦，
2: 高就是营养密度高，因为海鲜当中富含像锌、硒、铁、钙、碘等这些元素，这些元素呢是我们在陆地食物当中很难就是达到这么高含量的，而且吸收率这么高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它全呢就是氨基酸的组成全，海鲜能够提供给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全部的九种必需氨基酸。然后我们再说它优，就是它的脂肪的结构优，因为海鲜当中呢含有的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大脑以及眼睛都是有非常有好处的。最后一点呢，我们说低就是低热量、低脂肪。那么海鲜同等重量下呢，就是海鲜的热量要远低于这种红肉。所以呢，对于减重的人群，还有控制血脂的人群呢，是非常友好的。
0: 那魏医生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是怎么来看待海鲜的？
3: 首先在我们中医的观点中间，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顺应时节，养阴润燥。那现在秋天到了，本身的这个自然气候就是经过夏天这样一个炎热的季节之后，我们身体的生命的物质消耗比较多，特别会表现出来的就是身体的水分啊、精液啦，这些都是消耗比较多的。所以在中医的理念中啊，这样一个季节是需要给身体收藏补养的一个季节。那包括他刚才冯主任说的那些丰富的营养，在我们中医的功效作用中，它都属于养阴润燥功效非常非常强的作用。那第二点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海鲜类的这些美食，就是它叫血肉有情之品，就跟我们人体的生命的这种营养物质特别吻合。它入血，入我们的骨髓，进入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内脏器官的这些成分。所以呢，它第二点重要的作用就是血肉有情，填精补血的作用。
0: 哎呀，咱们两位医生都说这海鲜好，那咱们急诊科医生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4: 海鲜鲜美，有营养丰富，但是呢，吃对了是福，吃错了呢就是毒。那我们每年开鱼季呢，在我们医院急诊啊，都会有一些因为吃了海鲜而导致过敏中毒，包括寄生虫病毒感染一些重症病例。
0: 总结来说哈，这个秋季吃海鲜啊，就是顺时节高营养，但是呢前提永远是安全第一。

0: 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专门把大家秋季最应该吃的海鲜呢，给它分成了这四类王牌。我们几位专家呢也会现场教大家呀，怎么去精准的去食疗。好，我们先来了解第一大类海鲜王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护脑王牌。其实呢，说到护脑啊，不光是学生，包括繁忙的上班族，甚至于是想要延缓这个脑部衰老的老年人，大家呢都在寻求一种能够护脑的好方法。咱们大家先来猜一下哈，您看这上面有四类海鲜：鱼、虾、蟹、贝，你们觉得哪一类是护脑的王牌？来，子睿，
1: 我觉得是虾。因为虾是高蛋白嘛，我觉得吃完之后头脑会比较有活力。
0: 还有谁有意见？来，爱辉。
2: 我猜肯定是鱼，因为有一句老话不是讲吗？就是吃鱼补脑，我觉得是鱼。
0: 您看啊，两位嘉宾有不同的观点了。来，我们请冯医生给出正确答案。
3: 好，护脑王牌必须是鱼。
0: 哎呀，说起这个鱼啊，大家都常吃，但是真的是吃不明白它里面到底有什么营养。为什么它能够成为补脑的王牌？它这个里面有什么核心的秘密吗？
3: 核心秘密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然后是两种我们人体必须，但是又自己造不出来，又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的，主要就是 DHA 和 EPA。
0: 那这两样物质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
3: DHA 呢，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就是我们俗称的叫脑黄金。它主要是参与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些发育呀、修复呀，以及神经传导，所以呢它是可以这个起到一个护脑的作用的。EPA 呢，它我们又俗称它叫做血管的清道夫，它是可以清理血管当中的一些油脂，尤其是可以降低甘油三酯的水平，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等等。所以呢这两种物质如果同时用的话呢，既可以护脑又可以保护血管，就起到一个双重保护的作用。
0: 哎呦，真好。那魏医生，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的话，这个鱼是怎么来给咱们护脑的？
4: 在我们中医的观念中呢，我们这个脑呢是由肾来所主的。那鱼呢，它的特点呢就是性味比较甘平，它入肝肾经，所以呢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是可以能够补益脑水，补肾填精。
0: 无论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鱼含有 DHA EPA， 还是说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它能够补精填水，总之这个从护脑的角度来说呢，这个鱼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反过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补充的不足，缺了这方面的物质，那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预警信号呢？
3: 首先第一方面呢，就是对于我们大脑的影响，容易出现这种专注力下降、记忆力下降，甚至呢严重的就可以出现这种叫认知功能障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脑的肝重的60%都是脂肪，其中呢最主要就是 DHA。 那么我们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这个眼睛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视网膜的感光细胞的外膜主要也是 DHA， 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视力的下降呀、眼干眼涩等等这些症状。第三点呢，就是对于皮肤的影响啊，因为这个 DHA 呢它是参与了调节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那么如果缺乏的话呢，体内的一些促炎的因子会分泌增多，然后皮肤的这种屏障作用减弱，皮肤的锁水能力会下降，就会出现皮肤干燥呀、脱屑呀，或者说遇到一些创伤不容易愈合呀等等这些情况。最后一点呢，就是对于血脂和这个血管的影响，然后容易出现一些手脚冰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EPA 呢，我们前面讲到了，它是血管的清道夫，如果缺乏的时候呢，它对于血脂的清理作用就会减弱，所以呢，这个可能血管硬化呀、血管的狭窄呀就会发生，这样的话呢，末梢循环就会差，就会出现手脚冰凉的一些情况。
0: 我估计刚才说的这些预警信号啊，很多人都说到它的痛点上了。这个鱼看来是必须得吃了。那具体的应该吃什么鱼呢？我们还是请冯医生给揭晓答案，好吧？
3: 好，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三种非常家常的、性价比高、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鱼。
0: 哦，三种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
3: 首先，第一种呢，我们叫做青花鱼。青花鱼呢，它每百克当中含有2299毫克的 DHA 和 EPA。
0: 哎呦，好高啊，这个。
3: 对，而且青花鱼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2，
0: 真的太全面了，营养太丰富了。
3: 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带鱼，那么它的可食部分当中呢，每百克含有1100毫克的 DHA 和 EPA 也非常高。然后呢，再就是这个小黄鱼，每百克当中含有890毫克的 DHA 和 EPA， 而且小黄鱼呢，肉质非常的嫩，非常的鲜美，所以呢，都适合大家去选用。
4: 这三种鱼呢，在我们中医的这个认知中间呢，它其实会有细微的功效上的不同。那当然第一个王牌就是青花鱼，我们中医认为它是可以强壮身体，包括对我们的肌肉啊，身体的这些代谢活力啊，都是可以让你满满的能量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带鱼呢，你从它的形状就可以发现它细细长长，它的灵活性非常好。那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还有一个在血液中间可以通血管通血络的作用。那第三个呢，就这个小黄鱼啊，这个黄色的东西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就是对脾胃先天比较好的，就是小宝宝都容易消化吸收，老年人身体虚弱的人，它就很适合这个小黄鱼来滋补身体。
0: 我们要补多少才能够达到这个补脑的目的？
3: 首先呢，我们每天需要摄入的这个 DHA 和 EPA 的量呢，推荐是250到500毫克。换算成青花鱼呢，大概每天也就是20到30克左右就够了。
0: 20到30克，吃一小块就差不多了。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鱼到底怎么选？选哪类的？它的功效又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了解了。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吃了。用什么做法了？确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可能更多的去关注这个鱼怎么做更好吃，可能没有想那么多这个营养素是什么，会不会破坏掉。我不知道你们都是怎么做鱼的，给大家说说。来，小雪
5: 作为一个地道的天津人，我们天津从小就吃海鲜，所以我们的做法特别丰富。那刚才那几种鱼，尤其是带鱼，我们都是用最多的就是红烧或者是糖醋，非常好吃。
0: 我们家一般喜欢做煎带鱼。
6: 我秦皇岛人啊，我们家这
0: 海边的今天
6: 各种小海鲜、大海鲜都很多。你像带鱼跟小黄鱼啊，我们家里吃的时候炸的时候居多，那连那骨头都是酥酥脆脆的，能吃了。干炸小黄鱼，干炸带鱼，哎呀，想想太好吃了，我现在就想吃了。
0: 他们两个都说了什么红烧啊，糖醋啊，还有炸带鱼。这个方法怎么样？您推荐吗？
3: 因为 DHA EPA 呢，它的化学特性不是非常稳定，所以呢，它特别忌这种高油、高糖、高盐这种做法，所以像煎炸、红烧的会破坏这个Omega-3脂肪酸。所以呢，如果说大家能够清蒸，最好还是清蒸，这样能最大程度的保存Omega-3脂肪酸。
0: 那今天呢，我们魏医生啊，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他的独特的做法，他要给咱们的国庆餐桌呢增加一道王牌护脑菜。来，我们到那边看一下都用了什么食材。来，魏医生您请。哎呀，我看到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 DHA 和 EPA 特别高的青花鱼。
4: 确实，我推荐的这一道菜的名字呢，就叫生撅青花鱼。在普通话里它读折，但是在我们广东话里呢，它是读撅。就是它在煮的时候用这个砂锅煮出来的那个热气顶着那个锅盖，就撞击的声音。对，
0: 很形象啊，
4: 是的，
0: 很有画面感。这是一种什么做法呢？我们请赵大叔给解释一下好吧。
7: 它的特点呢，就是利用大量的这种葱姜蒜高温短时间的加热，然后把葱姜蒜的水汽给它腾出来，这个水蒸气呢能够完美的中和掉鱼肉本身的腥味，然后让这个鱼肉呢迅速的定型锁汁。像这种青花鱼呢，它本身的油脂呢比较大，长时间加热的话它肉质会发散，所以它特别适合用这种生撅的方法，短时间加热让它定型。像今天咱们推荐的另外两种带鱼啊、黄鱼啊，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而且呢，这种方法做出来的鱼呢，肉质呢比较鲜嫩，它是完全是属于隔水蒸出来的嘛。
4: 那这个菜里面它还有很重要的这些配料，比如说姜啊、蒜呐、这些在我们中医中间它是都是有一定的温阳、暖脾胃、去鱼腥的作用。所以对一些老年人呐、脾胃不特别好的人，其实这道菜是非常友好的。
0: 那我们赵大厨提前给大家准备好了，都放在大家面前了，我们先品尝一下咱们再细说好不好。
4: 香味已经飘出来了、你看它蒜上面焗出来的这个焦糊的这个味道香味，
0: 好香啊，一点都不腥。这个鱼肉里面有非常浓重的这个蒜香，还有那个姜的那个香味， 但是就是除了鲜味没有腥味，感觉味道怎么样，小雪？
5: 嗯，特别好吃。然后今天呢，了解到这个青花鱼营养这么的丰富，以前在家里很少做，那今天学了这个方法，回去我就买青花鱼。

0: 买好砂锅。
1: 确实值得推荐。这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学一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吧。
2: 今天来做这个生绝青花鱼，咱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鱼的这个新鲜程度，看这个鱼的眼睛比较透亮啊，然后呢看这个鱼肉一定马上就有回弹，哎，而且呢我们来闻这个鱼呢也没有什么异味，新鲜度也足够。我们先把这个鱼呢去头，之后呢我们起鱼肉，之后我们把这个鱼的大骨呢给它稍微去一下，家里边有老人小孩的呀不容易被卡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鱼呢改成大块。下一步呢我们来腌制一下这个青花鱼，我们来上5克的盐，来一点鸡粉给它提一点鲜，胡椒粉去腥。这个鱼肉啊特别容易散，我们在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从底向上这么抄拌，不要去抓，抄拌均匀之后呢我们再加上一个蛋清，焗这个鱼的时候能让这个鱼肉表面呢迅速的给它形成一层保护膜，这样防止它水分的流失，之后呢再加一点生粉。好，咱们这个鱼肉呢处理完了，咱们下面呢准备点小料，咱们切点这个葱段、姜粒、干葱粒和蒜粒。好，咱们砂锅上火，哎，把砂锅呢一定要烧热，如果要不热的话，这个葱姜啊什么下去的香味呢一下激发不出来。好，我们砂锅的温度差不多了，加上底油，下姜，然后呢下蒜、葱、干葱和大葱，慢慢的去炒，炒到什么程度呢？炒到这个蒜啊和这个葱上面都有这种焦糊的样子了就行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鱼肉呢给它码在这个锅里，鱼皮朝下，鱼肉朝上，这样呢不容易碎。码好以后呢我们盖盖，盖小火焗6分钟。好，咱们时间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呢撒上葱花、红椒点缀一下，再来一点香菜，给它淋上一点点的蒸鱼豉油在这肉上面，盖盖，开大火，最后我们浇酒，待到这个酒呢稍挥发之后，这道生绝青花鱼就完成了。
1: 但是呢，食补虽好啊，安全第一，所以请李医生给我们讲讲哈，有没有什么我们在吃鱼方面绝对不能踩的红线
3: 啊？说起这个吃鱼的安全，我觉得第一位呢肯定是不新鲜的鱼肯定不能吃啊。不新鲜的时候呢会产生大量的组胺，组胺这个毒素呢它是耐高温的啊，即使高温的蒸煮也不能把它完全分解啊。如果吃了以后啊，轻则会引起皮肤潮红过敏反应啊，重则可能会引起休克等反应啊。
1: 还有其他红线吗？
3: 还有就是生鱼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淡水鱼是生吃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淡水鱼里含有肝吸虫这些寄生虫。那深海鱼生呢你需要经过这个正规的厂家或者商家，他们使用特殊的这种低温急冻杀菌的这种程序啊，才能达到这样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们也经常会碰到，就是鱼刺卡喉，其实风险是很大的。鱼刺啊可能会进入气管或者食管，那如果穿透气管食管可能会造成气管食管漏，甚至有的从气管食管里钻出去啊，到达主动脉。那我们医院就有曾经因为这个鱼刺啊卡到了这个大主动脉啊，做了这个开胸的这样的一个手术的案例。
1: 天哪，我觉得我们的命太大了，我们这么多年都是喝醋拿馒头给弄下去的
3: 啊。如果出现了这个鱼刺卡喉啊，那还是第一时间到医院啊，由急诊科医生或者耳鼻喉科医生来帮助你处理啊，才能达到一个安全的目的。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二大秋季养生王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养血王牌，哎呀，一到这个秋天，天一凉，很多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啊，就会觉得，哎呀，手脚冰凉。其实啊，这个秋季的养血好物呢，就藏在海鲜里呢。来，我们看一下，大家觉得哪一类会是养血好物？
4: 我觉得肯定是虾比较补血，因为它是红色的嘛，红色的是不是就补血？我是这么想的。
1: 哦，这颜色比较雷同。
4: 对，
1: 小雪。
5: 我觉得应该是贝壳类的，因为它这个含水量也高，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也好吸收，是不是贝壳类的应该是非常补血的，我是

0: 这么认为的。
1: 好，又是两个不同意见。冯医生，来，您给宣布正确答案。
2: 正确答案呢，我们推荐的补血王牌应该还是贝类。
1: 贝类啊，小雪答对了。为什么会把贝类作为养血的王牌呢？它有什么核心的秘密吗？
2: 我们之所以说贝类是养血的王牌，它的核心秘密实际上就是贝类当中含有的丰富的血红素铁。这个我们知道，铁呢是合成血红蛋白的原料，而血红蛋白呢又可以把我们体内的氧气运送到各个细胞当中去。那么贝类当中含有的这个丰富的血红素铁，它的吸收率非常高，可以达到15%-35%。
1: 明白了，怪不得它能补血。那从中医的角度呢，贝类是怎么来补血的？
0: 那在我们中医呢，它就是滋阴润燥养血非常重要的功效。秋天我们身体是容易燥的，阴血不足的，津液匮乏。那这个贝类的食物呢，你从它的形态上就看到它水水的、润润的啊，粉粉白白的，所以它里面的很重要的能量就是可以直接入我们血，补精血，对这个养血确实是一个王牌。当然不同的这个成分它其实会有一点细微的差别，会有一部分侧重入肝肾，也有一部分呢会兼能入脾肾经。
1: 那如果说我们身体缺血的话，会有一些什么反应，什么样的症状？
2: 首先就是皮肤苍白，嘴唇发白，
1: 没有血色。
2: 对，然后我们扒一下眼睑，看看下眼睑也是苍白的。第二个呢就是非常的容易头晕、乏力、嗜睡。其实我原来的时候，我好多年之前我是贫血，血色素才只有8克。在那个时候同学们一块儿出去玩的时候，在那个大巴车上我就能睡着。所以就是特别的疲乏和嗜睡。
1: 那你有发言权。
2: 对，是非常有发言权。然后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我们的指甲，指甲会变得又脆然后又薄，而且容易出现凹陷。我们医学上有个词叫做齿状甲。
1: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自测的方法？
0: 您看，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你轻轻地压一下自己的手指，就阻断一下它的血供，再放回来。如果是血虚的人，回复的就比较慢。我们血色气血比较足的，放手之后很快就充盈了。
1: 对，颜色一下就红了。
0: 对，那就是您没有这个问题，
1: 就没有贫血的问题。
0: 对，是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中医的认知里，气和血它是一体的，所以会表现出气血两虚的特点。比如说刚才那个冯准提到的这个症状，疲倦啊，然后乏力啊，甚至我们有时候查房，那些小年轻的姑娘们，年轻的女医生，就是查房，哦，一下就晕倒了那种。
2: 太有发言权了。
0: 对，结果
2: 我就晕过。
0: 对，一摸脉，哇，这就是气血不足的一个表现，血虚。就会表现出这种全身的功能的机能下降的表现。
1: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贝壳种类也挺多的，那你们能猜到哪种贝壳是在补血方面的高手吗？谁能猜到？子睿。
3: 我只是小时候总是大人说补铁要吃猪肝，但是说到海里的我还真是不太知道。
2: 确实，我们平常补铁的时候呢，大家首先能想到猪肝和红肉。
1: 对，
2: 猪肝的，其实猪肝每百克里边含铁量只有22毫克。但是呢，蛏子呢，它每百克可食用部分的含量，这个铁的含量能达到33毫克，被称为铁之王。
1: 那真是铁王了。
2: 对，铁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蛤蜊，我们山东话叫嘎啦。对，叫蛤蜊。那么它这个每百克可食用部分的含铁量呢是10毫克，也比较高。
1: 也算很高了。
2: 对，
1: 那每天我们要吃多少呢？
2: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推荐男性每天铁的摄入量是在12毫克，女性呢在20毫克。我们把它换算成蛏子呢，大约每天也就100克左右的蛏子就能够满足我们每日铁的推荐量了。
1: 有几个贝壳就够了。
2: 对，是的。
1: 现在材料知道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做了。大家平时生活中都是怎么做的这两道菜啊？爱辉。
4: 我那个炒蛤蜊和那个蛏子都是辣炒，然后放辣椒、大蒜，然后特别入味儿，很好吃。
1: 对，我家也是，好像这种做法比较多，这样没有什么腥味儿。怎么样？那冯医生觉得他这个做法怎么样？
2: 对，辣炒可以的。
1: 可以的哈。
2: 对，因为这种食材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爆炒、快炒，然后避免久炖、慢煮，因为这样的话呢，它会把那些铁元素呢都融到汤里边去，会丢失很多的这种铁。 补营养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
1: 那把汤都喝完呢？
2: 那汤里边也会含有

0: 很多的嘌呤啊。
1: 哦，对对对。
0: 对，
1: 所以就是，
0: 所以其实主要还是在肉里边，我们还是推荐主要是去吃肉。
2: 但实际上，生活当中做这道菜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咱们做不好了，就觉得那个沙子特别多，是吧？这个沙子怎么给它去掉？大叔给咱们支支招，好不好？
3: 我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去沙的一个方法啊，在这个水里面加一点香油，然后呢再放一个铁钉。如果铁钉咱们家里边如果要没有的话呢，铁的勺子甚至于菜刀都可以，只要是铁的东西就没问题。实际上它放这个香油呢，它是通过一个油膜隔绝空气之后呢，让这个水下面的蛏子呢要频繁的去呼吸，这样它自己就把这个沙子给吐出来了。放铁钉呢是因为这个贝壳类呢对这种金属离子它比较敏感，它在就是晚上有潮汐的时候呢，它在模仿一个潮汐环境。做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盆上给它盖上一个盖，让它不要见光，这样呢它吐的呢就更干净。还要注意什么，控制一个时间，如果时间太长的话就把蛏子给憋死了。所以说一般咱们把时间掌握在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了。
2: 哎呀，这个好讲究啊。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烹饪方式啊，还有什么方法能促进铁的吸收呢？
0: 啊，我们知道铁的吸收需要 VC， 所以我们在烹饪这些富含铁的食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搭配一点富含 VC 的蔬菜，比如说像韭菜呀、彩椒呀等等的，这些蔬菜都是富含 VC 的，而且和我们的蛤蜊和我们的蛏子一块炒也是非常美味的。
2: 阿辉你有什么问题？
4: 我觉得有点不对呀，因为我在网上看他说，有一句话叫海鲜配维 C， 什么肾砒霜什么的，不是说不能这个这样搭配吗？
2: 小雪，
5: 确实是我们以前因为天津人爱吃海鲜嘛，然后大家都会互相提醒，哎，吃海鲜的时候最好不要喝橙汁儿。
2: 哎，确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在吃海鲜的时候都不太敢吃一些水果，都怕可能对身体不太好，不知道这个怎么来解释。
6: 传说的说海鲜不能和维 C 一起食用啊，是认为海鲜里有大量的砷遇到维 C 氧化以后会产生砒霜。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呢我们海鲜当中90%以上的砷它都是有机砷，它不会产生这种反应啊。你如果说真的说要和VC 产生这个氧化反应，那要吃几百公斤的海鲜，那大家也不会去这样去吃的啊。但是呢海鲜和水果不能同吃确实也有一些道理啊，比如像山楂、柿子啊、石榴啊，这些水果它有很多鞣酸，那它鞣酸呢可以和海鲜当中这个大量的这个蛋白质结合，会造成很强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个负担，引起这种腹痛啊、腹泻、恶心啊、消化不良。同时呢还有茶叶啊当中它也是含有很多鞣酸啊。那我们建议呢你在吃海鲜前后2个小时啊不要吃这一类的水果啊，包括喝茶啊，这样就是比较安全了。
2: 对啊，这吃海鲜的讲究真多呀，今天学到太多了。您看啊，快炒锁铁、维 C 促吸收，这两个技巧一结合呢，就有了我们下面的这道推荐菜了。那结合秋季润燥养血的需求啊，今天冯医生又给我们带来了一道气血双补的养生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哦，我们用到了刚才说的铁王蛏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叫做韭菜蛏子捞饭。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搭配这道菜呢？主要是蛏子我们刚才讲了它是铁王，然后铁的吸收呢是需要维生 VC， 像韭菜里边呢它就富含 VC， 这样这两个菜一搭配呢它就有助于铁的吸收，所以这个搭配呢就非常的完美。
2: 好，大厨给大家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啊，就在您面前来尝一下什么味道，好吧？
7: 确实这一道菜呢它在我们中医看来呢它是寒和温搭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蛏子呢它是在水里长的东西，所以在我们中医中它本身的性质呢会稍微偏寒一点点，而且有点湿气，那因此呢跟韭菜再搭配呢，韭菜的特点它是温的，那这样的话呢组合在一起就会补的时候它很滋润，但是又不会太腻脾胃，不会伤着脾胃，
2: 很爽口很香，大家吃了觉得怎么样？子睿怎么样？看你吃了好几口。
8: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吃，非常合我的胃口。而且平常都是吃海肠捞饭，结果这次用的是蛏子，我觉得反而更鲜更肥美，然后同时还非常有性价比。
2: 那这道

0: 哦，韭菜蛏子捞饭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学习一下。下面呢，我们呢要焯一下这个蛏子。焯这个蛏子呢，我们不用加大量的水，只要加一点点水就可以。我们就把蛏子放在里面，找一个盖子给它盖上。随着升温，蛏子自身含的水分会吸出来。趁着煮蛏子的时间，我们切一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呢有韭菜和五花肉粒，然后我们再切点姜末。好，咱们蛏子已经开锅了，都已经开口了。好，我们把蛏子捞出来，这个汤呢我们要留着。好，下一步我们包蛏肉。包这蛏肉的时候一定要把蛏子上面这层黑膜给它撕掉，这层黑膜特别腥，而且呢影响口感。咱们下一步呢就开始制作，炒锅上火，把锅呢烧热，放上底油。我们呢先煸一下这个五花肉，这个肉丁儿，哎，煸到这个程度就行了，有一点点的起胶。然后呢我们加上一点姜末，之后呢我们下蛏子，这个时候呢我们加一点酱油，等它出了酱油的香味之后呢，我们呢把刚才焯蛏子剩的这个汤倒在里面，之后呢我们给它进行一个调味，三克的盐，胡椒粉，鸡粉，来一点点糖提提鲜，然后呢我们再加入一点老抽，稍微的烧一下，最后呢下一点蚝油。蚝油呢，因为咱们为什么最后下呢，因为蚝油是不能够长时间加热的，如果长时间加热蚝油的鲜味就没有了。之后呢我们用水淀粉呢给它稍微的勾一点芡，这个芡呢不要勾太稠，因为待会儿咱们要盖饭。好，最后我们把韭菜加在里面，等到这个韭菜断生以后，我们淋香油，这样香喷喷的蛏子捞饭我们就做成了。
1: 那食补虽好呢，安全第一。接下来呢，还是请李医生给我们画一个安全红线吧，哈。
2: 刺贝类呢，大家要注意几个问题。当然，第一个呢，就是说死贝我们绝对不能吃，因为像蛏子、扇贝、生蚝，这类呢，它都是一个滤食性的贝类，自然死亡以后呢，细菌会在它体内疯狂生长，啊，产生组胺等毒素，我们是坚决不能吃的。那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啊，有些贝类捞上来以后啊，用快速急冻的方法啊，这些是安全的一个储藏方法，那是可以食用的。
3: 我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您呢可以找一个小盆儿，然后呢抓一把蛤蜊，距离这个盆儿呢大概有20来公分的这个样子，把它一个撒下去。如果要活的蛤蜊呢，它的闭合肌是很紧的，下去之后它会自己抱住。如果要死的呢，一摔它那个蛤蜊的那个舌尖就会掉出来，就会出来。这样咱们就可以把这不好的给挑出来。哎，蛏子呢在挑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从外观就能看见，蛏子一旦死了就完全张开了。如果要活的蛏子呢，你去碰一下呢，它的那个触角还会吸收。
2: 第二条呢，我们这个贝类必须煮熟啊，因为如果不煮熟的话，会有很多感染的风险啊。第一类呢就是寄生虫，因为我们这个近海的这些贝类呢会有这个异尖线虫卵啊，如果食用以后可能会有胃肠道的反应以及一些全身反应。那还有一类也是比较特别的啊，像我们1988年的时候啊，上海它就是一个全市流行的这个甲肝大爆发，其实就是因为市民啊吃了这个被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引起的。
1: 哦，你看真是病从口入。
2: 第三条呢，我们要不吃来路不明的这个贝类啊，因为我们近海海域经常会有赤潮，那被污染的贝类呢会含有这种麻痹性的毒素，那吃了以后呢严重的话引起这个全身的一些脏器的损伤。
1: 哦，其实跟那个蘑菇一样，就是你不太熟悉的品种不要乱吃。
2: 是的
1: 啊，这样就能避免一些风险。好的，那刚才专家说的这些细节呢，大家一定要记清了，这样吃海鲜呢才能真正做到安全放心。养血王牌给您介绍完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为您揭晓另外两大王牌。
4: 四类海鲜，四大营养王牌，哪一类是提升免疫力的王牌，哪一类又是减脂优选，精彩答案稍后揭晓。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 有效控制。

0: 是体重，还有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三大秋季养生王牌，我们看看是什么。免疫王牌。哎呀，这个一入秋以后天一凉，很多人的免疫力就崩盘了啊！你看这个周围的人感冒是一波接着一波，所以说提高免疫力就非常重要了。我们看一下屏幕上这四位朋友又来了，大家觉得哪一类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爱辉，
4: 我觉得是虾，因为轮也该轮到他了。
3: 你已经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踩他了？
4: 对，
3: 子睿，
5: 我觉得其实是蟹，因为咱们唯独没有说过蟹。
3: 他们俩非常自信，都觉得这个虾和蟹该轮到了，所以是吗？
6: 你看他俩用排除法，其实这个也不对。
3: 还是不对是吗？
6: 其实这俩都不是，那么还是贝类。
3: 哦，还是贝类，为什么会是它？
6: 因为主要核心的营养素就是锌。
3: 哦，锌。
6: 对，因为贝类当中也是富含锌的。锌是很这个我们的免疫细胞发育和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微量元素。如果说缺锌的时候，这个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病毒一来呢就容易中招。
3: 哎呦，真的是我们要重新的去认识一下这种贝类的食物了，原来真没觉得它是这么全面的啊。中医的角度怎么来看待？
7: 我们中医说这个免疫力呢，其实我们这个用的是叫胃气，就是保护身体的那个功能，那个能量。那这个胃气呢，其实它会跟我们先天的这个肾气是密切相关的。所有的贝类都是具有这样的滋阴补肾的功效，入肝肾经，它本身也会给我们这样一个胃气提供能量的滋养。
3: 就是说有胃气保护着我们，我们的身体才不容易生病，对吧？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缺锌的话，会有一些什么症状表现呢？
7: 刚才说到这个，我们中医说它是胃气，就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屏障。所以秋天来了，寒气一往我们身体走了，那我们身体的这个保护反应就应该立马把这个屏障关起来，把寒气挡在外面。那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差了，我们中医的胃气不足了，我们就会很容易打喷嚏啊，感冒啊，这个流鼻水啊，这些都是胃气不足的一个表现。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这个免疫力低下了，我们身体的一些炎症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这些清除功能就不足，比如说口腔溃疡啊，包括这个皮肤的这种黏膜容易受损。那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锌，它对肾的功能就是滋养肾精，那如果它不足，说男性的这种生育功能就会下降，会表现出这样的一些精力下降啊，然后这个反应功能也差啊，这些都属于我们中医说胃气不足的一个方面。
3: 你看这个心是千万缺不得，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去补它。那在所有的贝类产品里面，大家觉得哪一类的贝壳它补心的能力会比较强？补心王是谁？请冯医生给揭晓正确答案。
6: 那么这个生蚝呢，它锌的含量每百克可食用部分能达到71毫克，所以是稳稳的锌之王。是一个碾压式的存在。
3: 对呀。
6: 其次呢，像扇贝也不错，表现也不错，每百克呢能含11毫克的锌。
3: 这两种都是我特别爱吃的。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秋季吃这个生蚝还有什么其他的补养的作用呢？
7: 生蚝在我们中医里呢，说它只能够潜阳，就是我们夏天身体燥热，阳气都在外面浮跃，那到了秋天就它可以收敛我们的阳气，叫潜阳。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有时候会容易心气烦躁，不好睡觉，它本身在中医里面就可以让你安神，所以它安神潜阳。
3: 这个生蚝看来也是一个全能选手，
7: 非常棒。
3: 那从这个补锌的角度来说哈，就是我们一般每天需要补多少的锌？
6: 锌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呢，男性是12.5毫克，女性是7.5毫克。如果说我们来吃生蚝呢，基本上每天吃2-3个就够了。

0: 不要太多，也不要顿顿吃。锌其实越太多，摄入太多的话也会有坏处的，因为它会影响铜的吸收。
1: 哦，
0: 还会造成一些像恶心呕吐啊，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所以呢适量最好。
1: 哦，也不要吃得太多。那接下来该说做法了，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在家里？来子睿。
2: 那对我而言就还有一个特别有滋味的做法，就是烤。同样是加一点蒜蓉，加一点粉丝，高

0: 湿，同时烤制的时候呢，容易外焦里生，啊，内部的细菌杀不干净，嗯，啊，容易吃坏肚子。
1: 哦，就等于说还烧烤的这种方式还有可能不完全给它弄熟， 对吧？
0: 对。
1: 哦，好，那谁还有别的做法？小雪，
2: 那我想只能是清蒸或者是煮了。我觉得这样的话一定能够，可能口感单一一点，但是能够保证这个营养呀。
1: 嗯，蒸煮的方式您
3: 推荐吗？蒸煮的方式我觉着应该首先是蒸最好，然后其次呢，哦，可能是煮啊，哦，因为蒸呢它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完全的这种营养素，煮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营养会流失到这个汤汁里边去。
1: 那赵大厨有什么方法，您觉得怎么吃比较好？
4: 这个首先咱们还是推荐这个蒜蓉粉丝蒸的这种，
1: 比较常见的方法，
4: 比较常见。
5: 这道蒜蓉粉丝蒸生蚝鲜嫩又滋补，新鲜生蚝搭配粉丝好吃，还能补心提免疫。重点来了，生蚝壳一定去除，只保留蚝肉。接下来粉丝提前用温水泡软，蒜切末一半，炸心蒜一半，留生蒜，加食盐蚝油和一点点糖，再来上一点小米辣，调成蒜蓉酱，调制好铺在摆好的生蚝上，水开后上锅，大火蒸5到6分钟即可，不用复杂调料，鲜味直接拉满，一餐兼顾美味和营养。快把这道蒜蓉粉丝蒸生蚝安排上你的国庆餐桌吧。
1: 这个加了蒜蓉粉丝以后，我发现那粉丝有的时候比生蚝都好吃，特别的香，嗯，所以这个方法好。那这个生蚝它还有什么绝对的禁忌，我们绝对不能踩的这种红线？
0: 那我们重点要提示啊，我们处理生蚝这类海鲜的时候要戴上手套，因为呢这类贝壳类它外壳啊比较锐利，
1: 对，很容易受伤，
0: 很容易划破手，同时呢它可能会携带创伤弧菌啊，一旦创伤弧菌感染，其实后果是很严重的，有的病人需要截肢啊，甚至就是威胁生命。
2: 天哪，太可怕了。
0: 我们去年就接诊了这样一个大伯，这也是在家里处理海鲜的时候不小心被轻轻的扎了一个口子，过了一天这个手指就肿起来，然后一直肿到上臂，发烧到39度，然后也是意识后来都出现了模糊，很快就转进了 ICU 进行抢救，后来我们给他确诊是创伤弧菌感染。
1: 哎呦，这太可怕了。
0: 我们自己在家里处理这类海鲜的时候呢，第一呢一定要戴厚橡胶手套啊，尤其是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人啊，比如说有肝病啊、糖尿病啊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这些病人。第二呢就是说，如果真的不小心划伤了，那要赶紧把淤血挤出来，然后用清水冲洗啊，然后用碘伏或者酒精进行反复的消毒。那第三呢更是要注意，因为创伤弧菌就是它的侵袭性比较强啊，它会产气，所以说就是局部肿胀就是一个警示的标志啊。如果说你的伤口开始发生红肿啊，甚至这个肿胀在迅速的蔓延，能出现发烧不退啊这种现象，那要赶紧就医，
1: 赶紧找您去急诊科去，然后好相应的采取一些急救的方式，对吧？
0: 对。
1: 好，了解了提高免疫的王牌啊，我们现在来解锁第四个秋季养生王牌了，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哦，减脂王牌。这个秋天呢是贴秋膘的季节，很多朋友呢真是一边呢想补营养，一边又怕发胖，所以我们就在想有没有那种吃了又顶饱，然后又能够减脂的这样的营养王牌呢，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四位又出现了啊，来大家说说你们觉得哪个是减脂王牌。爱辉，
6: 这次必须是虾。
1: 是他是他，必须是他。
6: 对，
1: 必须是虾，
6: 没有理由。
1: 你好执着呀。
6: 是。
1: 小雪，
2: 我觉得可能是螃蟹，因为我从小就爱吃螃蟹，它又是高蛋白，然后呢吃完了还特别的扛时候，就吃完了能保持好长时间不饿，我觉得应该是它。
4: 再一个，这个螃蟹2斤螃蟹扒不出2两肉来，对吧？
1: 他们猜的对吗？
0: 他们猜的都对，
1: 都 对
3: 对，
1: 所以
3: 虾蟹并列减脂王牌都推荐。

0: 点。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虾和蟹会是减脂的这样的一个王牌
0: 啊？因为虾蟹呢，它是属于这种低脂高蛋白的食物。哦，虾呢，它每百克可食用的部分含蛋白质18.2克，然后含脂肪呢是1.4克。梭子蟹呢是每百克含蛋白质15.9克，脂肪呢是3.1克。嗯，而且呢，这个它的蛋白是属于那种优质蛋白。嗯，而且氨基酸的就非常全面吧。然后再一个呢，低脂，因为虾蟹当中含有的脂肪呢，它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要比我们在像畜肉当中的这些红肉当中的饱和脂肪要好很多。另外呢，再一点就是虾蟹的这种肌纤维比较短，所以呢它的吸收率很高。所以呢这个非常适合我们减脂的呀，或者说控制血脂的这部分人去选用。
1: 高蛋白还低脂，而且还是优质蛋白。那为什么优质蛋白这么重要呢？
0: 因为这个蛋白呢是我们机体的重要的建筑材料。我们像肌肉呀，还有一些免疫细胞，包括很多的酶，实际上都需要这个蛋白来参与合成。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很多的老年人呢其实蛋白的摄入量不够，然后就容易出现肌少症。我们大家可能听说过人生的最后一摔，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肌少症，然后导致摔倒固定骨折了，从此就卧床不起，然后生命就终止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蛋白呢对我们机体来讲呢是极其重要的，
1: 一定要把蛋白质补充好，尤其是优质蛋白。那结合秋季轻补的需求呢，今天啊我们李医生也给大家带来了一道减脂王牌菜，来我们到那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哎呀，我们这道菜呢用到了刚开海的大梭子蟹。哎呀，您给推荐一道什么菜呀？
2: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道呢是梭子蟹豆腐煲。
1: 是一个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一个完美结合。
0: 对，
1: 魏医生，咱们中医最讲究养生了，对吧？哈，您觉得这道菜的搭配怎么样？
3: 那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其实他们其实里的营养成分呢又不完全一样啊。那豆腐呢，我们说它滋阴对脾胃呢是比较好的。那蟹呢，它是滋阴，但是它会更侧重于补精血、补肝肾的作用，所以它会有针对我们的内脏的不同的功效的一个加强滋补的作用。所以它们俩煮在一起，除了味道好，它功效上也是可以互补。
1: 大厨也给大家提前做好了，可以尝一下，
4: 好吃啊。
2: 豆腐它吸收了这个梭子蟹的鲜味儿，
4: 对，
2: 味道特别好，
1: 海鲜味儿的豆腐。张大厨来评价一下赵大厨的手艺。
5: 这些太鲜了。
1: 食材也是真的鲜。那这道低脂又鲜美的梭子蟹豆腐煲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6: 下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叫海蟹焖豆腐。首先呢，我们呢选用呢新鲜的海蟹，挑这海蟹呢分三步。第一步呢，我们要先掂一掂重量，看一看是不是压手。第二步呢，我们呢要看看它倒数的第二条腿，就是这条腿，感觉到里面很紧实，哎，就没问题。如果有的蟹一摁就软，那这个蟹就是水蟹或者是刚蜕完壳的蟹。另外呢，再看这个鳍的位置。鳍的位置后面呢，如果要是厚，就是比较肥。好，大家知道这个蟹怎么去挑选了，那么咱们就下面就是来加工这个螃蟹，用刀摁住鲜壳，去鳃，把这个蟹破开，把这蟹壳的边缘给它修掉，挖掉它的这个消化系统，斩成块。这个蟹呢，我们就基本上就给它加工完毕了。这个豆腐呢，我们要选用卤水豆腐，因为卤水豆腐呢更容易去吸收海蟹的味道。之后呢，我们切一点葱姜小料备用。下面呢，我们呢就要进行这个烹调的一个过程了。我们首先呢，先要把这个蟹呢给它蘸上一点生粉，脱水，防止煎的时候这个蟹肉呢发散。这螃蟹还是很鲜的，它这个蟹腿还都在动。煎到基本变色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用捞。直接呢，把葱花和姜末撒进去，一定要加热水。加上热水之后呢，我们呢给它进行一个调味儿，5克盐，5克的味精，来一点鸡粉提鲜，胡椒粉，加一点生抽，几滴老抽调一下颜色。这个时候，我们把切好的豆腐放进去，改小火，我们稍微的烧一下。让这个豆腐呢能充分的入味儿。我们这时候呢把

0: 咱们的这个蟹壳放在这一起烧，3到5分钟就可以。好，我们这个蟹时间差不多了，放一点水淀粉，给它勾一个薄芡，我们淋点香油就可以出锅了。
1: 但说起螃蟹哈，很多人都觉得呢它比较寒，哎，吃了以后就怕伤胃啊，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能破解它这个寒？
2: 确实，我们眼前放的这一道茶饮，我们叫陈皮炒米茶，就是专门为爱海鲜人士做好的设计，
1: 给大家都泡好了，尝一尝什么味道吧。
2: 那里面非常重要的食材呢，其实也很简单。那我们有陈皮，这是必备啊。第二就是我们常吃的生姜，然后搭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呢，就是大米。这个大米呢，它既有我们说补脾胃本身养脾胃的作用在里面，也可以防止我们的食物的这个海鲜的这种凉性。特别是它用了生姜来加强之后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食物。那陈皮它很重要的一个中医作用功效，就是可以理气，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就是我们要切了生姜，可以稍微放一点陈皮进去，把姜米放进去一起翻炒，把这个米稍微的炒到你看那种焦黄焦黄的，就非常好，可以直接用开水泡，一般我们3到5分钟它就出味道了，就吃饭的时候就喝就可以，同时喝就可以，而且最好是温着喝，不要冷了喝，
1: 而且味道也不错，
2: 是
1: 还能消食。
2: 对，
1: 您看这个虾和蟹啊，它真的是减脂王，特别好，又好吃，热量又低，蛋白质又含量又高。但是呢，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吃的时候，如果选不对，吃不好的话，还是很容易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的。那么接下来请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吃虾蟹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禁忌，有没有绝对不能踩的红线？
3: 说到吃蟹呢，第一呢，我们这个生蟹是不能吃，因为呢这里面可能会含有这个副溶血弧菌啊，肺吸虫啊，容易引起感染。其实呢醉蟹其实分为两种啊，一种是熟醉，这个呢其实是可以安全的服用，而且味道也比较好。但是生醉呢，就是直接用生蟹来腌制，那这个它的酒精的浓度呢不足以杀灭这些微生物啊，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啊，建议不要食用这个生醉蟹。
1: 其实总的来说就是海鲜还是建议不要生吃，对吧？
3: 对啊，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马上要十一黄金周了，那很多朋友要到这个沿海地区去旅游啊，吃海鲜。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啊，有很多朋友他其实平时吃海鲜相对比较少，品种也比较少，但是可能一下进食很多类海鲜，可能会引起这个海鲜过敏。那我们去年十一呢就收治了这样一个病例啊，到浙江去旅游啊，那朋友很好客啊，摆了一桌子海鲜啊，当时吃得很开心，但是呢到后半夜的时候啊，就感觉这个皮肤发红，变成了这个风团啊，然后呢也又感觉到这个胸闷，透不过气来啊，这个嗓子就是像堵住了一样，到了我们医院急诊啊，到的时候呢其实情况也是比较危重的啊，给他做了一些吸氧啊抗过敏药物的输注啊，那才缓解过来。
1: 就等于说可能他原来也吃，但是吃的没有那么多，量不够大，所以他可能没有引起过敏反应，但是一旦一下吃的特别多了，
3: 对
1: 啊，就引起过敏了。
3: 对，
1: 那关于吃海鲜呢，大家的问题还真不少啊，比如说这个海鲜它到底怎么去储存和解冻，广告之后我们一一的为大家揭晓。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解决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啊。刚一开海，海鲜是又新鲜又便宜，一不小心买多了，这个储存就是一个大难题了。那我在这儿替大家提问吧。比如说，我们早上买了海鲜，我们打算晚上吃， 这个时候怎么去储存比较好？
5: 如果说我们能在

0: 2小时之内就吃，那么我们就直接做了吃就行。如果说2小时之内吃不了的，我们要把它密封起来，放到冰箱的冷藏去保存。
1: 再比如说我买了一些海鲜，哎，我这顿吃不了，我下一顿不知道什么时候吃，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冻
0: 着了？对，这个时候要冻。对，一般情况下像鱼虾我们都建议生冻，然后像蟹以及贝类的都建议是熟冻。在冻鱼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清洗干净，把它的内脏呀，把它的黑膜，然后可以清洗干净再去冻。鱼虾呢，这个冻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表面上就给它裹上一层水，这样有助于保鲜
1: 啊。给海鲜裹上一层水，这怎么裹呀？大厨有妙招吗？赵大厨，
2: 这个虾呢，把它放到矿泉水瓶里面，哎，一只一只的给它顺进去，然后呢，接上水，把盖给拧紧，让它跟空气隔绝，等于给它穿了一层冰衣。这样呢，放在冰箱里面急冻，冻好之后呢，可以保存1个月、2个月都没问题，而且不黑头。等到需要吃的时候呢，咱们呢放在水里边稍微冲一下，等到把外边这层冰给冲化了之后，用剪刀把这个矿泉水瓶给搅开，然后把虾泡在水里自然解冻就 OK 了。
1: 哎呦，真是又学了一招。
0: 是的，
1: 刚才您还说了有一些比如说螃蟹还有贝类的，它是煮熟了再冻。为什么一定要煮熟了冻？怎么冻？
0: 因为它贝类它里边会含有很多的水分，这个水一冻一结冰呢，它就会破坏那个贝类的这种蛋白结构，所以你再解冻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里边变空了，然后口感也不好了。所以呢就是建议是熟冻。比如说我每年春天我会买很多的像海虹啊，然后呢我就会回来怎么做呢，就把它放到锅里，也是一滴水都不加，盖着锅盖去加热，然后呢大概2-3分钟1-2分钟这个样子，它全部都打开了，然后我就会把那个肉抠出来，然后装到小袋子里，就是每一袋装一次的量，然后标记好日期，这样的话呢就是每次我们都拿出来一小袋这样去吃，可以避免你冻成一大坨，然后其他的都要反复的去冻融，这样破坏蛋白质。
1: 那说完了冻完了还得化呀，这个化冻有没有什么窍门，有没有什么说法和讲究？
0: 化冻呢最好是这个缓慢的去化冻，对，然后比如说你头一天晚上拿出来放到冷藏里，然后放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用的时候刚好合适。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菜可能会比较着急，所以也可以密封包装着，放到冷水里边去缓慢的解冻。
1: 好的，那刚才专家说的这些细节呢，大家一定要记清了，这样吃海鲜呢才能真正做到安全放心。那今天呢我们三位专家呢带大家解锁了秋季的四大海鲜王牌，那分别是护脑王牌、养血王牌、还有提免疫王牌和减脂王牌，那功效和做法呢也都介绍给大家了。那在这个十一假期呢，让我们一起把这开海的鲜美啊吃出全家人的健康。好，在这儿非常感谢三位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儿聊健康，再会。

0: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

0: 的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乐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为期三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今天凌晨0:49，是少见的15月亮17圆。这个假期多地推出多项特色赏月活动，我们先去上海看看。
3: 过去古人仰望月亮，写下了无数的诗词歌赋，而在今天呢，通过专业的科学设备啊，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揭开月球的神秘面纱。这里是上海天文馆，中秋假期啊，在这里的广场上呢，架起了天文望远镜，带领市民游客开展科学观月的活动，让大家能够在过节的同时，也能沉浸式地欣赏到宇宙星空的魅力。
4: 今天带着两个宝贝一起来上海天文馆，通过他那个天文馆提供的望远镜，看到了月亮，然后月亮又白又亮，像一个大圆盘，非常清晰，小朋友也是很开心。
5: 它是从简单的基础的一个直观的参观，然后再到这个后续的我们有一个穹顶的星空的模拟，再到实际的这个观测望远镜，就一步一步的更加的专业，这个流程设置我觉得非常的友好。
3: 专家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由于太阳、地球和月球三者的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满月出现的时间也有差异。
6: 我们在整个21世纪一共就188次月亮在17圆了。今年呢，我们正好是迎上了中秋，我们通过一些科普的小讲座，我们还有球幕互动天文秀、天文说书、科普表演等等，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把月亮玩起来。
3: 中秋望月的浪漫遇上黄浦江的城市夜景，就有了这样一场特别的节日限定体验。乘坐游船从码头出发，江岸亮起巨型望月装置，用新潮的方式在上海的城市天际线演绎属于中秋佳节的团圆思念。
7: 因为我们刚刚在船上放了很多歌曲，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这首歌就让我想到了中秋节，月亮很圆满嘛，我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圆满一点。
8: 就大家一起在黄浦江上，然后好朋友一起欣赏月景，然后大家在船上开开心心听听大家喜欢的音乐。
9: 我们也是很久没有看演唱会了，然后回到这边的话会有种回家的感觉。
0: 今年中秋假期，福建厦门天气晴好，为赏月提供了不错条件，许多市民游客选择乘船夜游，感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浪漫。
10: 夜幕降临，厦门市和平码头人潮如织，一艘艘海上

0: 夜游船往返穿梭，搭载市民和游客出海，饱览陆江两岸美景。古色古香的游船上，歌曲演绎、布袋木偶戏表演等活动洋溢着浓郁的闽南风情。圆月当空，人们在皎洁月色的陪伴下，享受氛围感拉满的海上之旅。
1: 我就是厦门本地的，然后这些朋友是从安徽过来，乘船海上又是吹着海风会比较舒服。
2: 它有一种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感觉，因为它在船上的话，它海上也有倒影，然后在内陆的话是看不到这种景象的。
0: 一边是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一边是高楼大厦林立的厦门市区，60分钟海上行程，打卡十余处地标性建筑。这条经典夜游航线中秋假期持续迎来客流高峰。除了海上赏月，中秋假期期间，厦门还推出了非遗展演、沉浸式文旅推介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也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等文旅消费。
3: 中秋这几天店里的客流量比平时涨了20%+，晚饭点6点左右就开始排队，比平时都还要早。
0: 据了解，今年中秋假期，鼓浪屿、植物园、园博院、集美鳌园、中山路等5个核心景区接待游客人数超45万人次。
4: 这个假期，安徽黄山首次推出东海索道夜游赏月体验，黄山中秋奇妙月活动精彩上演，拉长游玩链条。
0: 今年中秋，黄山打破日间观光的传统模式，首次夜间开放东海索道，让游客可以夜游黄山赏月。暮色降临，中秋主题索道轿厢缓缓升空，游客乘云而上，穿梭在夜色云海之中，俯瞰层峦叠嶂的山间夜景，沉浸式体验黄山独有的云端中秋浪漫。
5: 第一次坐黄山夜间索道，从高空俯瞰夜色里的群山，脚下是云海，头顶是明月，轿厢里还有精致的茶点，仪式感直接拉满，这是我过过最特别的中秋节了。
0: 索道登顶，夜游之旅沿着轩辕云道徐徐展开，夜色栈道流光点点，游客手提月亮灯结伴漫步，穿梭在诗词登临之间，嫦娥演绎、汉服互动精彩纷呈，特色应龙灯光巡游气势恢宏，光影长龙顺着山势蜿蜒游走，形成应龙巡山、万民赏月的景象。山顶平台的中秋音乐诗会热闹开场，拉长游玩链条，丰富度假业态。
6: 中秋假期，不少游客走出家门，沉浸式体验赏月过节的乐趣。在江苏，夜游观月带动景区、住宿、餐饮多元消费持续升温。
0: 中秋佳节，在江苏扬州瘦西湖景区，一轮明月当头照，节日氛围感十足。画面之上，实景夜游演出《春江花月》正在进行，借助光影科技，把古诗当中的江南月夜实景呈现在山水之间，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扬州月色之美。此外，瘦西湖景区内花灯高悬，市集猜灯谜、古风巡游轮番上演。景区夜游人气高涨，也直接带动扬州酒店客房预订量上涨。赏月之后，不少外地游客选择用一顿地道扬州早茶开启假期第二天。扬州多家老字号茶社客流爆满，店外排起长队，热门的蟹黄汤包、烫干丝、蒸饺备受追捧。
7: 扬州有句话，早上是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早茶应该在扬州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
8: 客流量还是远超我们预期的，我们等位时间在40分钟到一个小时。在等位之余呢，我们提供了一些具有扬州地方特色的表演，像我们的粤剧、扬剧，还有这个评弹。
0: 在江苏镇江，百年老街成为市民游客中秋假期的好去处。中秋当晚，水陆四巷等老街各式古风灯笼错落有致，氛围感十足。30多个镇江老字号与非遗摊位，美食文创、特色手工艺品一应俱全。
4: 随着秋意渐浓，赏秋经济也逐渐升温，各地依托自身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全国适合赏秋的地方。
9: 从现在到10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最佳赏秋期。接下来

0: 的十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南北分明的赏秋路线也催生了新的玩法。眼下，北方有些地方夜间气温已掉到个位数，南方白天还有30摄氏度上下的暑气，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风景。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 170%。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1: 通过赏秋地图，我们发现不少秋景都藏在各地的宝藏小城里。假期里这些县域宝藏小城都有哪些好玩的，跟着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中秋假期，千里龙江铺开了一年中最绚烂的秋日画卷。今年黑龙江整合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五大主题百余条特色赏秋路线。在鹤岗市罗北县，自驾畅游边境线，将赏秋观光、红色研学、江畔休闲融为一体，沉浸式解锁秋日限定美景。
3: 罗北这边呢也特别的美丽壮观，两边景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2: 自驾游出行也带动了汽车相关产品的销量增长。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节前自驾出行相关商品环比前一周增长超80%。
4: 车载的 AI 机器人这一块增长是4倍，车载床垫增长了2倍。用户其实越来越把车当作是一个移动出行的生活空间。
2: 此外，陕西汉中的刘坝县火烧店镇依托地处核心暗夜带，光污染极少，大气通透度极高的自身优势，打造成一个赏月追星小镇。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浙江、安徽、贵州、湖南等多个省的县城酒店入住量同比激增超5倍。
5: 双节期间，牛羊肉消费需求也非常旺盛。在新疆伊犁州，大批采购商来到牛羊巴扎，为节日市场备足货源。
6: 在伊犁州新源县阿热勒托别镇活畜交易市场，牧民们一大早就载着各类牲畜来到巴扎，把交易区挤得满满当当。客商看标情谈价格，交易一片火热。在伊宁县皇宫巴扎，市场入口也早早排起长队。采购商告诉记者，假期牛羊肉消费需求旺盛，周边的采购商都抢抓节日行情备足货源。新疆鹤牛、西门塔尔牛等优质品种成了市场里的抢手货。
7: 新疆鹤牛、草标牛比较卖得快一点，卖完的话大概能挣个3-4千块钱吧，15头。
8: 早上早一点，六个牛那个来了，3个卖掉了。
9: 咱们首先把牛要健康看好，哪怕它高100块钱没事，我们把牛健康看好。
6: 据皇宫巴扎市场管理方介绍，从中秋节前两天开始，整个中秋国庆假期预计有50000余头只牲畜进行交易。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为期六天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今天19点，大赛闭幕式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部赛项。颁奖现在正在进行中，中国选手已在社会与个人服务、建造与建筑技术等领域中获得多个赛项的金牌。所有赛项的比赛结果都将在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
1: 金牌不是参赛选手的终点，技能也需要一代代传承。在上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中，中国选手张小飞在油漆与装饰项目中为中国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如今，他正在把手中的毫厘功夫传给下一棒。
2: 油漆与装饰项目比的是墙面与装饰面的毫厘功夫。22小时赛程，6个模块考核，每一处毫米级的精度处理，每一次色彩过渡都决定最终成败。在法国里昂举办的上一届赛事，也就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张小飞从近1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手里仍攥着锋利刀片。这惊险一幕正是他日常艰辛训练的真实写照。
3: 我们这个工位它是有上有下的吧，然后有的时候站着平均是22个小时的训练时间，我们是站在地上6个小时，然后趴在地上6个小时，然后站在梯子上6个小时。
2: 这种能上能下的日常训练锻造出张小飞的体能与心态稳定性，即便在赛场摔倒也能迅速调整状态。但仅有体能还不够，为了让施工流程更加精准高效，张小飞选择了一个笨办法。
3: 我会把这个奥地利它全流程的模块去拷贝到我的电脑上，一帧一帧的去观看他们的这个操作步骤，看看自己的这个施工流程和他们的是否一样，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出入，我做的和他们做的到底区别在哪里。
2: 凭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张小飞在法国里昂赛场实现了中国在油漆与装饰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这份成绩并非他一人孤军奋战得来的。他的教练李军曾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将自己当年参赛踩过的坑全部转化为训练方案。
4: 有了充足的参赛经验，包括我也在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就选手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5: 刷两遍刷不匀，肯定是那个漆调得太稀了，你溢出来是因为画得太快了。
2: 如今张小飞也站上讲台，将自己的备赛心得传授给下一届世赛备赛选手。
0: 世界技能大赛作为全球最高层级、规模最大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赛事主办方对于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给予高度评价。来看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对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的专访。
6: President, do you think hosting this world skill competition in China will influence many skilled workers in China?
7: We are very impressed by one thing. China decided world skills is on the cornerstone, one of the cornerstone to develop the TVET system. It's, we are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investment, not only here during this very, in this very season, but also in the college.And also the geopolitical, the political commitment, very consistent. It's very incredible, and it's a good example for a lot of countries. If you have,

0: 在浙江，钱塘观潮是不少人的中秋习俗。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七，钱塘江大潮也如约而至。老盐仓的江面上，今天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商早前从观潮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老盐仓的江边公园。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潮头已经被我们的镜头给捕捉到了。此时此刻，一道白线横在我们的江面上，浪头在这条线上一路翻卷着白花，起起伏伏。虽然是叫一线潮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潮头并不是完全笔直的一条直线，而是有些活泼的，这头会拱一下，那头涌一下，可是整个队形会不散。那么从江南岸一直推到江北岸，此时此刻它已经撞上了坝顶，并且翻过了我们十米高的这个大坝，明显是比昨天的潮水势头更加的猛烈啊！浪花炸起了一片雪白。我们说海面雷霆巨，江心步步横，可以看到潮水已经完全翻越过了大坝，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给冲了过来。那么一部分潮水借着惯性啊，沿着大坝继续往前挤，而更多的潮水也被这一道660米长的大坝硬生生地拦住回头了，沿着堤岸往回跑，这也是我们回头潮的一个壮观的景象。那我们其实今天在我们大坝的下游啊，有一个拐角，有一个镜头一直对着它，其实也希望今天可以看到我们老盐仓第三个经典的潮型——冲天潮。似乎今天也有机会看到，我们看到今天的画面，正有一股小的一线潮冲击我们的大坝拐角处，漂亮！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彩蛋——冲天潮。
2: 今年观潮季，浙江海宁还多了一股新潮流——咖啡嘉年华。那里有哪些好看好玩的？跟着记者一起去现场看看。

不仅钱塘江里有大潮，咖啡里也有潮。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咖啡嘉年华，它有超过300款咖啡。除了我们手中这一款潮水咖啡，再去找找其他有意思的。

0: 这么多，你最想尝试哪一杯呢？我来尝一下这个橘子汽水氮气咖啡吧。嗯，我觉得很清爽，而且因为加了氮气，它的口感很绵密。这个原材料之一啊，蜜橘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农产品。这么多特色的咖啡，吸引了很多人在晚上也要来这打卡。
1: 咖啡节呢，我每年都来，从刚开始的海宁本土的咖啡，到现在有全国各地吧，品种越来越丰富，喝到的风味也越来越多。
0: 在这儿光喝还不够，咱们还可以自己动手做一杯。
2: 就是我们把咖啡液体当作我们的画纸，牛奶当作我们的笔去作画。
3: 据了解，今年当地还发放115万元全域消费券，涵盖1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和150万元的咖啡消费券。本届咖啡嘉年华预计撬动现场消费300万元。
4: 传感器、执行器、减速器、控制器等是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这个月初，深圳提出到2028年，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实现本地就近配套，半小时可供应。一台机器人涉及数千上万个零部件，实现本地配套将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来看记者的走访。
3: 走进南山智源，一家机器人企业的工程师正在调试一台具身智能机器人。这家企业做的是通用智能机器人的大脑，一种具备类人感知与操作能力，能在复杂环境中自主完成多种任务的智能体。
5: 机器人呢，我们从最上游的供应链到大量的这样一个模组，我们从整个一个机器人核心动力模组，关键上游像电机啊、减速器啊，这些其实都能找到。压缩的更多是我们研发时间的一个周期，硬件很多时候是要跟模型去一起来迭代的，对我们这样一个快速发展行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沿着流仙大道往西，机器人谷内集聚着人形机器人上下游配套企业，从

0: 提供动力的伺服电机、谐波减速器，到负责环境感知的 3D 视觉传感器、激光雷达，各类零部件方案在这里集中落地。
1: 我们给机器人客户提供了一揽子的视觉解决方案，包括头上的、胸上的、腰上的、手上的，甚至底盘上的。那基本上在我们这边客户可以实现一站式的这种视觉套件的采购。截止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合作的机器人客户已经超过1600家。
2: 我们都在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感知源零部件，我们可以俗称为机器人的眼睛。那么通过这种为所有的不同类型不同场景的机器人提供这种通用的零部件，机器人用的激光雷达，我们今年上半年已经出货了超过28万颗，这是去年同期的6倍以上。
0: 在机器人谷产业园外，一辆辆货车停靠在路边，这种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催生了庞大的物流需求。
3: 今年的话，明显的就比去年增加的就比较多，像我们一般至少都有10来单，基本上都是在南山这边机器人谷写字楼。
4: 今年以来一至八月，深圳市南山区机器人运输订单量同比增长94.4%，二季度订单增长环比一季度51.2%，跨城订单主要流向东莞、佛山、惠州等。
0: 在深圳南山区流仙大道沿线，一条长约10公里、辐射约28平方公里的机器人谷，正在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最具活力的创新策源地。这里集聚了200多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包含了3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与15家上市公司，他们像齿轮一样精密咬合，形成中国机器人产业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5: 从核心零部件精密加工到整机装配，产业链企业的车程之间普遍不超过半小时，于是可以实现上午出图、下午打样、次日迭代的研发高效的落地周期，大幅提升产业协同的效率，降低创新成本。
6: 在深圳机器人谷，从精密加工、电机驱动、传感器到整机装配，产业链高度集聚，吸引着大量机器人企业扎根于此。除了物理距离被压缩，成本的持续下降，同样是机器人走向规模化的关键。
0: 供应链密度带来的不只是效率，更是一场成本的革命。一只灵巧手搭载1140个触觉传感单元，占到人形机器人整机物料成本的17%左右，是整机最贵的单一组件。在深圳的一家企业，把曾经进口单价10万元的产品做到最低199元起。
7: 像我们199的这个产品呢，就类似像手指的这个触觉传感器，它在大部分的灵巧手上都可以去试用的。它的这个大小呢，跟人类的手指大小其实一模一样的。
8: 对于机器人而言，整个价格的一个下降，它还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出现。那它有更多的精力跟余力呢，就可以在研发这边，然后加入更多的硬件，加入更多的算法。
0: 除了触觉传感器，机器人整机的价格也在逐步下探。一家深圳人形服务机器人企业的一款产品，2年前售价还在50万元以上，今年新品已经降到10万出头。材料工艺持续迭代，结构设计不断精简，同一款机器人的成本正在以每年约20%的速度下降。
9: 这一款呢，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我们在这款产品上，我们做了很多轻量化的设计，为了希望有更多的B 端 C 端能用得起。那我们在销量上其实是今年跟去年相比是会有一个3到5倍的增长。
0: 当技术走向量产，强大的精密制造底蕴变成了最好的加速器，
10: 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销售的渠道。就有我们目前最大的国内的代理商已经帮助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在全国超过10个省份形成了销售。就今年确实随着市场的爆发以及我们供应链的整合，公司已经全面实现了量产。
11: 如果说供应链是机器人谷的骨骼，那么源源不断的人才则是它的血液。在深圳机器人谷内11所高校院所和科研机构散落分布，从实验室到产线，从教授到 CEO， 人才不是输送到产业里去的，而是和产业一起长出来的。
12: 我们来测一下它最大的一个工作幅度，然后看一下这个幅度情况下对于重心和整个底盘的一个稳定性。
0: 刘伟是南方科技大学的研究教授，长期围绕人的动作感知与视觉方向做研究。2021年，他成立自己的公司，将学术积累与工业场景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
12: 我们研发了一整套这个基于

0: 叫电磁技术的一个动作捕捉系统，就把人的运动数字化，然后再把这个数字化的动作呢传给机器人，在一些危险场景或者一些特殊场景，例如像核电的巡检啊，人不方便进去的场景，能够开始工作。我们在前年完成了第一轮融资。
1: 像刘伟这样的教授创业，产学研用高效自循环的背后，是懂行的机制与耐心的资本。南科大成立专门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负责创业企业投后管理和股权运营，通过知识产权投资鼓励师生技术输出。
2: 最近几年呢，我们转化的这个科技成果原值呢已经超过了1.5亿，我们设立的企业有80多家，都符合深圳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我们培育的机器人企业总量加在一块也有10几家，累计已经实现社会融资呢12个多亿，40%多的企业拿到了社会融资。
1: 除了高效的资本与机制，科研机构也在为产业提供持续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3: 根据企业的需求去进行我们的技术攻关和突破，所以说呢，我们就会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整体的研究人员可能有80%到90%都是博士学位。
4: 先卷这么多年也累计培养了1.3万的学生，很多的学生就进入到咱们这种机器人相关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公司里面去，成为他们的核心的研发人员。
1: 深圳市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实现10亿级应用场景落地50个以上，关联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以上。
5: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很多出镜者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如何能产生真实体验？数字人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6: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7: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6: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8: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9: 我还是那句话，10年白发一袋就断根。
8: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9: 对。
8: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9: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6: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10: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6: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11: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在案例展示当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如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只需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
12: 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

0: 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八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1: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0: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

0: 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1: 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2: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3: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
4: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它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它是不能免除的。
5: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6: 首先呢，它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5: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的压力。曼谷市长当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27号，当地洪涝灾情还在持续，城市交通和民众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
1: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2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0: 据泰国媒体27号报道，在截至26号晚的48小时内，曼谷累计降雨量接近300毫米。强降雨叠加城市排水不畅，导致多个地区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居民区被淹，大量电线杆和树木倒伏，城市交通严重受阻，民众只能涉水缓慢通行。
2: 但ส่วนใหญ่แล้วก็คือวันนี้ย้ายออก mostly 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ก็คงแบบอยู่ไม่ได้แล้วจริงๆอ่ะมันท่วมเข้ามาในบ้านแล้วอ่ะค่ะ。
0: 受洪涝灾害影响，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学校于下周一，也就是28号停课，公职人员居家办公，以保障民众安全，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已开设233个临时避难所，超4000人登记入住。泰国气象部门预计，28号曼谷仍将出现大范围雷暴天气，局部地区将遭遇强降雨，提醒民众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3: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据日本放送协会27号报道，2县死亡人数升至12人，另有4人下落不明。
4: 据日本媒体报道，千叶县目前仍有约6000户停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可能长期持续。此外，千叶县有堤坝溃决，部分区域积水未退，大量车辆被淹。县内部分区域铁路因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修复通车。日本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号表示，将把台风

0: 杜鹃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此外，日本气象厅当天表示，第26号台风舒利基可能再次登陆日本本州。此前已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两县需格外警戒。
1: 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正在持续对美国东海岸造成影响，给沿岸地区带来洪水、强阵风和暴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已提前进入紧急状态。截至当地时间26号，风暴一度导致超10万用户断电，数千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纽约市有一人因树木砸中不幸死亡。
2: We're here in Scituate, Massachusetts. This area is no stranger to powerful nor'easters. And you can see just how turbulent the ocean is right now. My cameraman's going to wipe because it is just pelting us with rain. But what we're experiencing here is sea spray that leaves a taste of salt in your mouth. This storm has so many components to it, from the potential of taking down tree limbs. We know that there's been hundreds of reports of trees down in and around New York City. That is a danger, but it also can take down power lines along with it. So we've got people without power.
3: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6号当晚9点半，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7.3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较当天早些时候的超11.9万户有所下降。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美国境内400多架次航班被取消，另有超3000架次延误。纽约大都会地区多地洪水严重，在弗吉尼亚州，由于风暴的持续影响，低洼地区已经被上涨的海水淹没。
4: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4 years, and this is like right now it's not bad, but it's not high tide. The other day it was up to like where we're standing right now.And we've seen cars get stuck on the road going up the sidewalks.
5: I missed a day of work because I was not going to clear it. I drive a sedan, so I knew it's like my car would just st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3: 据美国气象部门预测，纽约市等地晚些时候将迎来更强劲、更大范围的降雨。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
6: 据美联社26号报道 ，OpenAI 已经暂停训练其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因为该公司智能体突破限制、攻击网站以及整体行为失控的报告不断增加。
3: 报道称，这是3个月来 OpenAI 第二次暂停模型训练，第一次是发生在7月，该公司智能体入侵抱抱脸公司之后。OpenAI 称，只有在确信已具备额外保障措施后，才会恢复训练。并预计随着 AI 发展和其他问题出现，未来或许还会出现再次暂停训练的情况。25号 ,OpenAI 披露多起智能体失控事件，包括 AI 代理将53张 ChatGPT 用户的图像发布到图像托管网站，公司事先并不知情。OpenAI 还确认，其 AI 代理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人口普查局和教育部等联邦机构网站，据称只获取了公开信息，未发现未经授权访问账户受损或安全漏洞。此外，其 AI 代理在6月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政府健康数据门户。这些事件不仅表明，随着 AI 智能体能力不断增强，对其进行控制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也凸显出追踪其行为所面临的挑战。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 OpenAI、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万起安全事件。这些事件包括 AI 智能体绕过安全护栏、创建留言板、逃离沙盒测试环境、劫持网站、自我提示或试图绕过监控。报道称，这些事件不论是发生在内部测试还是现实世界中，数量之多表明 AI 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公众认知。
1: 美国东部时间27号清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助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这批展品来自土耳其。

0: 耳其共计84件。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至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阆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昨天下午合龙，为阆营高速今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阆营高速的全长是103公里，建成通车之后，从阆中市到营山县的通勤时间将会从现在的2.5小时缩短到40多分钟。26号，广州海事局执法人员在珠江口外万山群岛水域巡航时，发现10余头中华白海豚逐浪嬉戏。中华白海豚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海洋生态的晴雨表。欧洲多国内政部长及欧盟官员26号在德国召开会议，讨论加强边境管控、提升紧急情况快速反应能力等问题。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在会上呼吁建立欧盟快速遣返程序，以应对7月底以来大批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情况。根据西班牙政府日前公布的数据，目前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据刚果金媒体26号报道，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在刚果金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截至目前，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7人。报道称，失事飞机25号从奎鲁省基奎特市飞往首都金沙萨，在飞行途中出现技术故障，最终坠入一处居民院落并起火。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26号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失事直升机在蒙特利尔东南方向约55公里处坠毁并起火，救援人员在随后1小时内将火势控制，但机上4人全部遇难。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已派调查组赶赴现场调查。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日前在位于英国英格兰西北部的索尔福德市正式开园，这也是全欧洲体系最完整的中华传统园林。据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介绍，盼西中国花园占地约2.8公顷，整体布局涵盖亭榭、水体、山石、植物等中国传统园林要素。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力。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千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千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0: 祝福。五粮液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再度为全球华人点亮团圆时刻。自2023年起，五粮液已连续4年携手总台秋晚，累计送出数十万份和美好礼，让和美文化走进千家万户。4年来，五粮液将和美理念与中秋团圆意境深度融合，不断创新与消费者互动，深耕白酒助兴传统节庆的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文化价值、情绪价值。未来，五粮液将继续深耕节日场景，以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的坚守，陪伴全球华人共度佳节，共享美好。
1: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155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0: 刚刚过去的秋分时节，我国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丰收来之不易，面对暴雨洪涝、强台风和局地高温干旱等多重不利影响，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总体正常，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2.1个百分点，粮食生产开局平稳，农民增收势头良好，为15五开局之年夯实了三农根基，增添了发展底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这一目标不只是产量的提升，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全面跃升。这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15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那么回望14五，我国保障粮食丰收的实践路径是怎样的？面向15五，大国粮仓又该如何进阶？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赵长宝，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他长期从事农业农村政策研究和改革推动工作，研究领域涉及现代农业建设、城乡区域发展以及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等多个方面。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刚刚过去的农历秋分，我们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田地里、晒场上一片沉甸甸、金灿灿，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大家的心头。丰收时节更要看风云变幻。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了133.3点，创2023年以来的新高。小麦价格呢，同比上涨了15%，很多国家呀收紧了粮食的出口，国际机构也频频预警，粮食危机这个词啊，再次牵动了世界的神经。那么有人问，外面的粮价再涨，我们的饭碗稳不稳啊？先看一组数字，2025年啊，我国粮食产量1.43万亿斤，连续2年站上了1.4万亿斤的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了500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的安全线。手中有粮啊，心中不慌。现在啊，咱们粮食和农副产品供给非常充足，可以说大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像空气一样日用而不绝，这是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那么我们在粮食生产上究竟做对了什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今天呢，我想从3个方面跟大家聊一聊。从世界范围看，像粮食这种大宗农产品，消费需求非常大，品质差异又很小，市场竞争啊非常激烈，单位面积的收益呢都很低。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就是人均耕地面积太少，老话常说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实际上呢，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啊就是这么多，按照5口之家计算，户均也就不到10亩地，只靠这些地的种粮收入，即使在粮食收成价格都比较好的年份，现金收益也就只有几千块钱，出去打工啊1-2个月就能挣回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国家有力的政策支持，粮食产量啊是很难稳定住的。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环境下对生产效益影响最大的就是价格。我国粮食价格在国际上是什么水平呢？目前呢，我国小麦的国内收购价大约是2400元每吨，而美国的价格呢大约是1800元每吨，比我们低了600元。大豆的国内收购价是4400元每吨，而美国的价格呢大约是3700元，比我们低了700元。这样一对比啊，就能看出来国内粮食价格是高于国外的。这里面有多种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国人工成本、土地成本比较高，要保证种粮收益，粮食价格啊就不能太低，否则啊农民就会亏本。但如果粮食价格抬得太高，低价进口农产品啊就会大量涌入国内粮食市场，农民产的粮食啊就会卖不出去。所以人们比喻这种情况是，生产成本的地板啊在上升，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呢又摆在那儿，中间被挤压的就是粮食生产效率。粮食是人种出来的，只有农民愿意种粮，国家粮食安全啊才有保障。怎么让农民愿意种粮？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还是要保证啊种粮的基本收益。这些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把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尽可能向粮食生产领域倾斜，争取让农民啊种粮多赚钱。

0: 现在我们的政策工具箱越来越丰富，其中最管用最好用的我认为有三个工具。第一个呢，就是最低收购价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说是稳定粮食效益的压舱石，是战略性武器，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有了最低收购价托底，农民种粮啊就没了后顾之忧。不知道大家留意到没有，每年在粮食播种季到来之前，国家呀都会公布当年的粮食最低收购价，就是为了给农民啊吃上定心丸。粮食最低收购价向市场啊释放的信号非常积极，对引导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个工具呢，就是农业补贴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说是稳定粮食效益的加油站，哪个区域哪个品种的效益比较弱，我们就用补贴给它加加油。全国普惠性的补贴有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东北的农民呢有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南方稻区的农民有稻谷补贴，小麦主产区的农民呢有一喷三防补助，另外呢还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关键生产环节作业补贴等等。很多补贴啊，农民群众可能没有听说过，但实际上呢正在享受着。一些地方为了鼓励农民多种粮，还会再给开小灶。比如四川今年呢对成都平原区种粮大户每亩补贴100元，对丘陵山地高原区每亩补贴200元。绵阳市安州区有一个家庭农场，今年种了4200亩小麦，每亩补贴100元，光这一项补贴就有42万元，加上其他补贴扣除成本以后啊，一季小麦的收入就有100多万。全省大概有4.5万户种粮大户都能从这项政策中受益。第三个工具呢，就是农业保险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稳定粮食效益，遇到各种各样的农业灾害都可以用保险帮助农民减少损失，及时恢复再生产。这几年呢，我们在全国推广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不仅保化肥农药投入，还要保人工成本、土地租金乃至全部种植收入，这样呢保额能达到8-900元甚至1000多元。农民受灾以后获得的赔偿啊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一些保险公司为了减少灾害赔偿，还主动参与农业防灾减灾，帮助农民打药、抢收、防冰雹。可以说价格、补贴、保险这三项政策工具就像一尊大鼎的三足，稳稳支撑起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基本盘。多种风险相互交织是农业与二三产业最大的不同。农民在粮食生产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也会影响到种粮效益。那么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几年啊极端自然灾害越来越多了。遇到这些极端自然灾害，虽然农业保险可以给农民赔付，但也很难挽回粮食损失。我们的理念是坚持防胜于救，把防灾啊放在首要位置。实践证明，农业领域的灾害是可以提前预防的，而且效果很好。像2023年河南的烂场雨，全省短时间内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无人机在头上照明，收割机连夜收割小麦，烘干点全部开足马力，有的烘干点啊把小麦水分烘干到17%，比粮食储存的安全水分标准啊高了几个点，能把烘干时间啊压缩一半。所以啊，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今后啊，我们将加强灾害预警预报，建设一批平级两用的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组建一批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确保呢有队伍、有技术、有装备、有物资，一旦发生重大农业灾害，能够迅速投入到防灾减灾工作中去。15、16时期啊，围绕粮食生产的各项支持政策，关键要提高效能，这些政策效果都很好，今后呢将继续坚持下去，给种粮农民啊提供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同时呢进一步加强政策协同，利用不同政策之间的关联性、互促性、互补性，实现1+1=2的效果。各地呢也可以聚焦粮食产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好好梳理一下政策工具箱，把这些政策工具啊排列组合一下，加强部门间、机构间的合作，开发出一些新的支持粮食生产的好机制、好模式。
1: 山东德州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这里的耕地两季轮种，种完小麦、种

0: 玉米无缝连接。2021年，德州在全国率先提出一个粮食高产的目标，吨半粮，也就是一亩地要种出一吨半的粮食。
1: 说起来小麦玉米高产，如何来田间来实现，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量。
0: 在高产示范区，专家要探索的是如何把适宜的品种、土壤培肥、病虫害防治等提高单产的技术组合起来，形成最佳方案，
1: 把这个技术匹配起来，让农民掌握了。
0: 在耕地面积有限的背景下，吨半粮探索的是土地的生产极限。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入秋之后，天气一天一变，新一季的水稻正在等待收割。
2: 如果要有霜有冻的情况下，那你就是你一冻的情况下就哗哗往下掉粒子。如果要到九成熟的时候，咱们就得开收了。
0: 农技人员根据气象数据，利用专业软件判断稻谷是否达到了九成熟。九成熟的稻穗能够保持活力，营养不易流失，收割时也不易脱粒浪费。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先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把这一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年只种一季稻的广大地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党的18大后，中央正式确立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既解答了如何用有限的耕地种出更多粮食的难题，也解答了如何让科技真正转化为现实产量的难题。两藏战略实现了传统农业经验与现代农业科技的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了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进一步明确，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强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推进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为保障规划目标的实现，我国两藏战略将会有哪些新的工作方法和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刚才我们聊了怎么通过政策支持让农民愿意种粮，但仅仅有意愿还不够，还要有良好的生产条件、生产技术才能把地种好。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中央提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也就是常说的两藏战略，作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战略安排。先来看藏粮于地战略。说起耕地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怎么用现有的耕地种出更多的粮食。要回答这个问题啊，确实很难。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守住底线，改善设施，提升质量。守住底线啊，就是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14-15时期，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地上图，对地方党委政府严格考核，压实地方的耕地保护责任。下一步啊，各地呢将按要求强化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以补定占管控，强化补充耕地质量的刚性约束，确保补充耕地满足农业生产所需的基本条件，质量呢要达到平衡标准，牢牢把住补充耕地验收的门槛。改善设施呢，就是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2025年，全国累计建成了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建成灌排渠道超过1000万公里，田间设施机耕道路超过了1200万公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超过2700万处。2025年上半年，河南小麦遭遇了严重旱情，3月中旬到5月中旬，

0: 省平均降雨量只有36.6毫米，比常年同期减少了60%。豫中、豫西、豫北大部分地区出现重度以上的气象干旱。当时呢，正值小麦拔节运穗和灌浆的关键期，也就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的时候，如果浇不上水，全省小麦肯定要大幅减产。在这种情况下，高标准农田发挥了关键作用。农田里都有配套机井，一眼井呢就能浇60-70亩地，水泵直接固定在水井里，刷卡就能出水，非常方便。利用高标准农田的灌溉机井，全省确保能浇近浇，抗旱浇灌面积超过了1.1亿亩次，最终啊成功稳住了小麦生产。15-16时期啊，我们将按照一平、两通、三提升的标准，进一步提高建设质量。一平呢就是田块平整，两通呢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呢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去年中央印发了《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计划呢到2035年，力争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农田基础啊就夯得更实了。说起耕地质量，大家印象中哪里的耕地质量最好？肯定有些人会知道，是我们东北的黑土地，是吧？这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俗话说啊，攥起一把能出油，插根筷子能发芽。但是大家知道吗？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耕作，东北黑土地啊正在逐渐的变薄、变瘦、变硬。为了遏制住黑土地退化的趋势，14-15时期啊，我们实施了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组织东北4省区在黑土地上建设农田基础设施，防治侵蚀沟，培肥耕作层，累计保护黑土地超过4亿亩次。15-15啊，还要继续实施新一轮的黑土地保护工程，把这项工作啊继续推进下去。类似的呢，还有盐碱耕地和酸化耕地。这几年呢，我们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方案规划，下一步呢，将指导有关省份改良土壤，提高耕地产出能力。通过守住底线，改善设施，提升质量，我们就能把现有的耕地啊守住、建好、用好，发挥最大的效能，为粮食稳产增产啊筑牢根基。再来看藏粮于技战略，农业现代化呀，关键是农业科技的现代化。我国农业科技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呢？可以说，已经整体迈进了世界第一方阵。跟大家举几个例子。14-15时期呢，我们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编辑底盘工具，能够精准地剪切生物体遗传物质 DNA。通俗地讲啊，就是编辑基因所要用到的剪刀，一举打破了长期由少数国家垄断核心专利的局面。目前呢，已经拿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授权，而且剪刀的效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品种方面呢，我们自主培育出了3个国产白羽肉鸡新品种，目前呢，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31%。大家不要小看这3个新品种，攻克这道难关以后啊，我们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动植物种源就只有少数几种蔬菜了。农机方面，我们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了35亿亩次。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激光除草机、果树采摘机、巡检搬运机都已经研发成功，并且投入使用。我们现在啊是全球最大的农业无人机制造国和使用国。应该说啊，我们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已经从跟跑变成了并跑、领跑。怎么利用农业科技更好地推动农业稳产保供呢？关键呀，还是要一手抓好科技创新，一手呢抓好推广应用，把科技优势啊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14-15时期，我们组织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建立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各方面科研力量联合攻关，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15-15呢，我们也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围绕农业产业急需紧缺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持续产出一批重大的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在更高水平上支持农业强国建设。 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科技研发出来了，怎么让农民用上，变成真实的产量也很关键。不知道大家观察到没有，很多植物新品种测产的时候啊，单产很高，可一到大田里呢，产量就下来了，甚至跟测产的数据啊还相差不少。这两个产量的差距到底出在哪儿？实际上，高产不仅仅是种子决定的，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把各种高产技术集中应用到一块田上才行。所以从2023年起，我们针对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油菜五个粮油品种，把最关键的几项技术提炼出来，搞粮田粮种粮基粮法四粮融合，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就拿玉米来说，粮田呢是在田间铺上滴灌管道，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玉米抗旱能力。粮种呢是使用耐米品种配合水肥一体化技术，把每亩的种植株数啊提高上来。有些地方呢可以从每亩4500株提高到5500到6000株，亩产呢能增加15%到20%。粮基呢是使用高性能气力式精量播种机、高效低损联合收割机，提高播种质量，减少机收损失。粮法呢是推广适量晚收，过去呢玉米叶变黄时我们就收，这时候呢籽粒还在积累干物质，推迟收获7到10天，亩产呢就能增加几十斤，甚至呢是100多斤。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的项目区亩产比非项目区啊能提高26.8%。今后呢我们将推动各地啊整建制的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实施规模，各地农技推广体系、专家服务团、科技小分队都要往这个方向引导，同时呢发挥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垦的示范带动作用，带动更多的农民啊采用这些成熟技术，争取建成东北吨粮、黄淮海吨半粮、长江流域超吨粮等这么几个啊超大面积的高产片。总的来说呢，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我们提高粮食产能的战略布局，今后呢要继续牢牢坚持。耕地呢要坚决守住红线，既要守数量的红线，也要守质量的红线。这几年啊我们开展全面排查、专项整治，力度啊非常大。下一步呢将完善立项、建设、验收和管护机制，全方位的呢强化工程质量监管，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实行全周期责任倒查和终身追责，确保呢要建一块成一块。科技方面呢将统筹整合各方面的科研力量，面向终端需求开展技术攻关，产业需要什么技术我们就组织农业企业、科研机构、涉农高校研发什么技术，研究成果质量怎么样交给用户来评价验收，这样呢来确保产学研相互打通，科技成果呢能快速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
1: 这几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的一家养蟹基地迎来首个丰收季，工人们拉起第一网。
2: 今年标准化池塘养殖面积是1500亩，产量预计在50万斤。今天捕到最大的规格公蟹是8.2两，母蟹是6.5两，我们预计得捕到10月下旬。
1: 杭锦后旗曾经有4万多亩重度盐碱地，当地通过推广渔农轮作模式，在盐碱地上养螃蟹，生态修复与经济效益同步实现。
3: 两年的水体的浸泡把盐碱就带走了，我们可以种一年向日葵，下步又有盐碱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养鱼，所以说就起到了以鱼制碱的这种作用。
1: 除了以鱼制碱，工程质检、生物质检等治理盐碱地的模式也在让更多不毛之地焕发生机。过去人们更多是向耕地要粮食，现在森林、草原、江河湖海乃至盐碱地都可以成为食物来源。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食物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国农业山水林田湖草沙处处是粮。

粮仓，处处有收入。那么食无物时期，我国将如何进一步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全方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又该如何在丰富百姓餐桌的同时，让农民走上更宽的致富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的餐桌啊越来越丰富。我们平时说的吃饭，其实不仅仅是吃主食，像肉蛋奶果菜鱼，样样都是美食。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缺了哪样都不行。这么多的食物消费需求都靠有限的耕地来生产，既不可能也不科学不划算。我国除了有19亿亩耕地，还有34亿多亩森林、40亿亩草原和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这些都是我们生产食物的宝贵资源。现在呢，我国每年生产森林食物超过2亿吨，人均森林食物产量130公斤左右，居世界前列。我国每年还生产海洋水产品3800多万吨，占我国水产品产量的一半，连续30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所以啊，我们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这样呢，既能更好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也能更高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将努力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是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拓展食物开发空间。大家都知道，农业呢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融合的产业，离不开自然资源。随着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的约束正在不断的弱化。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设施农业是农业的折叠空间。设施农业呢，可以通过立体式种养，把生产的横向延伸变为纵向的拓展，向上层空间要土地要规模。中国农科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建立的20层垂直智慧植物工厂，用 LED 光源代替阳光，配合水肥一体化、环境控制等等这些精准农业技术，用仅仅100平方米的空间，每年可以生产50吨生菜，年总产量是陆地种植的120倍。目前呢，我们正在全国推进老旧低效设施和生产设备的更新改造，推广采用绿色高效设施设备和智能化技术，发展智慧高效、绿色安全的现代设施农业。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能给予补助，申请设施农业贷款啊，也能享受贴息政策。第二个例子，广袤的海洋是我们的蓝色粮仓。过去我们的海洋渔业主要是近海养殖、远洋捕捞，这些年呢，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我们把远海和养殖联系了起来，探索发展了深海养殖网箱技术。向海发展空间啊非常广阔，蕴藏着巨大的增量资源。广东等地已经把深远海养殖作为15五期间发展现代渔业的重要方向。第三个例子，微生物是未来的优质蛋白。随着生物合成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啊可以通过工业发酵的方式在工厂里种出新型微生物蛋白，不需要依靠传统种植食用菌的方法。今年5月刚被国家卫健委批准作为新食品原料的紧密镰刀菌蛋白 MM135 就是一种源自真菌的菌丝蛋白。这种蛋白还

有人体所需的全部种类的氨基酸。零胆固醇，低脂肪，富含膳食纤维，属于优质的完全蛋白，生产效率很高，24小时就能完成蛋白合成，单轮生产周期不超过30个小时，比传统肉类减少90%以上的土地与水资源占用，降低94%的温室气体排放，口感也不错。这种蛋白内部呢有类似肉类的网状纤维结构，比较适合做素食肉、高蛋白零食等等。目前呢年产20,000吨的生产线啊已经投产。生物科技和生物制造是农业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近年来呢市场规模啊在快速的扩大，已经成为各国竞相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我们也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啊深度融合，建立完善相关产业体系，在这方面牢牢掌握战略主动。第四个例子，空气是潜力无限的食物来源。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现在我们可以用空气中的一碳气体来合成蛋白、淀粉、脂肪。首钢集团利用炼钢尾气中的一碳气体为原料，通过乙醇缩菌来发酵产生蛋白，粗蛋白含量超过80%，能广泛应用于畜禽和水产饲料当中。全球首套1,000吨级装置已经在河北曹妃甸落地。中科院天津所用酶制剂模拟光合作用，可以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分子结构和天然淀粉啊完全一样。首条吨级中式生产线已经在天津正式运行。中科院青岛所建成的全球首条二氧化碳合成油脂与蛋白的级联发酵中式线，每吨二氧化碳可以产出约300公斤的混合油脂和400公斤的粗蛋白。这些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突破性技术，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彻底打破水土资源的限制，弥补我国农业发展的短板。归纳起来啊，我们就是要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另一方面呢，就是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啊，现在不仅关注农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还对口感、风味、外观、包装、品牌形象、消费体验等等各个方面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像 DGI 血糖生成指数食品、益生菌和肠道健康食品、抗氧化食品、药食同源的食品，这些功能食品、营养强化食品，过去呢通常是作为礼品啊送人，自己舍不得吃，过去呢在特定人群中消费，现在呢已经逐渐变成了日常食品了。就拿 DGI 食品来说，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报告，截至2023年，我国20岁以上糖尿病患者啊约有2.3亿，比2005年增长了163%，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1人患病。如果不加干预，预计到2050年，全国糖尿病患病率啊将达到29%。所以最近几年 ，DGI 食品销售额成倍的增长，品类呢也从早期的麦片拓展到主食、饮料、烘焙食品、休闲零食等等。电商、商超等渠道都全面铺开。面对市场需求的这种变化，我国农产品供给体系也必须相应做出调整，不断扩大绿色优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品的供给，加快实现从量的满足向质的提高转变。怎么样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呢？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喜欢一个农产品或者食品，首先会看它的哪个方面？一定是这个农产品本身是安全的，吃起来放心，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在这方面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针对大家最关心的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十四五呢，我们新制修订了一大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目前呢总量已经超过了1.3万项，约为国际食品法典限量标准总数的2倍。也就是说，很多在国际食品法典限量标准里

没有的，我们也制定了自己的标准。那标准制定出来了，还要有人去监督执行。我们在乡镇实施网格化管理，推行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推广新型胶体金快速检测技术，在地头上马上就能够拿出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基层监管能力啊大大加强。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继续完善农业标准体系，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环节的监测和抽查力度，严把农产品上市最初一公里质量关，守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农产品的身份证？我们平时购买工业产品，里面都会有一张合格证或者是保修证，证明产品质量符合标准，保修退货都靠它。以前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啊，是不需要开具合格证的。如果在流通过程中恰巧没有遇到各个环节的质量安全检测，它的质量安全水平啊，实际上就处于黑箱状态，出了问题呢，也很难往回追溯。现在这种情况有了改变，我们在全国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凡是生产蔬菜、水果、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的企业、合作社，销售产品时啊，都必须依据质量管控标准、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售卖农产品不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停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常规农兽药残留不超标，并且呢，在合格证上标明产品名称、数量、产地、联系方式等信息，这样呢，每一批农产品都有了身份证，要带证上市，凭证流通。这样呢，既压实了生产流通主体的责任，也方便倒查追溯。对违反要求、逾期不改的，农业农村部门呢将依法处罚，并且呢纳入信用记录。目前呢，农业企业、合作社已经基本做到常态化开具。下一步呢，我们还要不断完善这项制度，确保全面落实到位。有了安全的农产品做原料，怎么把它变成人民群众需要的食品和其他产品呢？这里面的学问啊也不少。现在我们主要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已经达到了75%，但主要是以洗切分拣这些初加工为主，营养提取、功能食品开发这些精深加工啊还比较滞后，果皮、果渣、动物内脏这些副产物综合利用率啊也还比较低。今后呢，要实现产品功能、产品价值的升级啊，就必须在精深加工、综合利用上下功夫，提升食品开发的价值量。年轻人都吃过酸辣粉吧？大家知道酸辣粉的原料是什么吗？对，是红薯。红薯呢，作为粗粮原料售卖，一斤卖不到1块钱，但加工成酸辣粉以后，价值能提升8到10倍。河南有一个县，就靠酸辣粉这一个产业，当地产值啊就超过了100亿元，带动数万农户增收。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食品向功能化、高质化跃升，最关键的是突破科技瓶颈。产品竞争力归根到底是由企业科技实力决定的。举个例子，普通精白大米的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 GI 值，超过80，属于高 GI 食品。四川有一家研究院研发了酶法定向控糖技术，可以选择性脱去大米中快速升糖的淀粉糖浆，同时呢保留传统大米的口感和饱腹感。加工后的控糖大米 GI 值啊下降到了38.4，变成了低 GI 主食，在市场上的售价啊翻了好几倍。所以科技创新啊是产品创新的关键。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食物开发的基础性研究，把食物里那些好的营养和有益成分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根本原理给彻底研究透。在这个基础上呢，开发一批筛选功能活性成分、营养靶向设计、食品精准制造、副产物高质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为我们创造更高端的食品提供有力支撑。总之呢，15-15时期啊，我们要牢牢抓住多样和品质这两个关键词，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当前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推进，对农业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为农业工作者，我们的工具手段比以往大大强化了，能够开发利用的资源要素比以往大大的拓展了，很多以前不敢想

0: 我们就生产什么，提供什么，更好地保障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同时呢，也把我国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当前，全球粮食供给面临不少风险隐患。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将形成超强级别的厄尔尼诺现象，稻谷、小麦、棕榈油等重要农产品都可能因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导致减产。地缘政治风险、能源和化肥价格波动也在时刻牵动着全球粮食市场的神经。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始终稳定安全供给，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价格一直保持平稳，确实啊来之不易。下一步，我们要奔着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用，确保到2030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为强国复兴提供有力支撑，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谢谢大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2: 火箭总装基地
3: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1: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4: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5: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1: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时候，就象征着大地上会诞生一个新的生命。三月是秦岭羚牛的生育季节，秦岭羚牛青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人们相信生命有轮回。每当天空出现一颗新星的

遗憾的是，最终小灵牛没能站起来，青选择了放弃。这是灵牛的生存法则，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残酷程度，又是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

六月，南下的季候风吹绿了高山草甸，秦岭的高山杜鹃花开了。秦岭羚牛一年一度的集群又开始了。青在三月份生产的小羚牛夭折了，今年他随着集结的队伍满怀希望去寻找自己的白马王子。青和羚牛家族一起开始向高海拔地区迁徙集结。

羚牛青的家族是一个有12头羚牛的大家族。猛和琴是去年冬天就开始跟这个家族生活的2头雄性羚牛。羚牛之间的决斗是为了争夺交配权。猛在去年集群时被挑战者打掉了一只牛角，但他依然英勇顽强地打败了对手。猛是集群后的王朝连续3年的牛王。琴一直是猛的追随者。集群的初始都是由往年的王者发出集结令。这种声音在山谷中可以呼唤其他的家族集结而来，但猛的集结令也会招来比他更强壮的竞争对手。

猛在第一场挑战中就被对手打败逃跑了。秦作为猛的战友，勇敢地走了出来，与挑战者对阵。

每一头失败的羚牛都虽败犹荣，他们永不言败。被打败后，找一块泥地，把自己的身体从头到尾弄得灰头土脸。

发泄完对失败的不满，等待机会再去征战。秦一直暗恋着青，这也是他一个冬天都跟随青家族的原因。而青觉得秦并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秦对青的追求笨拙又锲而不舍。

猛离开后，秦成了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他带领着集结的牛群继续向高海拔地带迁徙。这是一个浩浩荡荡的羚牛军团。

羚牛作为一种哺乳动物，之所以能够生存超过600万年，得益于它们团结的集群生活。羚牛的社会性很强，它们相互协作，集体育婴。为了确保幼崽的安全迁徙，集结迁徙的牛群有自己的幼儿园。幼儿园的义工是那些未成年的哥哥姐姐。

森林中没有永远的王者。对秦来说，要想巩固自己的王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一位王者时刻都会面临着更强大的挑战者。一头和秦一样勇猛的毒牛伺机等待着，集结的牛群已经超过了50头。今天有一个新的灵牛家族要加入集群。对于秦来讲，这意味着一次更强的挑战即将来临。

但最终秦依然打败了对手。清目睹了这次战斗中秦的英勇顽强，也对秦刮目相看。尽管秦成为灵牛群的新王，拥有众多的爱戴者，但他依然对清情有独钟。秦整整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来表达对清的爱意，付出长达一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应。

高山草甸的植被慢慢变黄了，大的羚牛集群要在秋冬季节分散各自生活，小羚牛们依依不舍，羚牛妈妈们只能驱逐它们散开，带着自己的孩子各奔东西。一年一度的盛会就这样结束了。秦岭羚牛群随着季节变化迁徙到了低海拔的丛林之中，成为森林中的隐士。秦岭的夜空之下依然充满生命的活力。

一只毛冠鹿被困在积雪的森林中，它不时地呼唤着同伴，但是森林中却久久没有回应。它就这样永远地倒在了大雪之中。

寂静的冬天，这样悲伤的故事不时上演，很多羚牛同样因为食物匮乏、天气恶劣而死去。

0: 你鱼都拿来了，
1: 鱼都拿来了。你看，
0: 行啊。
2: 一连五天，护林员们在周围守护着梦，希望他能重回大山。
3: 对人没啥反感，因为好像接触人接触的多，他好像他知道人不太危害他。
4: 不要去靠近了，靠近了他就想起来，
5: 不要太靠近了。

0: 雪纷飞的一天，因为食物匮乏，秦离开了森林，闯进了山下的村庄。他最初只是在村子里游荡，最后他干脆住进了村子最南头的一户人家的牛圈里，并赶走了村民家的牛。他白天睡觉，晚上出来偷吃村民家的蔬菜。村里人想出各种招数想赶走秦，但都没有奏效。
1: 好多天了，好久了。
0: 过去体型庞大的食草动物

0: 大多都是人类餐桌上的美食。
1: 在那儿都歇了多少天了？
0: 上个世纪，羚牛被人类大肆猎捕，种群数量急剧缩减，濒临灭绝。
2: 你不敢挖个洞，它出来了，出来了。
0: 今天，人们观念的转变，人和动物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杀戮越来越少，尊重越来越多。
2: 上来，都换了。出去！出去！再扭个脚脚，看，再扭个脚脚。对，
3: 小何，不出去，赶不出去。
0: 秦在这个村子度过了整个冬天，直到来年春天，他才大摇大摆回到森林。第二年的三月，共同花像漫天飞舞的鸽子，召唤着春天的到来。秦岭羚牛走过了最难熬的冬季。青又产下了一个新的生命。

小羚牛经过三个月的哺乳后，迎接它的又将是秦岭一个生机盎然的夏天。

象征着幸福和吉祥。1981年6月，当世界其他国家均已宣布野生朱鹮灭绝的时候，在陕西汉中洋县的姚家沟发现了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陕西省林业厅和洋县政府迅速组建朱鹮保护小组，成立秦岭1号朱鹮群体临时保护站。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专家刘英增带领陆宝忠、李昌明、刘毅、陈友平4位年轻人进驻姚家沟，对朱鹮开始了全面的保护工作。2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保护者们在洋县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奇迹。朱鹮这种即将灭绝的鸟类种群在洋县逐渐得到挽救。

0: 如何让人工繁育的猪环安全回归野外，并在大自然的环境中自由繁衍生息，这是保护者们抢救和保护的最终目的。2007年，猪环保护进入第二个阶段，在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的寨沟，开始了异地野外驯化放飞试验。
1: 那是雄鸟，三个全是雄鸟。
0: 50只人工繁育的猪环，大多是由孵化技术员唐世兴人工孵化喂养大的。他放心不下这些猪环，于是主动要求随他们一起到宁陕寨沟安家落户。
2: 有的身份啊，
3: 好好
2: 好，对啊。
0: 这些猪环将被运往新的栖息地，人们并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在这里顺利地生存下来。
4: 这个不敢放。
1: 嗯，这怎么？来，你来把这个
5: 放完。好，
6: 279。
5: 279，好的。
6: 坐放。
7: 8成为的鸟。

0: 朱鹮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需要大面积无公害的农田，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会威胁到朱鹮的生命，这和当地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形成了很大的冲突。朱鹮保护站新的四人保护小组田宁朝、陈文贵、李夏、唐世兴全体出动，走村串户，给农民做思想工作，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
1: 所以你们这个应该是需要
2: 等一下。你要改革的时候还是还你说的最后不解决不解决，最后我们那个是农民走庄稼走，指望庄稼吃饭，一下他这个泥巴就去了，我们那个有个啥收入啊？
1: 是的，这个我们都晓得。
0: 就在李夏他们忙碌着保护朱鹮的时候，朱鹮王贵和李香香恋爱了。

他们寻觅着可以搭建巢穴的地方。 每天，王贵在田间不停地衔回树枝，筑巢安家。

0: 对朱鹮来讲，这就是爱的橄榄枝。衔回的树枝越大越粗，越能表达爱的力量。
1: 现在这真是花费了，还有花费啊。
2: 这
3: 家伙
2: 那么
3: 多
2: 啊，
3: 这十块钱
1: 张苗都满了，
3: 那没得
1: 呢，
3: 昨天农家费哦，现在没
1: 农家费，
3: 没得了用，
1: 农家费现在麻大
3: 麻大耶，长得慢，没得那个花费长心了，
1: 你想想对人挺有意义嘛。
0: 整整一个月的奔走努力得到了回报，春耕的农民没有一家使用化肥和农药，朱鹮总算在这里顺利地安下了家。

28天的孵化期是这对朱鹮夫妻的蜜月。28天过去了，王贵和李香香的巢里还没见小家伙出壳。50天过去了，当其他的朱鹮夫妇带着雏鸟离巢飞翔的时候，王贵和李香香还在继续轮流孵化着。

0: 再靠点根线，先生，
1: 点根线，先生，往左转，
0: 往左转，往左转。
2: 唐世兴和李夏觉得卵有问题，取回去化验，发现是未受精的卵。看来这对朱桓夫妇今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了。在朱桓孵化期间，会有一些因天敌干扰而遭遗弃的巢穴，在这些巢穴里往往还有未孵化出的卵。唐世兴就把这些卵抢救回来进行人工孵化。

经过多年的摸索研究，唐世兴掌握了让朱鹮幼鸟增加成活率的关键技术，使得这些本已面临夭折厄运的生命得以重生。

雄朱鹮被称作爱情鸟，不仲是它们对爱情忠贞的坚守，而且在表达情感上也特别浪漫。雌雄朱鹮一旦配对，便折枝相赠，情系一生，彼此永不分离。

王贵和李香香再次进入了孵化期。28天后，三只可爱的小猪环破壳而出。

雏鸟面对的不仅是危险的环境，还有来自兄弟姐妹的竞争。三只雏鸟在出生的第一周里就有一只被淘汰了。

0: 小朱鹮在成长阶段是众多天敌觊觎的猎物，
1: 会让它吃了。
0: 一条蛇钻进了王贵家的巢穴。
2: 来，我们看特务呗。
3: 啊，瞧见他这把溜东西。
4: 哎，好了，好了。
3: 下来了，哎呀，
4: 赶紧
5: 回来。哎呀，
3: 这是他，这是他这把溜的一个。
4: 哦，对，哎，我这他着急，我着急，我着急。
3: 这是他这把溜的一个吧？
6: 这是这把的这个。
3: 嗯，你看我的还有另外一个。
6: 那你把谁丢的？
7: 看，来给这个蛇拍一下。
8: 带走，
9: 王军蛇。
10: 这么大蛇。
6: 赶紧扛了这么多的蛇，才那么多上
0: 去。遗憾的是，当巡护员抓住王锦蛇时，一只小朱鹮已遭不幸。
3: 是。哦，这早就，这原来有毛都吃成这了哈。
6: 嗯。
0: 在秦岭，关于野生动物保护，保护者们参与干涉有一个基本原则，主要看发生事件的时候两个物种保护级别的高低。低等级保护动物威胁到高等级保护动物的时候，他们就要干涉，但当同一级别保护动物发生冲突的

0: 的时候，他们就会尊重自然的选择。李夏、唐世兴该仅剩小珠环戴上了环质。
1: 慢慢慢，注意注意。
0: 在保护珠环的过程中，为了掌握珠环的数量和建立每一只珠环的身份档案，保护站给所有亚成体及成年的珠环戴上了环质。
1: 啊，好好，对。
0: 环质就是每一只珠环的身份证。这就意味着这只小珠环很快将会飞离巢穴。

然而，不幸的是，几天后，王贵、李香香外出觅食的时候，一只苍蝇闯进了巢穴。半个小时后，外出觅食的王贵回来了。

天空中传来了李香香归巢的叫声。当李香香看到眼前的一切时，悲痛的不忍心走进巢里。王贵在一旁安慰着李香香。

第三年，王贵和李香香返回到去年的巢穴，他们再次顺利孵化出了可爱的小朱鹮。他们精心照料着小朱鹮，小朱鹮一天天长大。到了小朱鹮学习飞行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小朱鹮飞行课的老师，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小朱鹮走出巢穴。

小朱鹮还缺少独立生存的能力，王贵和李香香便开始教小朱鹮如何觅食，直到他们可以自己觅食。

0: 与人类伴生的留鸟。每年十月到来年的三月，朱鹮成群地在野外觅食，晚上一起回到聚居的栖息地，这段时间也被称为朱鹮的游荡期。王贵、李香香带着小朱鹮，每天也回到这个大家庭，为他们的孩子增加和同类相互交流、选择配偶的机会。从黄昏一直到夜幕降临，归巢的朱鹮三三两两地飞回来，还有跟朱鹮一起栖息的邻居苍鹭、白鹭等各种鸟类。这里就像一个鸟类的文化广场。
1: 一会儿就把电话留了，直接可以跟他跟着联系。
0: 为了保护朱鹮，恢复朱鹮栖息地的自然生态，朱鹮保护站向农民传授一些名贵中药材的种植技术，减少对化肥农药的使用，恢复了更多的自然湿地。随着秦岭生态的恢复，朱鹮栖息地面积扩大，种群数量不断增加。

今天，无论在地球上什么地方，人类能看到的每一只朱鹮都来自陕西秦岭。在秦岭的天空，朱鹮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保护朱鹮成为中国拯救濒危物种的典范。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5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是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3: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2: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清康熙的青花碗却因鹤腿太直被断言仿铁，是真是假，专家一语定音。
2: 但它就是康熙的，它就是官窑。
1: 清代银锭六位夺宝人集体看真，为何遭遇一盆冷水？
3: 它那个字啊，打得不规。
1: 海派名家罕见纯水墨制作，谁能分辨真假？悬念揭晓，精彩即将开始。

0: 眼光决定价值，各位好，这里是一锤定音，我是高博，欢迎各位。大家又有缘分相聚于此，没错，眼光决定价值。掌声欢迎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首先，我们掌声送给陈建明老师，欢迎张如兰老师，掌声送给李晨老师，欢迎您。三位老师辛苦了，同样热烈的掌声欢迎
1: 高级
0: 工艺美术师张建荣老师，欢迎。
1: 张建荣，高级工艺美术师，大学毕业后又师从青田石雕名家学艺，经过多年历练，他在继承青田石雕的传统技艺上融入了西方雕塑造型技巧，使他创作的石雕人物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作品连续斩获10多项国家级奖项，还在多地举办了个人专项。

0: 介绍一下您的这件作品。
1: 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艺术对应的舞台，今天我带了这件作品是刚创作的一件青田石雕作品，名字叫做诗。这件作品主要表现着东方女性特有的内敛含蓄、温柔善良、秀外慧中之美。整个作品除了两旁其他部分尽最大程度保留着青田石的粗犷阳刚自然之态，
2: 是
1: 虚实阴阳，岁月静好。希望舞台上的各位夺宝人大家加油。
0: 大家加油，六位夺宝人祝你们好运。开场要交代的大概就是这么多了，我们还是由藏品来说话。第一件藏品为您奉上，
3: 这是一件号称清康熙时期的青花云鹤八卦纹碗，此碗造型挺拔，长口深腹圈足，整器胎质细腻釉面光润莹白，碗底以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外壁腹部以八组圆形开光图案绘制八卦符号，卦象简加绘祥鹤与云气纹，仙鹤振翅形态生动。宝主认为这件瓷碗纹饰布局严谨，层次分明，是康熙官窑的标准器，值得珍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康熙时期的青花云鹤八卦纹碗会是真的吗？
0: 清康熙青花云鹤八卦纹碗，这个描述你觉得是真还是假呢？对应这件藏品来吧，请判断。六位夺宝人，这是他们本场的第一题，答对了加分。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六位的第一把的判断评选。六位夺宝人针对这一件藏品啊，四位看真，两位看假。一号，您讲讲为什么看真？
4: 确实我很少见到八卦纹啊这种作品。这八卦呢是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它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0: 那是
4: 我呢特别自幼就喜欢，有时候呢也会自己摇上一卦哎，看看今天我的运气怎么样呀。所以我今天摇了一卦，这个是真的。
0: 您有没有出门之前看看今儿自己能夺冠吗？
4: 两个字，待定
0: 啊。你看一问这个就不靠谱了。好吧，谢谢。你看真，有人就看假。四号妹妹就看假。
5: 这个宝物的话，其实这个颜色和这个纹路确实还是比较正，然后也比较流畅的。我单纯是看那只鹤不是很顺眼，就感觉这个鹤好像被拔了毛，然后从这个碗里面被煮熟了，用力往上飞一样。然后腾飞的过程当中，后面那个腿还麻了，就蹬得特别直。我就感觉跟那个小片里面介绍的那种灵动的感觉是相悖的，所以我就因为这只鹤，所以判断的是假。
0: 你是经常用这样的描述吗？一个鹤被拔了毛往天上，你就这么直接的描述？
5: 就是他那个腿比我描述的还直呢，就特别直。
0: 各花入各眼，各碗入各眼呢。张老师，您给我们断断，以您的眼光啊，他是真是假呢？
1: 我对这个古董不太懂啊，但是我觉得认为是真的。我觉得这个鹤，雕得非常好。然后鹤飞起来，它这个脚就是直的。我是因为我平时也雕过这个。对，
0: 您看雕刻家有他的独到的，鹤飞起来脚是直的。
1: 对，然后它这个色彩
0: 风风是吧？
1: 对，这个色彩我看它比较协调，比较均匀匀称啊。
0: 好的，
1: 对，
0: 好的，谢谢大师的判断。目前为止呢，六位夺宝人是四位看真，两位看假，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清康熙青花云鹤八卦纹碗，它是一件真品，祝贺所有看真的朋友加一分。我们还是要请张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张老师，
6: 我们要知道就这种碗一定就是皇帝专用的，它所以我们叫大印瓷，它就是每年它都照样往宫里的烧。他从康熙一直到宣统，我们家的姐，康熙一直到宣统，那么历经了这么多个朝代，那么我们说各有不同。那么这件东西我们为

0: 为什么看康熙？第一点，我们看他的底足。我们如果看到光绪的和同治的底足没有这么深。另外，我们看他这个底足呢，我们说越往后做的底足没有这个做的这么规整了。大家看，还有我们看这碗的造型，它这个弧度越到清代晚期，就是这个碗岔了。大家要记住，这个碗是兜眼的，就是弧度特别好，所以这个弧度早期和晚期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还有一点，大家看这个寿山浮海，有青花颜色就没有这么重了，画得很轻了。所以我们觉得一个时代，虽然这个朝都这个整个清代都有，但各朝因为时代的不同，它的工匠图案是一样的，但它的青花色调和在这个釉子很肥厚。那么我们看现在仿的就很稀薄，所以这因为它是煤气窑烧出来的，而且配方不一样，所以它釉的感觉我们就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这是标准的一件康熙官窑。
1: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来吧，现在面临的就是请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好，谢谢各位，请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的出价情况。六位给出价格分别是400000、680000、180000、180000以及117555万。谢谢，价格最高，肖同学，680000，会不会太高？
2: 出手比较大方啊。首先我觉得还是要鼓励市场，这毕竟是一个三代时期的器物。我们说云鹤八卦是清代的这个官窑制式是从康熙开始创烧的嘛，在前几年它的一个市场价值基本上都是5-60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就是有过这样的拍卖记录，所以我通过这个参考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1: 所以还是有一定依据的，对吧？
2: 是的。
1: 好，谢谢您，谢谢您。您旁边那位哦，就隔着一个，你就直接人家68，你18是吧？解释一下，18万，
3: 很巧啊，四号正好跟我一起都选的是甲，然后我们猜的价格又是一样的啊，很有缘，很有缘。
1: 这种强行的缘分我们不提倡啊。
3: 然后为什么定18呢？因为我是考虑现在的大环境，然后各方面的影响，然后定的差不多18到28左右。
1: 是是是，
3: 对，
1: 也是一个综合的考量。
3: 对，
1: 我们下面再问一个出价最低的5号啊。六位夺宝人，您这出价是最低的，上探到68万，您只出到117500，您讲讲您的出价理由。
4: 这个碗是小号的，这个云鹤八卦，它有中号的啊，然后还有大号的，可能这个碗的这个比这个再大一点的可能会价格稍微高一点。那么这个碗呢，就是这种瓷器，大运瓷器，在这个行情没起来之前，像这种康熙的这种大运瓷基本上在6万到9万左右吧，就是看这个碗的质量啊。那么现在呢，前面那个几年那个行情高的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两年呢这个行情有所回落，所以呢我给的这个价格呢比之前涨起来的那会儿要高，但是呢比前两年高的时候要低，所以我就给了这么一价格。我觉得还给高了呢，还想给再低点儿，后来
1: 佣金都不给了，
4: 佣金可以免了定金。
1: 好，到底一锤定音给这一件藏品预估的市场价是多少呢？请评选呢。12万元，掌声祝贺五号，他对了，加上一分。张老师啊，张老师啊，那儿真有68万的，还觉得便宜了呢，您讲讲。
0: 我觉得可能你的概念上觉得是康熙啊，我觉得应当给的多啊，但我觉得我刚才一再强调，这是大运瓷的一种，它就是等于是宫里吃饭的碗。这个你说那个60多万，康熙五彩啊，我们看到这么大碗，康熙的盘子会是值这么多钱？我们今天说白了，就生活用瓷和我们的艺术瓷还有一点点的区别，但是它就是康熙的，
1: 是
0: 它就是官窑，和老百姓碗不一样。老百姓碗8分钱一个，是吧？你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品种和这个瓷器的重要性和当时起到的历史地位一定要记住了，这个价格就有一个悬殊了。
1: 没错。好，谢谢谢谢张老师。所以稀缺性也是一

0: 要考量的一个关键啊。但在古代呢，这东西这碗值多少银子呀？那可是我们现在不实用的货币的单位了。下面一件带您去看银两，上眼瞧。
1: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代50两纹银银锭。纹银银锭是古代货币制度与铸造工艺的珍贵历史遗存。此银锭造型厚重端方，为典型的船形元宝制式，两端高翘，形如小船，底部可见自然形成的蜂窝状气孔，通体包浆醇厚，色泽沉稳，尽显岁月沧桑。宝主认为此银锭是清代官方铸造的标准大锭，可是这件号称清代的50两纹银银锭会是真的吗？
0: 银锭，银锭，电视剧里啊有好多时候用这道具，可是看到这实物、真的是不如电视剧里那么金碧辉煌的，对不对呢？请判断。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6位的判断结果。6位集体看真，张老师，就这银子呀，您看真看假呢？
2: 因为我一个同学，他家里，他说这个银两很多哈、他说我到他家里拿了很多银两，后来去鉴定，全部都是假的。因为我感觉这种东西假的比较多。
0: 张老师，反正是看假，6号看真，讲讲理由吧。
3: 我看真呢，就是因为它的包浆呢实在是太浓厚了、
0: 是是是。
3: 它的凹面的就是脏旧，以及凸面的光泽磨损，我觉得很自然。
0: 好，谢谢您的观点。3号。
4: 第一点是6号说的，我认为很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图片刚出来的时候，它那个银两的表面上有那种螺旋纹，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那种当时那个年代的很标志性的，就是、标志性的特征吧。所以说我看真。
0: 好的，大差不差，跟6号的观点。2号。
5: 差不多，因为它底下的那个蜂窝的形状还是比较的不均匀，然后包括侧面它没有过多的出现，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仿品很多，它在这个做旧的过程当中会故意的把底和侧面全部都给做旧，用来骗人。但是这只相对的是比较不均匀的，所以我看真。
0: 好，了解了解。总之没杠台，大家好像认知挺统一的，是不是？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锭银子。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锭银子它并非真品。陈老师，它看起来挺好的，怎么最后不对呢？
6: 我们讲讲这个银锭50两的官锭为什么说它不对啊。首先50两的官锭的这种形制，它造假它一定是大差不差的，样子它就是个50两的官锭。50两我们都知道，清代它是作为官府的上缴国库的税锭，缴税的税银啊。那么这种银子它一般都是有一定的制式的，比如说锭面一圈文字，它有年月日，它有地址啊，然后呢有官方指定的这种银号的名字，还要有官炉匠，就是谁做的这个银锭，银匠的名字它就要在上面。这个上面的这个文字，事实上你们忽略了，没仔细看，它那个字啊打得不规矩，每个笔画呢它都不像原创的一样很随心所欲很自然的，有点战战兢兢，就知道它是有本儿的，有本儿，它照的那个本儿上的文字啊，它一点点复刻上去的，所以呢它生怕刻错了，这个字迹就不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银锭它铸造的过程当中，它不能光看它锭面吹起来的那个涟漪纹，您要看它银锭边上收缩的时候，它也会有一圈一圈一圈的这种水波纹，它这个不明显。最重要的一点，刚才6号还是谁提到的，说这个蜂窝孔，您看这下面的这个蜂窝孔，它哪有蜜蜂钻的那个圆圆的那个感觉啊，这个是杂乱无章。蜂窝孔怎么形成的？银子在模具里冷却的过程当中，它会释放出大量的氧气，由于它的模具一般都是铁模具啊，它的这个银水的比重又很重，那么冷却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氧气呢，就被封在了这个模具和银锭的这个底部，就形成了这种蜂窝孔啊。有的老的银的这种蜂窝孔它都是气泡状的， 口小理大啊，因为它气泡嘛，它往里顶起来了，口子很小，里面撑开了一个空间了，这个没有，看上去它都一点都不像气泡的样子了啊。所以呢，就从这几点，这件银锭是一个现代仿品。
0: 好的，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下面又进入了照片辨宝的环节，广大的藏友给我们发来一些图片，一张一张看。来，首先第一幅，此件被描述为是家中祖传的，觉得是清代画家王素的作品，这就是观众的描述啊。您给他断断，这描述啊，作者呀，年代对不对呢？
7: 这个王素是清代这个乾隆时候的一个画家、乾隆啊，在扬州地区活动。我们看这个作品的这个卷呢，不够这个乾隆时候应该是比乾隆要晚一些，但是也不是新的，也是老的，而且这个画风呢也不是王素的风格也就是说这是一张老仿画。
0: 接下来这第二样呢，您还是看图片，这回是张老师您得接招了。他的描述啊，说是光绪官窑青花九龙纹玉堂春瓶，您给瞧瞧。
8: 我觉得大家一看啊，这个确实啊，这瓶子的造型是赏瓶的造型哈，只有官窑才有这种赏瓶，我们清代各朝都有。但是这个画的这个光绪的时候画这个龙纹的是没有。另外这个赏瓶，我们说不同的时代这赏瓶的这瓶口，咱们真的是官窑的瓶口没有这么窄，大家看这官窑的这个瓶口太窄了，就是说它的官窑是有一定制式的，它一定官家，它也按照官家的图案做的，所以它这个不对。另外我们看到后来看着这个底足，平削底足啊，平削底足，而且这个底足一点釉都没有，大家看我们的赏瓶底足一定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它就一件现代新仿东西。
0: 好的，谢谢，谢谢张老师，现代新仿有些遗憾了，谢谢。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翻盘，我会给各位放一段视频，里面有宝物，藏品，问题也相应会得出，最后是以抢答的形式来争夺，如果你抢到答对了直接加两分，如果抢到答错了，抱歉，还要扣您一分，所以量力而为呀。请看视频。
1: 这是一对手炉，以铜为胎锻造成型，制式规整，流金银亮，通透工整，炉身饱满浑圆，腹部弧收，炉身通体以珐琅釉为底，四面设海棠式开光，底呈圈足，并施流金，气底中心落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官款。铜胎画珐琅是十七世纪末自欧洲传入中国的新工艺，经清代宫廷吸纳改良后，于十八世纪达到鼎盛，而作为清代中西工艺美术交融的典范。以下哪项最能体现其西晋中作的文化特征 ？A.炉身采用欧洲传入的暂胎填釉技法，但纹样全部是中国传统故事。B. 手炉造型沿袭中国古典样式，而炉面绘画却运用西洋透视法来描绘园林与人物。C. 珐琅釉料来自西洋进口，且烧制时参照了意大利玻璃马赛克的低温熔融工艺。D, 以上全部都是。
0: 请抢答，有人敢抢吗？四号，你胆儿真大呀，告诉我您的选择。
5: 选 B。
0: 您选 B。
5: 嗯，
0: 要解释一下吗？
5: 我的原因非常简单，我现在是零分，属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蒙的。
0: 真好。
5: 对，
0: 那么正确的判断是平行，没错，二号 B 帅，兑现承诺，加上两分，这一下哇哦，你分数相当可以的，给他掌声再祝贺一下。胆儿真大，胆儿真大。来吧，请陈老师给大家解析一下。
6: 这个东西方的绘画呢，它是有本质区别的。西方人 他们有一个我们中国人以传统的

0: 就是宋元绘画当中所没有的一个技法，叫透视。
1: 透视
0: 它有阴暗，
1: 哎，
0: 阴暗面呢，它就产生立体感。它的这个西洋透视法来描绘园林与人物，在当年呢，这一类的器物，绝大部分都是来样加工的
1: 啊。
2: 对对对。
0: 那么这样的一些技法呢，就变成了东西方交流非常重要的一个真实的见证主义。
1: 哎，
0: 东西还是很棒的。
1: 满满的都是故事啊！好，谢谢谢谢翟老师，谢谢。希望幸运与您相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3: 清乾隆鎏金龙纹熏炉，三位看真，三位看假，专家现场揭秘辨别方法。
0: 因为它这个是熏炉，它不是你捧在手上的这个暖手炉。
3: 光绪青花瓶，青花发色沉稳，却被说成地摊货，到底是官窑制式还是篡改臆造？
4: 它的生锈是一塌糊涂画的，不像咱们。
3: 从小于花卉立轴，对阵碧龙山水图轴，巅峰对决，价格决定成败，大奖究竟花落谁家？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下一样常规，藏品的呈现了。把握住每一个机会。下一件是一幅书画作品，它被描述为汪坤的作品《松亭人物立轴》。这样，在断真假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请李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汪坤其人。
13: 这个汪坤呢，
1: 嗯，
13: 也是海派的一个著名画家，
1: 啊，
13: 是海派中期的一个画家，大概的年代是在主要的活动时期是在民国时期。
1: 啊啊
13: 啊！这个时期我们说也是上海地区经济很发达，所以很多画家聚集到这儿，因为他能卖画，
1: 有需求，
13: 有需求
1: 啊，
13: 有需求，完了呢价钱也卖得很高。
1: 是，
13: 而且呢汪坤是当时啊这个当时最受欢迎的这个海派画家之一。
1: 嗯哼，
13: 啊，他的风格特征是什么呢？他主要是学这个王石谷，
1: 嗯
13: 啊，四王里的王石谷的风格。我们看这幅画的画面也是完全中国传统绘画的这种平面式构图，
1: 没错，
13: 哎，也是不光构图式，另外它描绘的方式也是中国传统式的
1: 啊，
13: 哎，
1: 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好，来吧，真假的判断，请动手啊。在听遍描述汪坤松亭人物立轴，就这么简单，您断真假。你来吧，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六位读报人啊。啊，祝好运呢，啊！这回呢，一号您先来，为什么是真？
14: 就是第一个呢，它这个构图呢非常的清雅；第二就是说它这个松树，包括这个山，它整个的这种线条，我觉得还是很有功力的。所以呢，再加上这个字，就是这个提拔吧，我觉得这个字也是非常的有这个骨架。所以呢，我觉得综合来看呢，包括这个装裱也是非常的符合那个民国时期的这种装裱。就几个综合来看，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海派的一个真品。
15: 哦，这幅画我为什么认真呢？
1: 嗯，
15: 其实这幅画以前在拍卖行以前拍过，
1: 有印象
15: 过。然后呢，而且这个汪坤这个落款两个字非常真啊，而且呢，他画的这幅画呢，我觉得。说通俗一点就是好看啊，我觉得好看，
1: 好看。
15: 对，
16: 这种青绿山水，哎，就是特别符合咱们传统的审美。
1: 那是。
16: 然后包括它这个皴法的运用，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比例。我重点就是看了最下边这一块石头，因为它特别大。然后包括远处的那个山，我觉得上面的那个青和绿的那个交界的颜色过渡也特别自然。
1: 是。
16: 就是这两点，我觉得哎呀好看。
1: 真好，真好。好了。这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对的真品，祝贺，面子被你们找回来了，每人加一分，每人加一分，帅帅帅。林老师啊，您给大家讲一讲
13: 这个六位夺宝人的审美能力还是很强的，
1: 而且很统一，很统一，
13: 哎，很懂艺术，起码是他感觉到了这个气场。
1: 对对对，
13: 哎，这个东西一看，我们说就是好东西。为什么呢？他刚才我讲， 它是传统式的构图啊，传统的绘画，这种平面的这种铺图，这完全是我们说四王的一种风格。
15: 是。
13: 另外呢，它又加了颜色，就这个我们说这个时期啊，就它很得这个当时上海这些市民这些人的喜爱，因为它的这种风格特征啊，那个有颜色嘛，就有视觉的冲击力。对，所以大家也觉得这种风格很适应。
15: 是，
13: 所以它的价格当时也是卖的比较贵的。
2: 呀呀呀，当时价格卖的比较贵，这算是暗示吗？不知道，你们自己心里琢磨。当时价格很贵，现在的价格又到几何呢？动手，请出价。当然所谓的出价呢，并不是拍卖，我们没有这样的职能啊，只是说出或者是给出你心目当中对它的估价。好的，谢谢各位的出价。评选一下价格，六位夺宝人给出价格分别是2万、2万、2万6666、18万、38000元以及8万、18万。在哪儿呢？
16: 我单纯是觉得这幅画画得特别有意境。
2: Yeah.
16: 虽然他画的是山水，但其实我对当中的那个人是特别有感触的，感觉就特别像一个老伴刚走没有多久的老头，然后收到了综艺节目的邀请，还是恋综，然后他就特别纠结要不要去的那种，所以就觉得这个画就特别有意境啊！就为了他这种勇敢和这种敢于承受孤单这种勇气，给18万不多。
2: 天哪，他完全是脑补的一个场景啊！但是没错，允许你那样看，尊重你那样的看法。艺术品好多时候都是给你带来的联想，其实带给你的感受挺好。不过你这感受有点贵，18万。来，再找个价格低的，旁边的三号啊，你那6666那一六是干嘛那么零碎呢？讲讲
17: 后面那四个六是送给那个四号的。
2: 不是相亲节目，知道了吗？这一锤定的是印，不是定亲，好不好？
17: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那个老师提到了两个关键词。Yeah. 第一，他是上海比较知名的作家，然后深受民众喜欢， uh-huh. 就是可想而知，他是在当地有知名度，他不是在全国性质的。
2: Wow.
17: 所以说我虽然说我觉得他这个画他值18万，但是在知名度的情况下，他卖不上那个价。对，
2: 很好，
17: 所以说的话我就开了一个2万，然后加上送他的6666，
2: 还带着他啊。玩笑归玩笑，但是我挺欣赏你这独到的这个分析的方法的，只要能够自洽都尊重。祝您好运啊，谢谢各位。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汪坤松亭人物立轴，它的市场估价应为
18: 3万。
2: 3万元，所以最接近的就是你呀，三号，加上一分，哇哦！这不仅仅是幸运那么简单，你刚才解释的头头是道。这样再给你一个机会吧，你有没有关联四号的说法？
18: 关联，
17: 还好他送了他6666，不然的话拿不到这个。
2: 来，我们还是请教李老师，李晨老师，
13: 这个我们给了一个相对啊比较保守的这么一个价格。
2: 对，
13: 因为汪坤我们说呢，虽然是传统的这样的构图，但是我们看呢他行笔啊很快，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创作里画得很慢
2: 啊。
13: 这个另外呢，他创作也不是为了卖钱，他主要是陶冶心性。而到汪坤这个海派画家这一代的时候，他主要是画画，他是为了自身，为了谋生
2: 啊，
13: 所以他的运笔速度啊都很快，所以我们看节奏也都快起来了。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说它的这个无论是从品质啊，从这个
2: 艺术价值
13: 上，跟我们说和清初的那些四王就有一些差距了。
2: 是。
13: 另外当时这个海派的画家虽然卖的比较高，但现在的市场海派的作家普遍都价格比较低，
2: 行情的问题。哎哎，
13: 所以就这就是目前大概的一个市场的价格。
2: 谢谢李老师，谢谢。那这就是这一件了。那么接下来继续啊，我们的藏品下一件，被描述为清中期青花松竹梅纹胆瓶，您先上眼瞧。
19: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中期的青花松竹梅纹胆瓶，胆瓶因腹部丰满下垂，宛如悬胆而得名。此瓶造型典雅俊秀，直口、细长颈、削肩、鼓腹、圈足，整器胎质细腻，釉面莹润洁白。瓶身腹部通颈喙，象征岁寒三友的松竹梅。 宝主认为，此瓶是一件将经典器型与高洁寓意完美融合的瓷器佳。

0: 做。可是这样一件号称青中器的青花松竹梅纹胆瓶，会是真的吗？
1: 看实物，真的个儿不大，小小的胆瓶，面对它吧，祝君好运，请判断真还是假。来吧，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说不太齐了，六号你来，为什么假？
2: 第一眼我看这个胎啊，就不符合清代中期的特征。然后呢，再看这个松竹梅，叫岁寒三友，
1: 是
2: 画的有点粗糙了啊。然后口沿的装饰纹饰呢，也是不太常见的，所以说我认它假。
1: 谢谢谢谢，四号。
3: 岁寒三友嘛，我就感觉就平时应该是那种就是深居简出的，就是中间那一朵感觉好像喝酒喝多像吐了一瓶子一样，对，就感觉特别脏，所以我就不是很看好。
1: 来三号。
4: 他那个整体瓶身的那个发色就是，我觉得是姜白色，然后尤其是里面的那个地方，我感觉像水泥，就是那种像那个刷油漆才刷上去的样子，然后再把它放在地上了那种感觉，就感觉像那种前两个月刚做出来的。对，就是怎么看怎么假。
1: 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被描述为请中期青花松竹梅纹胆瓶的藏品，它不是真品。六位夺宝人你们都对了，各自加上一分。来吧，请教张老师。张老师，
5: 你这个答案是对的啊，不是真的，是假的。但你看出这个瓶子是中国的吗？你看这个瓶口这一块特别明显啊。另外它和我们中国的绘画不一样在哪？你看松竹这个你看得特清楚，它的松树是一塌糊涂画的，不像咱们松树画出那个团松的样子啊。无论是清代也好，它那松树枝不能画，而且它那竹子跟我们画的不一样啊。我们竹子一定是很自然的，它的竹子都冲起来的，所以它这个画法上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另外确实我们最重要的看出它的那瓶口和底下这个回纹装饰啊，在我们的瓶子的底部一般是没有这种装饰手法的。还有一点，我们看它这个白釉子是闪红的，看见吗？它的白釉子是闪红的，所以它跟我们的中国的还是不一样的。你看它这个底足做得很深呢，我们的底足能做这么深吗？底，那么我们说现在因为日本的瓷器，韩国的瓷器，我们叫高丽瓷，都不断的来到我们的中国。我们如何在区分高丽瓷、日本瓷和我们中国瓷？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方向啊。
1: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调剂一下氛围，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照片辨宝的环节，还是来自于广大的藏友。第一张图片我们看看给谁。第一张图片，哇，那肯定是询问李老师的了。他说呀，这是亚明的画作，是黄山烟雨。李老师您给断断。
6: 这个其实我们从照片上来看还是不错的。因为整体它符合亚明的这种金陵画派的这种风格特征，无论是远山呀、近山，还有这个云雾的缭绕啊，这都跟亚明的这种风格呀，基本一致。
1: 是，
6: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从照片上来判断，应该是真的。但是呢，有时候照片会有一些这个差距，所以呢，如果这个藏友如果相信我们，如果想最后确认它是不是真的，最好拿到我们的这个鉴定现场，最后来看一下。但是如果现在从照片上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应该是问题不大，
6: 就
1: 很有希望是真的，
6: 很有希望是真的。
1: 谢谢。接下来第二样，张老师的。张老师啊，人家问的呀，大白话，人就问你一句，说他不能确定年代的古瓷器，让您给确定再看看。
5: 新仿，大家一看，就你一看就新仿。我们从这底下看，另外这个，大家看这个白釉和这青花色调，一看就新仿。
1: 新仿，
5: 对，这个它不让确定年代嘛，就新的啊。
1: 好，有点遗憾，谢谢张老师。下面这道题可是抢答题，规矩不变，抢到答对了加2分，抢到答错了减1分。那出法呢是一段视频，来，请放视频。
0: 这是一件造型奇特的器物，整器采用金铜通体鎏金，金光璀璨，鎏金厚实圆净，器作半球形，内壁局部有多道刻痕，口沿有一些文字。那么这些器物您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
1: 单选题四个选项，选项 A 熏炉，选项 B 水鱼，选项 C 日晷，选项 D 地震仪。单选啊，请抢答。这都可以，五号，这都可以，你神反应啊！来吧，冒个险，您选哪个
2: ？C
1: C， 嗯，对了两分，错了减一分。评选一下正确的选项。正确选 C 加上两分，帅帅帅，目前您分数最高。关于这件呢，我们还是请教陈老师。
7: 那么这个像锅一样的这种呢，它像一口锅一样的这个簋呢，这种日簋呢，它的造型是源自元代的天文学家郭守敬的仰仪、就是仰仪。但是像这口，它这个上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件东西也是今年春拍的时候一件非常有名的清代清宫照办处所制的一件天文观察仪器、这一件东西它代表了清代的无论是工艺还是科技天文啊各个方面的一个极大成就，
1: 顶级水平了。
7: 对，
1: 好，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在古代它也有高科技呀，那就是这一件了，谢谢。那么回到我们现场的藏品的呈现，即将登场的这件藏品呢，哇哇，应该很多人会特别喜欢，您先上眼瞧。
0: 本轮登场的藏品保主认为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鎏金龙纹熏炉，此炉通体是以铜鎏金工艺，炉身浑圆饱满，华贵非凡，整体庄重肃穆，炉顶及炉身腹部均雕刻云龙纹，炉内錾刻大明宣德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字体工整俊秀。宝主认为此炉铸造精良，鎏金层厚实匀亮，历经数百年而宝光内蕴，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与收藏价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鎏金龙纹熏炉会是真的吗？
1: 反正这么看起来是真精美呀、气韵呐、反正万一我忽悠你呢，我离得最近。这件藏品各位请判断，听一遍描述，再听一遍描述。它被描述为清乾隆鎏金龙纹熏炉，评选一下大家的判断。六位啊，太好了，这才是常态嘛。三位看真，三位看假啊。三号你先来，如何看真？
4: 就我对这个藏品单纯的就是很有眼缘啊，然后的话它整体来说对我来说看起来就是沉稳大气的那种感觉，如果说是那种在外面市面上看到了之后啊，我一定会入手啊。
1: 你是不是特希望我点四号跟你来呼应啊？
3: 我吗？
1: 对啊。
3: 我是觉得这个器物的话确实很精致，也很精美，也很有品味，很有气质，但是我会觉得它该新的地方不新，该旧的地方不旧，特别是底座，就感觉就是它太正明瓦亮了，感觉都能照镜子。然后它那个就是平时比如说这个香炉的话，它捧着的话这个我觉得那个把儿那儿应该是稍微旧一点的，但是反倒它又光明如新。所以我就会觉得它那个不符合日常的这个使用的习惯。
1: 真好真好，谢谢你的坦诚表达。三号，我觉得他跟你不是同路人，他看哪哪都不对啊。接着我们来到这回再听听二号来。您看真。
8: 对，我反驳一下吧。刚才四号说这个把儿那儿看起来特别新，我反倒觉得就是因为它日常总是用，它那个两边的把儿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点小的包浆，其实是很明显的。然后还有底座为什么可以照镜子，因为这种熏炉平时就是放在那儿，边上我们都可以摸可以盘，但底座谁去盘它呢？
1: 是，
8: 所以就留下可以照镜子。
1: 一切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释啊。好了，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被描述为清乾隆鎏金龙纹熏炉的藏品，它是一件 这件事。甄品祝贺。

0: 好的，那这我们还是请教陈老师。
1: 这一类的海兽龙凤纹的同心炉啊，它这个纹饰是在明代的永宣年间开始出现的，它的上面的就这种工艺在清代康雍乾时期官造炉子当中的一个代表之作，皇家铸造的器物，它用料它显得更厚重，它的这个纹饰浮雕的纹饰显得更深峻，它的这个海水和海兽的这个互动感显得更加强烈，更加的密切，加上它整体的造型的这种比例做的呢又很协调，所以每一个细节表现出来，您看着它包浆很厚，其实你仔细看它上面的每一个纹饰，海兽也好，海浪也好，每一道波纹都刻画的是非常的流畅，非常的精致。刚才有个多宝人四号说这么一圈这么亮，亮就对了，因为它这个是熏炉，它不是你捧在手上的这个暖手炉，它这个底足它跟桌面接触了，经常它要磨移，所以它这一圈的包浆一定是亮的，它不会很厚啊，加上它用料厚，本身分量又重，所以这个自然的鹿茼的磨损，这个才是真品的认证的条件之一。因此呢，就这个炉子包括它底下的这种款的这种清晰度深峻度啊，这些都是当年康雍乾时期官造炉的一个特征，所以这件炉子很不错，是一个官造的铜炉。
2: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就是它的价格了，请出价。那么究竟各位出价几何呢？评选了六位夺宝人，出价分别是5万、18万、5万、18万、12万以及个十百千万十万300万。来吧，六号您先讲为什么300万。
3: 第一点，这位老师说了啊，是官造宫里的这种铜器呢，我觉得工艺这么好的至少应该都是百万起步的。嗯哼，就虽然它小啊。
4: 就我稍微纠正一下六号的这个对这个价格的误判。
2: 呀哈，
4: 对，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熏炉，其实呢它还是一个日常的用器，所以从这个理智来讲它这个地位就不太高，所以我认为六号呢它是有一个错判的，他拿这个铜的类似这种佛照相的价格来去推演到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个香炉的这个价格。
2: 好，谢谢。那么这一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我们给出的市场预估价是，给命，26万元。所以最接近的有两位，同时两位分别是4号和2号，祝贺二位，二位各自加一分。陈老师啊，
1: 是啊，六号呢，他有点用力过猛，并不是所有的官窑的器物呢，他一听说官窑的，我立马这个价格就往死里干啊。官造的东西，它肯定工艺啊、审美啊、艺术啊、用料的这种这个厚重感啊，它肯定比一般民间做的它要更规范。啊，更加舍得下功夫，舍得花成本，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那2020年的时候，北京秋拍拍过一件类似的铜炉，当时的成交价是多少呢？69万。当然，那件的金色比这件要好。我们说它铜鎏金，你们可以看到它的皮色下面隐隐有金色，它这个金色还真不是磨掉了，它是被厚厚的包浆给掩盖掉了。蒙了一层尘，你们没有发现，结果呢就错过了。
2: 也是了，好，谢谢陈老师啊。来吧，今天还有最后一样藏品给各位呈现哦，也是一幅画作，描述它被描述为是张谷年所作《春山图》，知道各位都懂，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服务的更妥帖一些，还是请教李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张谷年的艺术成就，其人。
5: 这个张谷年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呢，我们一说他的舅舅，大家就很熟悉，是一个著名的海派画家冯超然，他就跟他舅舅学画，一个是张谷年，还有一个就是陆延绍。一般张谷年我们看存世的画作呢，一般都是带颜色的，但是这一件呢，我们看是一件

0: 纯水墨的，
1: 嗯
0: 啊，纯水墨的和他的这个风格有些啊，还是有一些差距，
1: 嗯哼
0: 啊，大家到底究竟应该怎么看这个差距？
1: 嗯，
0: 所以啊，这是需要大家来判断的。
1: 谢谢李老师，谢谢。接着李老师刚才那话头，也不知道大家到底该就是从哪个角，你就该看他了，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吧，真或假。一幅画作，好了，来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好，有三位以为是真品，有三位以为也许不对。五号看真，
2: 这个远景看的话，还是那两个字儿，就是舒服
1: 啊
2: 啊！远的呢画的特别这个飘渺，然后近的呢又特别的写实，我就是很喜欢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真的。
3: 哦，其实这幅画我远看还挺有立体感的，蛮舒服的。
1: 嗯，
3: 但是我看到那个图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那个比如说阴影啊，这个下笔就感觉很粗糙，就感觉好像是一张演算纸，就是划拉了几下觉得那可以画了。如果它是真品的话，我反倒是觉得这个是作家比如幼年的时候创作的，但是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很成熟的画，在我眼里。
4: 我又一次的反驳了四号，因为就是老师刚才说的嘛，因为那个海派的作家这个有颜色的作品会比较多，所以我就想说搏一搏，万一呢，这种水墨的那么少，万一是真的，这不是皆大欢喜吗？所以我支持了一下，
1: 所以也是冒了点小险的是吧？
4: 是的。
1: 好的，谢谢各位的判断。那么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张谷年春山图是一件真品，祝贺，博对了。刚才所有看真的朋友都加上一分。来吧，李老师，
0: 我刚才讲啊，这个张谷年呢，平常的一般的风格啊，都是画这种带颜色的，但这一件呢，我们看呢，它完全是纯墨色的。为什么叫纯墨色呢？他就在题跋里他说，我不想用颜色来表达春天的这个颜色了，他是想用墨分五色，用墨色来表达春天的这么一个场景。所以他在这里头用了这个题跋里说了很多，就是想用墨色来表达。所以这一件呢，我们看呢，是他一件用不多见的用墨色墨分五色来表达这种啊春天这么个场景的这么一个画面。
1: 是是是是。好，谢谢李老师。作为夺宝者答题，下面这个是你们最后一次的机会，得分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很简单，为他出价，动手了。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各位的出价。好，分别是26000元、50000元、88888、38000元、50000元以及88888。为什么88888？
5: 我觉得东西还是看物以稀为贵，这种东西呢，就老师说了是比较少的。然后呢，我觉得给这个数字呢也是比较吉利，给了个5.8。
6: 六号跟我是一样的价格。其实它整体的话是很新的，又是少数派
1: 呀，
6: 就是那种很少的一个作品。然后的话，作家也有知名度
1: 啊，
6: 所以说的话，这个价格我觉得合适，我甚至觉得报低了，说实话。
1: 嗯，好的好的。那么经由我们一锤定音专家团的判定，哪位能够加上这关键的分数呢？评选了，专家估价20000元，所以最接近的是一号加上一分。李老师，还是你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这个价格是20000？它不是很珍贵吗？刚才六号
0: 对
1: 觉得
0: 是我们可以说它这个东西啊，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它画的主要是青绿，青绿的，而且很漂亮。但是这个明显我们一看就是一种文人的墨戏图，
1: 哦，
0: 画着玩的，就是它这种受众会很少，就是如果这种画到市场上去卖，我们说受众面不大。也不会卖出高价钱来，因为我们普通人的欣赏习惯是接受这种东西还是有些困难，
1: 是，
0: 所以价钱我们说就低了一些。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现在位列第一的是五号，先掌声鼓励他。巅峰对决，你是一位。位列第二的呢是二号，掌声祝贺他。巅峰对决，有你一份儿。来吧，刚才叫到后位的两位，台上就为我们巅峰对决了。
7: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书画作品，其中一件豪主认为是孔

0: 花卉立轴。孔小鱼是海派画家中代表人物，此轴为设色纸本立轴装裱，画面布局疏朗雅致，线条细挺而不失意趣，花卉设色明快丰富，生动逼真。宝主认为此作画风严谨，笔墨老辣精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孔小鱼所作的花卉立轴，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毕龙所作的山水图轴。毕龙是清代楼东画派的代表人物，此轴为设色纸本立轴装裱，画面布局取高远之势，运笔苍浑而秀，山石树木笔意松林，点染之间尽显消散意趣。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毕龙所作的山水图轴，会是真的吗？
1: 来，欢迎巅峰对决两位夺宝人，掌声欢迎萧玄、耿宇，欢迎。这真是巅峰对决了。来，我们再明确一下两样藏品，他们分别是被描述为孔小鱼花卉立轴以及毕龙山水图轴。那由于耿宇你有优先的权利，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对应哪一幅。
2: 我都行，让他先选吧。
3: 那我就不客气了，那我选右手边这一幅。
1: 现在每人一分钟，可以近距离的再去观察一下这一件藏品。看够了是吧？
3: 对，
1: 来吧。各自对应的这样藏品，你以为是真还是假呢？请举牌。耿宇这边他判断这件并非真品，表述一下。
2: 这幅画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是很真，因为刚才近距离的看了一下它的章啊，包括它的颜色啊，包括它的这个纸张啊什么的，我觉得都不太好。
1: 好，了解，谢谢你的判断。而萧玄这边，你觉得对应的这一样作品是真品啊？描述一下。
3: 对，因为海派嘛，然后我觉得整个的颜色包括那个题款都非常好。
1: 对的，都是对的。
3: 对，很舒服。
1: 来吧，李老师，您给断一断。咱从男生这边开始，他觉得这并非真，是个假，您给断断。
4: 他答对了，
1: 来，掌声祝贺，真幸运。
4: 首先我们说啊，毕龙，楼东派的这个一个画家，楼东派就是王石谷这一派，这个作品明显不是四王的风格，而更像金陵画派当时在南京地区的一些画家的这种风格。另外从材料上来看也有明显的做旧痕迹，所以我们觉得从这几点上判断这件作品是一件仿作。
1: 哎，真好。好，谢谢，也祝贺祝贺。李老师，您在段段这边，他看他是真，
4: 他答对了，
1: 哇，祝贺，帅！
4: 他选了这件啊，他选了这件啊，这件非常好的一件，这个也是一个海派画家孔小鱼的作品呀。哎，我们看这个为什么说他好呢？是一个第一画的好，第二呢，我们看这种平花的这种形式啊，这个孔小鱼画的最好。另外，这种形式只存在于晚清到民国这个期间
1: 那一段，
4: 所以这是一个判定我们判断这个东西真假的一个时代的这么一个风格。
1: 是，
4: 所以恭喜你答对了，
3: 谢谢。
1: 巅峰对决，真是巅峰对决了，好不好？孔小鱼花卉立轴就是二位的出价标的物，请给出您二位心中的估价，达芬奇就在前面，请动手吧。来吧，评选一下二位各自的出价。耿宇给出的是66666，萧玄只给出18888。我们一锤定音，专家组最后给定的这件藏品的市场估价是，评选50000元，所以误差率更低一些的是耿宇，掌声祝贺。我们还是听听李老师给我们最后再描述一下为什么是50000。
4: 这个题材非常好，很多人喜欢，因为我买画的时候一个是买题材，一个是买装裱，就是比如漂亮不漂亮，干净漂亮，
1: 对，
4: 哎，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题材它非常好。
1: 嗯，
4: 另外呢，孔小鱼这个画家也是在海派画家里，有些名气的。
1: 嗯，
4: 所以我们觉得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吧，四五万块钱，是他目前的这种，正常的这种市场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也感谢萧璇，虽然有点遗憾，但你今天的表现非常棒，感
3: 谢
1: 对节目的支持，谢谢。躺下稍事休息，那么接下来同样用热烈掌声欢迎张建荣老师送出自己的奖品，来吧，您有请。再次祝贺耿宇，同时也感谢张老师。您好，最后要讲的是感谢，首先感谢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你们辛劳的付出，有你们真好，谢谢。还要感谢每一位夺宝者，感谢你们分享的故事和知识点和节目的信任，谢谢。更要感谢电视机前您的喜爱和陪伴。好了，本场节目就是这样了，保持好心情，朋友们，下周再见。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故弄玄虚，
1: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儿，
6: 还是哄抬市场，
1: 单独出一题。
6: 海淘市场雷点多，
7: 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都是假货。
6: 宝主能否识货真宝？
1: 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
6: 宋代锤碟工艺，
1: 他也一样经历过千锤百炼，
6: 敲出了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
1: 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
6: 周日晚在一锤定音，来看宝主怎么讲故事。

0: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2: 阿爸，
1: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

0: 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秋汛到来，海鲜正肥。一顿海鲜大餐，你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还是风险？
2: 吃对了是福，吃错了呢就是毒。
1: 鱼、虾、蟹、贝各怀绝技。
3: 海鲜的好总结为四个字儿，叫高、全、优、低。
1: 海鲜怎么吃才鲜？怎么烹才营养？秋汛至，海鲜肥，职场健康课带您解锁海鲜的营养密码。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全用启达利金房颗粒。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俗话说哈，秋风起，蟹脚痒，秋汛至，海鲜肥。那每年九月呢，都会开海，再加上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双节来临，这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呢，都少不了几道鲜美的海鲜。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把大家常吃的海鲜呢，按照它的营养功效分成了四大王牌，那分别是护脑的、养血的、提免疫的，还有减脂的。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几位专家，会带大家呢一一的去解锁这四大王牌海鲜，让我们一起啊，把这开海的第一口鲜美呢，真正的吃出健康来。好的，那我们就掌声请上各位专家，欢迎。你好。你好，医生。你好，李医生。
1: 冯丽，山东省立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魏华，广东省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倩，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0: 欢迎三位。好，那首先呢，我们请营养科的医生啊，我们请冯医生给大家说说这个海鲜它到底好在哪儿。
2: 那么我们可以把海鲜的好总结为四个字儿，叫高、全、优、低。
0: 哦，
2: 高就是营养密度高，因为海鲜当中富含像锌、硒、铁、钙、碘等这些元素，这些元素呢是我们在陆地食物当中很难就是达到这么高含量的，而且吸收率这么高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它全，全呢就是氨基酸的组成全，海鲜能够提供给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全部的九种必需氨基酸。然后我们再说它优，就是它的脂肪的结构优，因为海鲜当中呢含有的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大脑以及眼睛都是有非常有好处的。最后一点呢，我们说低，低就是低热量、低脂肪。那么海鲜同等重量下呢，就是海鲜的热量要远低于这种红肉。所以呢，对于减重的人群，还有控制血脂的人群呢，是非常友好的。
0: 那魏医生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是怎么来看待海鲜的？
3: 首先在我们中医的观点中间，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顺应时节，养阴润燥。那现在秋天到了，本身的这个自然气候就是经过夏天

0: 这样一个炎热的季节之后，我们身体的生命的物质消耗比较多，特别会表现出来的就是身体的水分啊、精液啦，这些都是消耗比较多的。所以在中医的理念中啊，这样一个季节是需要给身体收藏补养的一个季节。
1: 嗯，
0: 那包括他刚才冯主任说的那些丰富的营养，
1: 嗯，
0: 在我们中医的功效作用中，它都属于养阴润燥功效非常非常强的作用。
1: 嗯，
0: 那第二点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海鲜类的这些美食，就是它叫血肉有情之品，就跟我们人体的生命的这种营养物质特别吻合。它入血，入我们的骨髓，进入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内脏器官的这些成分。所以呢，它第二点重要的作用就是血肉有情，填精补血的作用。
1: 嗯，哎呀，咱们两位医生都说这海鲜好，那咱们急诊科医生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2: 海鲜鲜美，有营养丰富，但是呢，吃对了是福，吃错了呢就是毒。那我们每年开鱼季呢，在我们医院急诊啊，都会有一些因为吃了海鲜而导致过敏中毒，包括寄生虫病毒感染一些重症病例。
1: 总结来说哈，这个秋季吃海鲜啊，就是顺时节高营养，但是呢前提永远是安全第一，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专门把大家秋季最应该吃的海鲜呢，给它分成了这四类王牌。我们几位专家呢也会现场教大家呀，怎么去精准的去食疗。好，我们先来了解第一大类海鲜王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护脑王牌。其实呢，说到护脑啊，不光是学生，包括繁忙的上班族，甚至于是想要延缓这个脑部衰老的老年人，大家呢都在寻求一种能够护脑的好方法。咱们大家先来猜一下哈，您看这上面有四类海鲜，鱼虾蟹贝，你们觉得哪一类是护脑的王牌？来，子睿。
3: 我觉得是虾，因为虾是高蛋白嘛，我觉得吃完之后头脑会比较有活力。
1: 还有谁有意见？来，爱辉。
4: 我猜肯定是鱼，因为有一句老话不是讲吗？就是吃鱼补脑，我觉得是鱼。
1: 您看啊，两位嘉宾有不同的观点了。来，我们请冯医生给出正确答案。
0: 好，护脑王牌必须是鱼。
1: 哎呀，说起这个鱼啊，大家都常吃，但是真的是吃不明白它里面到底有什么营养。为什么它能够成为补脑的王牌？它这个里面有什么核心的秘密吗？
0: 核心秘密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然后是两种我们人体必须，但是又自己造不出来，又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的，主要就是 DHA 和 EPA。
1: 那这两样物质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
0: DHA 呢，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就是我们俗称的叫脑黄金。它主要是参与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些发育呀、修复呀，以及神经传导，所以呢它是可以这个起到一个护脑的作用的。EPA 呢，它我们又俗称它叫做血管的清道夫，它是可以清理血管当中的一些油脂，尤其是可以降低甘油三酯的水平，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等等。所以呢，这两种物质如果同时用的话呢，既可以护脑又可以保护血管，就起到一个双重保护的作用。
1: 哎呦，真好。那魏医生，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的话，这个鱼是怎么来给咱们护脑的？
0: 在我们中医的观念中呢，我们这个脑呢是由肾来所主的。那鱼呢，它的特点呢就是性味比较甘平，它入肝肾经，所以呢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是可以能够补益脑水，补肾填精。
1: 无论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鱼含有 DHA EPA， 还是说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它能够补精填髓，总之这个从护脑的角度来说呢，这个鱼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反过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补充的不足，缺了这方面的物质，那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预警信号呢？
0: 首先第一方面呢，就是对于我们大脑的影响，容易出现这种专注力下降、记忆力下降，甚至呢严重的就可以出现这种叫认知功能障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脑的肝重的60%都是脂肪，其中呢最主要就是 DHA。 那么我们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这个眼睛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视网膜的感光细胞的外膜主要也是 DHA， 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视力的下降呀、眼干眼涩等等这些症状。第三点呢，就是对于皮肤的影响，因为这个 DHA 呢，它是参与了调节体内的一些慢性

0: 炎症。那么如果缺乏的话呢，体内的一些促炎的因子会分泌增多，然后皮肤的这种屏障作用减弱，皮肤的锁水能力会下降，就会出现皮肤干燥呀、脱屑呀、或者说遇到一些创伤不容易愈合呀等等这些情况。最后一点呢，就是对于血脂和这个血管的影响，然后容易出现一些手脚冰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EPA 呢，我们前面讲到了，它是血管的清道夫，如果缺乏的时候呢，它对于血脂的清理作用就会减弱，所以呢，这个可能血管硬化呀、血管的狭窄呀就会发生，这样的话呢，末梢循环就会差，就会出现手脚冰凉的一些情况。
1: 我估计刚才说的这些预警信号啊，很多人都说到它的痛点上了。这个鱼看来是必须得吃了。那具体的应该吃什么鱼呢？我们还是请冯医生给揭晓答案，好吧？
0: 好，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三种非常家常的、性价比高、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鱼。
1: 哦，三种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
0: 首先，第一种呢，我们叫做青花鱼。青花鱼呢，它每百克当中含有2299毫克的 DHA 和 EPA。
1: 哎呦，好高啊，这个。
0: 对，而且青花鱼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2，
1: 真的太全面了，营养太丰富了。
0: 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带鱼，那么它的可食部分当中呢，每百克含有1100毫克的 DHA 和 EPA， 也非常高。然后呢，再就是这个小黄鱼，每百克当中含有890毫克的 DHA 和 EPA， 而且小黄鱼呢，肉质非常的嫩，非常的鲜美，所以呢，都适合大家去选用。
2: 这三种鱼呢，在我们中医的这个认知中间呢，它其实会有细微的功效上的不同。那当然第一个王牌就是青花鱼，我们中医认为它是可以强壮身体，包括对我们的肌肉啊、身体的这些代谢活力啊，都是可以让你满满的能量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带鱼呢，你从它的形状就可以发现，它细细长长，它的灵活性非常好。那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还有一个在血液中间，可以通血管、通血络的作用。那第三个呢，就这个小黄鱼啊，这个黄色的东西，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就是对脾胃先天比较好的，就是小宝宝都容易消化吸收。老年人身体虚弱的人，它就很适合这个小黄鱼来滋补身体。
1: 我们要补多少，才能够达到这个补脑的目的？
0: 首先呢，我们每天需要摄入的这个 DHA 和 EPA 的量呢，推荐是250到500毫克。换算成青花鱼呢，大概每天也就是20到30克左右就够了。
1: 20到30克，吃一小块就差不多了。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鱼到底怎么选？选哪类的？它的功效又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了解了。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吃了。用什么做法了？确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可能更多的去关注，这个鱼怎么做更好吃，可能没有想那么多，这个营养素是什么，会不会破坏掉。我不知道你们都是怎么做鱼的，给大家说说。来，小雪。
3: 作为一个地道的天津人，我们天津从小就吃海鲜，所以我们的做法特别丰富。那刚才那几种鱼，尤其是带鱼，我们都是用最多的就是红烧或者是糖醋，非常好吃。
1: 我们家一般喜欢做煎带鱼。
4: 我秦皇岛人啊，我们家那
1: 海边的，今天
4: 各种小海鲜、大海鲜都很多。你像带鱼跟小黄鱼啊，我们家里吃的时候炸的时候居多。那连那骨头都是酥酥脆脆的，能吃了。干炸小黄鱼、干炸带鱼，哎呀，想想太好吃了，我现在就想吃了。
1: 他们两个都说了什么红烧啊、糖醋啊、还有炸带鱼。这个方法怎么样？您推荐吗？
0: 因为 DHA EPA 呢，它的化学特性不是非常稳定，所以呢，它特别忌这种高油、高糖、高盐这种做法，所以像煎炸、红烧的会破坏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所以呢，如果说大家能够清蒸，最好还是清蒸，这样能最大程度的保存欧米伽三脂肪酸。
1: 那今天呢，我们魏医生啊，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他的独特的做法，他要给咱们的国庆餐桌呢增加一道王牌护脑菜。来，我们到那边看一下都用了什么食材。来，魏医生您请。哎呀，我看到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 DHA 和 EPA 特别高的青花鱼。
2: 确实，我推荐的这一道菜的名字呢，就叫生撅青花鱼。在普通话里它读褶，但是在我们广东话里呢，它是读撅。就是它在煮的时候用这个砂锅煮出来的，那个热气顶着那个 锅盖啾啾啾啾啾撞击的声音、嗯、对对
1: 哦，很形象啊，
2: 是的，
1: 很有画面感。这是一种什么做法呢？我们请赵大叔给解释一下。

0: 好吧，
1: 它的特点呢，就是利用大量的这种葱姜蒜高温短时间的加热，然后把葱姜蒜的水汽给它腾出来，这个水蒸气呢能够完美的中和掉鱼肉本身的腥味，然后让这个鱼肉呢迅速的定型锁汁。像这种青花鱼呢，它本身的油脂呢比较大，长时间加热的话它肉质会发散，所以它特别适合用这种生撅的方法短时间加热让它定型。像今天咱们推荐的另外两种带鱼啊、黄鱼啊，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而且呢，这种方法做出来的鱼呢，肉质呢比较鲜嫩，它是完全是属于隔水蒸出来的嘛。
0: 那这个菜里面它还有很重要的这些配料，比如说姜啊、蒜呐、这些在我们中医中间它是都是有一定的温阳、暖脾胃、去鱼腥的作用。所以对一些老年人呐、脾胃不特别好的人，其实这道菜是非常友好的。
2: 那我们赵大厨提前给大家准备好了，都放在大家面前了，我们先品尝一下咱们再细说好不好。
0: 香味已经飘出来了、你看它蒜上面焗出来的这个焦糊的这个味道香味，
2: 哎，好香啊，一点都不腥。这个鱼肉里面有非常浓重的这个蒜香，还有那个姜的那个香味，但是就是除了鲜味没有腥味，感觉味道怎么样小雪？
3: 特别好吃。然后今天呢了解到这个青花鱼样这么的丰富，以前在家里很少做，那今天学了这个方法回去我就买青花鱼、买好砂锅。
2: 确实值得推荐。这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学一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吧。
1: 今天来做这个生嚼青花鱼，咱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鱼的这个新鲜程度，看这个鱼的眼睛比较透亮啊，然后呢看这个鱼肉也马上就有回弹，哎，而且呢我们来闻这个鱼呢也没有什么异味，新鲜度也足够。我们先把这个鱼呢去头，之后呢我们起鱼肉，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鱼的大骨呢给它稍微去一下，家里边有老人小孩的呀、不容易被卡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鱼呢改成大块。下一步呢我们来腌制一下这个青花鱼，我们来上5克的盐，来一点鸡粉给它提一点鲜，胡椒粉去腥。这个鱼肉啊特别容易散，我们在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从底向上这么抄拌，不要去抓，抄拌均匀之后呢我们再加上一个蛋清，焗这个鱼的时候能让这个鱼肉表面呢迅速的给它形成一层保护膜，这样防止它水分的流失，之后呢再加一点生粉。好，咱们这个鱼肉呢处理完了，咱们下面呢准备点小料，咱们切点这个葱段、姜粒、干葱粒和蒜粒。好，咱们砂锅上火，哎，把砂锅呢一定要烧热，如果要不热的话，这个葱姜啊什么下去的这香味呢一下激发不出来。好，我们砂锅的温度差不多了，加上底油，下姜，然后呢下蒜、葱、干葱和大葱，慢慢的去炒，炒到什么程度呢？炒到这个蒜啊和这个葱上面都有这种焦糊的样子了就行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鱼肉呢给它码在这个锅里，鱼皮朝下，鱼肉朝上，这样呢不容易碎。码好以后呢我们盖盖，盖小火焗6分钟。好，咱们时间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呢撒上葱花、红椒点缀一下，再来一点香菜，给它淋上一点点的蒸鱼豉油在这肉上面，盖盖，开大火，最后我们浇酒，待到这个酒呢稍挥发之后，这道生嚼青花鱼就完成了。
2: 但是呢，食补虽好啊，安全第一，所以请李医生跟我们讲讲哈，有没有什么我们在吃鱼方面绝对不能踩的红线
4: 啊？说起这个吃鱼的安全，我觉得第一位呢肯定是不新鲜的鱼肯定不能吃啊。不新鲜的时候呢会产生大量的组胺，组胺这个毒素呢它是耐高温的啊，即使高温的蒸煮也不能把它完全分解啊。如果吃了以后轻则会引起皮肤潮红过敏反应重则可能会引起休克等反应
2: 还有其他红线吗？
4: 还有就是生鱼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淡水鱼是生吃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淡水鱼里含有肝吸虫这些寄生虫。那深海鱼生呢你需要经过这个正规的厂家或者商家，他们使用特殊的这种低温急冻 杀菌的这种程序啊，才能达到这样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们也经常会碰到，就是鱼刺卡喉，其实风险是很大的。鱼刺啊，可能会进入气管或者食管，那如果穿透气管食管，可能会造成气管食管漏，甚至有的从气管食管里钻出去啊，到达主动脉。那我们医院就有曾经因为这个鱼刺啊，卡到了这个大主动脉啊，做了这个开胸的这样的一个手术的案例。
2: 哎，天哪，我觉得我们的命太大了，我们这么多年都是喝醋拿馒头给弄下去的。
4: 啊，如果出现了这个鱼刺卡喉啊，那还是第一时间到医院啊，由急诊科医生或者耳鼻喉科医生来帮助你处理啊，才能达到一个安全的目的。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二大秋季养生王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养血王牌。哎呀，一到这个秋天，天一凉，很多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啊，就会觉得哎呀手脚冰凉。其实啊，这个秋季的养血好物呢，就藏在海鲜里呢。来，我们看一下，大家觉得哪一类会是养血好物？
5: 我觉得肯定是虾比较补血，因为它是红色的嘛，红色的是不是就补血？我是这么想的。
2: 哦，这颜色比较雷同。
5: 对。
2: 小雪，
3: 我觉得应该是贝壳类的，因为它这个含水量也高，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也好吸收，是不是贝壳类的应该是非常补血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2: 好，又是两个不同意见。冯医生，来您给宣布正确答案。
6: 正确答案呢，我们推荐的补血王牌应该还是贝类。
2: 贝类啊，小雪答对了。那为什么会把贝类作为养血的王牌呢？它有什么核心的秘密吗？
6: 我们之所以说贝类是养血的王牌，它的核心秘密实际上就是贝类当中含有的丰富的血红素铁。这个我们知道，铁呢是合成血红蛋白的原料，而血红蛋白呢又可以把我们体内的氧气运送到各个细胞当中去。那么贝类当中含有的这个丰富的血红素铁，它的吸收率非常高，可以达到15%到35%。
2: 明白了，怪不得它能补血。那从中医的角度呢，贝类是怎么来补血的？
0: 那在我们中医呢，它就是滋阴润燥养血非常重要的功效。秋天我们身体是容易燥的，阴血不足的，津液匮乏。那这个贝类的食物呢，你从它的形态上就看到它水水的、润润的啊，粉粉白白的，所以它里面的很重要的能量就是可以直接入我们血，补精血，对这个养血确实是一个王牌。当然不同的这个成分它其实会有一点细微的差别，会有一部分侧重入肝肾，也有一部分呢会兼能入脾肾经。
2: 那如果说我们身体缺血的话，会有一些什么反应，什么样的症状？
6: 首先就是皮肤苍白，嘴唇发白，
2: 没有血色。
6: 对，然后我们扒一下眼睑，看看下眼睑也是苍白的。第二个呢就是非常的容易头晕乏力嗜睡。其实我原来的时候，我好多年之前我是贫血，血色素才只有8克。在那个时候同学们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在那个大巴车上我就能睡着。所以就是特别的疲乏和嗜睡。
2: 那你有发言权。
6: 对，是非常有发言权。然后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我们的指甲，指甲会变得又脆然后又薄，而且容易出现凹陷。我们医学上有个词叫做齿状指，齿状甲。
2: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自测的方法？
0: 您看，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你轻轻地压一下自己的手指，就阻断一下它的血供，再放回来。如果是血虚的人，回复的就比较慢。我们血色气血比较足的，放手之后很快就充盈了。
2: 对，颜色一下就红了。
0: 对，那就是您没有这个问题，
2: 没有贫血的问题。
0: 对，是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中医的认知里，气和血它是一体的，所以会表现出气血两虚的特点。比如说刚才那个冯主任提到的这个症状，疲倦啊，然后乏力啊，甚至我们有时候查房，那些小年轻的姑娘们，年轻的女医生，就是查房一下就晕倒了那种。
6: 太有发言权了。
0: 对，结果
6: 我就晕过。
0: 对，一摸脉，哇，这就是气血不足的一个表现，血虚就会表现出这种全身的功能的机能下降的表现。
2: 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贝壳种类也挺多的，那你们能猜到哪种贝壳是在补血方面的高手吗？谁能猜到？子睿。
7: 我只是小时候总是大人说补铁要吃猪肝，但是说到海里的我还 真是不太知道。
6: 哦，确实我们平常补铁的时候呢，大家首先能想

0: 那猪肝和红肉，
1: 对
0: 啊，猪肝的其实猪肝每百克里边含铁量只有22毫克，
1: 嗯，
0: 但是呢，蛏子呢，它每百克可食用部分的含量，这个铁的含量能达到33毫克，被称为铁之王，
1: 那真是铁王了，
0: 对，铁王。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蛤蜊，我们山东话叫蛤蜊。对、嗯、叫蛤蜊、嗯、那么它这个每百克可食用部分的含铁量呢是10毫克，也比较高、嗯、
1: 也算很高了。
0: 对，
1: 那每天我们要吃多少呢？
0: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推荐男性每天铁的摄入量是在12毫克，女性呢、嗯、在20毫克。我们把它换算成蛏子呢，大约每天也就100克左右的蛏子就能够满足我们每日铁的推荐量了，
1: 有几个贝壳就够了。
0: 对，是的。
1: 现在材料知道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做了。大家平时生活中都是怎么做的这两道菜啊？爱辉，
2: 我那个炒蛤蜊和那个蛏子都是辣炒，然后放辣椒、大蒜，然后特别入味儿，很好吃。
1: 对，我家也是、嗯、好像这种做法比较多，这样没有什么腥味儿。怎么样，那冯医生觉得他这个做法怎么样？
0: 对，辣炒可以的，
1: 可以的哈、
0: 对，因为这种食材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爆炒、快炒、嗯、然后避免久炖慢煮，因为这样的话呢它会把那些铁元素呢都融到汤里边去，会丢失很多的这种铁，补营养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
1: 那把汤都喝完呢？
0: 嗯，那汤里边也会含有很多的嘌呤啊。
1: 哦，对对
0: 对，
1: 对，所以就是、
0: 所以其实主要还是在肉里边，我们还是推荐主要是去吃肉、嗯、
1: 但实际上生活当中做这道菜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咱们做不好了就觉得那个沙子特别多，是吧？这个沙子怎么给它去掉？大叔给咱们支支招好不好？
3: 我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去沙的一个方法啊、嗯、在这个水里面加一点香油、嗯、然后呢再放一个铁钉，如果铁钉咱们家里边如果要没有的话呢，铁的勺子甚至于菜刀都可以，只要是铁的东西就没问题。实际上它放这个香油呢，它是通过一个油膜隔绝空气之后呢，让这个水下面的蛏子呢要频繁的去呼吸，这样它自己就把这个沙子给吐出来了。放铁钉呢是因为这个贝壳类呢对这种金属离子它比较敏感，它在就是晚上有潮汐的时候呢，它在模仿一个潮汐环境，做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盆上给它盖上一个盖，让它不要见光，这样呢它吐的呢就更干净。还要注意什么，控制一个时间，如果时间太长的话就把蛏子给憋死了。所以说一般咱们把时间掌握在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了。
1: 哎呀，这个好讲究啊。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烹饪方式啊，还有什么方法能促进铁的吸收呢？
0: 啊，我们知道铁的吸收需要 VC，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烹饪这些富含铁的食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搭配一点富含 VC 的蔬菜，比如说像韭菜呀、彩椒呀等等的，这些蔬菜都是富含 VC 的、嗯、而且和我们的蛤蜊和我们的蛏子一块炒也是非常美味的。
1: 爱辉你有什么问题？
2: 嗯，我觉得有点不对呀，因为我在网上看他说，有一句话叫海鲜配维 C， 什么圣砒霜什么的，不是说不能这个这样搭配吗？
1: 小雪，
4: 确实是我们以前因为天津人爱吃海鲜嘛，然后大家都会互相提醒，哎，吃海鲜的时候最好不要喝橙汁儿。
1: 哎，确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在吃海鲜的时候都不太敢吃一些水果，都怕可能对身体不太好，不知道这个怎么来解释。
5: 传说的说海鲜不能和维 C 一起食用啊，是认为海鲜里有大量的砷遇到维 C 氧化以后会产生砒霜，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呢我们海鲜当中90%以上的砷它都是有机砷，它不会产生这种反应、哦、啊，你如果说真的说要和VC 产生这个氧化反应，那要吃几百公斤的海鲜，那大家也不会去这样去吃的、哦、啊、嗯嗯、但是呢海鲜和水果不能同吃确实也有一些道理啊，比如像山楂、柿子啊、石榴啊，这些水果它有很多鞣酸，那它鞣酸呢可以和海鲜当中这个大量的这个蛋白质结合，会造成很强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个负担，引起这种腹痛啊、腹泻、恶心啊、消化不良。同时呢还有茶叶啊当中它也是含有很多鞣酸啊、
1: 嗯、
5: 那我们建议呢你在吃海鲜前后2个小时啊不要吃这一类的水果啊，包括喝茶啊，这样就是比较安全了。
1: 对啊，这吃海鲜的讲究真多呀，今天学到太多了。您看啊，快炒锁铁，维 C 促吸收，这两个技巧一结合呢就有了我们下面的这道推荐

0: 菜了。那结合秋季润燥养血的需求啊，今天冯医生又给我们带来了一道气血双补的养生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哦，我们用到了刚才说的铁王蛏子。嗯，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叫做韭菜蛏子捞饭。嗯，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搭配这道菜呢？主要是蛏子，我们刚才讲了它是铁王，嗯，然后铁的吸收呢是需要维生维 C， 像韭菜里边呢它就富含维 C， 这样这两个菜一搭配呢它就有助于铁的吸收，所以这个搭配呢就非常的完美。
0: 嗯，好，大厨给大家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啊，就在您面前来尝一下什么味道，好吧？
2: 确实，这一道菜呢，它在我们中医看来呢，它是寒和温搭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蛏子呢，它是在水里长的东西，所以在我们中医中，它本身的性质呢会稍微偏寒一点点，而且有点湿气。那因此呢，跟韭菜再搭配呢，韭菜的特点它是温的，那这样的话呢，组合在一起就会补的时候它很滋润，但是又不会太腻脾胃，不会伤着脾胃。
0: 很爽口，很香，大家吃了觉得怎么样？子睿怎么样？看你吃了好几口。
3: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吃，非常合我的胃口。嗯，而且平常都是吃海肠捞饭，结果这次用的是蛏子，我觉得反而更鲜更肥美，然后同时还非常有性价比。
0: 那这道韭菜蛏子捞饭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学习一下。
4: 下面呢，我们呢要焯一下这个蛏子。焯这个蛏子呢，我们不用加大量的水，只要加一点点水就可以。我们就把蛏子放在里面，找一个盖子给它盖上，随着升温，蛏子自身含的水分会吸出来。哎，趁着煮蛏子的时间，我们切一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呢有韭菜和五花肉粒，然后我们再切点姜末。好，咱们蛏子已经开锅了，都已经开口了。好，我们把蛏子捞出来，这个汤呢我们要留着。好，下一步我们包蛏肉。包理蛏肉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蛏子上面这层黑膜给它撕掉，这层黑膜特别腥，而且呢影响口感。咱们下一步呢就开始制作，炒锅上火，把锅呢烧热，放上底油。我们呢先煸一下这个五花肉，这个肉丁，哎，煸到这个程度就行了，有一点点的起胶。然后呢我们加上一点姜末，之后呢我们下蛏子，这个时候呢我们加上点酱油，等它出了酱油的香味之后呢，我们呢把刚才焯蛏子剩的这个汤倒在里面，之后呢我们给它进行一个调味，三克的盐，胡椒粉，鸡粉，来一点点糖提提鲜，然后呢我们再加入一点老抽，稍微的烧一下，最后呢下一点蚝油。蚝油呢，因为咱们为什么最后下呢，因为蚝油是不能够长时间加热的，如果长时间加热，蚝油的鲜味就没有了。之后呢我们用水淀粉呢给它稍微的勾一点芡，这个芡呢不要勾太稠，因为待会儿咱们要盖饭。好，最后我们把韭菜加在里面，等到这个韭菜断生以后，我们淋香油，这样香喷喷的蛏子捞饭我们就做成了。
0: 那食补虽好呢，安全第一。接下来呢，还是请李医生给我们画一个安全红线吧，哈。
5: 刺贝类呢，大家要注意几个问题。当然，第一个呢，就是说死贝我们绝对不能吃，因为像蛏子、扇贝、生蚝，这类呢，它都是一个滤食性的贝类，自然死亡以后呢，细菌会在它体内疯狂生长，产生组胺等毒素，我们是坚决不能吃的。那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啊，有些贝类捞上来以后啊，用快速急冻的方法啊，这些是安全的一个储藏方法，那是可以使用的。
4: 我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您呢可以找一个小盆儿，然后呢抓一把蛤蜊，距离这个盆儿呢大概有20来公分的这个样子，把它一个一个一个撒下去。如果要活的蛤蜊呢，它的闭合肌是很紧的，下去之后它会自己抱住。如果要死的呢，一摔它那个蛤蜊的那个舌尖就会掉出来，就会出来。这样咱们就可以把这不好的给挑出来。哎，蛏子呢在挑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从外观就能看见，蛏子一旦死了就完全张开了。如果要活的蛏子呢，你去碰一下呢，它的那个触角还会吸收。
5: 第二条呢，我们这个贝类必须煮熟因为如果不煮熟的话，会有很多感染的风险第一类呢就是寄生虫，因为我们这个近海

0: 这些贝类呢会有这个胰间腺虫卵啊，如果食用以后可能会有胃肠道的反应以及一些全身反应。那还有一类也是比较特别的啊，像我们1988年的时候啊，上海它就是一个全市流行的这个甲肝大爆发，其实就是因为市民啊吃了这个被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引起的。
1: 哦，你看真是病从口入。
0: 第三条呢，我们要不吃来路不明的这个贝类啊，因为我们近海海域经常会有赤潮，那被污染的贝类呢会含有这种麻痹性的毒素，那吃了以后呢啊，严重的话引起这个全身的一些脏器的损伤。
1: 哦，其实跟那个蘑菇一样，就是你不太熟悉的品种不要乱吃。
0: 是的
1: 啊，这样就能避免一些风险。好的，那刚才专家说的这些细节呢大家一定要记清了，这样吃海鲜呢才能真正做到安全放心。养血王牌给您介绍完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为您揭晓另外两大王牌。
2: 四类海鲜，四大营养王牌，哪一类是提升免疫力的王牌？哪一类又是减脂优选？精彩答案稍后揭晓。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利司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三大秋季养生王牌，我们看看是什么。免疫王牌。哎呀，这个一入秋以后，天一凉，很多人的免疫力就崩盘了啊！你看这个周围的人感冒是一波接着一波，所以说提高免疫力就非常重要了。我们看一下屏幕上这四位朋友又来了，大家觉得哪一类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爱辉，
2: 我觉得是虾，因为轮也该轮到他了。
1: 你已经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踩他了？
2: 对，
1: 子睿，
3: 我觉得其实是蟹，因为咱们唯独没有说过蟹。
1: 他们俩非常自信，都觉得这个虾和蟹该轮到了，所以是吗？
4: 你看他俩用排除法，其实这个也不对。
1: 还是不对是吗？
4: 其实这俩都不是，那么还是贝类。
1: 哦，还是贝类，为什么会是它？
4: 因为主要核心的营养素就是锌。
1: 哦，锌。
4: 对，因为贝类当中也是富含锌的。锌是很这个我们的免疫细胞发育和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微量元素。如果说缺锌的时候，这个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病毒一来呢就容易中招。
1: 哎呦，真的是我们要重新的去认识一下这种贝类的食物了，原来真没觉得它是这么全面的啊。中医的角度怎么来看待？
5: 我们中医说这个免疫力呢，其实我们这个用的是叫胃气，就是保护身体的那个功能，那个能量。那这个胃气呢，其实它会跟我们先天的这个肾气是密切相关的。所有的贝类都是具有这样的滋阴补肾的功效，入肝肾经，它本身也会给我们这样一个胃气提供能量的滋养。
1: 就是说有胃气保护着我们，我们的身体才不容易生病，对吧？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缺锌的话，会有一些什么症状表现呢？
5: 刚才说到这个，我们中医说它是胃气，就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屏障。所以秋天来了，寒气一往我们身体走了，那我们身体的这个保护反应就应该立马把这个屏障关起来，把寒气挡在外面。那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差了，我们中医的胃气不足了，我们就会很容易打喷嚏啊，感冒啊，这个流鼻水啊，这些都是胃气不足的一个表现。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这个免疫力低下了，我们身体的一些炎症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这些清除功能就不足，比如说口腔溃疡啊，包括这个皮肤的这种黏膜容易受损。那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锌，它对肾的功能就是滋养肾精，那如果它不足，说男性的这种生育功能就会下降，会表现出这样的一些精力下降啊，然后这个反应功能也差啊，这些

0: 都属于我们中医说胃气不足的一个方面。
1: 嗯，你看这个心是千万缺不得，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去补它。那在所有的贝类产品里面，大家觉得哪一类的贝壳它补心的能力会比较强？补心王是谁？请冯医生给揭晓正确答案。
2: 那么这个生蚝呢，它锌的含量每百克可食用部分能达到71毫克，所以是稳稳的锌之王。是一个碾压式的存在。
1: 对呀。
2: 其次呢，像扇贝也不错，表现也不错，每百克呢能含11毫克的锌。
1: 这两种都是我特别爱吃的。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秋季吃这个生蚝还有什么其他的补养的作用呢？
0: 生蚝在我们中医里呢，说它只能够潜阳，就是我们夏天身体燥热，阳气都在外面浮跃，那到了秋天，就它可以收敛我们的阳气，叫潜阳。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有时候会容易心气烦躁，不好睡觉，它本身在中医里面就可以让你安神，所以它安神潜阳。
1: 这个生蚝看来也是一个全能选手，
0: 非常棒。
1: 那从这个补心的角度来说哈，就是我们一般每天需要补多少的心？
2: 心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呢，男性是12.5毫克，女性是7.5毫克。如果说我们来吃生蚝呢，基本上每天吃2-3个就够了，也不要太多，也不要顿顿吃。锌其实越太多，摄入太多的话也会有坏处的，因为它会影响铜的吸收。还会造成一些像恶心呕吐啊，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所以呢适量最好。
1: 也不要吃的太多。那接下来该说做法了，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在家里？来子睿。
3: 那对我而言就还有一个特别有滋味的做法，就是烤。同样是加一点蒜蓉，加一点粉丝，高温的作用下，那个汁水被烤出来，味道特别鲜。
1: 烤的方法应该还不错吧？
2: 烤的方法我们其实不太推荐。
1: 还不推荐？
2: 对，
1: 这么好吃都不推荐了？
2: 对，因为在烤的过程当中，汁水会带走一部分锌，会造成这种营养物质的流失。
4: 同时烤制的时候呢，容易外焦里生，内部的细菌杀不干净，容易吃坏肚子。
1: 就等于说还烧烤的这种方式还有可能不完全给它弄熟。 对吧？
4: 对。
1: 好，那谁还有别的做法？小雪。
5: 那我想只能是清蒸或者是煮了，我觉得这样的话一定能够，可能口感单一一点，但是能够保证这个营养呀。
1: 蒸煮的方式您推荐？
2: 蒸煮的方式我觉着应该首先是蒸最好，然后其次呢可能是煮。因为蒸呢它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完全的这种营养素，煮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营养会流失到这个汤汁里边去。
1: 那赵大厨有什么方法？您觉得怎么吃比较好？
6: 这个首先咱们还是推荐这个蒜蓉粉丝蒸的这种
1: 比较常见的方法。
6: 比较常见。
7: 这道蒜蓉粉丝蒸生蚝鲜嫩又滋补，新鲜生蚝搭配粉丝好吃，还能补心提免疫。重点来了，生蚝壳一定去除，只保留蚝肉。接下来粉丝提前用温水泡软，蒜切末一半，炸心蒜一半，留生蒜，加食盐、蚝油和一点点糖，再来上一点小米辣，调成蒜蓉酱，调制好铺在摆好的生蚝上，水开后上锅，大火蒸5到6分钟即可，不用复杂调料，鲜味直接拉满，一餐兼顾美味和营养。快把这道蒜蓉粉丝蒸生蚝安排上你的国庆餐桌吧。
1: 这个加了蒜蓉粉丝以后，我发现那粉丝有的时候比生蚝都好吃，特别的香。所以这个方法好。那这个生蚝它还有什么绝对的禁忌？我们绝对不能踩的这种红线？
4: 那我们重点要提示啊，我们处理生蚝这类海鲜的时候要戴上手套，因为呢这类贝壳类它外壳比较锐利，
1: 对，很容易受伤，
4: 很容易划破手。同时呢它可能会携带创伤弧菌一旦创伤弧菌感染，其实后果是很严重的，有的病人需要截肢甚至就是威胁生命。
5: 天哪，太可怕了。
4: 我们去年就接诊了这样一个大伯，这也是在家里处理海鲜的时候不小心被轻轻的扎了一个口子，过了一天这个手指就肿起来，然后一直肿到上臂， 发烧到39度，然后也是意识后来都出现了模糊，很快

0: 就转进了 ICU 进行抢救、后来我们给他确诊是创伤弧菌感染。
1: 哎呦，这太可怕了。
0: 我们自己在家里处理这类海鲜的时候呢，第一呢一定要戴厚橡胶手套啊，尤其是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人啊，比如说有肝病啊、糖尿病啊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这些病人。第二呢，就是说如果真的不小心划伤了，那要赶紧把淤血挤出来，然后用清水冲洗啊，然后用碘伏或者酒精进行反复的消毒。那第三呢更是要注意，因为创伤弧菌就是它的侵袭性比较强啊，它会产气，所以说就是局部肿胀就是一个警示的标志啊。如果说你的伤口开始发生红肿啊，甚至这个肿胀在迅速的蔓延，能出现发烧不退啊这种现象，那要赶紧就医，
1: 赶紧找您去急诊科去然后好相应的采取一些急救的方式、对吧？
0: 对。
1: 好，了解了提高免疫的王牌啊，我们现在来解锁第四个秋季养生王牌了，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减脂王牌。这个秋天呢是贴秋膘的季节，很多朋友呢真是一边呢想补营养，一边又怕发胖，所以我们就在想有没有那种吃了又顶饱，然后又能够减脂的这样的营养王牌呢，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四位又出现了啊，来大家说说你们觉得哪个是减脂王牌。艾辉，
2: 这次必须是虾
1: 是他是他，必须是他，
2: 对
1: 必须是
2: 没有理由
1: 你好执着呀
2: 是
1: 小雪，
3: 我觉得可能是螃蟹，因为我从小就爱吃螃蟹、它又是高蛋白，然后呢吃完了还特别的扛时候，就吃完了能保持好长时间不饿，我觉得应该是它。
4: 再一个这个螃蟹，二斤螃蟹扒不出二两肉来，对吧？
1: 他们猜的对吗？
5: 他们猜的都对，
1: 都对，
2: 对，
1: 所以
2: 虾蟹并列减脂王牌都推荐。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虾和蟹会是减脂的这样的一个王牌
2: 啊？因为虾蟹呢它是属于这种低脂高蛋白的食物、虾呢它每百克可食用的部分含蛋白质18.2克，然后含脂肪呢是1.4克，梭子蟹呢是每百克含蛋白质15.9克，脂肪呢是3.1克，而且呢这个它的蛋白是属于那种优质蛋白，而且氨基酸的就非常全面吧。然后再一个呢低脂，因为虾蟹当中含有的脂肪呢它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要比我们在像畜肉当中的这些红肉当中的饱和脂肪要好很多。另外呢再一点就是虾蟹的这种肌纤维比较短，所以呢它的吸收率很高，所以呢这个非常适合我们减脂的呀，或者说控制血脂的这部分人去选用。
1: 高蛋白还低脂，而且还是优质蛋白。那为什么优质蛋白这么重要呢？
2: 因为这个蛋白呢是我们机体的重要的建筑材料，我们像肌肉呀还有一些免疫细胞包括很多的酶实际上都需要这个蛋白来参与合成，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很多的老年人呢其实蛋白的摄入量不够，然后就容易出现肌少症。我们大家可能听说过人生的最后一摔，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肌少症然后导致摔倒固定骨折了，从此就卧床不起，然后生命就终止了。所以呢这个蛋白呢对我们机体来讲呢是极其重要的，
1: 你一定要把蛋白质补充好，尤其是优质蛋白。那结合秋季轻补的需求呢，今天啊我们李医生也给大家带来了一道减脂王牌菜，来我们到那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哎呀，我们这道菜呢用到了刚开海的大梭子蟹。哎呀，您给推荐一道什么菜呀？
0: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道呢是梭子蟹豆腐煲。
1: 是一个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一个完美结合。
0: 对，
1: 魏医生，咱们中医最讲究养生了，对吧哈？您觉得这道菜的搭配怎么样？
6: 那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其实他们其实里的营养成分呢又不完全一样啊。那豆腐呢，我们说它滋阴对脾胃呢是比较好的，那蟹呢它是滋阴，但是它会更侧重于补精血补肝肾的作用，所以它会有针对我们的内脏的不同的功效的一个加强滋补的作用，所以它们俩组在一起除了味道好，它功效上也是可以互补。
1: 大厨也给大家提前做好了，可以尝一下。
7: 好吃啊，
0: 豆腐它吸收了这个梭子蟹的鲜味儿，
7: 对，
0: 味道特

0: 别好，
1: 海鲜味的豆腐。嗯嗯，张大厨来评价一下赵大厨的手艺。
2: 这些太鲜了。
1: 嗯，食材也是真的鲜。那这道低脂又鲜美的梭子蟹豆腐包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下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叫海蟹焖豆腐。首先呢，我们呢选用呢新鲜的海蟹，挑这海蟹呢分三步。第一步呢，我们要先掂一掂重量，看一看是不是压手。第二步呢，我们呢要看看它倒数的第二条腿，就是这条腿，感觉到里面很紧实，哎，就没问题。如果有的蟹一摁就软，那这个蟹就是水蟹或者是刚蜕完壳的蟹。另外呢，再看这个鳍的位置。鳍的位置后面呢，如果要是厚，就是比较肥。好，大家知道这个蟹怎么去挑选了，那么咱们就下面就是来加工这个螃蟹，用刀摁住鲜壳，去鳃，把这个蟹破开，把这蟹壳的边缘给它修掉，挖掉它的这个消化系统，斩成块。这个蟹呢，我们就基本上就给它加工完毕了。这个豆腐呢，我们要选用卤水豆腐，因为卤水豆腐呢更容易去吸收海蟹的味道。之后呢，我们切一点葱姜小料备用。下面呢，我们呢就要进行这个烹调的一个过程了。我们首先呢，先要把这个蟹呢给它蘸上一点生粉，裹水，防止煎的时候这个蟹肉呢发散。这螃蟹还是很鲜的，看这个蟹腿还都在动。煎到基本变色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用捞。直接呢，把葱花和姜末撒进去，一定要加热水。加上热水之后呢，我们呢，给它进行一个调味儿，五克盐，五克的味精，来一点鸡粉提鲜，胡椒粉，加一点生抽，几滴老抽调一下颜色。这个时候，我们把切好的豆腐放进去，改小火，我们稍微的烧一下。让这个豆腐呢能充分的入味儿。我们这时候呢，把咱们的这个蟹壳放进去一起烧，3到5分钟就可以。好，我们这个蟹时间差不多了，放一点水淀粉，给它勾一个薄芡，我们淋点香油就可以出锅了。
1: 但说起螃蟹哈，很多人都觉得呢它比较寒。哎，吃了以后就怕伤胃啊，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能破解它这个寒？
4: 确实，我们眼前放的这一道茶饮，嗯，我们叫陈皮炒米茶，哦，就是专门为爱海鲜人士做好的设计，
1: 给大家都泡好了，尝一尝什么味道吧。
4: 那里面非常重要的食材呢，其实也很简单。那我们有陈皮，这是必备啊。第二就是我们常吃的生姜，然后搭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呢，就是大米。这个大米呢，它既有我们说补脾胃本身养脾胃的作用在里面，也可以防止我们的食物的这个海鲜的这种凉性。特别是它用了生姜来加强之后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食物。那陈皮它很重要的一个中医作用功效，就是可以理气，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就是我们要切了生姜，可以稍微放一点陈皮进去，把姜米放进去一起翻炒，把这个米稍微的炒到你看那种焦黄焦黄的，就非常好，可以直接用开水泡，一般我们3到5分钟它就出味道了，就吃饭的时候就喝就可以，同时喝就可以，而且最好是温着喝，不要冷了喝，
1: 而且味道也不错，
4: 是
1: 还能消食。
4: 对，
1: 您看这个虾和蟹啊，它真的是减脂王，特别好，又好吃，热量又低，蛋白质又含量又高。但是呢，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吃的时候，如果选不对，吃不好的话，还是很容易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的。那么接下来请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吃虾蟹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禁忌，有没有绝对不能踩的红线。
5: 说到吃蟹呢，第一呢，我们这个生蟹是不能吃，因为呢，这里面可能会含有这个副溶血弧菌啊、肺吸虫啊，容易引起感染。其实呢，醉蟹其实分为两种啊，一种是熟醉，这个呢其实是可以安全的服用，而且味道也比较好。但是生醉呢，就是直接用生蟹来腌制，那这个它的酒精的浓度呢，不足以杀灭这些微生物啊，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啊，建议不要。 食用这个生醉蟹。
1: 嗯，其实总的来说就是海鲜还是建议不要生吃，对吧？
5: 对，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马上要吃。

0: 黄金周了，那很多朋友要到这个沿海地区去旅游啊，吃海鲜。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啊，有很多朋友他其实平时吃海鲜相对比较少，品种也比较少，但是可能一下进食很多类海鲜，可能会引起这个海鲜过敏啊。那我们去年11呢，就收治了这样一个病例啊，到浙江去旅游啊，那朋友很好客。摆了一桌子海鲜啊，当时吃得很开心，但是呢到后半夜的时候啊，就感觉这个皮肤发红，变成了这个风团啊，然后呢也又感觉到这个胸闷，透不过气来啊，这个嗓子就是像堵住了一样。到了我们医院急诊啊，到的时候呢其实情况也是比较危重的啊，给他做了一些吸氧啊抗过敏药物的输注啊，那才缓解过来。
1: 嗯，就等于说可能他原来也吃，但是吃的没有那么多，量不够大，所以他可能没有引起过敏反应，但是一旦一下吃的特别多了，
0: 对
1: 啊，就引起过敏了。
0: 对，
1: 那关于吃海鲜呢，大家的问题还真不少啊，比如说这个海鲜它到底怎么去储存和解冻，广告之后我们一一的为大家揭晓。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解决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啊。刚一开海，海鲜是又新鲜又便宜，一不小心买多了，这个储存就是一个大难题了。那我在这儿替大家提问吧，比如说我们早上买了海鲜，我们打算晚上吃，这个时候怎么去储存比较好？
3: 如果说我们能在2小时之内就吃，那么我们就直接做了吃就行。如果说2小时之内吃不了的，我们要把它密封起来，放到冰箱的冷藏去保存。
1: 再比如说我买了一些海鲜，哎，我这顿吃不了，我下一顿不知道什么时候吃，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冻上
3: 了？对，这个时候要冻。对，一般情况下像鱼虾我们都建议生冻，然后像蟹以及贝类的都建议是熟冻。在冻鱼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清洗干净，把它的内脏呀，把它的黑膜，然后可以清洗干净再去冻。鱼虾呢，这个冻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表面上就给它裹上一层水，这样有助于保鲜
1: 啊。给海鲜裹上一层水，这怎么裹呀？大厨有妙招吗？赵大厨，
4: 这个虾呢，把它放到矿泉水瓶里面，哎，一只一只的给它顺进去，然后呢，接上水。把盖给凝结，让它跟空气隔绝，等于给穿了一层冰衣，这样呢放在冰箱里面急冻，冻好之后呢可以保存1个月2个月都没问题，而且不黑头。等到需要吃的时候呢，咱们呢放在水里边稍微冲一下，等到把外边这层冰给冲化了之后，用剪刀把这个矿泉水瓶给搅开，然后把虾泡在水里自然解冻就 OK 了。
1: 哎呦，真是又学了一招。
3: 是的，
1: 刚才您还说了有一些比如说螃蟹还有贝类的，它是煮熟了再冻。为什么一定要煮熟了冻？怎么冻？
3: 因为它贝类它里边会含有很多的水分，这个水一冻一结冰呢，它就会破坏那个贝类的这种蛋白结构，所以你再解冻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里边变空了，然后口感也不好了。所以呢就是建议是熟冻。比如说我每年春天我会买很多的像海虹啊，然后呢我就会回来怎么做呢，就把它放到锅里，也是一滴水都不加，盖着锅盖去加热，然后呢大概2-3分钟1-2分钟这个样子，它全部都打开了，然后我就会把那个肉抠出来，然后装到小袋子里，就是每一袋装一次的量，然后标记好日期，这样的话呢就是每次我们都拿出来一小袋这样去吃，可以避免你冻成一大坨，然后其他的都要反复的去冻融，这样破坏蛋白质。
1: 那说完了冻完了还得化呀，这个化冻有没有什么窍门，有没有什么说法和讲究？
3: 化冻呢最好是这个缓慢的去化冻，对，然后比如说你头一天晚上拿出来放到冷藏里，然后放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用的时候刚好合适。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菜可能会比较着急，所以也可以密封包装着，放到冷水里边去缓慢的解冻。
1: 好的，那刚才专家说的这些细节呢，大家一定要记清了，这样吃海鲜呢才能真正做到安全

放心。那今天呢，我们三位专家呢带大家解锁了秋季的四大海鲜王牌，那分别是护脑王牌、养血王牌、还有提免疫王牌和减脂王牌。那功效和做法呢也都介绍给大家了。那在这个十一假期呢，让我们一起把这开海的鲜美啊吃出全家人的健康。好，在这儿非常感谢三位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山横空出海，以天为名，在天地之间写下2500公里的一横，即将由人类续写未来一纵。纵横之间，每一粒尘土因惊天而动地。天山一笔5000里，横亘在亚欧大陆的中心，今天将由人类续写未来一纵。乌玉高速公路将完成10000年之间的纵横相接，将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车程从过去的7小时快进到3小时左右，彻底改变天山南北的交通格局，为区域间经济协作、文化交流、旅游发展提供生长之能。作为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的难度也是世界之最，16个地质断裂带，16次生死之交，纵横之间创造全新的时空坐标，神话与传说续写未来新篇。

0: 风险很大
1: 很大。
2: 嗯，我要抓你，它中间的那个岩石啊，它又绷着劲儿在，我们一挖到那儿，它直接就塌下来了。出现说涌水呀、扑泥呀、大变形啊、岩爆啊这些情况。
3: 博阿断裂带，天山内部长达1000公里的切线，不断吸收大陆板块运动的挤压力，再通过地震活动释放。近万年的时间里，博阿断裂带一直是新疆乃至中国大陆强震发生带之一。
2: 它是个东西向的，我们现在做的隧道都是南北向的，无论是天山森林隧道、西天山的短路隧道，就必须跟它相交。
3: 这支勘探队伍十几年前就开始为乌豫高速公路进行勘测，那时就已经直面博阿断裂带
0: 最大的一个难点，天山森林隧道那边这个地名是 F6 断裂带。
3: 乌豫高速天山胜利隧道将遭遇16个断裂带，人类与天山将经历16次生死之交。博阿断裂带是第一关，也是人类与天山真正的初见。
4: 风险是还是蛮高的，难度也是最大的一个。
5: 因为我们这个 TBM 呢，它适合硬源掘进机，不怕硬，它就是怕软，怕那个裂隙，怕破碎，这容易卡进。
3: 经过勘测，博阿断裂带在进口端1.9公里的位置。从掘进的第一天开始，天山号就在等着一步一步去接近这条地球生命之痕。在掘进8个月之后，10000年前的石头近在眼前。
6: 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就是第一次用肉眼看到它的时候，上面是个大空洞，前方就类似于有一只大老虎，深不见底，然后一股子大水。
7: 来了来了，小心了小心了，赶紧撤赶紧撤赶紧撤。
3: 天山号与 F6 断层终于相见，泥水夹杂石块不断从刀盘涌出，涌渣量达平常的10几倍。很快，泥石流不仅将刀盘中心以下填充满，连掘进机也无法启动。
7: 现在往里走，现在往里走。
3: 崔华新意识到，图纸上的 F6 博阿断裂带断层的核心区就在眼前。
6: 刀盘一直在出渣，头顶不停地在掉，时不时的就掉下来一块大石头。特别紧张的时候，类似于有一扇门，不知道门后面有什么。
3: 掘进机破碎地层的支护模式被立即启动，迅速封闭塌腔，保障人员安全，开启紧急脱困模式。隧道每天持续涌水高达5万立方米，天山山体里分泄出一条河流。
6: 然后我们的人还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不停往前走，如果一旦停下来的话，他可能会被埋。
3: 支护，前进，塌方，再支护，再前进，再塌方。断裂带的石块迅速填满了掘进机的身体，犹如山的骨骼进入掘进机的血脉。掘进机每天以3至5米、1小时大约10厘米、每分钟2毫米的速度前行。在山体里掘进，慢的就像冰在融化，慢的就像10000年前的岩浆慢慢凝固成石头，此刻它们又慢慢碎为微尘。
8: 注意注意，起皮带掘进了啊。
3: 有了充分的预案和前期准备，天山号最终用80天时间经过400米的 F6 博阿断裂带断层，比原计划的半年缩短了一半。10000年前的石头，这一刻在心里落了地。微尘和光，成就通途。

0: 独库高速公路规划路线的一条隧道入口，位于天山北麓海拔3000米的无人区。勘探队伍钻取数百米深处的岩心，能够清楚看到10000年天山身体内的地质构造。
1: 这很碎，但是最起码它还是岩石。
2: 对，是岩石。
3: 最怕的就是水的问题，
4: 相当于如果水地下水很那个，你有涌水的那个

0: 整个乌玉高速要洞穿17条隧道，架设274座桥梁，全线12个标段，所处地质和自然条件截然不同，每一段都有专属难度。
1: 从沿线走完之后，环境之恶劣啊，技术难度之大，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震撼，真是一种震撼。
2: 这么长的线，同时施工的有300个工点，这么多的点，那么多的人，有那么多的危险的地方。
0: 将1310公里的道路连成一条线，并不像图纸上一笔画就。它要连接山与河，连接戈壁与沙漠，连接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在垂直落差超300米的悬崖上施工，作业面就是悬崖。架桥机完成吊装，作业面是10级大风。近2公里的巴拉提隧道，作业面就在2级水源保护区上方。要滴水不漏地保护生态，建设者要采用零开挖进洞技术，用钢护筒穿越破碎带。
1: 创新了很多工艺，是吧？修便道都修了悬索桥，把绿色施工和环保施工全过程贯彻到我们施工理念中去。
0: 在无人区留下人类的足迹，在3000多米的海拔挑战技术新高，在夏季地面温度接近50摄氏度的地方，在冬季寒冷达到-40摄氏度的地方，彰显生命的温度。在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这里没水、没电、没信号，饮用水需从400公里外运输。更困难的是频繁的沙尘暴，能见度不足5米。40多台推土机推了150天。建设者用神奇的中国魔方，铺设5800万平方米固沙的芦苇方格，以沙海之波草书中国传奇。
1: 中国人最大的一个驱动力就不服输，都会经过一代人一代人的继续努力拼搏，完成这些宏伟的目标。
0: 各个标段各有千难万险，天山胜利隧道无疑是难度之最。在10000年的山体里，就连呼吸都是世界难题。天山胜利隧道最大埋深超过1100米，施工高峰期1000多个工人、800余台车辆，尾气、扬尘、硝烟弥漫在整个隧道内部，要呼吸还要争一口气。
3: 我风气的时候达到80多米，只能是布置2根风管，要给8个工作人员送服，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全长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属于特长特大隧道，越向深处掘进，环境就越密闭。从山顶自上而下开凿竖井为隧道送风，是整个施工建设期和未来通车运营期的呼吸系统。天山胜利隧道设计开凿4座竖井，是3条施工洞式的呼吸道。而在高寒高海拔地区开凿竖井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4: 咱这面还有一个创新，也是首次应用竖井的竖向掘进。
5: 开挖的时候全是冰，里面就是纯冰，然后冰过去之后呢就是冻土。咱这个竖井707米的竖井要穿越将近30米的冻层，打这个竖井就是为了以后运营通风用。
0: 位于海拔3660米的胜利隧道2号竖井，与其他3座人工钻爆法施工的竖井不同，是全球首个一次开挖成型的超大直径硬岩大深度竖井。首创号，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大直径全断面硬岩竖向掘进机，是针对高寒缺氧、传统钻爆

0: 效率低、人工开挖风险高等难题的神器。首创号将在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条件下，代替人力穿透涌动地层，竖向奔赴胜利隧道，实现一钻成井。首创号的每一次向下掘进，都是在首创世界纪录。
1: 就是没有借鉴性，甚至没有参考性，可以甚至也可以说从零到有吧。
2: 对，
1: 要垂直打11.4米的硬岩的一个掘进机，它要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3: 我们更换的设备500多种或500多个类型，并不是数量啊。
0: 首创号集合了智能化钻进技术、垂直导向系统、AI 算法实时修正掘进轨迹等我国制造业与工程施工专业全产业链先进技术。在天山向下掘进，就是在科技之山向上攀登。
1: 在这个过程中要总结大量的经验，科研的最终端是推广。推广的目的是高效、安全、环保，节约成本。
2: 以后像这种更艰难的地区，实现智能感知、精准定位、无人掘进、全链条技术突破，能为未来的2代机、3代机提供了大量的实际数据。
0: 首创号同时创下高速公路通风竖井、竖向掘进机法施工竖井深度、直径、海拔3项世界纪录。今天中国高端工程装备制造业已经建立了体量庞大、体系完整的产业基础，从技术到零部件的全产业链自主化已经迈入世界第一梯队。

0: 铁门关隧道，库尔勒市北郊8公里。张骞凿空西域的凿空两个字就写在这里，一个动词有了2000年后的回应。和乌玉高速公路铁门关隧道并行的是南疆铁路铁门关隧道。南疆铁路从1974年春天开始沿古丝绸之路与216国道同行，经过一程一程一段一段的修建，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连接成2714公里世界首个沙漠铁路环线。
1: 南疆铁路啊，南北疆最繁忙的铁路，十几分钟就过一趟，主动脉相当于南疆的一个。
0: 今天，铁路与公路将在铁门关时空相遇，梦想互联。12标穿越铁门关隧道之前，跨南疆铁路7个星立交桥转体工程，被全县瞩目。是乌玉高速全线唯一的跨铁路转体桥，
1: 主要的控制点就是一个标高，还有这个转体速度，还有这个惯性，左右辐同时旋转，逆时针旋转74度，
2: 就是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既要保证铁路的运行安全，也得保证我们施工过程的一个安全。
0: 每天有300列列车经过这里，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南疆铁路运营的干扰，各方协调出90分钟的窗口时间，让两幅共重8100吨的桥梁转体74度，精准对接，丝毫闪失都将引起整个铁路网的系统性瘫痪。
3: 城堡馆是接近土砖现场，未坚将明白。在以前的话，没有通过隧道这种，从那个吐鲁番那个干沟那个地方绕一圈6个小时，从库尔勒到。

0: 到乌鲁木齐6个小时。现在你看，一个胜利隧道一过去，就到乌鲁木齐了，就缩小了3个小时。把塔里木一绕，咱们以后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一条线儿四通八达，多好！
1: 近0711乌鲁木齐至玉林高速公路跨南疆线铁路吉格星立交转体开始。
2: 两幅桥梁，就像历史和未来的时空指针，在七星之地创造全新的时空格局。
3: 11:07，赫赫澳洲的小组加强监视。
2: 借助桥梁的上下转盘、球脚、牵引系统等，通过4台500吨千斤顶对拉牵引索，桥梁开始指针般指向未来时刻。
3: 目前12奥吨目前剩余1度08:40。
4: 两组，测两组。标高有没有问题？
3: 正在测，测量的正在。
4: 收到，收到。

0: 起至玉里高速公路上夸南江县铁路七个星立交桥转体圆满成功。
1: 在75分钟的时间里，8000吨桥体转体74度，比预计的90分钟提前了一刻钟。这提前的一刻，是铁门关千年一刻，是南江铁路半个世纪一刻，是地上的七个星呼应天上的北斗斗转星移的一刻。
2: 城八零馆幺五点48，烟气发车。
3: 现在有车了。城八零馆幺五点43，烟气发车，现场未接将民办。
1: 乌鲁木齐发往库尔勒的城807次城际列车，成为第一辆从平面连通驶入立体互联的列车。建成后的乌玉高速将与南江铁路23次交汇，与216国道29次交汇，每一次交汇都是拨弦，像秋词古乐的心声，天山能听见。2023年，新疆乌玉高速公路各个标段建设都已进入冲刺阶段。此时，北端天山号已经掘进8966米，南端胜利号掘进9000米。经过 F6 断层之后的2年内，地质图上的16道断层全部顺利通关。所有的目光都在聚焦天山胜利隧道南北对决的最后冲刺。

0: 可能灾难这个词儿用的不是太恰当啊。还有什么词儿跟灾难一样，就是对我们整个就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1: 就在最后冲刺撞线之前，意外发生了。
2: 你先撤吧，你先撤吧。
0: 塌方泥石流一直喷涌而下。
1: 过去的四年间，即使遇到岩爆、遇到地震、遇到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这些都在意料之中。但是这一次，天山号遇到了一个地质图上没有命名的地质带。掘进1000多个日夜之后，10000年的天山露出了从未向人类展示的一面。
3: 它的难度和 F6 的这个难度来对比的话，那可能就是差10倍以上这么一个量级。

0: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八米的隧道，我人站在二层平台，我脚底下有六米的东西是被埋掉的，就彻底埋掉了。
1: 是电带嘛，就是一个，你比如说原岩在这儿是吧？嗯，它当时有个裂隙，嗯，在这个裂隙表面上，由于高温高压的作用，挤压的作用，把一些矿物了，这些石英矿物了，进行尸变。
2: 院士定了一个名字，扭阀走斜隐藏式尸变带，你探孔是探不出来的，它只要一进去之后，水流有通道，它就迅速的软化，就成什么泥石流状的就出来了。
0: 也迂回了，也开挖了，他可能一下子涌出一千方渣，但是刀盘就是被死死的卡，可能转个几十秒，忽然一股子渣下来，又把它埋了。十天半个月我能把它清掉，但是我挡不住它上面不停的在掉，只要埋一次，然后它再一次塌方，每一次比上一次的这个条件就更恶劣。
3: 数月过去，像航母搁浅在沙滩，掘进机一动不动。
4: 你现在多长时间离这个家？
5: 这四米是我们原来永嘉的那四米啊，互动下变形了，现在八个小时离这个家。
4: 就是你先立一个原来本家立个根呗。
5: 对对对对对，
4: 南州
5: 标准。
4: 那南州往前面走了两米。
5: 对。
6: 每天12个小时在里面泡着，就穿个雨衣。你鞋
7: 反正我们肯定是交给我们的，多大压力我们都顶住。我们
0: 也就是专家来的也比较多，就是所有的人，我们就是有各种方案呀、策略呀，我们用了很多的新方法，像管棚法，包括我们用水磨钻取锌围岩给它松动，甚至我们还用了上下导动法，每一次启动还是不停的有泥石流倾泻而下。
3: 此前的最高掘进记录是1天32米，1个月532米。在掘进机受困7个月之后，2024年3月23日，在充分的预案保护下，天山号第四次启动刀盘。
1: 短短35秒，300多方渣子就涌下来。
0: 直接把我困在里面，当时我们里面有4个人。我当时觉得我说完了，我可能要出不去了。
2: 崔华新他们当时就在里面检修，其实反应时间就是30秒钟。
0: 我在想我的后事，特别绝望。我感觉那个时候我的肾上腺素已经飙升了。
1: 好在他当时留了40多秒，自己停住了。他停下来之后，我们才从里面爬出来。
2: 我们都在后面嘛，一听到声音就赶紧都出来了。然后后来清点人数，没人在里面，这就放心了。
3: 石变带，这个世界级难题导致的意外停机，阻止了更多意外。
0: 特别厚的钢板既保护着我们的设备，又保护着我们的隧道，同时在那个时候还保护着我。
2: 这就是它的设计使命，超前探测和其他辅助地质探测技术，为主动施工排除更多的危险。
3: 掘进机被深埋的一刻，正是它顶天立地之时。
1: 我们在这个地方折腾了整整9个多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们是不能衰，也不能竭。他在这趴窝干不动的时候，就像一个年迈的老牛一样，躺着不动了。他每天跟陪着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生龙活虎的，突然倒下了。
0: 刀盘转起来4次，埋了4次，

0: 我们每一次一成功，刚成功，然后就来一个晴天霹雳。
1: 一次一次的刀盘被埋，一次一次的晴天霹雳，王鹤棘也经历了自己生命中的晴天霹雳。
2: 2022年3月份急性胰腺炎，那天在山上突然之间疼的就起不来了，起不来了，然后我们就往下跑，穿刺穿了两次，排半天队穿了一次，然后说是恶性肿瘤。那我爱人当时就崩溃了，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这个其实人这一生啊，跟打隧道是一样的，哪有一帆风顺的呀，对吧？
1: 此时的天山胜利隧道，无论人与气，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最后冲刺之前，天山号停滞不前。这是暂停键，还是终止键，还是撤回键？想要洞见天山，何处有未来之眼？最后的800米，仿佛经历了8000里路云和月。路在山里，月在天上，悬着的心在何方？
3: 从来没遇到这么大的事。
1: 敬请收看《天山通途》第3集《点亮星途》。

刚刚过去的秋分时节，我国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丰收来之不易，面对暴雨洪涝、强台风和局地高温干旱等多重不利影响，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总体正常，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2.1个百分点，粮食生产开局平稳，农民增收势头良好，为15五开局之年夯实了三农根基，增添了发展底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这一目标不只是产量的提升，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全面跃升。这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15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那么回望14五，我国保障粮食丰收的实践路

0: 路径是怎样的？面向十五五，大国粮仓又该如何进阶？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赵长宝，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他长期从事农业农村政策研究和改革推动工作，研究领域涉及现代农业建设、城乡区域发展以及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等多个方面。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刚刚过去的农历秋分，我们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田地里、晒场上一片沉甸甸、金灿灿，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大家的心头。丰收时节更要看风云变幻。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今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了133.3点，创2023年以来的新高。小麦价格呢，同比上涨了15%，很多国家呀收紧了粮食的出口，国际机构也频频预警，粮食危机这个词啊，再次牵动了世界的神经。那么有人问，外面的粮价再涨，我们的饭碗稳不稳啊？先看一组数字，2025年啊，我国粮食产量1.43万亿斤，连续两年站上了1.4万亿斤的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了500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的安全线。手中有粮啊，心中不慌。现在啊，咱们粮食和农副产品供给非常充足，可以说大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像空气一样日用而不绝，这是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那么我们在粮食生产上究竟做对了什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今天呢，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聊一聊。从世界范围看，像粮食这种大宗农产品，消费需求非常大，品质差异又很小，市场竞争啊非常激烈，单位面积的收益呢都很低。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就是人均耕地面积太少。老话常说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实际上呢，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啊就是这么多，按照五口之家计算，户均也就不到10亩地。只靠这些地的种粮收入，即使在粮食收成价格都比较好的年份，现金收益也就只有几千块钱，出去打工啊一两个月就能挣回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国家有力的政策支持，粮食产量啊是很难稳定住的。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环境下对生产效益影响最大的就是价格。我国粮食价格在国际上是什么水平呢？目前呢，我国小麦的国内收购价大约是2400元每吨，而美国的价格呢大约是1800元每吨，比我们低了600元。大豆的国内收购价是4400元每吨，而美国的价格呢大约是3700元，比我们低了700元。这样一对比啊，就能看出来国内粮食价格是高于国外的。这里面有多种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国人工成本、土地成本比较高，要保证种粮收益，粮食价格啊就不能太低，否则啊农民就会亏本。但如果粮食价格抬得太高，低价进口农产品啊就会大量涌入国内粮食市场，农民产的粮食啊就会卖不出去。所以人们比喻这种情况是，生产成本的地板啊在上升，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呢又摆在那儿，中间被挤压的就是粮食生产效率。粮食是人种出来的，只有农民愿意种粮，国家粮食安全啊才有保障。怎么让农民愿意种粮？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还是要保证啊种粮的基本收益。这些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把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尽可能向粮食生产领域倾斜，争取让农民啊种粮多赚钱。现在我们的政策工具箱越来越丰富，其中最管用最好用的我认为有三个工具。第一个呢，就是最低收购价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说是稳定粮食效益的压舱石，是战略性武器，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有了最低收购价托底，农民种粮啊就没了后顾之忧。不知道大家留意到没有，每年在粮食播种季到来之前，国家呀都会公布当年

0: 的粮食最低收购价，就是为了给农民啊吃上定心丸。粮食最低收购价向市场啊释放的信号非常积极，对引导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个工具呢，就是农业补贴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说是稳定粮食效益的加油站，哪个区域哪个品种的效益比较弱，我们就用补贴给它加加油。全国普惠性的补贴有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东北的农民呢有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南方稻区的农民有稻谷补贴，小麦主产区的农民呢有一喷三防补助，另外呢还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关键生产环节作业补贴等等。很多补贴啊，农民群众可能没有听说过，但实际上呢正在享受着。一些地方为了鼓励农民多种粮，还会再给开小灶。比如四川今年呢对成都平原区种粮大户每亩补贴100元，对丘陵山地高原区每亩补贴200元。绵阳市安州区有一个家庭农场，今年种了4200亩小麦，每亩补贴100元，光这一项补贴就有42万元，加上其他补贴扣除成本以后啊，一季小麦的收入就有100多万。全省大概有4.5万户种粮大户都能从这项政策中受益。第三个工具呢，就是农业保险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稳定粮食效益，遇到各种各样的农业灾害都可以用保险帮助农民减少损失，及时恢复再生产。这几年呢，我们在全国推广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不仅保化肥农药投入，还要保人工成本、土地租金乃至全部种植收入，这样呢保额能达到8-9百元甚至1000多元。农民受灾以后获得的赔偿啊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一些保险公司为了减少灾害赔偿，还主动参与农业防灾减灾，帮助农民打药、抢收、防冰雹。可以说价格、补贴、保险这三项政策工具就像一尊大鼎的三足，稳稳支撑起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基本盘。多种风险相互交织是农业与二三产业最大的不同。农民在粮食生产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也会影响到种粮效益。那么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几年啊极端自然灾害越来越多了。遇到这些极端自然灾害，虽然农业保险可以给农民赔付，但也很难挽回粮食损失。我们的理念是坚持防胜于救，把防灾啊放在首要位置。实践证明，农业领域的灾害是可以提前预防的，而且效果很好。像2023年河南的烂场雨，全省短时间内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无人机在头上照明，收割机连夜收割小麦，烘干点全部开足马力，有的烘干点啊把小麦水分烘干到17%，比粮食储存安全水分标准啊高了几个点，能把烘干时间啊压缩一半。所以啊，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今后啊，我们将加强灾害预警预报，建设一批平级两用的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组建一批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确保呢有队伍、有技术、有装备、有物资，一旦发生重大农业灾害，能够迅速投入到防灾减灾工作中去。15、17啊，围绕粮食生产的各项支持政策，关键要提高效能，这些政策效果都很好，今后呢将继续坚持下去，给种粮农民啊提供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同时呢进一步加强政策协同，利用不同政策之间的关联性、互促性、互补性，实现1+1大于2的效果。各地呢也可以聚焦粮食产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好好梳理一下政策工具箱，把这些政策工具啊排列组合一下，加强部门间、机构间的合作，开发出一些新的支持粮食生产的好机制、好模式。
1: 山东德州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这里的耕地两季轮种，种完小麦种玉米无缝连接。2021年，德州在全国率先提出一个粮食高产的目标，吨半粮，也就是一亩地要种出1吨半的粮食。
2: 说起来小麦玉米高产，如何来田间来实现，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量。
1: 在高产示范区， 专家要探索的是如何把适宜的品

0: 品种、土壤培肥、病虫害防治等提高单产的技术组合起来，形成最佳方案，
1: 把这个技术匹配进来，让农民掌握了。
0: 在耕地面积有限的背景下，蹲半粮探索的是土地的生产极限。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入秋之后，天气一天一变，新一季的水稻正在等待收割。
2: 如果要有霜有冻的情况下，那你就是你一冻的情况下就哗哗往下掉粒子。如果要到九成熟的时候，咱们就得开收了。
0: 农技人员根据气象数据，利用专业软件判断稻谷是否达到了九成熟。九成熟的稻穗能够保持活力，营养不易流失，收割时也不易脱粒浪费。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先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把这一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年只种一季稻的广大地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正式确立了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既解答了如何用有限的耕地种出更多粮食的难题，也解答了如何让科技真正转化为现实产量的难题。两藏战略实现了传统农业经验与现代农业科技的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了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进一步明确，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强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推进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为保障规划目标的实现，我国两藏战略将会有哪些新的工作方法和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刚才我们聊了怎么通过政策支持让农民愿意种粮，但仅仅有意愿还不够，还要有良好的生产条件、生产技术才能把地种好。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中央提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也就是常说的两藏战略，作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战略安排。先来看藏粮于地战略。说起耕地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怎么用现有的耕地种出更多的粮食。要回答这个问题啊，确实很难。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守住底线，改善设施，提升质量。守住底线啊，就是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14、15时期，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地上图，对地方党委政府严格考核，压实地方的耕地保护责任。下一步，各地呢将按要求强化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以补定占管控，强化补充耕地质量的刚性约束，确保补充耕地满足农业生产所需的基本条件，质量呢要达到平衡标准，牢牢把住补充耕地验收的门槛。改善设施呢，就是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2025年，全国累计建成了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建成灌排渠道超过1000万公里，田间设施、机耕道路超过了1200万公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超过2700万处。2025年上半年，河南小麦遭遇了严重旱情，3月中旬到5月中旬，全省平均降雨量只有36.6毫米。比常年同期减少了60%，豫中、豫西、豫北大部分地区出现重度以上的气象干旱。当时呢，正值小麦拔节运穗和灌浆的关键期，也就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的时候，如果浇不上水，全省小麦肯定要大幅减产。在这种情况下，高标准农田发挥了关键作用，

农田里都有配套机井，一眼井呢就能浇六七十亩地，水泵直接固定在水井里，刷卡就能出水，非常方便。利用高标准农田的灌溉机井，全省确保能浇近浇，抗旱浇灌面积超过了1.1亿亩次，最终啊成功稳住了小麦生产。15时期啊，我们将按照一平两通三提升的标准，进一步提高建设质量。一平呢就是田块平整，两通呢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呢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去年中央印发了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计划呢到2035年力争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农田基础啊就夯得更实了。说起耕地质量，大家印象中哪里的耕地质量最好？肯定有些人会知道，是我们东北的黑土地，是吧？这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俗话说啊，攥起一把能出油，插根筷子能发芽。但是大家知道吗？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耕作，东北黑土地啊正在逐渐的变薄、变瘦、变硬。为了遏制住黑土地退化的趋势，14、15时期啊，我们实施了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组织东北四省区在黑土地上建设农田基础设施，防治侵蚀沟，培肥耕作层，累计保护黑土地超过4亿亩次。15、15啊，还要继续实施新一轮的黑土地保护工程，把这项工作啊继续推进下去。类似的呢，还有盐碱耕地和酸化耕地，这几年呢，我们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方案规划。下一步呢，将指导有关省份改良土壤，提高耕地产出能力。通过守住底线，改善设施，提升质量，我们就能把现有的耕地啊守住、建好、用好，发挥最大的效能，为粮食稳产增产啊筑牢根基。再来看藏粮于技战略，农业现代化呀，关键是农业科技的现代化。我国农业科技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呢？可以说啊，已经整体迈进了世界第一方阵。跟大家举几个例子，14、15时期呢，我们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编辑底盘工具，能够精准地剪切生物体遗传物质 DNA。通俗的讲啊，就是编辑基因所要用到的剪刀，一举打破了长期由少数国家垄断核心专利的局面。目前呢，已经拿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授权，而且剪刀的效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品种方面呢，我们自主培育出了3个国产白羽肉鸡新品种，目前呢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31%。大家不要小看这3个新品种，攻克这道难关以后啊，我们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动植物种源就只有少数几种蔬菜了。农机方面，我们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了35亿亩次。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激光除草机、果树采摘机、巡检搬运机都已经研发成功，并且投入使用。我们现在啊是全球最大的农业无人机制造国和使用国。应该说啊，我们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已经从跟跑变成了并跑、领跑。怎么利用农业科技更好地推动农业稳产保供呢？关键呀，还是要一手抓好科技创新，一手呢抓好推广应用，把科技优势啊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14、15时期，我们组织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建立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各方面科研力量联合攻关，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15、15呢，我们也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围绕农业产业急需紧缺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持续产出一批重大的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在更高水平上支持农业强国建设，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科技研发出来了，怎么让农民用上，变成真实的产量也很关键。不知道大家观察到没有，很多植物新品种测产的时候啊，单产很高，可一到大田里呢，产量就下来了，甚至跟测产的数据啊还相差不少。这两个产量的差距到底出在哪儿？实际上

0: 高产不仅仅是种子决定的，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把各种高产技术集中应用到一块田上才行。所以从2023年起，我们针对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油菜五个粮油品种，把最关键的几项技术提炼出来，搞粮田粮种粮基粮法四粮融合，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就拿玉米来说，粮田呢是在田间铺上滴灌管道，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玉米抗旱能力。粮种呢是使用耐米品种配合水肥一体化技术，把每亩的种植株数提高上来。有些地方呢可以从每亩4500株提高到5500到6000株，亩产呢能增加15%到20%。粮基呢是使用高性能气力式精量播种机、高效低损联合收割机，提高播种质量，减少季收损失。粮法呢是推广适量晚收。过去呢玉米叶变黄时我们就收，这时候呢籽粒还在积累干物质，推迟收获7到10天，亩产呢就能增加几十斤，甚至呢是100多斤。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的项目区亩产比非项目区能提高26.8%。今后呢我们将推动各地整建制的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实施规模，各地农技推广体系、专家服务团、科技小分队都要往这个方向引导，同时呢发挥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垦的示范带动作用，带动更多的农民采用这些成熟技术，争取建成东北吨粮、黄淮海吨半粮、长江流域超吨粮等这么几个超大面积的高产片。总的来说呢，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我们提高粮食产能的战略布局，今后呢要继续牢牢坚持。耕地呢要坚决守住红线，既要守数量的红线，也要守质量的红线。这几年我们开展全面排查、专项整治，力度非常大。下一步呢将完善立项、建设、验收和管护机制，全方位的呢强化工程质量监管，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实行全周期责任倒查和终身追责，确保呢要建一块成一块。科技方面呢将统筹整合各方面的科研力量，面向终端需求开展技术攻关，产业需要什么技术我们就组织农业企业、科研机构、涉农高校研发什么技术，研究成果质量怎么样交给用户来评价验收，这样呢来确保产学研相互打通，科技成果呢能快速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
1: 这几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的一家养蟹基地迎来首个丰收季，工人们拉起第一网。
2: 今年标准化池塘养殖面积是1500亩，产量预计在50万斤。今天捕到最大的规格公蟹是8.2两，母蟹是6.5两，我们预计得捕到10月下旬。
1: 杭锦后旗曾经有4万多亩重度盐碱地，当地通过推广渔农轮作模式，在盐碱地上养螃蟹，生态修复与经济效益同步实现。
3: 两年的水体的浸泡把盐碱就带走了，我们可以种一年向日葵，下步又有盐碱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养鱼，所以说就起到了以鱼制碱的这种作用。
1: 除了以鱼制碱，工程质检、生物质检等治理盐碱地的模式也在让更多不毛之地焕发生机。过去人们更多是向耕地要粮食，现在森林、草原、江河湖海乃至盐碱地都可以成为食物来源。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食物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国农业，山水林田湖草沙处处是粮仓，处处有收入。那么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如何进一步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全方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又该如何在丰富百姓餐桌的同时让农民走上更宽的致富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的餐桌啊越来越丰富。我们平时说的吃饭，其实不仅仅是吃主食，像肉蛋奶果菜鱼，样样都是美食。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缺了哪样都不行。这么多的食物消费需求都靠有限的耕地来生产，既不可能也不科学不划算。我国除了有19亿亩耕地，还有34亿多亩森林、40亿亩草原和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这些都是我们生产食物的宝贵资源。现在呢，我国每年生产森林食物超过2亿吨，人均森林食物产量130公斤左右，居世界前列。我国每年还生产海洋水产品3800多万吨，占我国水产品产量的一半，连续30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所以啊，我们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这样呢，既能更好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也能更高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将努力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是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拓展食物开发空间。大家都知道，农业呢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融合的产业，离不开自然资源。随着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的约束正在不断的弱化。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设施农业是农业的折叠空间。设施农业呢，可以通过立体式种养，把生产的横向延伸变为纵向的拓展，向上层空间要土地要规模。中国农科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建立的20层垂直智慧植物工厂，用 LED 光源代替阳光，配合水肥一体化、环境控制等等这些精准农业技术，用仅仅100平方米的空间，每年可以生产50吨生菜，年总产量是陆地种植的120倍。目前呢，我们正在全国推进老旧低效设施和生产设备的更新改造，推广采用绿色高效设施设备和智能化技术，发展智慧高效、绿色安全的现代设施农业。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能给予补助，申请设施农业贷款啊，也能享受贴息政策。第二个例子，广袤的海洋是我们的蓝色粮仓。过去我们的海洋渔业主要是近海养殖、远洋捕捞，这些年呢，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我们把远海和养殖联系了起来，探索发展了深海养殖网箱技术。向海发展空间啊非常广阔，蕴藏着巨大的增量资源。广东等地已经把深远海养殖作为15五期间发展现代渔业的重要方向。第三个例子，微生物是未来的优质蛋白。随着生物合成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啊可以通过工业发酵的方式在工厂里种出新型微生物蛋白，不需要依靠传统种植食用菌的方法。今年5月刚被国家卫健委批准作为新食品原料的锦觅镰刀菌蛋白 MM135 就是一种源自真菌的菌丝蛋白。这种蛋白含有人体所需的全部种类的氨基酸，零胆固醇，低脂肪，富含膳食纤维，属于优质的完全蛋白，生产效率很高，24小时就能完成蛋白合成，单轮生产周期不超过30个小时，比传统肉类减少90%以上的土地与水资源占用，降低94%的温室气体排放，口感也不错。这种蛋白内部呢有类似肉类的网状纤维结构，比较适合做素食肉、高蛋白零食等等。目前呢，年产2万吨的生产线啊已经投产。生物科技和生物制造是农业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近年来呢，市场规模啊在快速的扩大，已经成为各国竞相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我们也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啊深度融合，建立完善相关产业体系，在这方面牢牢掌握战略主动。第四个例子，空气是潜力无限的食物来源。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现在我们可以用空气中的一碳气体来合成蛋白、淀粉、脂肪。首钢集团利用炼钢尾气中的一碳气体为原料，通过乙醇缩菌来发酵产生蛋白，素蛋白含量啊超过80%，能广泛应用于畜禽和水产饲料当中。全球首套万吨级装置已经在河北曹妃甸落地。中科院天津所用酶制剂模拟光合作用，可以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分子结构和天然淀粉啊完全一样。首条吨级中式生产线已经在天津正式运行。中科院青岛所建成的全球首条二氧化碳合成油脂与蛋白的级联发酵中式线，每吨二氧化碳可以产出约300公斤的混合油脂和400公斤的粗蛋白。这些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突破性技术，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彻底打破水土资源的限制，弥补我国农业发展的短板。归纳起来啊，我们就是要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涉事农业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另一方面呢，就是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啊，现在不仅关注农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还对口感、风味、外观、包装、品牌形象、消费体验等等各个方面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像 DGI 血糖生成指数食品、益生菌和肠道健康食品、抗氧化食品、药食同源的食品，这些功能食品、营养强化食品，过去呢通常是作为礼品啊送人，自己舍不得吃。过去呢在特定人群中消费，现在呢已经逐渐变成了日常食品了。就拿 DGI 食品来说，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报告，截至2023年，我国20岁以上糖尿病患者啊约有2.3亿。比2005年增长了163%，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1人患病。如果不加干预，预计到2050年，全国糖尿病患病率啊将达到29%。所以最近几年 DGI 食品销售额成倍的增长，品类呢也从早期的麦片拓展到主食、饮料、烘焙食品、休闲零食等等。电商、商超等渠道都全面铺开。面对市场需求的这种变化，我国农产品供给体系也必须相应做出调整，不断扩大绿色优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品的供给，加快实现从量的满足向质的提高转变。怎么样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呢？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喜欢一个农产品或者食品，首先会看它的哪个方面？一定是这个农产品本身是安全的，吃起来放心，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在这方面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针对大家最关心的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14/5呢，我们新制修订了一大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目前呢总量已经超过了1.3万项，约为国际食品法典限量标准总数的2倍。也就是说，很多在国际食品法典限量标准里没有的，我们也制定了自己的标准。那标准制定出来了，还要有人去监督执行。我们在乡镇实施网格化管理，推行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推广新型胶体金快速检测技术，在地头上马上就能够拿出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基层监管能力啊大大加强。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继续完善农业标准体系，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环节的监测和抽查力度，严把农产品上市最初一公里质量关，守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农产品的身份证？我们平时购买工业产品，里面都会有一张合格证或者是保修证，证明产品质量符合标准，保修退货都靠它。以前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啊，是不需要开具合格证的。如果在流通过程中恰巧没有遇到各个环节的质量安全检测，它的质量安全水平啊，实际上就

处于黑箱状态，出了问题呢也很难往回追溯。现在这种情况有了改变，我们在全国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凡是生产蔬菜水果、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的企业合作社销售产品时啊，都必须依据质量管控标准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售卖农产品不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停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常规农兽药残留不超标，并且呢，在合格证上标明产品名称、数量、产地、联系方式等信息。这样呢，每一批农产品都有了身份证，要带证上市，凭证流通。这样呢，既压实了生产流通主体的责任，也方便倒查追溯。对违反要求、逾期不改的，农业农村部门呢将依法处罚，并且呢纳入信用记录。目前呢，农业企业合作社已经基本做到常态化开具。下一步呢，我们还要不断完善这项制度，确保全面落实到位。有了安全的农产品做原料，怎么把它变成人民群众需要的食品和其他产品呢？这里面的学问啊也不少。现在我们主要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已经达到了75%，但主要是以洗切分拣这些初加工为主，营养提取、功能食品开发这些精深加工啊还比较滞后，果皮、果渣、动物内脏这些副产物综合利用率啊也还比较低。今后呢，要实现产品功能、产品价值的升级啊，就必须在精深加工、综合利用上下功夫，提升食品开发的价值量。年轻人都吃过酸辣粉吧？大家知道酸辣粉的原料是什么吗？对，是红薯。红薯呢，作为粗粮原料售卖，一斤卖不到1块钱，但加工成酸辣粉以后，价值能提升8到10倍。河南有一个县，就靠酸辣粉这一个产业，当地产值啊就超过了100亿元，带动数万农户增收。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食品向功能化、高质化跃升，最关键的是突破科技瓶颈。产品竞争力归根到底是由企业科技实力决定的。举个例子，普通精白大米的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 GI 值，超过80，属于高 GI 食品。四川有一家研究院研发了酶法定向控糖技术，可以选择性脱去大米中快速升糖的淀粉糖浆，同时呢保留传统大米的口感和饱腹感。加工后的控糖大米 GI 值啊下降到了38.4，变成了低 GI 主食，在市场上的售价呀翻了好几倍。所以科技创新啊是产品创新的关键。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食物开发的基础性研究，把食物里那些好的营养和有益成分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根本原理给彻底研究透。在这个基础上呢，开发一批筛选功能活性成分、营养靶向设计、食品精准制造、副产物高质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为我们创造更高端的食品提供有力支撑。总之呢，15-5时期啊，我们要牢牢抓住多样和品质这两个关键词，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当前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推进，对农业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农业工作者，我们的工具手段比以往大大强化了，能够开发利用的资源要素比以往大大的拓展了，很多以前不敢想、想了也做不到的事儿，现在啊，已经一步步的变成了现实。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紧紧围绕人民群众食物消费升级趋势，利用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不断探索新的生产模式、产品形态，做到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提供什么，更好的保障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同时呢，也把我国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当前全球粮食供给面临不少风险隐患，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将形成超强级别的厄尔尼诺现象，稻谷、小麦、棕榈油等重要农产品都可能因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导致减产。地缘政治风险、能源和化肥价格波动也在时刻牵动着全球粮食市场的神经。

0: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始终稳定安全供给，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价格一直保持平稳，确实啊来之不易。下一步，我们要奔着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用，确保到2030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为强国复兴提供有力支撑，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谢谢大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2: 火箭总装基地
3: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1: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4: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5: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1: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人们相信生命有轮回。每当天空出现一颗新星的时候，就象征着大地上会诞生一个新的生命。三月是秦岭羚牛的生育季节，秦岭羚牛青

胎盘的血腥传遍了四周，这样很容易引来天敌的杀戮。通常情况下，健康的小羚牛出生之后很快就能站立并跟随母亲转移。亲急切地希望小羚牛

遗憾的是，最终小灵牛没能站起来，青选择了放弃。这是灵牛的生存法则，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残酷程度，又是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

六月，南下的季候风吹绿了高山草甸，秦岭的高山杜鹃花开了。秦岭羚牛一年一度的集群又开始了。青在三月份生产的小羚牛夭折了，今年他随着集结的队伍满怀希望去寻找自己的白马王子。青和羚牛家族一起开始向高海拔地区迁徙集结。

羚牛青的家族是一个有12头羚牛的大家族。猛和琴是去年冬天就开始跟这个家族生活的两头雄性羚牛。羚牛之间的决斗是为了争夺交配权。猛在去年集群时被挑战者打掉了一只牛角，但他依然英勇顽强地打败了对手。猛是集群后的王朝连续3年的牛王，琴一直是猛的追随者。集群的初始都是由往年的王者发出集结令，这种声音在山谷中可以呼唤其他的家族集结而来，但猛的集结令也会招来比他更强壮的竞争对手。

每一头失败的羚牛都虽败犹荣，他们永不言败。被打败后，找一块泥地把自己的身体从头到尾弄得灰头土脸。

发泄完对失败的不满，等待机会再去征战。琴一直暗恋着青，这也是他一个冬天都跟随青家族的原因。而青觉得琴并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琴对青的追求笨拙又锲而不舍。

猛离开后，秦成了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他带领着集结的牛群继续向高海拔地带迁徙。这是一个浩浩荡荡的羚牛军团。

羚牛作为一种哺乳动物，之所以能够生存超过600万年，得益于它们团结的集群生活。羚牛的社会性很强，它们相互协作，集体育婴。为了确保幼崽的安全迁徙，集结迁徙的牛群有自己的幼儿园。幼儿园的义工是那些未成年的哥哥姐姐，而像青这样年轻的雌性羚牛们，则更多地担负起组织和管理的责任。

森林中没有永远的王者。对秦来说，要想巩固自己的王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一位王者时刻都会面临着更强大的挑战者。

一头和禽一样勇猛的毒牛伺机等待着。集结的牛群已经超过了50头，今天有一个新的羚牛家族要加入集群。对于禽来讲，这意味着一次更强的挑战即将来临。

但最终秦依然打败了对手。清目睹了这次战斗中秦的英勇顽强，也对秦刮目相看。尽管秦成为灵牛群的新王，拥有众多的爱戴者，但他依然对清情有独钟。秦整整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来表达对清的爱意，付出长达一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应。

高山草甸的植被慢慢变黄了，大的羚牛集群要在秋冬季节分散各自生活，小羚牛们依依不舍，羚牛妈妈们只能驱逐它们散开，带着自己的孩子各奔东西。一年一度的盛会就这样结束了。秦岭羚牛群随着季节变化迁徙到了低海拔的丛林之中，成为森林中的隐士。秦岭的

一只毛冠鹿被困在积雪的森林中，它不时地呼唤着同伴，但是森林中却久久没有回应。它就这样永远地倒在了大雪之中。

寂静的冬天，这样悲伤的故事不时上演，很多羚牛同样因为食物匮乏、天气恶劣而死去。

0: 一连五天，
1: 护林员们在周围守护着梦，希望他能重回大山。
2: 对他没啥反感，因为好像他接触人接触的多，他好像他知道人不太危害他。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太靠近了，靠近了他就想起来，不要太靠近了。

0: 雪纷飞的一天，因为食物匮乏，琴离开了森林，闯进了山下的村庄。他最初只是在村子里游荡，最后他干脆住进了村子最南头的一户人家的牛圈里，并赶走了村民家的牛。他白天睡觉，晚上出来偷吃村民家的蔬菜。村里人想出各种招数想赶走琴，但都没有奏效。
1: 好多天了，好久了。
0: 过去体型庞大的食草动物大多都是人类餐桌上的美食。
2: 奶奶都歇了多少天了？
0: 上个世纪，羚牛被人类大肆猎捕，种群数量急剧缩减，濒临灭绝。
1: 你不敢挖个洞，那出来了，出来了。
0: 今天人们观念的转变，人和动物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杀戮越来越少，尊重越来越多。

0: 那上来上来都换来。
1: 出去。出去。
2: 再扭个脚脚，你看。再扭个脚脚。对，
3: 嘉禾，不出去，干不出去。
4: 秦在这个村子度过了整个冬天，直到来年春天，他才大摇大摆回到森林。第二年的三月，共同花像漫天飞舞的鸽子，召唤着春天的到来。秦岭羚牛走过了最难熬的冬季。青又产下了一个新的生命。

小羚牛经过三个月的哺乳后，迎接它的又将是秦岭一个生机盎然的夏天。

珠环被人们称为爱情鸟，也被誉为东方宝石，象征着幸福和吉祥。1981年6月， 当世界其他国家均已宣布野生珠环灭绝的时候，在陕西汉中洋县的姚家沟发现了仅存的7只野生珠环。陕西省林业厅和洋县政府迅速组建珠环保护小组，成立秦岭1号珠环群体临时保护站。

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专家刘殷增带领陆宝忠、李昌明、刘毅、陈友平四位年轻人进驻姚家沟，对朱鹮开始了全面的保护工作。2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保护者们在洋县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奇迹。朱鹮这种即将灭绝的鸟类种群在洋县逐渐得到挽救。

0: 如何让人工繁育的猪环安全回归野外，并在大自然的环境中自由繁衍生息，这是保护者们抢救和保护的最终目的。2007年，猪环保护进入第二个阶段，在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的寨沟开始了异地野外驯化放飞试验。
1: 那是雄鸟，三个全是雄鸟。
0: 50只人工繁育的猪环大多是由孵化技术员唐世兴人工孵化喂养大的，他放心不下这些猪环，于是主动要求随他们一起到宁陕寨沟安家落户。
2: 你的身份啊，
1: 好好好，
2: 这样啊。
0: 这些猪环将被运往新的栖息地，人们并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在这里顺利地生存下来。
3: 这个不敢放。
1: 嗯，木子放。来，把这个
4: 放好。
5: 279。
4: 279。好的。
3: 坐放。
6: 发生了一个鸟。

0: 朱鹮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需要大面积无公害的农田，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会威胁到朱鹮的生命，这和当地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形成了很大的冲突。朱鹮保护站新的四人保护小组田宁朝、陈文贵、李夏、唐世兴全体出动，走村串户，给农民做思想工作，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
1: 所以你们这个应该是需要等一
2: 下。你要改革的时候还是还你说呢，最后不解决，不解决最后我们那个农民走庄稼，走指望庄稼吃饭，一下他这个泥巴里头去了，我们那个有个啥收入啊？
1: 是的，这个我们都晓得，这
2: 你晓得我来。
0: 就在李夏他们忙碌着保护朱鹮的时候，朱鹮王贵和李香香恋爱了。他们寻觅着可以搭建巢穴的地方。

0: 对朱鹮来讲，这就是爱的橄榄枝。衔回的树枝越大越粗，越能表达爱的力量。
1: 现在都不准施化肥了，还有化肥啊？
2: 这家伙哪没有啊？
3: 不是，它反正长苗都慢的。
1: 那没得弄，
3: 不得农家肥哦，现在没得
1: 了用。
3: 没得
1: 了
3: 用。
1: 农家肥现在麻大。
3: 麻大
1: 耶，
3: 长得慢，没得那个化肥长得快。
1: 那你想想，对人体有益嘛？
0: 整整一个月的奔走，努力得到了回报。春耕的农民没有一家使用化肥和农药。朱鹮总算在这里顺利地安下了家。

28天的孵化期是这对朱鹮夫妻的蜜月。28天过去了，王贵和李香香的巢里还没见小家伙出壳。50天过去了，当其他的朱鹮夫妇带着雏鸟离巢飞翔的时候，王贵和李香香还在继续轮流孵化着。

0: 再靠点干线，先生，
1: 点干线先生，往左转，
0: 往左转，往左转。
2: 唐世兴和李夏觉得卵有问题，取回去化验发现是未受精的卵，看来这对朱桓夫妇今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了。在朱桓孵化期间，会有一些因天敌干扰而遭遗弃的巢穴，在这些巢穴里往往还有未孵化出的卵，唐世兴就把这些卵抢救回来进行人工孵化。

经过多年的摸索研究，唐世兴掌握了让朱鹮幼鸟增加成活率的关键技术，使得这些本已面临夭折厄运的生命得以重生。

雌雄珠环被称作爱情鸟，不仅是它们对爱情忠贞的坚守，而且在表达情感上也特别浪漫。雌雄珠环一旦配对，便折枝相赠，情系一生，彼此永不分离。

王贵和李香香再次进入了孵化期。28天后，三只可爱的小猪獾破壳而出。

雏鸟面对的不仅是危险的环境，还有来自兄弟姐妹的竞争。三只雏鸟在出生的第一周里就有一只被淘汰了。

0: 小猪环在成长阶段是众多天敌觊觎的猎物。
1: 不让它吃了。
0: 一条蛇钻进了王贵家的巢穴。
2: 那我们看头部呗。
1: 啊，看见它嘴巴里有东西。哎，好了，好了。上，下来了，哎呀，赶紧的。哎呀。
0: 遗憾的是，当巡护员抓住王锦蛇时，一只小猪环已遭不幸。
1: 是。哦，这早就，这原来有毛都吃成这了哈。
3: 哎。
0: 在秦岭，关于野生动物保护，保护者们参与干涉有一个基本原则。主要看发生事件的时候两个物种保护级别的高低，低等级保护动物威胁到高等级保护动物的时候，他们就要干涉，但当同一级别保护动物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尊重自然的选择。李夏、唐世兴给仅剩小猪环戴上了环制，
1: 慢，注意。
0: 在保护猪环的过程中，为了掌握猪环的数量和建立每一只猪环的身份档案，保护站给所有亚成体及成年的猪环戴上了环制。
1: 好，这
0: 环制就是每一只猪环的身份证。

王贵、李香香外出觅食的时候，一只苍蝇闯进了巢穴。半个小时后，外出觅食的王贵回来了。

天空中传来了李香香归巢的叫声。当李香香看到眼前的一切时，悲痛的不忍心走进巢里。王贵在一旁安慰着李香香，

第三年，王贵和李香香返回到去年的巢穴，他们再次顺利孵化出了可爱的小朱鹮。他们精心照料着小朱鹮，小朱鹮一天天长大。到了小朱鹮学习飞行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小朱鹮飞行课的老师，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小朱鹮走出巢穴。

小朱鹮还缺少独立生存的能力，王贵和李香香便开始教小朱鹮如何觅食，直到他们可以自己觅食。

0: 朱鹮曾经是候鸟，在久远的进化过程中逐渐成为与人类伴生的留鸟。每年十月到来年的三月，朱鹮成群地在野外觅食，晚上一起回到聚居的栖息地，这段时间也被称为朱鹮的游荡期。王贵、李香香带着小朱鹮每天也回到这个大家庭，为他们的孩子增加和同类相互交流、选择配偶的机会。从黄昏一直到夜幕降临，归巢的朱鹮三三两两地飞回来。还有跟朱鹮一起栖息的邻居苍鹭、白鹭等各种鸟类，这里就像一个鸟类的文化广场。
1: 一会儿要把电话留了，直接可以跟他个人联系。
0: 为了保护朱鹮，恢复朱鹮栖息地的自然生态，

朱桓保护站向农民传授一些名贵中药材的种植技术，减少对化肥农药的使用，恢复了更多的自然湿地。随着秦岭生态的恢复，朱桓栖息地面积扩大，种群数量不断增加。

今天，无论在地球上什么地方，人类能看到的每一只朱鹮都来自陕西秦岭。在秦岭的天空，朱鹮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保护朱鹮成为中国拯救濒危物种的典范。

麋鹿是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种，它为中国所特有，又一度在国内灭绝。这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麋鹿，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就面临一场生死考验。母鹿在生产时感染，担心母乳不健康，始终不肯喂孩子第一口奶。24小时后，小鹿再吃不上母乳，就只能人工喂养。而一旦沾上人类的气味，就会遭母鹿遗弃，成为孤儿。这是一个流落在外的孤儿回归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重焕生机的故事。

0: 进入春季，一向活泼好动的团员开始焦躁不安。
1: 不那个了！呦！
0: 团员是个四岁的迷路姑娘，相当于人类的20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依然孤身一人。

0: 数年前，他被母鹿遗弃，后被人类妈妈收养，给他起名团圆，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麋鹿大家庭。
1: 来，
0: 四年来，科研人员在监测研究的同时，一直有让团员回归种群的计划，只因时机不成熟，一直未能实施。这个春天，他们决定做出尝试。离团员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是湖北石首的天鹅洲湿地。50年前，这里是长江中游最凶险的江段。1972年，长江改道后，这里变身长江故道，逐渐改造为麋鹿喜欢的湿地，成为保护区的核心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种群，就是团员要回归的大家庭。外形独特的麋鹿，脸像马，脚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号称四不像。这一古老而神秘的物种，远古时代它是皇家专用的图腾。它天赋异禀，载着姜子牙打败敌人，是传说中吉祥神兽，

0: 船员回归的第一步是适应性训练，地点就选在保护区一角的小院子。为方便跟踪研究，工作人员先请团员入住，再招引保护区的野生麋鹿上门。
1: 别倒了，倒了，
0: 麻了麻醉。装上 GPS 定位项圈，团员被转移进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苏醒，开始进食。这是傲娇的团员公主第一次离开人类的生活。目前看起来还不错。接下来就等同伴上门了。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麋鹿家族曾饱经沧桑。在人类大规模增长之前，麋鹿一度繁衍上亿只，住在大半个中国。到清朝末年，由于战乱和猎杀，它在国内几乎灭绝，只有少量流落海外。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协议，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送到北京麋鹿苑，圈养种群得以恢复壮大。1991年，科学家选定石首天鹅洲湿地建立自然保护区，64只麋鹿先后从北京来到这里，率先进行野化训练。团员就是他们的后代。

性情温顺的麋鹿喜欢早出晚归，他们出门一般是责任心强的母鹿领头，身强体壮的公鹿端后，小鹿和妈妈们走中间，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用脚对顶是公鹿们最喜欢的游戏，别看摆出一副决斗的样子，其实是在练习技巧，试探对方，还有哥们之间交流感情。

有时候他们也闹得比较嗨。一大早，这两位就开始撒欢。很快，挑出了淤泥中的破渔网，结果

0: 最后他们逃过一劫。长江故道水位降低，露出更多的滩涂，这些迁地保护的江豚是迷路的邻居。迷路在这里滚泥巴可以对付蚊虫叮咬，身上滚不掉的虫子是牛背鹭的主食。麋鹿喜欢浅滩，但危急时刻也能下深水。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37只麋鹿被冲出保护区，其中26只横渡长江，游到江南的三合院湿地，部分扩散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另有11只在江北辗转迁移，最后到了兔儿洲湿地。一次洪灾无意中让麋鹿种群自然扩散，它们在当地的保护下很快落地生根。入住小院子不久，团员就适应了新环境。
1: 团员，
0: 科研人员巡查，却不见团员踪影。
1: 团员，团员，
2: 没反应呢。
0: 直到反复叫喊，他才慢慢过来。离开时还嗷嗷直叫，表示不高兴。进入盛夏，天鹅洲迎来一年最热闹的季节。跳泥巴，挂青草，这是雄鹿进入发情期的前奏。麋鹿繁殖后代，实行一夫多妻的后宫制，只有在决斗中打败对手，才有交配权。

为了展示自己，公鲁费尽心思。这位把青草蒙到脸上，这位把电线缠在头上，还有这位干脆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真正的实力派总是懂得低调。这是黑娃，出门不挂青草，全身都是黑泥。这是更低调的一条，随意挂些藤蔓就尽显实力。进入发情期，公鹿的上嘴唇会向上翻，把空气吸入离鼻器探测信息，就能判断母鹿的生理状态。它们同时撒播尿液、体液，标记领地，刺激母鹿。

去的吼叫也传到了团圆的小院子。他不时在围栏边向外张望，充满好奇。他来回走动，感到不安。但是，持续的干旱让形势发生了改变。泥塘干枯，天气干热，整个鹿群烦躁不安。关键时刻，他们都在等待。

一场大雨让滩涂再次充满生机。雨过天晴，水位继续上涨。这是工人们撒欢的舞台。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是所有动物的本能。

名副利享的一条，现在是他们的路网。最先发起挑战的是他一块长大的兄弟。

还要时刻保持警惕，驱赶这些来偷袭的小公鹿。两轮大战之后，一条已疲惫不堪，但是新的挑战者又来了。这是更年

在平常的比划中，彼此早已熟悉。他们小心翼翼，准备出击。

黑娃年轻力壮，一开始就占据上风。一条经验丰富，很快发起反攻。一鼓作气把黑娃掀翻，但就此打住。黑娃得以迅速翻身，继续迎战。

这个临时组建的繁殖群里，黑娃是唯一拥有交配权的公鹿。但能否成功，母鹿才是关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颜值是吸引母鹿最直接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母鹿会比较配合。即使没有成功，也会不停安慰。而遇到不合心意的，他们随时可以退群。鹿王是一个辛苦的差事，他要想方设法赢得母鹿的欢心，还要随时应对挑战者。母鹿之间偶尔打架斗气，他还要现场调解，搞好团结。

情期的高峰只有十天左右。在最紧张的时刻，必须抓住时机，完成交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世上没有永远的王者，鹿王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务。几天不吃不喝，粗壮的脖子变细，浑圆的身躯成了黄蜂腰。交班的时刻到了，挑战者是一只更年轻的公鹿。

他悄悄靠近，黑娃本能冲了过来，可是打不过，只好认输。新的路况产生了，黑娃退出江湖，休养生息。天鹅洲的滩涂足够广阔，麋鹿家族分出了十几个临时繁殖群，每个群主都是最强壮的鹿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不断更替。鹿王越多，家族遗传基因的多样性越好，争斗而不争霸，这是回到故乡的麋鹿家族重焕生机的秘密。

核心区的繁殖季已接近尾声，团员还没等到自己的同类，下一步他该怎么走？

一只人类养育的麋鹿孤儿，要回归家族，恢复野性。一个国内灭绝的珍稀物种，要回到故乡，壮大种群，进入陌生的环境，面对同类的冷落，团员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江水持续上涨，大片草地被淹，繁殖季即将结束，团员依旧单身。科研人员决定实施第二步，带他出去，直接与同类见面。
1: 团员，来下来。

0: 第一次走出围栏，团员在柱子上留下气味标记。
1: 这里，这里，哪里团员？团员，
0: 进入全新的环境，团员好奇又紧张。

0: 他紧跟工作人员，一步一步穿过树林深处。终于走出围栏，走上大道，第一次见到大群的麋鹿。在此圈群的黑娃无意中发现了新来的伙伴，结果团员不解风情，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小院子。麋鹿作为群居动物，彼此间熟悉对方的气味，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各自交往的圈子，对人类十分警惕。可是团员刚好相反，他从小跟人交往，熟悉人的气味，早已把自己当人类。即使在小院子里，也总在路边活动。
1: 团员，
2: 团员，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听到熟悉的召唤，他会马上过来。

0: 还不时用余光盯着外边，随时跟人一起走。
1: 来，
0: 直到把围栏边的灌木丛踩出一条小路。与人类相处太久，对同类却一无所知。不少野生麋鹿结伴上门，他也不懂得交流，而是远远躲开。他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呢？

九月江水退去，野生植物疯长，天鹅洲的滩涂迎来秋天的小阳春。江豚带着新生的幼崽浮出水面嬉戏。

黑瓦洗掉黑泥，露出皮毛的本色，衣条更加瘦骨嶙峋。现在没有繁殖群，也就没有鹿王，大家恢复从前的集体生活，在同一个水塘泡澡，同一片地里吃草，抓紧时间贴球标。

春冬季节，北雁南飞，与大雁结伴而来的还有大群的小天鹅、白皮鹭、绿头鸭。长江禁渔后，顾岛的鱼虾多了，吸引的鸟类更多。这是来自遥远北方的黑鹳，还有珍稀的灰鹤。

来这里越冬，与麋鹿相伴。错过了当年的繁殖季，不能再错过第二年。工作人员继续带团员出门，每天早上迎出来，晚上他自己回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团员开始变得主动，他自己跨出大门，一路仔细嗅闻树木、马路、水面，熟悉气味，做标记。他勇敢地走进核心区深处，靠近鹿群，反复观察。更多的时候，他在这片陌生的环境里游玩探索，晚上也忘了回去。冬至前后，大地一片枯黄，公鹿的角肢开始自然脱落，会长出新的鹿茸。与梅花鹿、马鹿相反，麋鹿的角肢向后分叉，脚尖可三点成面，每只都能稳稳倒立。没有鹿角的装点，黑瓦更显粗壮，表情也有些古怪。遇到需要比划的时候，就更尴尬。

气温持续下降，地面开始结霜。它们换上更保暖的浅色冬毛，抓紧吃枯草、啃草根，为寒冬储备能量。

再次见到团员，大家有些意外。他是这里唯一带项圈的麋鹿。

现有人靠近，他跑到鹿群边上，回望工作人员一眼，犹豫一会儿，然后缓缓向鹿群走去。他终于开始主动适应大家庭的生活。

团员再次看到工作人员还是从鹿群中跑了出来，不过几乎没有停留，就很快跑开去追赶前面的同伴。他不停奔跑，迅速赶上，还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成员在努力融入新的群体，可是这些同类却不了解他。也许是这个项圈有些另类，也许是他身上还带着些许人类的气息。这些麋鹿总是好奇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受到冷落的团员到处晃荡，最后回到这片远离鹿群的杨树林里独自生活。

黑娃开始褪下厚厚的冬毛，换上毛质疏松的夏装，绒角上娇嫩的绒毛很容易被蹭掉，不过很快就会角质化，再次变回坚硬锋利的鹿角。上年出生的小鹿已经能站起来打闹，两岁的公鹿体型接近父母，长出了一对小脚。这些体态臃肿的准妈妈在姐妹的陪护下出门，为了把营养优先留给宝宝，他们推迟了换毛。麋鹿早晚活跃时，吃草总是又快又多，吃饱了就躺下，现在正好慢慢反刍。他们把食物吐出，仔细咀嚼之后再吞下，通过四个胃室20米的肠道充分消化吸收，这是麋鹿快速成长的秘密。望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类，团员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对，求生的本能慢慢觉醒，他开始努力吃草，一步步向鹿群靠近，让自己动起来。四月的天鹅洲又将迎来新的生命，竖起尾巴离开群体是母鹿临产的标志。经过9月怀胎，现在急需安全又隐蔽的产房。经过多年的保护

飘来的野生汗流汁，已长成茂密的汗流林。还有特意保留的芦苇荡，现在都是迎接小鹿的地方。回到生态良好的原生地，麋鹿种群迅速壮大。在核心区有1300多只，扩散在外的有近1000只。最初引进的64只麋鹿已经繁衍到2300多只。刚出生的小鹿身体十分虚弱，妈妈会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定时跑过来喂奶。几天后就可以带出来摇摇晃晃，开始群体生活。4月，也有生命没能等到如此美好的早晨。这些老鹿体弱多病，走过近20年，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会在一个远离鹿群的地方安静离去。

五月的天鹅洲是一年最美的季节。这些天生的大长腿最喜欢在一起奔跑，时速可达80公里，但只能持续10秒。他们在快乐的游戏中成长为短跑健将，

再次回到鹿群的团员，还是在外围活动。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已熟悉各自的气味。领头的母鹿主动来召唤，他还是习惯性的躲开。外面的鹿群再次跑过来接他，终于他走出那扇小门，走向鹿群。他落后了，小伙伴又掉头等他。鹿群走向大片草地，团员再次落在后面，小伙伴还在前面等他。直到看见鹿群开始离去，这次他不再犹豫，果断跟上。经历无数的忐忑与纠结之后，同伴的友爱与鼓励打开了团员的心结，唤醒了他血脉里的野性。

面对大群围观的公鹿，这位人类宠爱的麋鹿公主还是有些腼腆。在她后面的小跟班正是黑娃。团员几次想跟她打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位年轻的公鹿会是团员的另一半吗？既然已经回到了麋鹿的大家庭，到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吧。

0: 每当海上的风车、戈壁的光伏板以及遍布全国的发电厂在源源不断输送电能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输送电力的网络正在经历挑战？每时每刻，国家电网就像眼前的景象，根据气候条件调集不同地区的能源汇入浙江，保障全省6500万人口正常生活，以及70多万家企业运转。如此复杂的能源分配任务，数据计算工作需要国家电网浙江电力的数据库高速运行，每秒运算量达到千万次级别，这使通用集中式数据库面临巨大压力。若数据系统出现故障，社会能源保障将出现风险。
1: 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个单机系统，一台机器您做的再大，有一个物理尺寸上的限制的，它也没有足够大的能力能支撑你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用户。
0: 单机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用无数台计算机连接在一起，共同处理海量信息。这就是中国自研分布式数据库的基本原理。
2: 其实是存储本身它也不是个单点，多个节点其实可以挂在多个存储上。
0: 在分布式数据库支持下，国家电网的这个数据中心可以说毫不费劲且安全地完成了海量的数据计算和电力分配任务。分布式数据库技术优势不止于此。

凭借海量计算机的优势，顺便解决了现代社会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金融保险服务的准确性。当我们拿出

限度降低了硬件突发故障造成的数据错误，被广泛应用于金融安全和保险精算领域。今天，数据资源就像工业时代的石油，如果无视其存在，将会错过整个时代。中国的分布式数据库以高效和准确的特性，为我们开采、存储、提炼数据提供了全新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奇妙中国。

0: 天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通往隐秘世界的窗口。这里是勇敢者的天堂，也是神奇生物的隐居之地。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贵州不到2%的国土面积，孕育全国20%以上的动植物。其中的奥秘大多隐藏在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天坑洞穴之中。这些与地表相对的平行时空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令世人惊叹神往。我们的探索从这里开始，进入难得一见的隐秘之境，领略生命的神奇魅力，探寻万物共生的无尽奥妙。吴之坤因痴迷天坑植物，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小心点，
2: 慢点，娃娃，有点滑。
0: 吸引他以身犯险的是隐居在天坑里的特有物种。
1: 贵州卵叶鲍村呢，1899年到1910年，一些法国的传教士在贵州的中部的一个天坑里面采到的。
0: 这是贵州特有物种，对于它的科学描述截止在1910年，此后的100多年它销声匿迹。为了寻找这个珍稀物种，从2018年开始，吴之坤根据史料记载探寻了30多个天坑，终于让它重归人类视野。
1: 这种只有少数的一些种群的植物，是我们国家以及世界上的这个保护生物学非常关注的对象。
0: 卵叶鲍春的再次发现让吴之坤相信，天坑是物种基因的宝库，他的探索也越发深入。

0: 天坑浅则几十米，深则上百米，意想不到的收获往往藏在难以到达的地方。
1: 可能能够下到这个坑底下的人呢，比登上珠峰的人还少，所以呢，这里边还是非常值得好好的来考察一番的。在顶部的这些范围，它跟外界的这个亚热带的森林呢是有很大的一个联系的，它的物种的相似度很高，但是在它的中部以及在它下部的比较阴湿的环境下，它就会长着一些独有的龙岩地貌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秋海棠科的啊、苦荠苔科的、报春花科的、十字花科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植物。
0: 相较于贵州卵叶报春的狭域分布，中华秋海棠的家族要繁盛得多，它是喀斯特地貌中常见的植物。然而在天坑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它们是如何生存的？在它的花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1: 秋海棠属的植物呢，它花是单性的，也就是说它一朵花上它要不就是雄花，要不就是雌花，一株上它既有雄花它也有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雄花。
2: 雄花有花粉，能为传粉者提供报酬。
1: 它的雌花的柱头它是三裂的，看起来样子呢它就有点像这个雄花的花要聚合在一起一样的，这种呢是一种雌花柱头拟化雄蕊。
2: 也就是说它的雌花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欺骗了昆虫的光顾。
0: 然而秋海棠的智慧还远不止于此，为了避免昆虫将雄花的花粉传到同株雌花的花柱上，中华秋海棠打了个时间差，避免近亲繁衍。
1: 目前所看到的开的花都是雄花，而它的雌花它是没有开放的，这样的话雄花和雌花错位开放呢，它主要是为了促进它的不同植株之间的一个异交，从而促进它的遗传多样性，保证它能够繁衍它的一个后代。下面这些都是它的这些小苗，保证它自己能够在它自己喜欢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
0: 如今中华秋海棠已经适应了坑底的生活，这里的竞争或许没有天坑外那么激烈，但在这里生存并不安逸。喀斯特地貌不易储水，为了保存水分，有一种植物演化出奇特的生存智慧。
1: 这里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植物，这个植物呢它叫做半硕苣苔，它的这个花苞呢是鼓起来的，它里边呢事实上是包着一包水。你们仔细看哈，它里面出什么了？
3: 水。哎呦，还可以滋出来，
4: 哇好高啊，
3: 可以进那么高。
1: 它这里面的水呢是保护它的花芽的一个机制。这个呢刚刚破出来的，它这里面还是有一小点的水。
0: 清水浸润着花朵，是保护，是滋养，还是远古特征的遗留？天坑的神秘吸引着众多科考人员深入探寻。

这个天坑底部适时出现的短暂阳光，让生命于此繁盛，奇迹也得以发生。

0: 有20多米，等于30米，他就出这个停坑了。下面长的这叶子看，它应该是贵州泡花树。贵州泡花树本来长不了那么高的，在外面它是属于阳性树种嘛，那一般也就是16、17米。有可能它是一种偶然的机会，它的种子掉到这个停坑了。这里光线少，又比较阴湿，它为了活下去，拼命的长，拼命的长。那其他的有些物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淘汰掉了，就是它长起来了。它跟青根外面的树可以说平起平坐的享受阳光。特殊的这种环境下，没有一组织毅力哦，那是没办法活下去。
1: 任何外来生命要想在这里生存，必须改变自己，而生命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贵州的天坑通常与洞穴相连，它们的造型千变万化，却出自同一个魔术师之手。地表之下，流水不断侵蚀着可溶性岩石，形成洞穴。当洞穴空间不断扩大，岩层的承重超过临界点，轰然坍塌，天坑由此诞生。

0: 痴迷天坑植物不同，冉景城、徐城乡对洞穴生物更感兴趣，而天坑底部的地下暗河往往就是他们洞穴旅程的入口。
1: 地下河你不知道它那个走向小缝啊，那些地方就别去了。
0: 这里被岩层和黑暗包裹，但并非了无生机。
1: 哦，这个你看这里水母这么多啊。

0: 我们知道其他的水母都是大海中的，这只是淡水的，所以它是一种比较神秘的一种生物，它是对环境非常非常敏感的，它对水质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1: 作为水体生态的天然指标物种，桃花水母仅在水质极佳、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才会大量涌现。
0: 但是进得的机会并不多，可能也就是存在一个星期啊，或者十来天，其他时间你看不到的。
1: 刚刚出发就邂逅难得一见的桃花水母，让科考团队对这次探险充满期待。在洞穴的更深处，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喜？
2: 哇，你看这片闪闪发光的，真的有点眼花缭乱的那种感觉哦。

0: 一，哎呦，一个那个雾川臭蛙，哇，哦，这里，然后是雾川臭蛙，因在贵州雾川首次发现而得名。
1: 如今，也仅在少数几个洞穴中有观测记录。它生活在洞口附近的弱光区。仅从外观来看，雾川臭蛙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洞穴生物。我们把它雾川臭蛙叫为真洞穴生物。从它的产卵到它的蝌蚪到它的成体，它的整个生活史都在洞穴里边完成。
2: 它为什么不往洞外去进化呢？

0: 这两种其实往洞外也是一种进化方向，往洞内也是一种进化方向。洞外的这个温度变化幅度太大，
1: 对，尤其是季节性温差，
0: 温度提高一度，它肌肉啊那些就没力气了，动不了了。那洞穴里边是一个恒温的环境，可能慢慢多少代以后，都会变得更适应环境。
2: 老师，物穿臭蛙它这个身体上会不会有毒蟹啊？
1: 没有没有，它主要是有那个臭蟹，所以才叫物穿臭蛙。
0: 一会儿你那手上那都是臭的，要臭会臭一两个小时。
2: 可以扔
3: 了。与物穿臭蛙类似，荔波剪虎也常常出没于洞穴之中，并且拥有一身华丽的外衣。
4: 荔波剪虎和物穿臭蛙不同的是什么呢？它晚上有时候会出来，有时候白天也会出来，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洞穴生物，有可能变成一个洞外的生物，它是在这种中间徘徊的这种状态下的。
3: 洞穴是否会成为它们最终的归宿？时间会给出答案。深入洞穴100米左右，光线便完全消失。在这里，植物已无法存活。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会以什么为食呢？
5: 好大一堆
1: 蝙蝠粪便。
4: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蝙蝠，绝大部分都是昼伏夜出的。
3: 蝙蝠排泄的粪便成为很多洞穴生物赖以为生的营养物质。
0: 蝙蝠粪便多的地方啊，一般就是洞穴生物就比较多的。哪里食物丰富，那肯定很多东西就往哪里跑嘛。
3: 因为蝙蝠的存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不再了无生机。但要想在黑暗的洞穴深处生活，需要解决的不只是食物问题。
2: 老师，我抓到个好多腿的生物。
1: 啊，在哪里啊？我看看。哦哦哦，放到这里，放这里，看看。王老师，在这里发现那个一只油盐，大油盐。好，你刚才叫的什么？大长腿。哦，你看，你看他的这个腿真的很长，你看这只伸出来。
2: 哎，老师，这个东西有毒吗？
1: 有一点微毒。它跟蜈蚣是一个类群的。最前面这个长的是它的那个
6: 触角，
1: 对，触角，它就是靠它这一些来感受周围的环境。
0: 就像我们盲人拿个竹竿扫一样的。
3: 为了在黑暗中生存，洞穴深处的灶马盲蛛也采取了和油盐类似的策略。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半径就是触须或腿的长度。洞穴中，时间仿佛停滞。不知不觉中，考察队已在黑暗中摸索5个多小时。而他们的探索之旅仍在持续。
5: 博物馆，透明的。
0: 这个石幔很漂亮。

0: 这就不一样了嘛，像冰钟一样。哈哈
1: 哈哈，如果是会音乐的，就可以弹奏一曲了，对不对？
2: 这里一个水池，
1: 这好像有一条盲条丘哎，
2: 盲条丘，
1: 是吧？
2: 对。
0: 那你看它是没有体色了吧？嗯，
3: 对，
0: 是吧？完全透明，像不注意你根本看不出来。它在那里，因为它这个在洞穴里边啊，它这个银色已经是不重要的一个性状了。

0: 而它要维持这个颜色，它是需要能量的。
1: 它的食物来源非常的匮乏，那没有这个色素的话，其实也是减少它的一种能量消耗。
2: 在食物贫乏的黑暗洞穴中，节省是生存必须。透过半透明的皮肤，可以清晰地看到利波芒条鳅的血液和内脏。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条鱼它也没有眼睛。
1: 试一下它对光有没有反应？
0: 你看那个，怎么放它它也没感觉，是不是？
1: 对。
0: 既没有眼睛，没有体色了，但它要感知环境，它有它的一套办法。
1: 再轻轻的动一下，
0: 你看，
1: 对，反应很快。
0: 他就是马上就感觉到了，他实际上他这个头顶骨变薄了，然后他可以通过的头顶骨来感受这种震动，这种声音。
2: 利波芒条鳅是否还有其他生存技能？科学家们还在进一步探究。这条成体只有5厘米左右的小鱼，身体每一个部位都值得我们仔细打量。
0: 你看它的那个背鳍，它有个小凸起的，像凸起一样的，那个就是它的储存能量的。环境好的时候，食物多的时候，以脂肪的形式把能量储存起来，实在没有吃的了，嘿，它就消耗它的能量。
2: 利波芒条鳅是洞穴鱼类的一个缩影。曾经它们被认为是失败者，无力与地表水系中的同类竞争，才逐渐退隐洞穴。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它们可能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地质变化被诱于黑暗。严苛的环境并没有让它们消亡，在无尽的黑暗中，它们寻求着生机，成为今天人们眼中的样子，真正的洞穴隐士。据2022年的数据统计，贵州有将近9000多处洞穴，人们已经探明的洞穴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

0: 尽管洞穴的成因相似，每个洞穴构造却都不尽相同。
1: 哎呀，哎呀，小心一点啊！这就是我们个子比较矮小的优势。
0: 在洞穴深处，不仅没有光，没有电波信号，甚至连空气也发生改变。如果遇到危险，他们很难获得及时的营救。但往往惊喜与危险相伴而生。

0: 梦幻般的感觉，非常的漂亮。
1: 眼前这番景象能够存在，因由在于洞穴深处近乎凝滞的空气。珠帘又细又轻，人说话的气流就能将其扰乱。但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如果不仔细观察，你很难找到答案。

我们看到的这些幽灵虫其实是一种蚊子的幼虫，在分类上属于扁嚼菌蚊科的一类昆虫。它们一般就喜欢生活在这种黑暗潮湿的洞穴底部。这个幽灵虫的眼睛啊，可以说出现了明显

0: 退化，这个体色已近乎透明。
1: 小小的幽莲虫究竟如何编织出这梦幻般的场景？这些珠帘又有怎样的用途呢？
0: 一只幽灵虫可以通过它这个头部的透线分泌出很多的粘稠的丝线，每一条丝线上一般会有30到50颗水珠。
2: 我们看到的这一条条旋垂下来，其实这重丝是旋垂在横丝上面的，幽灵虫就在这个横丝上守住太多，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着猎物到来。
1: 成片的珠帘是人类眼中的仙境，对于另一些物种来说却是致命陷阱。
2: 它跟蜘蛛的蛛丝一样的有粘液，而且整个丝线它是有韧性的。当一些小飞蛾呀、翼蛾呀飞过来，如果撞到某一条丝线上的时候，它的丝线是不是就会晃动？哎，幽灵虫能够在这么多密密麻麻的这么多丝线中，它能够准确的找到沾有这个猎物的这个丝线，然后呢，就顺着这个横丝爬过来。当它要靠近猎物的时候，你看那一滴慢慢的变少了。是，幽灵虫它是可以把这一滴回收回去的，这个就接触到猎物了。
1: 由于幽莲虫身形细小，它究竟如何进食，肉眼无法观察。得益于 8K 技术和超微距镜头，我们捕捉到幽莲虫的进食过程。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中，这绝对算是每餐一顿。但这样的日子对幽莲虫来说是有期限的。
3: 这个幼虫它能活多长时间？
2: 8到10个月。
3: 嗯，
2: 在这8到10个月中，要补更多的食物，给它的生长提供很多的能量。这里有一个蛹，它的蛹的话，你看它是不是有点像它的丝线把它包裹起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幼虫比较彪悍，到它化蛹之前，它的虫体会缩短，有的只有缩短到1厘米左右。到蛹这个时候，它不吃不喝了。就躺在这个蛹这个房子里面，躺在里面睡觉，哎，大约就躺个6-7天左右，1个周左右，哎，然后它就从蛹里面呢羽化出去，我们讲的成虫。成虫它带着使命来的，它是为了繁衍后代。
1: 生命不息，周而复始。我们不知道这里是囚笼还是天堂，但可以肯定的是，生命的奇迹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这里是众多生命奇迹诞生的地方，贵州坐拥众多世界级的天坑洞穴宝藏。每一个天坑与洞穴都像是一个孤独星球，它们被岩层包裹，在遗世独立中生长独属自己的生态。它也许黑暗，但并不寂寥；它也许脆弱，但充满智慧。这些自然奇观是珍惜生命的避难所，也是独特物种的基因库。直到今天，我们对这里的了解并不比太空多，但这里隐藏的众多秘密，或许会影响我们这颗孤独星球的未来。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你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极端强降雨，罕见严峻汛情，今年的七下八上，我们面对怎样的防汛硬仗？
6: 一个白海豚台风带来雨量，接近于黄河3年的水量。
5: 天空地水工，监测预报预警体系怎样充当防御的耳目尖兵？
6: 它最大的帮助呢，能够使我们提前发现风险，提前采取措施，把窗口期、把时间量抢出来，
5: 让防汛行动跑在洪水前面。会商怎样成为防汛决策的大脑？
6: 这个白海豚呢，前后影响了我们15天，我们这15天呢，至少会上了15次。
5: 与极端天气较量，对话播出，敬请关注。
7: 受到沙德尔的影响，这两天福建的福鼎又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呢出现了特大暴雨。
1: 不仅是南方，台风巴威也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强风雨。中央气象台时隔2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8: 新疆巴州且末县遭遇罕见暴雨天气，单日降水量打破了当地72年来气象观测历史记录。
9: 中央气象台对这个复活的台风继续维持原名称沙德尔。
10: 太湖水位涨至4.20米，超过警戒水位0.40米。
11: 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影响，万安水库也遭遇了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
12: 刚才各位看到的这些画面，是今年我国进入到夏季主汛期以来，全国各地发生的一些汛情记录。从今年的4月1号到9月14号，我国32条主要河流发生了43次编号河水，而985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我们究竟该如何更好地面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去做好防汛工作呢？在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期对话嘉宾，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宝恩，掌声欢迎他。欢迎王部长。大家都知道，每年的7月、8月就是咱们水利人工作最紧张、压力最大的时刻，所谓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如果说这就是年度的大考，现在回望一下这个大考，您会怎么来描述它？
6: 今年的汛期啊，确实我们防汛防得比较艰难，事情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叫惊心动魄。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灾害、台风、暴雨、洪水多发频发，有多个台风生成并登陆，
12: 对，
6: 比较典型的有巴威、白海豚和沙德尔，这三个台风成了我们这2个多月来，防御的一个主角，接踵而至，带来了狂风暴雨，致使多条河流出现超警超保的情况，多座水库出现风险，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复杂。每当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都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水利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2个坚持、3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和7个坚持的要求，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关口

0: 前移，防线外推，艰难而又坚定地应对着一场场暴雨洪水，虽惊心动魄又信心十足。
1: 辛苦了，辛苦了。沙德尔不仅仅杀了一个回马枪，而且呢他在复活之后啊，移动的路线也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今天在我们现场我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一直都在这样的惊心动魄的时刻当中。张建云院士，您是水文水资源方面的专家哈，您看这张图上也标出了包括巴威、白海豚、沙德尔在内的这几个台风的行进路线，这三次台风对沿途的这个汛情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2: 今年的台风非常有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台风的生成偏东，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西行的过程当中距离就很长，我们的台风一般都是5到7天，这三个台风都达到了12天到15天。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台风扎堆，这张图上在短短的48天内有三个台风在我们浙江的玉环同一个点位登陆，
1: 对，
2: 这是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比如台风沙德尔，它走了一个整像一个道的六字形的一个形状，它在我们玉环登陆，它一下子到了我们的海南，那么这个海口啊什么，我们有的地方超过了1000毫米的降雨。
1: 是，
2: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因为它运行积聚了大量的水汽，
1: 对，
2: 它的降雨特别强。北海豚这个是台风，使得我们太湖流域有74个这个河流超过了警戒水位，突出的特点就是雨量大，致灾性比较强。
1: 这三个台风接踵而至的时候，王部长应该也是您刚才提到的惊心动魄这四个字背后最紧张的时刻吧？
0: 对啊，三个台风累加起来至少就接近2个月。
1: 所以刚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那段日子是我们水利部大楼灯火通明的办公室数量最多的时刻。
0: 对对啊，
1: 所以其实对于今年我们夏季的汛期来说，给我们带来影响的并不仅仅只有我们提到的这三个台风，
0: 对，
1: 更多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所做的防范工作，我们邀请两位入座，我们慢慢来对话，好不好？来，好，欢迎。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们的话题想从孟局长这儿开始哈，因为刚才张院士特别提到三个台风都登陆了浙江玉环的坎门街道，这样的一种罕见的现象给我们当地造成的汛情的影响是什么？
3: 这三个台风呢对太湖流域造成最大影响的是白海豚。太湖流域呢，3.69万平方公里，是长三角最核心的区域，而且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我们最困难的主要是两点，一个呢就是预测预报难，因为这个台风的路径复杂多变。第二个就是流域的统筹协调调度非常难，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给我们太湖流域累计的雨量达到200毫米的覆盖的区域是太湖流域的98.5%，就相当于全流域全部覆盖了。同时也叠加着啊堤防水位的长期高水位运行啊安全的风险，城市内涝的风险等等这些困难叠加在一起。
1: 别说在太湖流域了，在整个东北很多的老百姓也觉得说，我们这儿从来都没碰到过什么台风大暴雨，怎么今年就突然来了？所以我们得把这个话筒交给魏厅长哈。
4: 台风对北方地区的影响，往往不是台风的中心直径直接扫过而造成的，是由外围云系带来大量的水汽，造成的极地强降雨，就是我们常说的叫隔空投雨。比如7月11日到15日，巴威在黑龙江的中东部地区产生了较大的降雨，局地大暴雨。牡丹江宁安市降雨也突破了当地的极值，我们牡丹江的上游石头水文站一天就涨了1.8米，这是1955年石头水文站建站以来有历史记录的第一位洪水。另一个是7月30日到8月2日，白海豚对黑龙江也产生了一个较大的降雨过程，这个过程呢比巴威范围还广，雨量还猛，在同一时间内有69座水库超过了这个水库在汛期运行的汛限水位，特别是还有我国的境外来

0: 水的叠加，造成了全省啊有23条河流同时超警，其中黑龙江就干流啊连续超警了37天。
1: 正如嘉宾所言，今年多地的极端强降雨给当地带来了罕见严峻汛情。我国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正因这自然条件，自古以来水旱灾害便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比如历史上黄河3年2决口，百年一改道，从先秦到解放前，黄河下游共决堤1500多次，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因此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水利建设，建成了以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等为代表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和防洪工程体系，基本建成较为完善的防洪减灾体系，我国防洪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洪涝灾害在每个地区、每个流域、每个年份都有可能发生。极端事件背后有怎样的成因？我们的防御策略又有什么调整？
2: 极端事件这些年确实是在我们国家趋多增强的那么一个态势。那么今年的极端事件多发，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厄尔尼诺这个快速的形成，直接影响到我们全球的降雨的分布，影响到我们的台风的这个生成和运动。我们国家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今年在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它偏强偏北，这个偏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巴威和北海豚可以把水送到这个东北去？它在海洋上聚集了大量的水汽，在浙江登陆之后，它沿着我们的富高的边缘把水汽就输送到，它相当于一个水汽输送带一样，这是就是大气环流的异常带来的这些问题。全球变暖使得今年的厄尔尼诺特别强，所以说就带来了今年的强台风，这我们的台风多。那么今年的生成台风达到24个，比常年多了10个。
3: 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变幻莫测，所以对我们的水利部门来说，我们防汛的时间的长度或者是区域的广度可能都会因此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吧。
4: 我们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难题或者新课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防疫策略上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新的难题呢，第一个是超强台风的影响，这3个台风的风力的强度到了16到17级，带来的雨量，比如说像巴威大数是1000亿方，白海豚和沙德尔带来的雨量大数是1500亿方，这是个什么概念？我们黄河一年的水量就500多亿方，一个白海豚台风带来的雨量接近于黄河3年的水量。第二个新的课题呢，就是雨带北台给北方地区带来的一个新的考验。这几年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降雨呢北方偏多一些，比如说松花江流域今年的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多了25%，再比如说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了暴雨洪水，这个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台风带来的影响呢，致使多条河流水位出现洪水上涨，多座水库出现风险，影响其长。今年入汛以来，我们国家的这个河流呢，有985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比往年同期多了30%，还有49条河流的水位出现了有10册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新的难题和新的考验合在一起，这就是倒逼我们进行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3: 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根本性的转变到底是如何开启、如何完成的？
4: 对，就是从传统的防御应对到主动防御，从经验防汛向数字化防汛转变跃升。水利部呢是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个坚持3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的理念。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第一，我们坚持人民至上，
3: 对，
4: 生命至上。我们的防御目标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

0: 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我们是坚持预防为主，防抗拒相结合，就是把防的功夫做深做透做到底。实际上防是最有效的救。在整个防汛调度过程当中，以流域为单元，孔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我们国家成立了7个流域机构。这个流域机构是不是按行政区划划分的，是按照自然规律，孔筹上下游，按照洪水的自然规律，相应的成立了流域防汛指挥部。成立这个的目的，这个按照系统观念系统来治理，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我们提出了需求迁移应用至上，数质赋能提升能力，这么一个思路，提出了1、2、3、4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构架。一呢，就是明确一个目标，就是延长洪水的预见期，以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知道多长时间提前来洪水，
1: 做好提前的预测工作。
0: 预测工作，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对，
0: 第二呢，要抓好两项建设。第一是现代化水文监测感知设备，这是硬件。第二个软件，就是基于现代化水文监测感知与数据分析的模型。第三个呢，是建立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加水力测距雷达这样组成的第一道防线，用来监测云中雨。第二道防线就是我们的雨量站网，用来监测落地雨。第三道防线就是水文站网，用来监测河中水。这3个防线加上与之相匹配的数学模型，层层递进，能看得更准，看得更远。第四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个基于数字孪生的私域平台，就是预报、预警、预远、预暗，就是使洪水或者天气我们能够看得更早，算得更准，多准备方案，把方案做得更透。它最大的帮助呢，能够使我们提前发现风险，
1: 是
0: 提前采取措施，把窗口期、把时间量抢出来，抢出来以后，我们就做好相应的应对，应对以后呢，就避免人员的伤亡。
1: 我们请王部长带着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就是刚才王部长提到的我们的数字化的预测平台。
0: 对，这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私域平台。首先我们是预报，这具体的来说分2部分，一个是降雨预报，降雨预报就知道哪块云彩要下雨，会下多少雨，雨往哪里去，我们怎么防。第二个呢是洪水预报，降雨落到地之后，我们靠着雨量站和水文站，我们就知道这雨往哪里去，什么时间形成洪峰，哪里有风险，我们怎么防。这是一个汉江流域的一张图，
1: 每个颜色代表的是什么呢？
0: 越红的代表的降雨量越大。
1: 这是局部的强降雨的区域。这个是实时的还是说这是我们提前的预报？
0: 这是根据我们现场的监测，根据天气，雨还没下来的时候我们就预测到它会降这么多雨，当然降下来以后我们还进行一个实时的更正。在上面你能会发现这个水库的水位涨到多少，涨到比如说我们有汛限水位，就是汛期不能超过那个水位，再往上呢就是设计洪水位，超过这以后我们就进入就相当于一个最紧张的状态。根据这个呢，我们也分了一个不同的等级，相当于在打仗之前，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
1: 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对尚未发生的要了然于胸。
1: 对。那对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我们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希望每一次的洪水都能够被精准的提前预报。请问这件事儿我们目前做得到吗？
2: 可以做得到。那么我们做洪水预报就要考虑的上边的流域的降水量是多少。那么我们原来的流域的降水量都是从地面上监测的，那么我们常说的十里不同天，地面的降雨量它的代表性是差的。在这个基础上，水利部这几年大力的推动这个水利测雨雷达的建设，我们可以通过测雨雷达几分钟就把这个区域的降雨面上的信息这个高分辨率的计算到，那么再加上我们地面的信息去进行矫正，使得我们的雨量算的监测的准算的准，第二个呢，我们要有好的模型，所以说我们这个水文模型再加上我们的水动力学模型，再加上我们 AI 技术的一些应用，使

0: 的我们的预报这个精度逐渐的在提高。
1: 嗯，
0: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用利用最新的监测到的洪水信息，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工程的运行的情况以及调度的情况，对我们的预报结果实时的进行滚动预报，就像我发射导弹一样，
1: 嗯，
0: 这个导弹在运行过程当中它出现的任何的偏差，我要对它进行纠正。
1: 对，
0: 哎，这样的就使得我们的预报精度逐渐的提高。
2: 这次白海豚防御当中，利用数字孪生系统，利用我们的模型集群，啊，提前八天就已经预判到了太湖要发生超标洪水，或者是编号洪水。台风对太湖的这个湖面倾斜影响很大，我们提前两天预报了太湖湖面倾斜的程度，指导地方对增水大的那些堤防提前去预置队伍，提前去巡堤查险。所以说这就是数字孪生系统通过我们防御工作的确定性，来应对天气变化的不确定性。
1: 防抗工作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安全都息息相关，
3: 大家都关心一场洪水什么时候到来，什么时候你能知道，当然是想越早知道，但是这个就是预见期和精准度的统一，越早了精准性不够，到越短时间精准度够了没时间了，
1: 咱们还要精准拿捏那个发出的度。
3: 对，既让你早知道又让你准知道，你有更多的提前量，能够转移避险。
1: 从我们现在的经验来看，这个精准度包括提前量大概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边界线上呢？
3: 这个精准度呢，这样来说，这是一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要是说100%的知道，谁也做不到。全世界我们国家的应该是预报水平还是比较超前的，在世界上。比如说江河越大，是预见期越长。江河越小，预见期越短。比如说像山洪，预见期它就长不了。
1: 是。
3: 大江大河呢，我们原来的时候能做到3天以上，现在有的大江大河在10天左右我就能够预报到大洪水的到来。我们现在努力延长洪水预见期，以提高预报精准度的统一。
4: 精准预报，超前预警，为防汛工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但预警发出只是与风险赛跑的开始。相比于平原地区，大江大河洪水、山洪的承载速度更快。8月22日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马边县气象台10:33发布暴雨橙色预警，20:44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短时强降雨引发马边河水位暴涨，山洪涌入县城低洼地带。在我国洪涝灾害中，占据伤亡人数70%的是山洪，席卷而来时，逃生机会通常只有几十秒，甚至几秒。面对山洪这个猛虎，我们又该如何守住防线？
3: 山洪灾害的防御啊，是这几年我们一个重点。它一个特点呢，就是来得及走得快，尤其是它发生在夜间。
5: 对，来不及准备。
3: 来不及准备，就是那个提前量太短了。
5: 对。
3: 它降雨的特点呢，就是短时局地强降雨，叫一增加三随机，降雨量增加，降雨的地点、时间和量级随机，就是你搞不清它能下多少，就是监测难。第二一个呢是转移难，它有时发生在夜间，尤其还出现三断情况，
5: 是，
3: 就是断路、断电、断网，怎么转移？你发预警，它收不到，晚上睡觉，看不见，你再去转移的时候，有的人呢，这个敲门他也不开，都睡着了。有的时候呢，人力也不够，靠基层干部挨家挨户，去督促去转移。第三一个呢，就是管理难，这种指的是流动人口，就是在河道里施工作业的，还有涉水作业的，还有一些宿营的，
5: 对，
3: 自己家弄个帐篷到河道里去，还有一些开车路过的路人。这些人呢不在地方的管理范围之内，也是不好管，有三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基于这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一，就加强监测预报。水利测仪雷达就是监测地面以上2公里高度的这个云团，它的范围呢，它的面积呢大概在6000平方公里左右，就是半径呢30到45公里，这个就 监测到哪块云彩要下雨。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叫尽早发出准确的预

0: 警，给他一个提前转移的量，尽量发得准，同时发预警要接地气，就要让老百姓知风险能避灾。第三一个呢，加强临灾转移，把措施想得更全，提前想到。第四一个呢，我们要加强风险排查，每年的主星期之前，全国所有的从事这项工作的干部我们都要培训，其中有一项就是组织老百姓怎么转移。第五一个呢，我们要落实四个一律，当降雨情况达到预警预值的时候，就是降雨多了。第二个，当巡查发现有重大风险时。第三，当风险不能清楚地判定是什么风险的时候。第四，夜间出现风险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律转移，
1: 对，
0: 提前转，先把命保住。我们就要落实转移的五个环节，谁组织转移，谁转何处，何时转，不善返。这五个方面，这样来说就靠组织，靠广大的基层干部，这样应该说会大大的减少这个山洪灾害带来的死亡的这样的风险。
1: 在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一次就是因为山洪灾害的情况之复杂，让您至今想起来都记忆犹新？
0: 前年也是发生在凌晨两点多，一个山上1800多米的一个高层的一个山发生山洪灾害。
1: 对，
0: 发生以后呢，群众呢已经转移出去了。转移出去以后，这个家里边的有一个人呢担心家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钱物没拿出来。又回去去取，
1: 又返回了。
0: 因为又是夜间，看不清楚山洪有多大，什么时候来。就在这个回家取这个包裹的时候，山洪突然加大，这个转眼之间就是人仰两隔。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夜间，尤其是叫得硬叫不动，就是他答应你要转，但是他就是不走，你还以为他走了，结果出了问题。叫得硬叫不动也是一个风险。
1: 是，所以当山洪到来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到底应该如何真正的保护好自己，真正的做到避险。我现在要麻烦一下我们的数字人小袁，请他全网搜罗一下网友们提供的一些及时避险的方法到底有哪些。
2: 网友们提到主要有以下这些：一、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二、快速前往屋顶、山坡等地势高的地方；三、抓紧与附近的人集结到一起，避免落单，增加抵抗能力；四、顺着沟道快速向下逃离；五、原地不动，挥舞亮色衣服或通过灯光求救。我想问问王部长，哪些做法是对的？
0: 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当山洪要有可能到来的时候，第一个要关注当地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出的预警信息，不要盲目。首先，这是科学的。
1: 对。
0: 第二个呢，这个不要在山洪沟口、低洼地带、这个山洪容易经过的地方逗留。第三一个，当发生山洪的时候，一定要往高处跑，不是顺着河道往下跑，这是错的。
1: 特别注意啊，第四个问题，
0: 对，这是
1: 错的。
0: 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的，这个也不全对。抱住也没用，来了山洪，这是微乎其微的力量。一定要跑，我们叫方向对，跑得快，就是往高处跑，跑得快就是使劲快跑。
1: 是。
0: 这个抓紧与附近的人集结在一起，并且说呢，这个也没有多少作用，一定要听从地方的组织的指挥。有地方干部，有这个防汛指挥的人员告诉你往哪里去。这个一定要听，不要乱。
1: 王部长给出了我们专业的、官方的一些避险的方案，也希望各位可以铭记在心。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对于水利部门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汛情是如何做研判，如何做调度，如何安排后面的一系列的工作是充满了好奇的。因为我知道所有的这个信息汇聚到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有一个专门的会议来做专门的研判。
0: 会商呢，是我们在汛期的一种主要的工作方式。什么是会商？会就大家坐在一起，聚到一起，不同专业的人坐在一起，商就商量怎么办。首先呢，发现问题。

0: 我们也叫总体研判。
1: 嗯，
0: 首先我们负责做气象的同志先汇报哪里会下雨，
1: 对，
0: 下了多少，比如说像这个台风
1: 啊，
0: 我们防这个白海豚台风，要这台风

0: 拿这回城市内涝，把这个整个的数据都要说清楚。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就分析问题，这个各个专业的司局，然后从各个专业的角度来讲，比如说管水库的，你会知道哪个水库的水位会涨多少；管这个淤地坝的，你要知道西北地区淤地坝会不会出现风险，集思广益，就是分析问题。最后，这个分析完了以后，我们要明确目标，就是我们这次防汛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个白海豚呢，前后影响了我们15天，我们这15天呢至少会上了15次，有的时候还加密
1: 啊，
0: 有时候白天会上，晚上也会上
1: 啊。那这个会议大概每一次会持续多长时间啊？
0: 我们知道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为止才能散会，
1: 做出的这些决定也就立刻下发到了地方，
0: 会后真正的行动马上开始。会后我们一省一单把所有的这个判断这个措施发给省里，像魏厅长，
2: 对，
0: 发到省里以后就按照他们判断情况给部队的会商情况结合在一起，让立即采取行动。
1: 哎，那这个接力棒就传到了魏厅长这儿。
3: 对于我们这个省级水利部门来讲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水利部的会商意见工作要求第一时间要落实到位，根据我们省当地的实际来动态的分析研判，同时呢我们要动态调度各类水利工程，
1: 对，
3: 拦风削风。
1: 那你怎么保证我们那么多的水利工程可以协同作战？你看我们有水库，有闸站，有河网，
3: 它是个系统工程啊，也需要这个用系统的思维来统筹进行科学的有效的调度，确保啊我们这个河道、水库、堤防、蓄水洪区能发挥最大的防洪的这个作用。
1: 那我们就想请王部长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水利工程的问题展开说说。我们给大家看一张水利工程的分布图。好，你看到这张图上有水库、有堤防、有蓄滞洪区等等，那这些水利工程他们是如何协同作战，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洪体系呢？
0: 这是我们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水库、河道加堤防加蓄洪区，这就我们平时说的三大件，我们就简称三张牌吧。第一个呢要出头牌
1: 啊，
0: 指的是河道。
1: 河道
0: 就是像汉江这条河道
1: 啊，
0: 这个河道呢首先要让河道宣泄，用足了力气
1: 对
0: 把这河道水
1: 排出去，
0: 排出去入江入海，
1: 入江入海，
0: 这是河道的本身的功能。当然河道呢，任何河道都有一定的容纳能力，河道就是用足了头牌，用完了就用王牌，就是我们的水库。水库在防洪方面的主要作用就是拦洪消风，这样来说呢避免下游被淹。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底牌，当河道的水盛不下的时候，当水库也已经蓄满的时候，还有更大的洪水要来怎么办？就启用蓄滞洪区。蓄滞洪区呢就是临时分蓄一下多余的江河洪水，
1: 暂时在那儿
0: 暂时存放一下，
1: 存放一下，
0: 等着洪峰过后再给它有序放出来。这是我们的三张牌，就是我们说的是防洪工程体系。来，这个中间的运用就是一个调度的过程，调的过程就是一个技术活，本身既不能增加水又不能减少水，而是改变洪水的过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就是下游不能出灾，上游不能出灾，水库要安全，己亥相权取其轻，这是我们调度的一个原则。这个洪水来了以后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1: 好，来我们回到这边继续来聊。有没有老百姓向您反映过他们内心的困惑，说干嘛要泄洪啊？你看我们这儿阳光明媚的，怎么突然间就发洪水了？一定就是泄洪闹的。这个事儿可能得请您给大家解释解释。
0: 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得到过。就是下游的老百姓觉得我这儿没有下雨，怎么你上面还有泄洪呢？
1: 是，
0: 我刚才说了，这是水库的功能，一个拦洪，一个蓄洪，一个泄洪。
1: 对，
0: 在洪水到来之前，我们尽量把水库的水降到叫汛限水位，叫汛期的时候最高水位以下，为了腾出更多的窟窿来拦蓄洪水，这个时候有一个放水的过程。第二个过程呢就是拦洪。拦洪呢就是来了洪峰了，一大波的水来了以后呢，我们水库呢要尽多的给它吃进去，减小下游的风险。这个时候更多的是拦，但也有一点点往下泄的过程。第三一个，这个不下雨了，雨过去了，我拦着这个一库的水我总要放下去， 这个是一个
1: 泄
0: 洪的概念，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0: 对下游的群众来讲，他可能觉得雨停了，
1: 对，
0: 你怎么还要泄洪啊？
1: 嗯，
0: 这个泄洪呢，是我们是为了把这个水放下去以后，来拦截下一波的洪水。我们在泄洪之前或者水库放水之前，
1: 嗯，
0: 一定会提前告知下游的地方政府或者是防汛指挥部门，我这里什么时候要泄，要泄多少，
1: 嗯，
0: 发出预警，请大家远离河道。这是一个系统观念，为了实现流域的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
1: 其实防洪是一个系统工程哈。魏听，我们这边其实有700多座水库，我们看到这次虽然面对着大的汛情的这种冲击，没有一座水库是垮坝的。那你们在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成功秘籍？
2: 黑龙江省有大中小型水库792座，
1: 嗯，
2: 而且83%是小水库，基本上都是土石坝，普遍存在呢设计标准低，应对超标准设计应对能力不足的问题，特别是我记得是7月31号晚上，白海豚带来这个极端强降雨，一度造成我们省内啊9座水库超过了较核洪水位，也就是超过了水库所能承受的极限水位。我们果断采取了开挖，就是非常规的这种溢洪道，成功化解了险情，保住了大坝。我们总结了水库调度的叫4步工作法，第一步就是省级提级调度管理，全天候的动态盯防。我们把全省的700多个水库啊，全部由省级统一进行调度。另外，我们提级对它的防洪抢险预案进行审查，打破了这个层级和地域的这种壁垒。第二步就是我们一库一测，提前预泄，预留足够的缓冲空间，对于24小时降雨不同的降雨量级，制定了一库一测的预泄分析成果，确定每一个水库都有预泄方案。第三步就是我们组合方式辅助泄洪。我们很多小水库啊，这个固定式溢洪道泄洪能力不足，我们对于这种情况呢，在汛前呢，每个水库都配备了大流量的排水车、大功率的水泵、洪吸管等辅助的泄流设备。一旦这个小水库的固定溢洪道无法满足泄流要求时，我们就及时启动这些辅助泄流设备。如果以上3个步骤仍不能化解险情时，第四步我们就是及时开挖非常溢洪道，守住水库不垮坝的底线。这个在汛前，我们每个水库都提前布设了挖掘机、彩条布，提前已经确定了开挖非常溢洪道的位置。一旦这个水库啊水位还要上涨，超过较核洪水位时，我们就要果断的开挖非常溢洪道，把水位快速的下泄，保障大坝的安全。
1: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保障措施之外，最近这段时间出现在防汛一线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机器人、机器狗，他们开始出现在了防汛工作的第一线。
3: 白海豚防御期间，我们也用了包括探地雷达、包括机器人、机器狗进行巡地查险。实际上苏浙沪两省一次已经安排了26万人次在巡地查险，但是呢，像探地雷达和机器狗全面的排查之后，还是能发现一些人工发现不了的隐患。
4: 现在我们的探地雷达是可以探到地内，就相当于我们人到医院去做一个 CT。 机器狗和机器人的应用啊，有一些呢我们人到不了的机器狗、机器人，它可以到这种危险的地方代替我们去作业。
1: 如果现在回望我们整个的防汛抗洪之路，王部长，您觉得这些年来我们发生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18大以来，应该说我们国家高度重视防汛抗洪这一块工作，按照总书记指出的2个坚持3个转变的理念，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体系建设，应该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水利部呢也在大力推进体系建设。第一个呢是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截止到去年底，我们已经修建了9.4万座水库，
1: 对，
0: 5G 以上地防达到31.8万公里，我们还建设了98个国家蓄水洪区。第二个呢，我们就进一步提升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就是我刚才说的3道防线，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加水力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还有我们的一系列的对应的数据模型。第三一个呢，我们是进一步完善了防御的工作的责任体系。目前我们大江大河和全国所有的水库，我们都落

0: 我是责任人。
1: 嗯，
0: 在信前我们向社会公布，我们基于数字孪生平台开发的 C 决策知识系统，能够把洪水提前预演，为我们的科学调度提供支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前发现风险，
1: 嗯，
0: 减轻灾害。
1: 是，当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和努力稳步向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极端天气并没有停下它们变化的脚步。
0: 嗯，
1: 你看最近世界气象组织也做出了预测，厄尔尼诺现象会演变成超强厄尔尼诺现象，而且要持续到2027年。
2: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可以回顾一下，1997年是强厄尔尼诺，还不是超强厄尔尼诺。
1: 嗯，
2: 但是98年。在我们长江流域发生了仅次于1954年的全流性大洪水，所以说呢，这个厄尔尼诺的事件它的滞后的影响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明年在长江流域东北地区、东南地区这些地方，可能很可能会有强的降雨。
1: 嗯，
2: 所以说防洪形势是可能非常严峻的，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 那顺着您的这个思路，我们想请教一下王部长。也许明年我们还会遭遇到和过去相比更加复杂，甚至还会不断突破历史峰值的一些降水也好，洪水也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也反复强调，我们所有的工作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民至上，
0: 对，
1: 生命安全至上。
0: 对，
1: 那我想如何来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方针啊，让它可以落实到我们每一次的预报当中，每一次的会商当中，每一次的协调当中。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最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们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的最高准则。极端天气可能会更加频繁，超强台风、暴雨洪水、山洪泥石流可能还会发生。我们要坚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和七个坚持的要求，进一步夯实流域防洪工程体系，进一步提升监测预报水平和精准度，进一步压实防汛各个责任体系的各个环节，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用我们时代的担当精神努力实现江河安澜、人民安宁、社会安定。
1: 每一条大江大河风平浪静的背后，总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守、在努力、在奋斗。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的防汛之路任重道远，我们愿意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放在我们防汛减灾工作当中的每一个环节之前。愿风雨过后一切平安。这里是对话，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也再次感谢王部长和每一位嘉宾、每一位朋友的莅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5: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6: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7: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8: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

0: 海湾里浪潮涌，水上运动正当时。
1: 你看我的膝盖是朝外的，
2: 左右平衡，有没有发现自己偏左了？
0: 渔船上海获鲜，盲盒体验在直播。
3: 哦，有一条海鳗超级大的。
0: 一条黄金海岸线，串起文旅资源，也连接着创业激情。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浙江温州苍南县。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浙江温州苍南的168黄金海岸线，这条全长 168.8 公里的滨海公路一路串联起了七个乡镇、十余处的沙滩渔港和沿岸的古老的渔村，将这种分散在浙南沿海不同方位的风景是串珠成链，完美的串联在了一起，也是将它们打造成了带动当地村民和渔民增收致富的一个旅游产业。
1: 据统计，2025年苍南县168黄金海岸线沿线商户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曾经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已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诗和远方。在这背后是一群返乡青年的故事。
2: 彩泥，你可以像我脸上一样，哎，他应该知道，就拉两条就行。对，
0: 涂这彩泥的作用是什么？
2: 主要还是防晒。
0: 哦，就是防晒。
2: 不是因为漂亮或者酷啊。
0: 然后只防这一个区域。
2: 对，主要是因为我们晒的过程当中，这个皮肤，这个高鼻梁这个位置，还有这个络腮这个位置，
0: 凸起的地方，
2: 比较凸起的地方。容易晒伤晒红。它就是附着力会比较强，就是我们在涉水运动的时候它不容易脱落，可以一直保持的2到3个小时，它的效果会保持，
0: 就是比较持久，是吧？
2: 是的，它是纯天然植物提取的，所以对海洋也是零污染的。
1: 这个位于马站镇曹宇村海螺湾的冲浪基地是168黄金海岸线上人气最旺的水上运动场所之一。
2: 来坐，好，欢迎大家来到海螺湾冲浪基地啊！我是今天的授课教练啊，我叫阿薛啊。有什么教学的过程当中听不太清楚的，或者有疑问的，可以直接把问题提出来啊。在我们入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处在一个浅水区的教学，甚至有可能水位只会达到我们的大腿甚至膝盖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落水的。
1: 95后薛胜利是苍南本地人。带新学员入门，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第一步就是要尽量排除初学者对大海的恐惧，之后才是详细的技术讲解。
2: 就是我们把双脚放进来的时候，一定要把胯拧过来。比如说我们的第一只脚啊，后脚拉过来的时候，你看我的膝盖是朝外的，我的胯是拧过来的啊，并没有做到一个什么呢？正面朝前，然后屁股翘起来的状态，这样子同样的，另外一只脚就进不来了，完全进不来。所以我们需要在起蹭的时候进行一个拧胯侧身，然后把脚进来同时我是蹲侧把侧过来，侧过来以后再做起蹭 ，OK 吧？
1: 讲解之后进入实际演练，
2: 好 ，OK， 准备。
1: 这也是发现学员动作问题最重要的步骤。
2: 但是啊。3、2、1起，自然，非常好啊，很轻盈，对，就是这个感觉。哎，同样。
1: 除了在平地上演练，基地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训练设施。
2: 眼睛看前方啊，3、2、1起。OK， 侧身，马上进行一个侧身身体不要老是想着往前压
0: 啊，
2: 你要的话是。我们整个重心下沉，而不是身形下沉啊。OK 啊，
0: 好，
2: 好，下板吧。

0: 这个板是您自己做的吗？
1: 对，是的，因为这个在市面上我们很难去买到，所以我们这个只能是自己手工制作。
0: 这是起到于什么作用啊？
1: 就是我们下水前更好的让学员感受一下我们待会在海里的一种状态，更接近我们在海里的这种冲浪板的状态。
0: 像这样一个板您当时大概做了多长时间啊？
1: 两天。
2: 30分钟左右的地面训练结束，新学员们准备下海实操。学生力告诉记者，这个基地的学员最小4岁，最大的70多岁，大家都在这项运动中获得了快乐。而对初学者来说，能上板站起就是第一个挑战。
1: 算上板成功了，接下来我们调整一下左右平衡，有没有发现自己偏左了？哎，人往前面移一点啊，人往前面移一点，再往前移一点，
0: 整个位置要往前。
1: 对，是的啊，找到这个腹部贴合啊，感受一下用肚子去趴板，而不是整个人躺在上面，好吧？
0: 好。

0: 理论与实际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每一位学员都在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平衡点。好在这里每一波海浪的力道都很接近，能够帮助大家迅速提升经验值，不断向着突破自我的那一刻进步。当你真正在冲浪板上站起来的那一刻，耳边的风浪声似乎都已消失，一切感官都在烘托着成就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已经在脑海中深深刻下了关于这片海湾的记忆。
1: 海螺湾啊，它这个涨退潮非常明显，大概有120米左右的一个
2: 落差。
1: 然后呢，它是又是刚好两侧都是山，形成了一个 U 字形，所以它每天海水灌进来到退潮出去的时候啊，它这个能量会被堆积起来。
2: 啊，
1: 这也就是依据它这个地形啊，它可以形成每年都是相对稳定的浪形，
2: 本身自然条件就是会比较好，
1: 对，比较适合冲浪，
2: 对。
0: 海螺湾从每年4月中下旬到10月都适宜冲浪，是浙江沿海少有的优质资源。那么，薛胜利又是如何发现这块宝地的呢？
1: 那时候就自己就出来到处去玩啊，去山里面逛，去海边逛，然后呢也是机缘巧合来到了这片沙滩，然后认识了一个冲浪的教练。然后他们那时候也是寻找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浪点，那凑巧的是我们在这边就相遇了，然后更凑巧的是那一天又是在涨潮，然后他就邀请我说体验一下，因为他觉得我也是个蛮爱运动的人。这是在5年前，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
2: 那也是你第一次
1: 接触到冲浪。
0: 喜爱户外运动的薛胜利在海螺湾第一次冲浪就爱上了这项运动，也爱上了这片海湾。2021年，原本在温州开小酒馆的他，决定回到家乡，扎根在海螺湾这块宝地，将自己的爱好经营成事业。通过办培训、做赛事等方式，基地慢慢汇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但周边的文旅配套一直是个痛点。
1: 当时连岸边的这些，就是这些村民的店铺啊。它都是空的，可能只有一家很普通的小卖部。然后我们过来以后呢，像这些，道路的设施也是很简陋的。我们决定在这边做冲浪以后呢，会在我们原先的这个沙滩底下啊，去搭一些小木屋啊，或者就是我们简单的这个帐篷，

0: 作为一个防晒，然后呢也可能会买一些大型的水缸水桶进行一些淡水的这个储存，因为我们
1: 没水吗？
0: 是的，所以说这个
1: 是那就是你们是第一家到这儿的，
0: 对对啊，所有的搭建都是我们教练几个人一起手搓搓出来的，
1: 自己做是吗？
0: 对啊。
2: 而我们如今看到的，却是一所水电配套、服务设施完善的冲浪运动基地，学员来此的交通也不再是问题。这种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0: 然后随着现在就是我们168的发展，再加上这个隧道畅通以后，那往返方便了。这两三年，我们每一次这个9月1号之前的这一两周，几乎我们每一天的学员会达到50人以上。
2: 如今每年暑假都会有3-4千人来此冲浪，学生力必须把服务做得更好。每次训练结束后，他都会为学员剪辑视频，既能发现需要调整的技术细节，也作为纪念品送给学员，让每一个来过的人都能永远记住这里的山与海。
1: 当然感受完山海风光以后啊，更多人可能会选择去体验渔民的一天，跟渔民出海捕一网鱼，来向大海开盲盒。因为每次下网，你所获得的渔获到底有多少，其实都是未知的。这份来自东海的惊喜，其实也变成了168黄金海岸线整个旅游最火爆和最受欢迎的项目。
3: 哇，有个好大的章鱼哥爆烤起来，一定特别香，流口水了。今天是五一，就是还是比较忙的。你看我们码头人这么多，大朋友小朋友。
2: 他叫黄明熙，95后，粉丝们都叫他小熙。在苍南县赤溪镇元宇村，小熙是第一个将休闲渔船出海捕捞分享在网上的人，
3: 流口水了，
2: 也是近些年168黄金海岸线上小有名气的流量名人。每天早上7点，小熙都会准时出现在休闲渔船码头，带游客上船。
3: 扣一下就可以了。
4: 出去要多久吗？大概
3: 一个半小时。哦。今天浪有一点大哦，会不会晕船哦？
4: 他都吃了晕船药了。
3: 晕船药都吃啦？那你们准备工作做得很齐全。
4: 我没
3: 吃。你想吃什么鱼？
1: 我想吃。大黄鱼。
3: 大黄鱼
1: 有吗？
3: 有啊，还真的有。
1: 那就看运气了。
3: 大黄鱼、青蟹、紫梅鱼、皮皮虾黄虾、大黄虾、尖头虾，什么都有。
1: 这听起来确实是很诱人。
3: 对啊，我们这边就是这样子的，各种鱼都有。
2: 简单准备之后，渔船出发，驶向茫茫大海。这次令人期待的捕鱼之旅正式开始。但行船几分钟后，大海冷酷的一面慢慢展现。
3: 今天浪是有点大。
1: 这浪真的很大，你看，整个
3: 浪。
2: 海面上刮来的大风让渔船颠簸严重，而对当地渔民来说，这却是经常会遇到的状况，并不会影响下网捕鱼的劳作。
1: 这个过程是我们也可以参与吗？
3: 你们就是在旁边看就可以了，全程我们观看就好了。因为这个是比较技术性的作业，我们不太会做，然后这个要交给我们船老大跟船员。你看现在渔网下去之后还没有完成，我们两块分水板还没下去，等一下旁边这两个铁板啊，也叫分水板，对，两个分水板把它沉到海底，然后渔网就在底下一直在拖，这样子
1: 它起到一个配重的作用。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这个风浪太大了，整个船都已经刺了过去了。
3: 对对对，
2: 拖网下水之后，渔船通常要快速行驶60分钟以上，才能有足够的收获。船舱内的游客因为吃过晕船药，加上对渔获的期待，整体状况还在可控范围之内。而自己没顾上做防晕船措施的小熙，却慢慢撑不住了。原本在下网后就要开始的直播，也只能推迟。
1: 今天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突发情况。其实大海的海况也是我们未知的。今天是这一周

0: 来风浪最大的一次。我们可以在船上看到，就连经常在船上给大家直播的小溪，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些不适。其实这也就是大海未知带给我们的这种最最真实的感受，我们才能够真正感受到渔民在出海捕鱼劳作作业当中的一些艰辛和辛苦。每捕的一网，或者说是我们每一餐餐桌上所吃到的这些海鲜和鱼货，其实都是来之不易的。
1: 风浪当然不会因人的意志而缓解，颠簸还在持续。调整了大约20分钟之后，小溪还是强忍着难受站了起来。
2: 做海直播了，大家。
0: 这是睡了一觉吗？
2: 对。
0: 晕了。
2: 太晕了。
0: 太晕了。
2: 你吐了没有？
0: 啊？
2: 吐了没有？
0: 我还好，我没有吐。你现在是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了，披头散发的就起来。
2: 形象吗？带你们看一下今天这种风浪大风浪的天气，我们收获怎么样？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帮小溪把免费的赞赞点一点。我们上上人，等一下就带你们看一下这种天气，渔获怎么样？昨天渔获很好很好。现在船舱里面，
1: 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小溪的运船反应并没有消失。但就算硬撑，也要把每一次出海捕鱼的过程直播出去。那么他到底为何对这件事如此执着呢？
3: 我爸爸他造了一艘旅游船嘛，200万，当时是说造了200万，压力很大，但是没有生意。那个时候说渔船造回来会有很多的游客，可能会来我们这边休闲，做休闲船出去捕鱼这样子，但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客人，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元宇村的名字。200万，我们家庭农村家庭来说就是巨资，而且还是贷款过来的。然后每个月就是什么都不干，你睁开眼睛你要还8-9千的贷款，我去哪里搞钱？然后他就
0: 那后来就是说你有回来自己拍过一些视频。
3: 等一下
0: 啊，没事儿。
1: 如今说起2022年的这段往事，小溪依然会落泪，不忍看到父亲为了还贷拼命劳作。2023年，小溪辞去城市工作，返回家乡，希望用年轻人的方式改变现状。他先是在网络上注册了自媒体账号，在苍南海岸线上的一些优质网红景点拍短视频，为自己家的休闲渔船引流。
4: 好漂亮，晚上更好看了。坐山，看到了吗？山。
1: 这条短视频发布于2023年9月15日，是小溪自媒体账号里的第一条爆款，得到10几万次的播放和几千次的转发，也让他的粉丝数量暴涨。但却很少有粉丝知道，这条视频是他50多岁的父亲用手机拍摄的。
3: 我现在是以直播为主，去海上直播，然后通过直播跟线上的网友一起分享这个开海鲜盲盒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爆点，在线人数一般在这个点会是达到最高。
0: 现在已经在收了是吗？
3: 对，在收。然后现在有了这个集网机之后，它变成自动的嘛，也省力很多，省力省时。集网的过程原来是要差不多10分钟，现在可能5分钟就结束了。黄色的浮萍已经看到了，对不对？马上就要看到我们的渔网了。
1: 经过2年多的锤炼，小溪网络直播的技巧已无比纯熟。他知道，越是快要看到渔获，越要用最大的激情把期待值拉满。
3: 哦，有一条海鳗，超级大的！
0: 哇，真的！
3: 哇，那里，
0: 好肥啊！这个、
3: 是的，是的，超级大海鳗，捕到了。
1: 这次出海到底收获如何，还要等到渔船回港，将渔获分拣之后才能得到答案。
0: 快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渔获怎么样。
3: 渔获资源

0: 今天
1: 比较难得，
0: 这是
2: 大鱼比较难得，
1: 对，野生鳗鱼，这个很难得的。
0: 还有这是青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算是很大的了，是吧？
2: 是的，是的，很少捕到这种比较大的鱼，
3: 就是上网的时候啊，最开心了，很像拆盲盒一样嘛，这种付出又有收获的感觉特别好。
4: 源宇村的休闲渔船出海项目，根据人数及船大小不同，每船收费1000多至2000元不等。在小溪的流量作用下，村里各条休闲渔船的年均收益超过200万元。
2: 这种小眼睛、大头、黑尾的这种紫鳗鱼，
0: 这个算是大的。
2: 这个是大的，这种清蒸一下就好了，很好吃。它这个鱼肉呢，特别的鲜嫩，清蒸葱油就可以了。我们不是卖海鲜哦，我们是一个带着游客出海旅游观光的一个直播间。这样子，如果你们要中午在这边吃一顿的话，我们就中午在这边有鱼草加工点，有海鲜餐厅可以拿上去加工。那肯定是吃一顿也是吃不完的，就直接打包回家好了，打包回去跟家里人再分享分享。
0: 加工费是？
2: 加工费的话，我们是300烧一桌，你要吃的海鲜呢，我们给你烧一桌，另外再有搭配蔬菜、水果、饮料、主食，这样子一桌收300。
0: 我吃我自己的海鲜，然后您还送我菜，再送我主食。
2: 是的，是的，是的。
4: 在距离休闲渔船码头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山腰上，坐落着一家现代感十足的海鲜餐厅。这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小溪与几位返乡青年共同打造的。林贤利是负责菜品研发和餐饮管理的合伙人，他的菜单囊括了苍南沿海最具特色的各类时鲜美食，菜品设计上也有自己的巧思。
5: 这就是海葵饼，我们所做的海葵饼学名叫石乳，石乳。我们本地的话会有海蛎、海葵都有，但是我们是以跟福建交接嘛，那福建的话一直在推这个叫海蛎饼，那我们觉得哈，就是说同等情况下的话，我们能不能够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决定做海葵饼。其实我觉得我们海葵饼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海蛎饼它做出来的话，它是一个软的一个状态；海葵饼做出来，它是一个脆的状态。我觉得我们国人对于这个叫香跟脆，其实是无法抵抗的。就是吃到这种脆的东西，我们觉得很幸福、很开心。所以我们就觉得海葵饼可以成为我们品牌以及我们168黄金海岸线上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饼类的产品。
0: 所以这是您也是自己研发的？
5: 是的。
4: 改海蛎饼为海葵饼，并不仅仅在于食材的改变，更是将涵盖了口感、颜值及美食记忆点的经营思维融入其中，让每一位顾客既能品尝到自己出海的收获，又能在店里寻得意外惊喜。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对海鲜食材无比熟悉。因此，店里的每一次外出采购，林贤利都要亲力亲为。
0: 这是什么？
5: 这个就是椰奶，我们做那个叫海葵饼。海葵饼就是这个做起来的，咱在教室上从教室上挖下来的。
0: 这是挖的，不是说我们去那个捞。
5: 对对对对对。好，
0: 这卖的贵吗？这也得卖多少钱？
5: 45一斤。
0: 45一斤。
5: 对，
0: 您买东西都不砍价。
5: 这个市场上基本上，我们这个市场上是一个批发价的市场，意思就是我过来如果跟他买个半斤，他还不想卖，都是好朋友一样。
0: 都熟。
5: 是的，都是好朋友一样。
0: 你一直是做这个餐饮吗？
5: 我没有，我做人像摄影啊。
0: 做摄影啊？
5: 对，做人像摄影。我做从事餐饮行业才8个月。
4: 一位专业摄影师为何摇身一变成为餐饮主理人？这还要从168黄金海岸线贯通说起。作为土生土长的苍南县本地人，林贤利深知这条沿海风景带的优势。他意识到，原本只保存于相机里的美景，也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营收益。
6: 这是我们第一家店。
0: 这是第一家店。
6: 对，我们品牌的第一家店。就是这是一个老小学，以前老小学改造而成。然后我们一楼的话做一个咖啡馆，二楼三楼做一个民宿。这也是我们在源宇村的第一家店。
4: 在经营咖啡厅与民宿的过程中，林贤利与小溪因流量而相识，两人一拍即合，结合各自优势，又各自开启新的经营领域，把看天吃饭的海岸线变成了

0: 靠海吃海的新样本，
1: 让更多人来到这边品尝我们源义村以及我们现在源义村海域的一些海鲜。所以说这些人呢，就后续的传播给我们带来的复购才是最关键的。我们最高峰期的时候一天做了6.5万。
2: 对，一天，
1: 对，做了6.5万，
3: 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我们做文旅，我们源义村的一个潜力，所以很多人回来了。做民宿的也有，做咖啡的也有，直接做宣传的也有。我们很多年轻人回来之后，我们的源义村就更加有生机了。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支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乐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为期三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0: 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今天凌晨0:49，是少见的15月亮17圆。这个假期多地推出多项特色赏月活动，我们先去上海看看。
2: 过去古人仰望月亮，写下了无数的诗词歌赋，而在今天呢，通过专业的科学设备啊，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揭开月球的神秘面纱。这里是上海天文馆，中秋假期啊，在这里的广场上呢，架起了天文望远镜，带领市民游客开展科学观月的活动，让大家能够在过节的同时，也能沉浸式地欣赏到宇宙星空的魅力。
3: 今天带着两个宝贝一起来上海天文馆，通过他那个天文馆提供的望远镜，看到了月亮，然后月亮又白又亮，像一个大圆盘，非常清晰，小朋友也是很开心。
4: 它是从简单的基础的一个直观的参观，然后再到这个后续的我们有一个穹顶的星空的模拟，再到实际的这个观测望远镜，就一步一步的更加的专业，这个流程设置我觉得非常的友好。
2: 专家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由于太阳、地球和月球三者的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满月出现的时间也有差异。
5: 我们在整个21世纪一共就188次月亮在17圆了。今年呢，我们正好是迎上了中秋，我们通过一些科普的小讲座，我们还有球幕互动天文秀、天文说书、科普表演等等，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把月亮玩起来。
2: 当中秋望月的浪漫遇上黄浦江的城市夜景，就有了这样一场特别的节日限定体验。乘坐游船从码头出发，江岸亮起巨型望月装置，用新潮的方式在上海的城市天际线演绎属于中秋佳节的团圆思念。
6: 因为我们刚刚在船上放了很多歌曲，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这首歌就让我想到了中秋节，月亮很圆满嘛，我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圆满一点。
7: 是大家一起在黄浦江上，然后好朋友一起欣赏月景，然后大家在船上开开心心听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是很久没有看演唱会了，然后回到这边的话会有种回家的感觉。
8: 今年中秋假期，福建厦门天气晴好，为赏月提供了不错条件。许多市民游客选择乘船夜游，感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浪漫。
9: 夜幕降临，厦门市和平码头人潮如织，一艘艘海上夜游船往返穿梭，搭载市民和游客出海，饱览陆江两岸美景。古色古香的游船上，歌曲演绎、布袋木偶戏表演等活动洋溢着浓郁的闽南风情。圆月当空，人们在皎洁月色的陪伴下，享受氛围感拉满的海上之旅。
10: 我就是厦门本地的，然后这些朋友是从安徽过来，乘船海上又是吹着海风会比较舒服。
11: 它有一种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感觉，因为它在船上的话，它海上也有倒影，然后在内陆的话是看不到这种景象的。
9: 一边是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一边是高楼大厦林立的厦门市区，60分钟海上行程，打卡10余处地标性建筑。这条经典夜游航线，中秋假期持续迎来客流高峰。除了海上赏月，中秋假期期间，厦门还推出了非遗展演、沉浸式文旅推介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也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等文旅消费。
12: 中秋这几天，店里的客流量比平时涨了20%几，晚饭点6点左右就开始排队，比平时都还要早。
9: 据了解，今年中秋假期，鼓浪屿、植物园、园博院、集美鳌园、中山路等5个核心景区接待游客人数超45万人次。
1: 这个假期，安徽黄山首次推出东海索道夜游赏月体验，黄山中秋奇妙。

0: 游活动精彩上演，拉长游玩链条。
1: 今年中秋，黄山打破日间观光的传统模式，首次夜间开放东海索道，让游客可以夜游黄山赏月。暮色降临，中秋主题索道轿厢缓缓升空，游客乘云而上，穿梭在夜色云海之中，俯瞰层峦叠嶂的山间夜景，沉浸式体验黄山独有的云端中秋浪漫。
2: 第一次坐黄山夜间索道，从高空俯瞰夜色里的群山，脚下是云海，头顶是明月，轿厢里还有精致的茶点，仪式感直接拉满，这是我过过最特别的中秋节了。
1: 索道登顶，夜游之旅沿着轩辕云道徐徐展开，夜色栈道流光点点，游客手提月亮灯结伴漫步，穿梭在诗词登临之间，嫦娥演绎，汉服互动精彩纷呈，特色应龙灯光巡游气势恢宏，光影长龙顺着山势蜿蜒游走，形成应龙巡山万民赏月的景象。山顶平台的中秋音乐诗会热闹开场，拉长游玩链条，丰富度假业态。
3: 中秋假期，不少游客走出家门，沉浸式体验赏月过节的乐趣。在江苏，夜游观月带动景区住宿餐饮多元消费持续升温。
1: 中秋佳节，在江苏扬州瘦西湖景区，一轮明月当头照，节日氛围感十足。画面之上，实景夜游演出《春江花月》正在进行，借助光影科技，把古诗当中的江南月夜实景呈现在山水之间，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扬州月色之美。此外，瘦西湖景区内花灯高悬，市集猜灯谜、古风巡游轮番上演，景区夜游人气高涨，也直接带动扬州酒店客房预订量上涨。赏月之后，不少外地游客选择用一顿地道扬州早茶开启假期第二天。扬州多家老字号茶社客流爆满，店外排起长队，热门的蟹黄汤包、烫干丝、蒸饺备受追捧。
4: 我扬州有句话，早上是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早茶应该在扬州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
5: 客流量还是远超我们预期的，我们等位时间在40分钟到一个小时。在等位之余呢，我们提供了一些具有扬州地方特色的表演，像我们的越剧、扬剧，还有这个评弹。
1: 在江苏镇江，百年老街成为市民游客中秋假期的好去处。中秋当晚，水陆四巷等老街各式古风灯笼错落有致，氛围感十足。30多个镇江老字号与非遗摊位，美食文创、特色手工艺品一应俱全。
0: 随着秋意渐浓，赏秋经济也逐渐升温，各地依托自身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全国适合赏秋的地方。
6: 从现在到10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最佳赏秋期。接下来的10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南北分明的赏秋路线也催生了新的玩法。眼下，北方有些地方夜间气温已掉到个位数，南方白天还有30摄氏度上下的暑气，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风景。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3: 通过赏秋地图，我们发现不少秋景都藏在各地的宝藏小城里。假期里，这些县域宝藏小城都有哪些好玩的？跟着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7: 中秋假期，千里龙江铺开了一年中最绚烂的秋日画卷。
6: 今年黑龙江整合优质的

0: 文旅资源，推出五大主题百余条特色赏秋路线。在鹤岗市罗北县，自驾畅游边境线，将赏秋观光、红色研学、江畔休闲融为一体，沉浸式解锁秋日限定美景。
1: 罗北这边呢也特别的美丽壮观，两边景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0: 自驾游出行也带动了汽车相关产品的销量增长。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节前自驾出行相关商品环比前一周增长超80%。
2: 车载的 AI 机器人这一块增长是4倍，车载床垫增长了2倍。用户其实越来越把车当作是一个移动出行的生活空间。
0: 此外，陕西汉中的刘坝县火烧店镇依托地处核心暗夜带，光污染极少，大气通透度极高的自身优势，打造成一个赏月追星小镇。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浙江、安徽、贵州、湖南等多个省的县城酒店入住量同比激增超5倍。
3: 双节期间，牛羊肉消费需求也非常旺盛。在新疆伊犁州，大批采购商来到牛羊巴扎，为节日市场备足货源。
4: 在伊犁州新源县阿热勒托别镇活畜交易市场，牧民们一大早就载着各类牲畜来到巴扎，把交易区挤得满满当当。客商看标情谈价格，交易一片火热。在伊宁县皇宫巴扎，市场入口也早早排起长队。采购商告诉记者，假期牛羊肉消费需求旺盛，周边的采购商都抢抓节日行情备足货源。新疆鹤牛、西门塔尔牛等优质品种成了市场里的抢手货。
5: 新疆鹤牛、草标牛比较卖得快点，卖完的话大概能挣个3-4千块钱吧，手托。
6: 早上早一点，六个牛那个来了，三个卖掉了。
7: 他们首先把牛要健康看好，哪怕他高100块钱没事，我们把牛健康看好。
4: 据皇宫巴扎市场管理方介绍，从中秋节前两天开始，整个中秋国庆假期预计有50000余头只牲畜进行交易。

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为期6天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今天19点，大赛闭幕式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部赛项，颁奖现在正在进行中。中国选手已在社会与个人服务、建造与建筑技术等领域中获得多个赛项的金牌。所有赛项的比赛结果都将在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
1: 金牌不是参赛选手的终点，技能也需要一代代传承。在上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中，中国选手张晓飞在油漆与装饰项目中为中国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如今，他正在把手中的毫厘功夫传给下一棒。
2: 油漆与装饰项目比的是墙面与装饰面的毫厘功夫。

22小时赛程，6个模块考核，每一处毫米级的精度处理，每一次色彩过渡都决定最终成败。在法国里昂举办的上一届赛事，也就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张小飞从近1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手里仍攥着锋利刀片。这惊险一幕，正是他日常艰辛训练的真实写照。

0: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1: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在展览面积、参展企业、专业客商、参观人数等维度扩容明显，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20%。
2: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一批首发、首秀、首展覆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展现 AI 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新动能。其中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数字贸易国际交流朋友圈也在同步扩容，来自162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2万名国际客商组团参展，超100项具有行业权威性和引领力的报告、榜单、倡议、共识等现场发布。
3: 通过本届数贸会，我们也发现中国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关注和认可，中国的方案也在赋能世界的数字贸易的发展。我们正在从这个展示单纯的产品技术向产品技术合作的链条，并且最终形成一个数字贸易的生态圈，在不断的拓展。
2: 本届数贸会积极推动创新转化与贸易对接同步落地，与132个境外商协会建立合作，开展超50场专题贸易匹配活动。展会还集中展示一批中小企业用得上的数贸工具，打通接订单、找投资、促合作全链路，帮助中小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实现海外业务的突破与增长。
4: 在数贸会的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跑出了发展的加速度。后续我们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在这里找到订单、找到伙伴、找到未来。
5: 在浙江，钱塘观潮是不少人的中秋习俗。今天是农历8月17，钱塘江大潮也如约而至。老烟仓的江面上，今天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观潮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老烟仓的江边公园。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潮头已经被我们的镜头给捕捉到了。此时此刻，一道白线横在我们的江面上，浪头在这条线上一路翻卷着白花，起起伏伏。虽然是叫一线潮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潮头并不是完全笔直的一条直线，而是有些活泼的，这头会拱一下，那头涌一下，可是整个队形会不散。那么从江南岸一直推到江北岸，此时此刻它已经撞上了坝顶，并且翻过了我们10米高的这个大坝，明显是比昨天的潮水势头更加的猛烈啊！浪花炸起了一片雪白。我们说海面雷霆巨，江心步步横，可以看到潮水已经完全翻越过了大坝，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给冲了过来。那么一部分潮水借着惯性啊，沿着大坝继续往前挤，而更多的潮水也被这道660米长的大坝硬生生的拦住，回头了，沿着堤岸往回跑。这也是我们回头潮的一个壮观的景象。那我们其实今天在我们大坝的下游啊，有一个拐角，有一个镜头一直对着它，其实也希望今天可以看到我们老烟仓第3个经典的潮型——冲天潮。似乎今天也有机会看到，我们看到今天的画面，正有一股小的一线潮冲击我们的大坝拐角处，漂亮！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彩蛋——冲天潮。
1: 今年观潮季，浙江海宁还多了一股新潮流——咖啡嘉年华。那里有哪些好看好玩的？跟着记者一起去现场看看。

不仅钱塘江里有大潮，咖啡里也有潮。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咖啡嘉年华，它有超过300款咖啡。除了我们手中这一款潮水咖啡，再去找找其他有意思的。

0: 这么多，你最想尝试哪一杯呢？我来尝一下这个橘子汽水氮气咖啡吧。嗯，我觉得很清爽，而且因为加了氮气，它的口感很绵密。这个原材料之一啊，蜜橘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农产品。这么多特色的咖啡，吸引了很多人在晚上也要来这打卡。
1: 咖啡节呢，我每年都来，从刚开始的海宁本土的咖啡，到现在有全国各地吧，品种越来越丰富，喝到的风味也越来越多。
0: 在这儿光喝还不够，咱们还可以自己动手做一杯。
2: 就是我们把咖啡液体当作我们的画纸，牛奶当作我们的笔去作画。
3: 据了解，今年当地还发放115万元全域消费券，涵盖1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和150万元的咖啡消费券。本届咖啡嘉年华预计撬动现场消费300万元。
4: 传感器、执行器、减速器、控制器等是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这个月初，深圳提出到2028年，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实现本地就近配套，半小时可供应。一台机器人涉及数千上万个零部件，实现本地配套将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来看记者的走访。
3: 走进南山智源，一家机器人企业的工程师正在调试一台具身智能机器人。这家企业做的是通用智能机器人的大脑，一种具备类人感知与操作能力，能在复杂环境中自主完成多种任务的智能体。
5: 机器人呢，我们从最上游的供应链到大量的这样一个模组，我们从整个一个机械核心动力模组，关键上游像电机啊、减速器啊，这些其实都能找到。压缩的更多是我们研发时间的一个周期，硬件很多时候是要跟模型去一起来迭代的，对我们这样一个快速发展行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沿着流仙大道往西，机器人谷内集聚着人形机器人上下游配套企业，从提供动力的伺服电机、斜波减速器，到负责环境感知的 3D 视觉传感器、激光雷达，各类零部件方案在这里集中落地。
6: 我们给机器人客户提供了一揽子的视觉解决方案，包括头上的、胸上的、腰上的、手上的，甚至底盘上的。那基本上在我们这边客户可以实现一站式的这种视觉套件的采购。截止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合作的机器人客户已经超过1600家。
7: 我们都在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感知源零部件，我们可以俗称为机器人的眼睛。那么通过这种为所有的不同类型不同场景的机器人提供这种通用的零部件，机器人用的激光雷达，我们今年上半年已经出货了超过28万颗，这是去年同期的6倍以上。
3: 在机器人谷产业园外，一辆辆货车停靠在路边，这种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催生了庞大的物流需求。
8: 今年的话明显的就比去年增加的就比较多，像我们一般至少都有10来单，基本都是在南山这边机器人谷写字楼。
9: 今年以来一至八月，深圳市南山区机器人运输订单量同比增长94.4%，二季度订单增长环比一季度51.2%，跨城订单主要流向东莞、佛山、惠州等。
3: 在深圳南山区流仙大道沿线，一条长约10公里、辐射约28平方公里的机器人谷，正在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最具活力的创新策源地。这里集聚了200多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包含了3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与15家上市公司，他们像齿轮一样精密咬合，形成中国机器人产业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10: 从核心零部件精密加工到整机装配，产业链企业的车程之间普遍不超过半小时，于是可以实现上午出图、下午打样、次日迭代的研发高效的落地周期，大幅提升产业协同的效率，降低创新成本。
11: 在深圳机器人谷，从精密加工、电机驱动、传感器到整机装配，产业链高度集聚，吸引着大量机器人企业扎根于此。除了物理距离被压缩，成本的持续下降同样是机器人走向规模化的关键。
3: 供应链密度带来的不只是效率，更是一场成本的革命。一只灵巧手搭载1140个触觉传感单元，占到人形机器人整机

0: 物料成本的17%左右，是整机最贵的单一组件。在深圳的一家企业，把曾经进口单价10万元的产品做到最低199元起。
1: 像我们199的这个产品呢，就类似像手指的这个触觉传感器，它在大部分的零销手上都可以去试用的。它的这个大小呢，跟人类的手指大小其实一模一样的。对于机器人而言，整个价格的一个下降，它还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出现。那它有更多的精力跟余力呢，就可以在研发这边，然后加入更多的硬件，加入更多的算法。
0: 除了触觉传感器，机器人整机的价格也在逐步下探。一家深圳人形服务机器人企业的一款产品，2年前售价还在50万元以上，今年新品已经降到10万出头。材料工艺持续迭代，结构设计不断精简，同一款机器人的成本正在以每年约20%的速度下降。
2: 这一款呢，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我们在这款产品上，我们做了很多轻量化的设计，为了希望有更多的B 端 C 端能用得起。那我们在销量上其实是今年跟去年相比是会有一个3到5倍的增长。
0: 当技术走向量产，强大的精密制造底蕴变成了最好的加速器，
3: 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销售的渠道。就有我们目前最大的国内的代理商已经帮助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在全国超过10个省份形成了销售。就今年确实随着市场的爆发以及我们供应链的整合，公司已经全面实现了量产。
4: 如果说供应链是机器人骨的骨骼，那么源源不断的人才则是它的血液。在深圳机器人骨内，11所高校院所和科研机构散落分布，从实验室到产线，从教授到 CEO， 人才不是输送到产业里去的，而是和产业一起长出来的。
5: 我们来测一下它最大的一个工作幅度，然后看一下这个幅度情况下对于重心和整个底盘的一个稳定性。
0: 刘伟是南方科技大学的研究教授，长期围绕人的动作感知与视觉方向做研究。2021年，他成立自己的公司，将学术积累与工业场景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
5: 我们研发了一整套这个基于叫电磁技术的一个动作捕捉系统，就把人的运动数字化，然后再把这个数字化的动作呢传给机器人，在一些危险场景或者一些特殊场景，例如像核电的巡检啊，人不方便进去的场景能够开始工作。我们在前年完成了第一轮融资。
0: 像刘伟这样的教授创业，产学研用高效自循环的背后是懂行的机制与耐心的资本。南科大成立专门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负责创业企业投后管理和股权运营，通过知识产权投资鼓励师生技术输出。
6: 最近几年呢，我们转化的这个科技成果原值呢已经超过了1.5亿。我们设立的企业有80多家，都符合深圳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我们培育的机器人企业总量加在一块也有10几家，累计已经实现社会融资呢12个多亿，40%多的企业拿到了社会融资。
0: 除了高效的资本与机制，科研机构也在为产业提供持续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7: 根据企业的需求去进行我们的技术攻关和突破，所以说呢，我们就会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整体的研究人员可能有80%到90%都是博士学位。
8: 先院这么多年也累计培养了1.3万的学生，很多的学生就进入到咱们这种机器人相关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公司里面去，成为他们的核心的研发人员。
0: 深圳市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实现10亿级应用场景落地50个以上，关联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以上。
4: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很多出镜者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如何能产生真实体验？数字人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9: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据记者了解，

0: 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1: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0: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2: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3: 我还是那句话，十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2: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3: 对。
2: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3: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4: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0: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5: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在案例展示当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如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只需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
6: 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3: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6: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3: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我说的好，杜布果哥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6: 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7: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8: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
1: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他是不能免除的。
0: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9: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0: 专家认为， 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

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的压力。曼谷市长当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27号，当地洪涝灾情还在持续，城市交通和民众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
1: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两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2: 据泰国媒体27号报道，在截至26号晚的48小时内，曼谷累计降雨量接近300毫米。强降雨叠加城市排水不畅，导致多个地区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居民区被淹，大量电线杆和树木倒伏，城市交通严重受阻，民众只能涉水缓慢通行。
3: 但ส่วนใหญ่แล้วก็คือวันนี้ย้ายออก mostly 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ก็คงแบบอยู่ไม่ได้แล้วจริงๆอ่ะมันท่วมเข้ามาในบ้านแล้วอะค่ะ。
2: 受洪涝灾害影响，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学校于下周一，也就是28号停课，公职人员居家办公，以保障民众安全，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已开设233个临时避难所，超4000人登记入住。泰国气象部门预计，28号曼谷仍将出现大范围雷暴天气，局部地区将遭遇强降雨，提醒民众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4: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据日本放送协会27号报道，两县死亡人数升至12人，另有4人下落不明。
5: 据日本媒体报道，千叶县目前仍有约6000户停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可能长期持续。此外，千叶县有堤坝溃决，部分区域积水未退，大量车辆被淹。县内部分区域铁路因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修复通车。日本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号表示，将把台风杜鹃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此外，日本气象厅当天表示，第26号台风舒利基可能再次登陆日本本州，此前已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两县需格外警戒。
0: 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正在持续对美国东海岸造成影响，给沿岸地区带来洪水、强阵风和暴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已提前进入紧急状态。截至当地时间26号，风暴一度导致超10万用户断电，数千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纽约市有一人因树木砸中不幸死亡。
6: We're here in Scituate, Massachusetts. This area is no stranger to powerful nor'easters. And you can see just how turbulent the ocean is right now. My cameraman's going to wipe because it is just pelting us with rain. But what we're experiencing here is sea spray that leaves a taste of salt in your mouth. This storm has so many components to it, from the potential of taking down tree limbs. We know that there's been hundreds of reports of trees down in and around New York City. That is a danger, but it also can take down power lines along with it. So we've got people without power.
7: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6号当晚9点半，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7.3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较当天早些时候的超11.9万户有所下降。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美国境内400多架次航班被取消，另有超3000架次延误。纽约大都会地区多地洪水严重，在弗吉尼亚州，由于风暴的持续影响，堤坝地区已经被上涨的海水淹没。
8: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4 years, and this is like right now it's not bad, but it's not high tide. The other day it was up to like where we're standing right now, and we've seen cars.

0: get stuck on the road going up the sidewalk.
1: Yeah. I missed a day of work because I was not going to clear it. I drive a sedan, so I knew it's like my car would just
0: not
1: st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2: 据美国气象部门预测，纽约市等地晚些时候将迎来更强劲、更大范围的降雨。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
3: 据美联社26号报道 ，OpenAI 已经暂停训练其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因为该公司智能体突破限制、攻击网站以及整体行为失控的报告不断增加。
2: 报道称，这是三个月来 OpenAI 第二次暂停模型训练，第一次是发生在7月，该公司智能体入侵抱抱脸公司之后。OpenAI 称，只有在确信已具备额外保障措施后，才会恢复训练。并预计随着 AI 发展和其他问题出现，未来或许还会出现再次暂停训练的情况。25号 ，OpenAI 披露多起智能体失控事件，包括 AI 代理将53张 ChatGPT 用户的图像发布到图像托管网站，公司事先并不知情。OpenAI 还确认，其 AI 代理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人口普查局和教育部等联邦机构网站，据称只获取了公开信息，未发现未经授权访问账户受损或安全漏洞。此外，其 AI 代理在6月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政府健康数据门户。这些事件不仅表明，随着 AI 智能体能力不断增强，对其进行控制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也凸显出追踪其行为所面临的挑战。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 ，OpenAI、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万起安全事件。这些事件包括 AI 智能体绕过安全护栏、创建留言板、逃离沙盒测试环境、劫持网站、自我提示或试图绕过监控。报道称，这些事件不论是发生在内部测试还是现实世界中，数量之多表明 AI 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公众认知。
4: 美国东部时间27号清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住院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这批展品来自土耳其，共计84件。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至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昨天下午合龙，为浪营高速今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浪营高速的全长是103公里，建成通车之后，从阆中市到营山县的通勤时间将会从现在的2.5小时缩短到40多分钟。26号，广州海事局执法人员在珠江口外万山群岛水域巡航时，发现10余头中华白海豚逐浪嬉戏。中华白海豚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海洋生态的晴雨表。欧洲多国内政部长及欧盟官员26号在德国召开会议，讨论加强边境管控、提升紧急情况快速反应能力等问题。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在会上呼吁建立欧盟快速遣返程序，以应对7月底以来大批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情况。根据西班牙政府日前公布的数据，目前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据刚果金媒体26号报道，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在刚果金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截至目前，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7人。报道称，失事飞机25号从奎鲁省基奎特市

0: 飞往首都金沙萨，在飞行途中出现技术故障，最终坠入一处居民院落并起火。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26号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失事直升机在蒙特利尔东南方向约55公里处坠毁并起火，救援人员在随后1小时内将火势控制，但机上4人全部遇难。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已派调查组赶赴现场调查。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日前在位于英国英格兰西北部的索尔福德市正式开园，这也是全欧洲体系最完整的中华传统园林。据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介绍，盼西中国花园占地约2.8公顷，整体布局涵盖亭榭、水体、山石、植物等中国传统园林要素。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力。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千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千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0: 中秋团圆夜，浓香送祝福。五粮液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再度为全球华人点亮团圆时刻。自2023年起，五粮液已连续四年携手总台秋晚，累计送出数十万份和美好礼，让和美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四年来，五粮液将和美理念与中秋团圆意境深度融合，不断创新与消费者互动，深耕白酒助兴传统节庆的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文化价值、情绪价值。未来，五粮液将继续深耕节日场景，以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的坚守，陪伴全球华人共度佳节，共享美好。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5: 脚踏实地的

0: 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0: 点一行。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哈尔滨晴，9到19度，长春晴转多云，10到19度，沈阳晴转多云，10到20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8到23度，乌鲁木齐晴，12到23度，银川阴转多云，14到26度，西宁小雨转晴，5到19度，兰州多云，14到21度，西安小雨转阴，18到24度，拉萨晴，8到23度，成都阴，20到26度，重庆阴转中雨，23到31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太原阴转

晴，12到26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8到25度；济南多云，19到28度；郑州小雨，18到23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南京小雨，21到23度；上海小雨，23到27度；武汉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长沙晴转阴，25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大雨转多云，24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台北晴，23到30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晴，26到34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香港晴转多云，27到33度；澳门晴转多云，27到33度；北京多云，17到24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2: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文化中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闭幕式，现在正在我们身后进行啊。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技能人才齐聚上海，围绕64个比赛项目展开了角逐。中国代表团派出了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的比赛项目，最终登顶本届大赛的金牌榜，也是连续5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榜榜首。
3: 大赛的最高奖项阿尔伯特维达大奖由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获得。中国代表团共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项目实现4连冠。
4: 拿到好的成绩，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5: 我们这个题目有700多块砖，一天也有了，就是3000块砖。我练了7年，从看我的师兄们训练，到自己动手，再到现在拿到金牌。到我这一届拿到金牌是5连冠了。
6: 我们因为失误之后调整好心态，拼回来的奖牌，所以我也接受，算是人生经历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节点吧。
3: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比赛成绩分布来看，我国在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持续保持绝对优势，合计贡献了近半数金牌，充分彰显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此外，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领域的金牌数量稳步提升，折射出数字经济与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而在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领域也实现新突破，多个项目刷新历史最好成绩，这与我国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和物流网加速建设密不可分。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收获了亮眼的成绩，也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与认可。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7: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曾晨所在的杭州技师学院开设这一专业已整整6年，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才。
8: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国内都有啊，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帮我们解答。
7: 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

0: 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1: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0: 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2: 感觉比完赛很轻松嘛，也很兴奋，因为要对标国际嘛。我们的工作手册和那个答题卡都改成了英文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感觉是更宝贵的。
0: 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近1/3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3: In the overseas market, drones are used in multiple different industries, from security to agriculture to safety to surveys, mapping. As a career as a drone technician, I think globally the future of drones is very bright.
4: 金牌不是参赛选手的终点，技能也需要一代代传承。在上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中，中国选手张小飞在油漆与装饰项目中为中国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如今，他正在把手中的毫厘功夫传给下一棒。
5: 油漆与装饰项目比的是墙面与装饰面的毫厘功夫。22小时赛程，6个模块考核，每一处毫米级的精度处理，每一次色彩过渡都决定最终成败。在法国里昂举办的上一届赛事，也就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张小飞从近1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手里仍攥着锋利刀片。这惊险一幕正是他日常艰辛训练的真实写照。
6: 我们这个工位它是有上有下的吧，然后有的时候站着平均是22个小时的训练时间，我们是站在地上6个小时，然后趴在地上6个小时，然后站在梯子上6个小时。
5: 但仅有体能还不够，为了让施工流程更加精准高效，张小飞选择了一个笨办法。
6: 我会把这个奥地利它的全流程的模块去拷贝到我的电脑上，一帧一帧的去观看他们的这个操作步骤，看看自己的这个施工流程和他们的是否一样，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出入，我做的和他们做的到底区别在哪里？
5: 凭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张小飞在法国里昂赛场实现了中国在油漆与装饰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这份成绩并非他一人孤军奋战得来的，他的教练李军曾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将自己当年参赛踩过的坑全部转化为训练方案。
7: 有了充足的参赛经验，包括我也在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就选手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8: 刷两遍刷不匀，肯定是那个漆调得太稀了，你溢出来是因为画得太快了。
5: 如今张小飞也站上讲台，将自己的备赛心得传授给下一届世赛备赛选手。
4: 昨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在展览面积、参展企业、专业客商、参观人数等维度扩容明显，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20%。
5: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一批首发、首秀、首展覆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展现 AI 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新动能。其中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数字贸易国际交流朋友圈也在同步扩容，来自162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2万名国际客商组团参展，超100项具有行业权威性和引领力的报告、榜单、倡议、共识等现场发布。
9: 通过本届数贸会，我们也发现中国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关注和认可，中国的方案也在赋能世界的数字贸易的发展。

0: 我们正在从这个展示单纯的产品技术向产品技术合作的链条，并且最终形成一个数字贸易的生态圈在不断的拓展。
1: 本届数贸会积极推动创新转化与贸易对接同步落地，与132个境外商协会建立合作，开展超50场专题贸易匹配活动。展会还集中展示一批中小企业用得上的数贸工具，打通接订单、找投资、促合作全链路，帮助中小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实现海外业务的突破与增长。
2: 在数贸会的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跑出了发展的加速度。后续我们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在这里找到订单、找到伙伴、找到未来。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5: 往家里投啊。
6: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种因素影响，今年10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1: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期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这些企业的涨价意向。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帝国数据库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两万。

万种食品涨价。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9月的三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

0: 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1: OpenAI已经暂停训练其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因为该公司智能体突破限制、攻击网站以及整体行为失控的报告不断增加。报道称，
2: 这是3个月来OpenAI第二次暂停模型训练， 第一次是发生在7月该公司智能体入侵抱抱脸公司之后。 OpenAI称， 只有在确信已具备额外保障措施后才会恢复训练， 并预计随着AI发展 和其他问题出现，未来或许还会出现再次暂停训练的情况。 25号， OpenAI披露多起智能体失控事件， 包括AI代理将53张ChatGPT用户的图像发布到图像托管网站， 公司事先并不知情。 OpenAI还确认， 其AI代理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人口普查局等联邦机构网站， 据称只获取了公开信息， 未发现未经授权访问账户受损或安全漏洞。 此外，其AI代理在6月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政府健康数据门户。 这些事件不仅表明， 随着AI智能体能力不断增强， 对其进行控制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也凸显出追踪其行为所面临的挑战。 据美国新闻网站Axios报道， OpenAI、Anthropic以及安全研究人员 正在调查数万起安全事件。 这些事件包括AI智能体绕过安全护栏， 创建留言板、逃离沙盒测试环境、 劫持网站、自我提示或试图绕过监控。 报道称， 这些事件不论是发生在内部测试还是现实世界中，
3: 数量之多表明AI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公众认知。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正在持续对美国东海岸造成影响，给沿岸地区带来洪水、强阵风和暴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已提前进入紧急状态。 截至当地时间26号，风暴一度导致超10万用户断电，数千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 纽约市有一人因被树木砸中不幸死亡。
4: We're here in Scituate, Massachusetts. This area is no stranger to powerful nor'easters, and you can see just how turbulent the ocean is right now. My cameraman's going to wipe because it is just pelting us with rain. But what we're experiencing here is sea spray that leaves a taste of salt in your mouth. This storm has so many components to it, from the potential of taking down tree limbs. We know that there's been hundreds of reports of trees down in and around New York City. That is a danger, but it also can take down power lines along with it. So we've got people without power.
2: 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26号当晚9点半， 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仍有超7.3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 较当天早些时候的超11.9万户有所下降。 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 美国境内400多架次航班被取消， 另有超3000架次延误。 纽约大都会地区多地洪水严重，在弗吉尼亚州，由于风暴的持续影响， 堤坝地区已经被上涨的海水淹没。
5: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4 years, and this is like right now it's not bad, but it's not high tide. The other day it was up to like where we're standing right now, and we've seen cars get stuck on the road going up the sidewalks.
6: I missed a day of work because I was not going to clear it. I drive a sedan, so I knew it's like my car would just st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2: 据美国气象部门预测，纽约市等地晚些时候将迎来更强劲、更大范围的降雨。 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的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
3: 27号， 当地洪涝灾情还在持续，城市交通和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7: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2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0: 据泰国媒体27号报道，在截至26号晚的48小时内， 曼谷累计降雨量接近300毫米。 强降雨叠加城市排水不畅，导致多个地区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居民区被淹，大量电线杆和树木倒伏，城市交通严重受阻。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这条新线有哪些特点？一起来了解。
1: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线路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河流众多，桥梁密集，参建单位广泛运用新工艺新设备，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台前黄河铁路大桥、雄安特大桥、枣强特大桥、阳谷特大桥等一批重点工程。
2: 在箱梁预制加工架设全流程运用智能技术，相当于请了一个超级管家，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确保一次成优，顺利攻克了千吨级箱梁预制和施工等难题。
1: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
0: 随着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河南商丘站的枢纽作用更加明显。来看报道。
1: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打通了京津冀、中原、皖苏浙的纵向大通道，商丘站向北直达雄安新区、北京，向南连通阜阳、合肥、安庆、九江，东西方向衔接郑州、徐州、连云港、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商丘站

0: 也从豫东区域枢纽跃升为纵贯南北、通达东西的全国高铁网重要换乘中心。
1: 今天，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高铁也将开通运营，黑龙江的绥化、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0: 哈伊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2: 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0: 哈伊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对促进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3: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运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标志着该船将正式投用。我国高端海工装备在海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
0: 打桩船是用于水上打桩作业的船只，核心任务是将巨大的桩基精准打入海底。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桩架高度156米，作业水深70米，吊桩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桩架最高、吊桩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可满足超深水、超大桩基的施工作业需求。按计划，该船从长江口出发，航程11300海里，预计航行45天，将抵达巴西东北岸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施工现场。
4: 该船首次在大型打桩船上应用动力定位加锚泊定位融合技术，结合国产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打桩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同时首次应用主油缸闭式液压系统，能量回收率达40%，从设计到核心部件的生产维保，该船均实现自主可控。
0: 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横跨巴西最大海湾万圣湾，主桥桩基施工水域水深64米。大桥建成通车后，萨尔瓦多市与维拉克鲁斯市之间的通行时间将由轮渡的1小时缩短至约15分钟。巴伊亚州西部出产的粮食、棉花和水果等货物运输距离将缩短200公里。
3: 传感器、执行器、减速器、控制器等是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这个月初，深圳提出到2028年，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实现本地就近配套，半小时可供应。一台机器人涉及数千上万个零部件，实现本地配套将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走访。
5: 走进南山智源，一家机器人企业的工程师正在调试一台具身智能机器人。这家企业做的是通用智能机器人的大脑，一种具备类人感知与操作能力，能在复杂环境中自主完成多种任务的智能体。
6: 机器人呢，我们从最上游的供应链到大量的这样一个模组，我们从整个一个机械核心动力模组，关键上游像电机啊、减速器啊，这些其实都能找到。压缩的更多是我们研发时间的一个周期，硬件很多时候是要跟模型去一起来迭代的，对我们这样一个快速发展行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沿着流仙大道往西，机器人谷内集聚着人形机器人上下游配套企业，从提供动力的伺服电机、斜波减速器，到负责环境感知的 3D 视觉传感器、激光雷达，各类零部件方案在这里集中落地。
7: 我们给机器人客户提供了一揽子的视觉解决方案，包括头上的、胸上的、腰上的、手上的，甚至底盘上的。那基本上在我们这边客户可以实现一站式的这种视觉套件的采购，我们合作的机器人客户已经超过1600家，
8: 我们都在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感知源零部件。通过这种为所有的不同类型不同场景的机器人提供这种通用的零部件，机器人用的激光雷达，我们今年上半年已经出货了超过28万颗，这是去年同期的6倍以上。
5: 在机器人谷产业园外，一辆辆货车停靠在路边，这种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催生了庞大的物流需求。
9: 今年的话，明显的就比去年增加的就比较多，像我们一般至少都有10来单，基本上都是在南山这边机器人谷写字楼。
10: 今年以来一至八月，深圳市南山区机器人运输订单量同比增长94.4%，二季度 订单增

0: 长环比一季度51.2%，跨城订单主要流向东莞、佛山、惠州等。
1: 在深圳南山区流仙大道沿线，辐射约28平方公里的机器人谷正在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最具活力的创新策源地。这里集聚了200多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包含了3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与15家上市公司。它们像齿轮一样精密咬合，形成中国机器人产业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2: 从核心零部件精密加工到整机装配，产业链企业的车程之间普遍不超过半小时，于是可以实现上午出图、下午打样、次日迭代的研发高效的落地周期，大幅提升产业协同的效率，降低创新成本。
3: 在深圳机器人谷，从精密加工、电机驱动、传感器到整机装配，产业链高度集聚，吸引着大量机器人企业扎根于此。除了物理距离被压缩，成本的持续下降同样是机器人走向规模化的关键。
1: 供应链密度带来的不只是效率，更是一场成本的革命。一只灵巧手搭载1140个触觉传感单元，占到人形机器人整机物料成本的17%左右，是整机最贵的单一组件。在深圳的一家企业，把曾经进口单价10万元的产品做到最低199元起。
4: 像我们199的这个产品呢，就类似像手指的这个触觉传感器，它在大部分的灵巧手上都可以去试用的。它的这个大小呢，跟人类的手指大小其实一模一样的。
5: 对于机器人而言，整个价格的一个下降，它还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出现。那它有更多的精力跟余力呢，就可以在研发这边，然后加入更多的硬件，加入更多的算法。
1: 除了触觉传感器，机器人整机的价格也在逐步下探。一家深圳人形服务机器人企业的一款产品，2年前售价还在50万元以上，今年新品已经降到10万出头。材料工艺持续迭代，结构设计不断精简，同一款机器人的成本正在以每年约20%的速度下降。
6: 这一款呢，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我们在这款产品上，我们做了很多轻量化的设计，为了希望有更多的B 端 C 端能用得起。那我们在销量上其实是今年跟去年相比是会有一个3到5倍的增长。
1: 当技术走向量产，强大的精密制造底蕴变成了最好的加速器，
7: 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销售的渠道。就有我们目前最大的国内的代理商已经帮助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在全国超过10个省份形成了销售。就今年确实随着市场的爆发以及我们供应链的整合，公司已经全面实现了量产。
8: 如果说供应链是机器人谷的骨骼，那么源源不断的人才则是它的血液。在深圳机器人谷，11所高校院所及科研机构分布于此，人才不是输送到产业里去的，而是和产业一起成长。
9: 我们来测一下它最大的一个工作幅度，然后看一下这个幅度情况下对于重心和整个底盘的一个稳定性。
1: 刘伟是南方科技大学的研究教授，长期围绕人的动作感知与视觉方向做研究。2021年，他成立自己的公司，将学术积累与工业场景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
9: 我们研发了一整套这个基于叫电磁技术的一个动作捕捉系统，就把人的运动数字化，然后再把这个数字化的动作呢传给机器人，在一些危险场景或者一些特殊场景，例如像核电的巡检啊，人不方便进去的场景能够开始工作。我们在前年完成了第一轮融资。
1: 像刘伟这样的教授创业，产学研用高效自循环的背后是懂行的机制与耐心的资本。南科大成立专门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负责创业企业投后管理和股权运营，通过知识产权投资鼓励师生技术输出。
10: 最近几年呢，我们转化的这个科技成果原值呢已经超过了1.5亿。我们设立的企业有80多家，都符合深圳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我们培育的机器人企业总量加在一块也有10几家，累计已经实现社会融资呢12个多亿，40%多的企业拿到了社会融资。
1: 除了高效的资本与机制，科研机构也在为产业提供持续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11: 根据企业的需求去进行我们的技术攻关和突破，所以说呢，我们就会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整体的研究人员可能有80%到90%都是博士学位。
12: 先去

0: 这么多年也累计培养了1.3万的学生，很多的学生就进入到咱们这种机器人相关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公司里面去，成为他们的核心的研发人员。
1: 深圳市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实现10亿级应用场景落地50个以上，关联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以上。
2: 昨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3: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已经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4: 今年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非常近，大家的出游热情格外高涨，长假也进一步带动出入境市场，长线与短途目的地航线同步升温。
5: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43万张，同比增长约3%；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0万张，同比增长约4%。出入境市场双向流通态势明显。出境方面，长线与短途目的地同步升温，英国、俄罗斯等远途目的地以及韩国、泰国等周边目的地均迎来出行热潮，其中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前往新加坡、吉隆坡、河内、伦敦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0%。
6: 入境方面，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持续扩围，商务旅游需求旺盛，中秋国庆假期前往重庆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40%，前往厦门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6%，前往北京、广州、深圳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20%。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7: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2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7号24时，2026中秋档电影总票房已超2.71亿元。今年中秋节期间，共有11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
8: 今年中秋档与国庆档分离，是为期3天的独立档期，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影片定档。
9: 今年中秋档的几部电影都非常有看点，类型很丰富，有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片，也有适合我们大人看的剧情片。
10: 看了《敦煌英雄》，挺好看的，就感觉看完之后整个历史观都被刷新到了，然后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11: 中秋佳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犯罪题材各个类型。
8: 多元类型的影片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

0: 年龄层次和观影偏好的观众需求，据多家影院统计，假期票房收入较平时都有了显著增长。
1: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都在75%以上，我们影院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增加了排片场次，延长了营业时间，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服务。
2: 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这个假期多地推出多项特色赏月活动，我们先去上海看一看。
3: 过去古人仰望月亮，写下了无数的诗词歌赋，而在今天呢，通过专业的科学设备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揭开月球的神秘面纱。这里是上海天文馆，中秋假期在这里的广场上呢，架起了天文望远镜，带领市民游客开展科学观月的活动，让大家能够在过节的同时，也能沉浸式地欣赏到宇宙星空的魅力。
4: 带着两个宝贝一起来上海天文馆，通过他那个天文馆提供的望远镜，看到了月亮，然后月亮又白又亮，像一个大圆盘，非常清晰，小朋友也是很开心。
5: 它是从简单的基础的一个直观的参观，然后再到这个后续的我们有一个穹顶的星空的模拟，再到实际的这个观测望远镜，就一步一步的更加的专业，这个流程设置我觉得非常的友好。
3: 专家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由于太阳、地球和月球三者的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满月出现的时间也有差异。
6: 我们在整个21世纪一共就188次月亮在17圆了。今年呢，我们正好是迎上了中秋，我们通过一些科普的小讲座，我们还有球幕互动天文秀、天文说书、科普表演等等，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把月亮玩起来。
3: 当中秋望月的浪漫遇上黄浦江的城市夜景，就有了这样一场特别的节日限定体验。乘坐游船从码头出发，江岸亮起巨型望月装置，用新潮的方式在上海的城市天际线演绎属于中秋佳节的团圆思念。
7: 因为我们刚刚在船上放了很多歌曲，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这首歌就让我想到了中秋节，月亮很圆满嘛，我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圆满一点。
8: 就大家一起在黄浦江上，然后好朋友一起欣赏月景，然后大家在船上开开心心听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是很久没有看演唱会了，然后回到这边的话会有种回家的感觉。
9: 这个假期安徽黄山首次推出东海索道夜游赏月体验，黄山中秋奇妙月活动精彩上演，拉长游玩链条。
10: 今年中秋，黄山打破日间观光的传统模式，首次夜间开放东海索道，让游客可以夜游黄山赏月。暮色降临，中秋主题索道轿厢缓缓升空，游客穿梭在夜色云海之中，俯瞰层峦叠嶂的山间夜景，沉浸式体验黄山独有的云端中秋浪漫。
11: 第一次坐黄山夜间索道，从高空俯瞰夜色里的群山，脚下是云海，头顶是明月，轿厢里还有精致的茶点，仪式感直接拉满，这是我过过最特别的中秋节了。
10: 索道登顶，夜游之旅沿着轩辕云道徐徐展开，夜色栈道流光点点，游客手提月亮灯结伴漫步，穿梭在诗词登临之间，嫦娥演绎，汉服互动精彩纷呈，特色应龙灯光巡游气势恢宏，光影长龙顺着山势蜿蜒游走，形成应龙巡山万民赏月的景象。山顶平台的中秋音乐诗会热闹开场，拉长游玩链条，丰富度假业态。
9: 今年中秋假期，福建厦门天气晴好，为赏月提供了不错条件，很多市民游客选择乘船夜游，感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浪漫。
10: 夜幕降临，厦门市和平码头人潮如织，一艘艘海上夜游船往返穿梭，搭载市民和游客出海，饱览陆江两岸美景。古色古香的游船上，歌曲演绎、布袋木偶戏表演等活动，洋溢着浓郁的闽南风情。圆月当空，人们在皎洁月色的陪伴下，享受氛围感拉满的海上之旅。
12: 它有一种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感觉，因为它在船上的话，它海上也有倒影，然后在内陆的话是看不到这种景象的。
10: 一边是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一边是高楼大厦林立的厦门市区。

0: 区，60分钟海上行程，打卡10余处地标性建筑。这条经典夜游航线，中秋假期迎来客流高峰。除了海上赏月，中秋假期期间，厦门还推出了非遗展演、沉浸式文旅推介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也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等文旅消费。
1: 中秋这几天，店里的客流量比平时涨了20%+，晚饭点6点左右就开始排队，比平时都还要早。
0: 据了解，今年中秋假期，鼓浪屿植物园、园博苑、集美鳌园、中山路5个核心景区接待游客人数超45万人次。
2: 中秋假期，不少游客走出家门，沉浸式体验赏月过节的乐趣。在江苏，夜游观月带动景区住宿、餐饮多元消费持续升温。
0: 中秋佳节，在江苏扬州瘦西湖景区，一轮明月当头照，节日氛围感十足。画面之上，实景夜游演出《春江花月》正在进行，借助光影科技，把古诗当中的江南月夜实景呈现在山水之间，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扬州月色之美。此外，瘦西湖景区内花灯高悬，市集猜灯谜、古风巡游轮番上演，景区夜游人气高涨，也直接带动扬州酒店客房预订量上涨。赏月之后，不少外地游客选择用一顿地道扬州早茶开启假期第二天。扬州多家老字号茶社客流爆满，店外排起长队，热门的蟹黄汤包、烫干丝、蒸饺备受追捧。
3: 扬州有句话，早上是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早茶应该在扬州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
4: 客流量还是远超我们预期的，我们等位时间在40分钟到1个小时。在等位之余呢，我们提供了一些具有扬州地方特色的表演，像我们的粤剧、扬剧，还有这个评弹。
2: 中秋假期，河南商丘市梁园区全新升级的向阳路步行街，凭借多元业态和沉浸式体验，吸引大量游客。
5: 夜幕降临，位于河南商丘市梁园区的向阳路步行街上，灯火璀璨，人流如织，各式摊位一字摆开，糟鱼、烧鸡、各式风味小吃的香气扑面而来。街头小提琴演奏、阳台音乐会、趣味小游戏、互动巡游等体验项目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卡。
6: 玩得特别开心，都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些游戏，让孩子也体验了一把。
7: 孩子开心不？
6: 开心。
5: 别看现在街区热闹人气高，在2年前因为基础设施老化、商业配套不足等原因，这里的商业活力持续走低。2024年向阳路步行街启动城市更新改造，通过改造完善基础设施，重塑街区场景，丰富经营业态，把闲置老街变成了夜间消费的新商圈。
8: 全商圈日均客流量达10万人次，日均营业额超500万元。
5: 为保障游客出行体验，当地盘活周边小区、商场闲置车位，增设460余个潮汐车位，同时开通多条直达专线，持续放大商圈效应。
9: 双节期间，牛羊肉消费需求也非常旺盛，在新疆伊犁州，大批采购商来到牛羊巴扎，为节日市场备足货源。
10: 在伊犁州新源县阿热勒托别镇活畜交易市场，牧民们一大早就载着各类牲畜来到巴扎，把交易区挤得满满当当。客商看标情谈价格，交易一片火热。在伊宁县皇宫巴扎，市场入口也早早排起长队。采购商告诉记者，假期牛羊肉消费需求旺盛，周边的采购商都抢抓节日行情备足货源。新疆鹤牛、西门塔尔牛等优质品种成了市场里的抢手货。
11: 新疆鹤牛、草标牛比较卖得快点，卖完的话大概能挣个3-4千块钱吧，15头。
12: 早上早一点遛个牛那个来了，3个卖掉了。
13: 他们首先把牛要健康看好，哪怕它高100块钱没事，我们把牛健康看好。
10: 据皇宫巴扎市场管理方介绍，从中秋节前2天开始，整个中秋国庆假期预计有50000余头只牲畜进行交易。
9: 在浙江，每年中秋期间，钱塘观潮都是必不可少的习俗。昨天是农历8月17，钱塘江大潮也如约而至。老盐仓的江面上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观潮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老岩仓的江边公园，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潮头已经被我们的镜头给捕捉到了。此时此刻，一道白线横在我们的江面上，浪头在这条线上一路翻卷着白花，起起伏伏。虽然是叫一线潮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潮头并不是完全笔直的一条直线，而是有些活泼的，这头会拱一下，那头涌一下，可是整个队形会不散。那么从江南岸一直推到江北岸，此时此刻它已经撞上了坝顶，并且翻过了我们10米高的这个大坝，明显是比昨天的潮水势头更加的猛烈啊！浪花炸起了一片雪白。我们说海面雷霆巨，江心步步横，可以看到潮水已经完全翻越过了大坝，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给冲了过来。那么一部分潮水借着惯性啊，沿着大坝继续往前挤，而更多的潮水也被这道660米长的大坝硬生生地拦住，回头了，沿着堤岸往回跑。这也是我们回头潮的一个壮观的景象。那我们其实今天在我们大坝的下游啊，有一个拐角，有一个镜头一直对着它，其实也希望今天可以看到我们老岩仓第三个经典的潮型——冲天潮。似乎今天也有机会看到，我们看到今天的画面，正有一股小的一线潮冲击我们的大坝拐角处，漂亮！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彩蛋——冲天潮。
2: 今年观潮季，浙江海宁还多了一股新潮流——咖啡嘉年华。那里有哪些好看好玩的？跟着记者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仅钱塘江里有大潮，咖啡里也有潮。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咖啡嘉年华，它有超过300款咖啡。除了我们手中这一款潮水咖啡，再去找找其他有意思的。

0: 这么多，你最想尝试哪一杯呢？我来尝一下这个橘子汽水氮气咖啡吧。嗯，我觉得很清爽，而且因为加了氮气，它的口感很绵密。这个原材料之一啊，蜜橘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农产品。这么多特色的咖啡，吸引了很多人在晚上也要来这打卡。
1: 咖啡节呢，我每年都来，从刚开始的海宁本土的咖啡，到现在有全国各地吧，品种越来越丰富，喝到的风味也越来越多。
0: 在这儿光喝还不够，咱们还可以自己动手做一杯。
2: 就是我们把咖啡液体当作我们的画纸，牛奶当作我们的笔去作画。
3: 据了解，今年当地还发放115万元全域消费券，涵盖1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和150万元的咖啡消费券。本届咖啡嘉年华预计撬动现场消费300万元。
4: 天气方面有什么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吗？让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王伟伟了解一下。伟伟，早上好。
5: 早上好，宇宙王宇。明天开始啊，新一轮冷空气到来，一场即将到来的大降温将会改变目前的天气格局。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凉意会加码，而雨水呢也将会赶走在江南华南盘踞多日的秋老虎。不过在此之前，今天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到江苏、浙江北部等地呢，仍然会有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出现。其中呢，特别是陕西的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等局地呢，还需要警惕暴雨。明后两天较强的降雨带呢将会逐渐的南压，雨势呢较之前有所减弱。不过在重庆等地仍然会有较强的降雨出现，这带的朋友还是要持续注意防范可能会发生的次生灾害，出行呢要远离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十月初，江南华南多地呢也将会出现较强的降雨，雨水带来凉意，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告一段落。我们看今天啊，江南华南大部的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0度以上，并且呢不少地方还会出现高温。那预计到十月初，江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5度左右，体感要凉快不少。城市当中，像是南昌，今明两天呢还是高温。那10月1号最高气温会降到27度，到了10月2号，最高气温还会进一步下降到只有25度。那在北方呢，凉意加满的速度还会更。

快。明天，新疆北部、内蒙古大部到东北地区的西北部等地就将率先体验6到14度的降温，部分地区呢还会伴随着4到6级的偏北风。后天，东北、华北北部、西北多地最高气温就都会降到20度以内。那城市当中，像是呼和浩特，今天最高气温是24度，后天就会降到只有15度。而华北的中南部、黄淮多地呢，最高气温也会只有20度出头。大城市当中，像是北京、天津、济南，那后天呢，最高气温就都会降到只有20度出头，可能会刷新立秋以来最高气温的新低。而且呢，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普遍呢是在10到15度左右，早晚呢更是寒意明显。10月1号，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会降到10度以下。那比如说北京，10月1号最低气温就会降到只有8度，而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呢更是会降到冰点以下。大家早晚出行一定要穿上足够保暖的厚外套了。此外呢，未来各地气温起伏变化都比较大，11假期将至，有长途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及时关注沿途与目的地的气温变化。准备行李的时候呢，咱们也要尽量多准备几件不同厚度易穿脱的衣服，方便根据气温的变化随时调整。好，这一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1: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文化中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闭幕式，现在正在我们身后进行啊。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技能人才齐聚上海，围绕64个比赛项目展开了角逐。中国代表团派出了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的比赛项目，最终登顶本届大赛的金牌榜，也是连续5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榜榜首。
2: 大赛的最高奖项阿尔伯特维达大奖由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获得。中国代表团共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项目实现4连冠。
3: 拿到好的成绩，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4: 我们这个题目有700多块砖，一天也有了，就是3000块砖。我练了7年，从看我的师兄们训练，到自己动手，再到现在拿到金牌。到我这一届拿到金牌是5连冠了。
5: 我们因为失误之后调整好心态，拼回来的奖牌，所以我也接受，算是人生经历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节点吧。
2: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比赛成绩分布来看，我国在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持续保持绝对优势，合计贡献了近半数金牌，充分彰显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此外，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领域的金牌数量稳步提升，折射出数字经济与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而在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领域也实现新突破，多个项目刷新历史最好成绩，这与我国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和物流网加速建设密不可分。
0: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收获了亮眼的成绩，也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与认可。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6: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曾晨所在的杭州技师学院开设这一专业已整整6年，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才。
7: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国内都有啊，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帮我们解答。
6: 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